0: 不一样了。
1: 嗯，
0: 他想通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太太还没出生，
1: 嗯，
0: 她是荒烟蔓草里面的一堆气而已嘛。
1: 嗯，
0: 我的岳父母把她生下来了，变成人了，嫁了我跟我过一辈子，现在死了。又回到荒烟蔓草里面那一堆气里面去了，所以呢，他从气中来，又回到气中去啊，以天地为家，正在逍遥自在。
1: 嗯，
0: 我这哭的话，不是太煞风景吗？
1: 对，
0: 所以就替他快乐欢乐一下，古盆而歌了。
1: 对，所以这就是您之前曾经讲过一个，庄子对待死，实际上是一种回家的概念，回归到原始状态的这么一种概念。不应该悲，反应该喜呀、
0: 啊。当然，如果说喜过头了，让别人很诧异，这个也不好啊。
1: 对，
0: 他比较希望是说，
1: 嗯，
0: 了解之后就会化解情绪上所有的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后面要古盆儿歌呢？
1: 嗯，
0: 他是替他太太唱歌，嗯、就是说恭喜你，我并没有什么喜怒哀乐哦。
1: 对，
0: 但是你回家了，解除人间的烦恼。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一个人很穷啊，穷了一辈子，
1: 嗯，
0: 死了算解脱。
1: 对，
0: 但是不要忘记，有钱人苦了一辈子赚钱，钱赚了很多，他难道不是死了也是解脱吗？
1: 嗯，
0: 他活着的时候也有各种烦恼啊。
1: 嗯，
0: 所以在庄子来看的时候呢，他会认为气的聚合就是生，
1: 对，
0: 气的分散就是死。
1: 嗯，
0: 我们现在说这个地球上曾经活过的人超过950亿，
1: 嗯，
0: 现在活的人65亿，
1: 嗯，
0: 我们要问呢、啊。那请问那将近900亿人到哪里去了？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脚下踩的灰尘里面，
1: 嗯，
0: 都是以前的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气不断的组合，不断的又这个拆解，宇宙自古以来不就是如此吗？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生死的话呢，很容易就会看得透彻。
1: 哎呦，这么一说的话，庄子的理论呢，非常符合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物质转化和能量转化守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庄子本人对自己的死的态度呢，也非常的鲜明。他行将就木啊，然后呢，跟几个学生呢，准备交代一下后事。他的那些学生就想，老师快要死了，你身后一定给你张罗一次隆重的葬礼。庄子说，那有什么好葬的？我从来都是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帘壁，我还需要什么葬呢？他这个生死观呢、啊、非常的明确。
0: 对，您说的没错。
1: 嗯，
0: 但是我经常想到的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1: 嗯，
0: 他的生死观，他的生命呢遭遇非常特别。
1: 嗯，
0: 活到70岁被人家告了。
1: 嗯，
0: 说他对神不敬，腐化雅典青年。因为雅典青年本来对长辈都很尊敬啊，
1: 对，
0: 听了苏格拉底的话之后呢，说你们要追求真理，不要只是盲目的这个去尊重别人，
1: 嗯，
0: 因此他们就变得对长辈比较不够尊敬了啊。
1: 嗯，
0: 但是苏格拉底被判的死刑啊，这是真的冤枉。
1: 嗯，
0: 被判死刑的时候正好碰到雅典有一个季节，
1: 嗯，
0: 一个月不能杀人。
1: 嗯，
0: 那么苏格拉底就在监狱里面住了一个月了。
1: 对，
0: 这个时候都准备好逃狱了，里面的监狱的警察狱卒都说好了，你那么老了，70岁了，犯不着杀你嘛。
1: 对，
0: 你弄点钱就让你走，他不走。
1: 嗯，
0: 他说你们依法审判我有罪。
1: 嗯，
0: 我绝对遵守法律。
1: 嗯，
0: 因此柏拉图跟别的学生们呢、啊，每天都到监狱去看苏格拉底，看的都是痛哭流涕。苏格拉底说：“你们哭什么？又不是你们要走，是我要走，我都没哭。
1: 嗯”嗯嗯。
0: 学生后来问：“难道您老真的不怕死吗？”他就说了：“死亡只有两种情况嘛，第一种，死亡的时候呢。”就好像睡觉不做梦，
1: 嗯，
0: 一路睡下去了。平常我们睡觉的时候能够不做梦，会觉得品质很好。
1: 对，
0: 那么你现在死亡之后完全不做梦，你为什么生气呢？你应该很高兴，从此可以好好做无梦的安眠呐、
1: 啊。哦，他把死当成高质量的睡眠。
0: 没错，这是第一种。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情况，如果死了之后还有灵魂存在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更好了。为什么？因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
1: 嗯，
0: 当我活着的时候呢，我灵魂摆脱不了身体。
1: 嗯，
0: 所以呢，我不能跟古人见面。古人有很多好人呢、啊，我很喜欢的、啊。那跟你们在一起多无聊，去跟古人相处吧。他说死了之后呢，灵魂可以自由翱翔，
1: 对，
0: 回到我所向往的古人的世界，跟哪些人来往做朋友，那不是更好吗？
1: 嗯、
0: 你看他提出这两点啊，完全没有废话。
1: 对，
0: 死亡就是两个情况，这一段说法。 在西方2000多年还有它经典性的。

0: 价值。
1: 嗯，
0: 你从理性思考死亡，
1: 嗯，
0: 也只有这两句话嘛。
1: 嗯，
0: 你说不行哦，死了之后还有轮回，还有审判，嗯、很抱歉，
1: 对，
0: 那是宗教。
1: 对，
0: 我们现在先不谈宗教。
1: 嗯，
0: 而在庄子看起来的话呢，他说，对于死后是不是去哪里，我都先不要管他。
1: 嗯，
0: 我只认为说，人的生命是气的聚跟散。
1: 对，所以您看啊，这2000多年前两位哲人，他们的对于生死的观念呢，有一个殊途同归之处啊，就是让人们消解对死亡的一种恐惧，认为死亡不可怕，也许就是换一个方式存在而已。
0: 对，您说的没错。
1: 嗯，
0: 说到消解对死亡的恐惧啊，
1: 嗯，
0: 西方还有个哲学家说得很好。
1: 嗯，
0: 他这个哲学家叫做伊壁鸠鲁斯。
1: 嗯，
0: 他是被称作享乐主义。
1: 嗯，
0: 别人问他说：“你们这个学派的人不怕死吗？”他回答很简单。他说：“我活着的时候还没死，我干嘛怕死呢？我死的时候已经没感觉了，我干嘛怕死呢？”
1: 哎，我觉得他这个说的都更有意思哈。反正那事儿没发生，我干嘛要怕他呢？等到我该去怕的时候，我已经没感觉了。哎呀，所以今天呢，听了这个中西方的一些生死观之后呢，非常的有启发。今天呢，咱们讲生老病死，生那当然是让人都感觉到非常欣喜的，我觉得不用去多说。但是在讲病和死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老也是一个问题。老可能不一定直接的是面对的是死亡，但是他面对的是一种衰退。很多人于是呢就是去美容驻颜，想要留住自己的青春，时髦一句话叫紧紧地抓住青春的尾巴不放。庄子他对待这样的人的话，他有什么建议？
0: 说实在，庄子那个年代有，恐怕很少有人会像您所说的啊，现代人这么把握住青春啊，舍不得啊。
1: 对，
0: 他们大概也没有这么好的生物科技啊，可以来让你挽回这个青春。
1: 嗯，
0: 导师，我在德国待过几个月，
1: 嗯，
0: 学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真正的老年呢、啊，是比你现在的年纪加15岁。
1: 嗯，
0: 所以不管你今年几岁，你都要想。所谓的老是比我现在多15岁，
1: 嗯，
0: 还早呢。我今年如果90，所谓的老是105岁才是老。这样想的话，就没有什么样老的威胁了。
1: 对，所以说前一阵子流行一个观点，叫人生60才开始，啊，也许是吻合这样的一个观点的。那么在庄子的道学当中，有没有关于养生的一些秘诀？
0: 哦，这一方面他谈了好几段。
1: 嗯，
0: 那么最基本的是说要学习婴儿，
1: 嗯，
0: 从老子到庄子都一样，要学习婴儿，因为婴儿基本上整个生命很柔软，
1: 嗯，
0: 好像是柔弱，而柔弱正好胜刚强，
1: 对，
0: 所以庄子希望谈到养生的时候，原则是恢复婴儿状态，
1: 嗯，
0: 婴儿有什么状态呢？他除了身体柔软之外呢，他的心思单纯，从来没有想到说对立的紧张的一种关系，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害人之心啊，也没有害物之心啊。所以在庄子里面提到养生的时候，就希望你恢复到婴儿那种状态，心思单纯，然后呢没有任何欲望，跟外界的事物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生命啊自然就合乎养生的道理。
1: 对，
0: 庄子用各种方法来描述那种活在世界上就要好像风吹过来一片叶子跟着飘，风停了它就停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有自己过多的一种作为，说我要刻意养生。在老子里面提到人间啊，很多人为什么死，10个人里面有3个寿命到期死了，有3个是不幸的发生战争杀死了，
1: 对，
0: 有3个是养生养太好死掉了。
1: 照您刚才这样说法，刻意的养生反倒会加速衰老，是这样吗？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富贵病嘛，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为了养生，他这个采用各种秘方呢，
1: 嗯，
0: 啊，或者各种手段，
1: 嗯，
0: 但是这种手段或秘方，它本身不是平常可以取得的，
1: 嗯，
0: 也不是你每天都可以去做的，
1: 嗯，
0: 结果你在这段时间也许得到了某种改善，
1: 嗯，
0: 一旦过了这个机会呢，过了这个阶段，你不太容易取得这些资源呢、啊，
1: 嗯，
0: 你也不见得有恒的去运动呢、啊，
1: 嗯，
0: 到时候恐怕衰老得更快，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衰老的问题啊，我常常觉得最好能够顺其自然，
1: 嗯，
0: 当然这句话说得很容易啊，
1: 对，
0: 我最羡慕孔子的就是他提到自己啊， 不知老之将至云耳。
1: 嗯，照您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很多，比如说美容啊，那驻颜呐、啊，甚至吃一些营养品来保持自己现在的健康、美丽的容颜呐、啊，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庄子之所谓道。
0: 说实在，我们很难全面的这样判断啊。
1: 嗯，
0: 一般人他这样，他会说，我这样是表示对别人礼貌。
1: 嗯，
0: 我把我自己弄得整齐漂亮一点，别人看得很开心，
1: 嗯，
0: 这是合乎社会上的礼仪。
1: 对呀、
0: 啊，这我没有什么意见。
1: 嗯，
0: 因为一个社会一定有它外面的各种要求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念之在之，太过于刻意的话就不好了。所以有时候呢，一些年轻的学生呢、啊、说老师我要去整形，
1: 嗯，
0: 只能跟什么韩国裴勇俊一样的，跟谁一样的、嗯？我说这个不好，这代表不孝顺了、
1: 啊。是吧？
0: 你父母都不认识你了。
1: 对，哎，过去中国有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那玩意儿不能随便动的。所以你说真正现在要是美容放得过去儒家的话，那是不孝啊。尽管我们说那人之衰老这是一个自然规律，那这所谓庄子的道，不应该非要去强留青春。但是呢，我想很多朋友还是依然呢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呢能够留住自己的啊青春，我觉得这也不应该苛求他们吧。
0: 对，您这一点是说对了。庄子有一段话，
1: 嗯，
0: 完全是一样的意思。
1: 嗯，
0: 他说有一个公子，他又想荣华富贵，
1: 嗯，
0: 他本来就是公子啊，王子啊，
1: 嗯，
0: 又想去隐居山林，他说我该怎么办呢？两边为难呢？
1: 嗯，
0: 庄子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勉强。你就不要做，就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说，我对于自己的老我不能接受，我要设法去美容一下、
1: 嗯、
0: 保养一下，那你就做。
1: 嗯，
0: 如果说哪一天终于想开了，因为人的青春呐、啊，到最后真的是留不住的。
1: 嗯，
0: 我也观察到了，有些人到一个年纪之后啊，就放弃了，
1: 嗯、
0: 知道说再也不能够把皱纹去掉了。
1: 对，
0: 他接受之后呢，反而有他接受之后的美。
1: 嗯。
0: 在台湾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对，
0: 一个人到了中年之后满头白发去染发，
1: 嗯，
0: 染了之后呢，别人说哎呀你年轻十几岁了，他后来发现每个月都要染太麻烦了，有一次呢就没有染，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头发是特别有男性的魅力，
1: 嗯，
0: 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染发了。
1: 对，
0: 你这银白色就银白色嘛，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这个生命的阶段、
1: 嗯、
0: 接受他、
1: 嗯、
0: 你自己喜欢自己的生命的状况，
1: 嗯，
0: 别人就会欣赏你，别人看你表面上看的时候立刻就会发现你内在有没有自信。
1: 嗯，
0: 你觉得说我这个人不是靠外表的啊，那你这样一想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因为像我来说，很多人常说哎呀怎么头发越来越少了我听了开始都不太好意思。
1: 嗯，
0: 我后来想到说重要的不是头发，是头发里面的底下的东西。
1: 嗯嗯，说得妙啊。那我想说完了面对衰老，我们要来面对我们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疾病。那前面我们那故事讲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发生很多。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是啊人呢、啊、本身自体抵抗癌症等其他一些绝症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当你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自体抵抗力非常之强。但是呢，很多人恰恰问题就出现在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身患绝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的身体抵抗机能下降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0: 确实如此。所以现在西方的医学它强调身心医学，
1: 嗯，
0: 一般讲医学只有谈身体方面嘛，
1: 对
0: 啊，我给你动手术啦，给你吃什么药啦，现在强调身跟心配合在一起。
1: 嗯，
0: 就是说同样生病的两个人，一个人如果说心理比较健全，意志比较坚定，求生的勇气比较够的话呢，哎，他可以撑过去，说明可以多活好多年呢。
1: 嗯。
0: 另外一个人像你刚刚所说的，他放弃了求生的意志，觉得说哎呀我大概没希望了，哎、
1: 嗯、
0: 这个念头一出来，那比什么都更有杀伤力。
1: 在上海有一个癌症患者俱乐部，都是一些身患绝症但是呢又是乐观向上的人呢在一起的这么样一个俱乐部。他们在一起呢每天都提醒对方要笑，那提醒别人要笑，要乐观的处事， 以此呢来相互鼓励。据说在这个俱乐部当中啊，确实有很多人啊，有的是延长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呢就干脆就战胜了病魔，产生了奇迹。
0: 人的生命很神秘的，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现象，它还有一些属于我们很难解释的部分。
1: 嗯，
0: 像您刚刚所说的癌症病患互相鼓励，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想，为什么癌症病患他愿意互相鼓励，珍惜每一天？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期限的。
1: 对，
0: 那他们在这个身为癌症病患互相鼓励多活的那个期限，说不定胜过很多很健康到处跑的人的生活的期限。
1: 嗯嗯，
0: 但是他们因为珍惜每一天，
1: 对，
0: 他每一天都很落实去做他想做该做的事。
1: 嗯，
0: 我们一般人呢常常想说，哎，来日方长，不急，慢慢做啊，像这样一来的话你浪费了生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癌症病患或者其他病症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0: 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会因为生命有极限而特别加以珍惜。
1: 嗯，
0: 所以我常常想，你可以对于死亡有两种态度。
1: 嗯，
0: 第一种是把死亡当作结束。
1: 嗯，
0: 第二种是把死亡当作一个目的的完成。
1: 嗯，
0: 我们看电影呢，尤其是外国电影，
1: 嗯，
0: 最后都来三个字 END， End， 结束了。
1: 对，
0: 好， End 这个字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结束，
1: 嗯，
0: 一个是目的。
1: 嗯，
0: 你这一生有没有一个目的呢？
1: 对，
0: 所以我习惯是把死亡当作一个目的的完成。
1: 嗯，
0: 那你就要问了，你这一生如果每一天都在尽责任，尽一个人的责任，想完成某种生命的目标，那么死亡是一个圆满的结束，画上句点。如果你这一生浪费时间，或者说像孔子说的，幼而不训悌，长而无数焉，老而不死，视为贼，那这就不对了。贼什么意思呢？贼就是伤害，你伤害了做人的典型啊。年轻人看到你之后呢，都觉得说，那我何必做好事，还不是活得很久。所以我们再看到说，一方面死亡是结束，但一定不要忘记，死亡也代表某种目的的完成。
1: 嗯，
0: 儒家、道家真正的哲学的学派，都会把这个目的呢当作死亡的一个检验，就是你死了，请问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目的呢？
1: 嗯，
0: 孝顺够了吗？做人处事讲道义了吗？
1: 嗯，
0: 对自己作为君子能不能满意呢？就是有很多问题你可以问自己。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把我们平常对于死亡的恐惧、衰老的恐惧啊，
1: 嗯，
0: 转移一个目标，转移一个方向。
1: 为什么人人都怕死？
0: 说到怕死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有很多专门的研究。
1: 嗯，
0: 在西方来说的话呢，他会认为说，怕死往往是害怕随着死亡而来的痛苦，因为死亡跟生病常常连在一起，生病又带来痛苦。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怕死。但有些人怕死是为什么呢？他这一生辛苦积聚的各种名利权位啊，要放下了，
1: 对，
0: 舍不得。
1: 嗯，
0: 这当中当然还包括对于亲人的不舍，
1: 嗯，
0: 舍不得一家人的情感，
1: 嗯，
0: 放不下，
1: 对。
0: 然后最后一种怕死是死亡的恐惧。
1: 嗯，
0: 相传在唐朝吴道子，
1: 嗯，
0: 画过一幅地狱图，十八层地狱。
1: 嗯，
0: 地狱图在长安挂出来之后呢，一个月之内没有人犯罪。
1: 嗯，
0: 为什么大家看到地狱图都吓死了，上刀山下油锅，太可怕了。但一个月之后大家又忘记了啊，做坏事还是照样做坏事。
1: 对，
0: 所以这个怕死有时候牵涉到各种心理上的这种状况啊。那么如果说你要问这些哲学家的话呢，哲学家没有怕死的。
1: 嗯，
0: 像孔子说，你未知生焉知死，你何必在意死亡呢？
1: 对，
0: 你珍惜自己的活着的生命。庄子更是如此啊，他对于死亡，他认为说那是一个自然界的变化，
1: 对，
0: 就好像有白天就有黑夜，
1: 嗯，
0: 有春天夏天就有秋天冬天一样。
1: 既然生命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我想不论哪位哲学家如何看待这一命题，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要面对这一刻的。今天呢，我们听了庄子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之后呢，我们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静地看待自己生命的生老病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庄子七死，骨盆儿歌，洒脱是洒脱了，但还是给人留下了别样的遐想。于是后来有了传奇剧本《蝴蝶梦》、越剧《庄周蝴蝶梦》、电影《庄子时期》、京剧《大批官》等种种文艺作品。所以说啊，虽然看破了生死困惑，但人死悲伤终究也是正常的情感流露，要歌也应该是悲伤的歌，不然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的吧。也许这是我等俗人的俗想吧。啊，咱们下次继续人生困惑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十，宫女杀君之谜。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皇帝。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一个晚上，这嘉靖皇帝啊，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就在嘉靖皇帝和他宠爱的端妃熟睡之时，一群黑影悄悄地窜入了寝宫，来到了皇帝的床边。那个带头的人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绳子套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慢慢地用力向下收紧。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出《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前面那段讲的够瘆人的。
3: 我听着都瘆人。我觉得你就是很适合讲那个恐怖故事。
1: 那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谋害嘉靖皇帝？
3: 是宫女啊、嗯、而且呢是一群宫女，当然带头的是一个人，叫做杨金英。
1: 嗯，那么他这个绳套慢慢勒紧，这下子嘉靖那不是死定了。
3: 你说他一个皇帝长期在宫中，连体质应该不会强哪儿去，就半梦半醒之间，就算有反应也不会什么太大的反应。
1: 嗯，
3: 勒到后来就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嗯，
3: 这杨金英呢，他是打结勒皇帝的。
1: 对，
3: 但是呢啊，也是根据很多史料反映，他这个结呀、啊，可能就没打好。我推测呢，他可能打的是一个死结。
1: 嗯，
3: 因为活结是可以一直勒到底的。
1: 对，
3: 你像绑鞋带。
1: 嗯，
3: 我为什么对此很有体会呢？因为我小时候系鞋带啊，是不太会系的。
1: 嗯，
3: 后来学会了叫系蝴蝶结。你知道蝴蝶结也能系紧。
1: 对，
3: 但它是一个活结。如果说勒到最后没有能够勒死，没有能够勒紧。
1: 嗯，
3: 说明他应该是个死结。
1: 对，
3: 他可能勒到这儿，把呼吸稍微有点阻塞，刚巧在那儿，那结就勒死了。
1: 对，
3: 所以勒不下去。很有可能，这个杨金英呢，可能就是打结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嗯，
3: 其实如果杨金英当时头脑要冷静的话，发现这个绳子勒不下去了，他完全可以解开来再重新结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嘉靖皇帝不是已经背过气儿去了吗？但是问题是呢，
1: 嗯，
3: 你想想，一群人，
1: 嗯，
3: 鬼鬼祟祟的潜入深宫去勒皇帝啊，
1: 嗯，
3: 那是个什么概念？你怎么能够说让他安静冷静？这个咱们判定一下，这人死了没？
1: 嗯，
3: 没死的话呢，咱们解开再记一次，不可能开会讨论的。
1: 对，
3: 而且，
1: 嗯，
3: 这个杨金英麻烦就麻烦在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对，
3: 其实按照犯罪规律，一般这种暗地里进行谋杀的事情啊，只要不是什么力气活，人呢应该是越少越好，人多了往往会添乱呐。
1: 对，
3: 就是因为人多，
1: 嗯，
3: 导致了一个问题。杨金英呢，他当时有慌张了，
1: 嗯
3: 啊，因为很明显他可能是勒得不顺利，
1: 对，
3: 或者说是时间过长。当然了，杨金英他也不是职业杀手，
1: 对，
3: 勒半天好像使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勒不死，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慌了。
1: 对呀、
3: 啊，他慌还不要紧，
1: 嗯，
3: 旁边有个人更慌，
1: 嗯，
3: 为什么呢？我干这个事儿，那毕竟还有任务在身呢，
1: 嗯，
3: 对吧？
1: 嗯，
3: 但旁边的人就他根本不了解其中底细，
1: 对，
3: 看见混乱不堪，自然更慌。
1: 呵，
3: 这个更慌的人，
1: 嗯，
3: 叫张金莲。
1: 哎呦，
3: 张金莲在看到半天这个事儿都了结不了、
1: 嗯，
3: 他怎么样了？他呢，就临时起意了
1: 啊，
3: 他就赶紧呢跑回去。报告了皇后。
1: 呵，
3: 这个人的意志啊是彻底崩溃了，这事儿办不成，干脆我想办法保我自己吧。但是我说他这个举动非常愚蠢。
1: 嗯，
3: 你想想，一群人进来敢去勒皇帝，你是同谋啊。
1: 对呀，
3: 你无论做什么补偿，这个又不是什么坦白从宽的问题了，
1: 嗯，
3: 也不是说你去自首你就能保命呢。
1: 呵，
3: 无论如何，我说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
1: 嗯，
3: 你已经是死人了。
1: 嗨，
3: 无论成功与否，你肯定必死无疑呀、啊。 得，现在这同伙啊，在旁边不好好望风，倒戈了啊，争取宽大处理去了。那这下嘉靖这条命是不是就捡回来了？
4: 对呀，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啊，就赶紧带人过来，就逮了个正着。
3: 嗯，
4: 哈，然后呢，就把这些宫女抓住。
3: 嗯，
4: 这个时候嘉靖呢，已经没有知觉，
3: 呵，
4: 但是经过抢救，哎，竟然还是抢回来一条命呐。
3: 皇帝在自己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给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只有一点绳子的宫女儿。哎呦，这案子那在当时真是算通了天了。
4: 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
3: 嗯，
4: 这个案件的处理很低调。
3: 嗯，
4: 虽然大臣呢也议论纷纷，你说这种事儿大家当然愿意议论一下的，是八卦嘛，但是处理得很低调啊，也没有什么大规模搜捕啊，甚至于到今天流传的史料啊，很多正史上都是讳莫如深的。
3: 嗯，
4: 啊，也不具体讲怎么回事儿。
3: 对，
4: 哈，最后呢，审来审去，当然还是要有个结果啊，对吧？审来审去，说宫女交代，说之所以进宫谋刺，
3: 嗯，
4: 啊，那是因为有人主使。啊，这个人呢，就是后宫的王林嫔。
3: 哟，王林嫔又是何许人也？啊，
4: 他也是后宫的一个嫔妃嘛，
3: 嗯，
4: 就是当时根据他们的那种记述，就是说是他指使人啊，这几个宫女进宫去杀嘉靖。
3: 那案子审到这儿，算是找到个源头了。
4: 对，
3: 那从王林嫔开始起，那么多的宫女儿应该都活不了了。
4: 那是啊，自他开始，一干人等全部斩首示众。
3: 嗯，
4: 这样一个事情到此就画上了句号。
3: 但是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我们说凡事都要有个动机，你说这些宫女儿她为什么要来杀嘉靖皇帝？
4: 这个呢，你又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很多人也是想不通啊。
3: 嗯，
4: 你想，你请两个江洋大盗啊，或者是经常干那种职业杀手的，
3: 对，
4: 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进来杀皇帝，那我觉得这个很可信。
3: 对，
4: 但是现在居然是几个宫女去的，
3: 嗯，
4: 啊，而且我们说杀人。他一般要有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杀皇帝，他要有一个收益啊，
3: 嗯，
4: 跟一个成本问题。
3: 对，
4: 收益大于成本呢，
3: 那当然了，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到底是什么样的收益，或者是为了什么样的利益，才让这些宫女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根据当时的说法，
3: 嗯，
4: 说这个幕后指使者王林嫔，
3: 嗯，
4: 是吧？但是呢，疑点也在他身上。
3: 对，
4: 啊，你想一想啊，要作为一个后宫的嫔妃，
3: 嗯。
4: 他这么干有意义吗？
3: 哎，是不是后宫争风吃醋争宠的问题啊？
4: 也似乎可以说得通。
3: 嗯，
4: 因为那个端妃呢，就是当时皇帝特别宠幸的嫔妃。
3: 嗯，
4: 出事儿天就住在他那儿。
3: 嗯，
4: 你说是不是说看不过去了，觉得我一定要办了他？
3: 嗯，
4: 就派人去杀他。
3: 嗯，
4: 这个似乎也还是不太合情理。
3: 嗯，
4: 因为你把皇帝杀掉了，对你自己而言。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
3: 而且如果是说争宠，其实这里面呢还轮不到像王宁嫔这样默默无闻的嫔妃吧。
4: 对，但是呢说能轮到她做皇后，
3: 嗯，
4: 或者说你要除掉什么什么人对她有什么好处，
3: 嗯，
4: 那似乎也没有这种可能。
3: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这谜团还没解开啊，于是有人会纷纷猜测，这会不会是女人心思难以琢磨，情绪失控而导致的呢？
4: 这个呢，我说实在是个没谱的事儿。
3: 嗯，
4: 你说谁情绪失控？怎么失控呢？
3: 嗯，
4: 而且我们到现代为止啊，只有肯定这样几条：第一，嘉靖被人勒脖子，差点勒死，这个是事实。
3: 对。
4: 第二，一干人等，包括王林嫔在内，还有杨金英这些宫女，包括那位告密的张金莲，
3: 嗯，
4: 全部被杀掉了。
3: 嗯。
4: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还是疑点重重啊。
3: 对，所以说来说去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出来杀嘉靖皇帝谁会受益，会不会是皇后呢？
4: 你说的没错。
3: 嗯，
4: 杀掉嘉靖对皇后没有好处，但是这件事情闹起来，皇后确实是个受益者。
3: 哎，怎么说？
4: 因为王林嫔这个所谓嫌疑谋杀者，本身也是后宫中间他争宠的一个对象啊。
3: 嗯，
4: 杀掉他无疑解除了一个竞争对手。
3: 嗯，
4: 这其一啊。其二呢，宫女也干掉了，是吧？
3: 嗯，
4: 也算是救了皇帝的命。
3: 嗯，
4: 对于他而言也是大功一件。他更重要的是，他趁机啊还干掉了一个人。
3: 嗯。
4: 就是当天晚上皇帝在睡的那个端妃
1: 啊，
4: 当时皇帝最宠爱的端妃也在这件事当中送命了。
3: 是啊，
4: 他呢就是借这个机会混乱啊，而且当时皇帝呢自己被勒得七荤八素的，是吧？也不太清醒，把端妃一股脑也拖出去杀掉了。
3: 嗯，
4: 毕竟是在你的这个地方出的事情
3: 哦，
4: 他最后把他干掉了
1: 啊。原来这皇宫里面也讲这个责任包干啊，在你地盘出事你就有罪
4: 啊。所以说像这种问题呢，
1: 嗯，
4: 最后就搞来搞去就搞成了私人的报复啊，包括最后这个皇后呢，她也是因为嘉靖醒悟过来之后，
1: 嗯，
4: 就是你把我的端妃杀掉了，
1: 嗯
4: 啊，之后对皇后也很不好。但是我们额外还要提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历史记载的说是这么一个结果之外，
1: 嗯，
4: 还有很多的说法，
1: 嗯，
4: 因为王林平主使宫女去杀皇帝，这个疑点明显是很大的。
1: 对，
4: 你想。本身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
1: 嗯，
4: 你说为了一个争风吃醋，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上升到杀皇帝的地步？
1: 对，真正的想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主谋啊，他肯定要深思熟虑。那他派出来的什么样的人，绝不是像杨金英、张金莲这样的，说他们的心里这么脆弱的人去出手。最起码最起码那得派一个稍微力气大一点的，经验丰富一点的，琢磨好了绳子事先打结好了的太监吧，对不对？
4: 对，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
1: 嗯，
4: 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啊也有一些民间的野史，
1: 嗯，
4: 包括一些说法，
1: 嗯，
4: 他有这样一种讲法，说这些宫女啊是自发的。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宫女的身上来找动机了。
4: 对，
1: 宫女她为什么要自发的去杀嘉靖？
4: 就很多人说啊，
1: 嗯，
4: 只有一个可能，
1: 嗯，
4: 就是忍无可忍。
1: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忍无可忍？
4: 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
1: 嗯，
4: 嘉靖呢因为他呢喜欢修道。
1: 对
4: 啊，不要忘了，
1: 嗯，
4: 那么修道最重要的一个工序是炼丹。
1: 对，
4: 这个炼丹呢，我们知道那个丹药啊，那个成分真是复杂的没法说啊，里边还有重金属，
1: 嗯，
4: 是吧？金啊、银、水银都有。
1: 对
4: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像魏晋时期的像那个散呐，
1: 五石散，
4: 五石散的散药那种东西一样，
1: 嗯，
4: 含有某些壮阳成分，
1: 嗯，
4: 也有某些很复杂的化学品，
1: 嗯，
4: 据说中间有一样，就叫红铅。
1: 红铅是什么概念？
4: 红铅这个东西呢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
1: 嗯
4: 啊，但是呢就也有一种比较统一的说，就是它是女子的精血。
1: 嗯，
4: 她要修道就需要这个东西，
1: 嗯，
4: 所以说呢她对于那些宫女可能有一些违反身体常规的要求。
1: 嗯，
4: 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呢，
1: 嗯，
4: 啊，嘉靖皇帝喜欢甘露。
1: 嗯，
4: 这个甘露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像一个黎明的早上，一个树叶或者大的荷叶上啊，
1: 嗯，
4: 有那么一两滴，那个叫甘露。他为了得到甘露，曾经让宫女早上非常冷的时候站在外边，手捧荷叶为他去取这些甘露。
1: 嗯，
4: 你说如果一天两天可以，嘉靖修道是长达几十年。
1: 对，
4: 你说一个宫女总是被这么折腾，很可能到最后呢，就是生理跟心理达到承受的极限。
1: 对，
4: 最后就忍无可忍了。
1: 嗯，
4: 虽然这种说法呢争议很大，
1: 嗯，
4: 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1: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皇帝对于普通人而言是非常神圣的，能见皇帝已经非常荣幸了。
1: 嗯，
4: 我们知道在取进士要殿试的时候，
1: 对，
4: 如果那些进士见到皇帝不能抬头，让他抬头都不敢抬头。
1: 嗯，
4: 就皇帝在他们看来呢是一种超出凡人的一种人，所以你说要几个弱不禁风或者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去杀这样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对，
4: 所以这个事情自发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1: 对，一定要有这种自发的推动力，
4: 对，
1: 他们当时才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所谓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做这个事情。
4: 但是说过来呢，
1: 嗯，
4: 啊，这个事儿还是明代后宫的一个很重要的疑案，疑案就是你始终找不到答案啊。
1: 对，
4: 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4: 这个东西呢还留在史学界去研究。
1: 嗯
4: 啊，
1: 对，
4: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一个事情，
1: 嗯，
4: 一个肯定的结果， 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1: 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4: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啊，这个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啊。因为你想，你也能理解啊。
1: 对，
4: 一个皇帝最安全的自然是皇宫了。
1: 是，
4: 皇宫里最安全的自然是床嘛。他竟然在床上被人差点勒死。
1: 对，
4: 你说他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皇宫，对这个国家，他觉得哪里是安全的呢？
3: 嘉靖皇帝这件事啊，不仅是之前没有过啊，
4: 对，
3: 之后被历代的皇帝引以为教训呐。
4: 是啊，
3: 啊，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一个打击啊。
4: 从此他就不敢在后宫住了，从此他就搬到了西苑，他不但在这里住，也在这里办公，上朝也少去了，啊，当时呢，大臣们啊开始还不以为然，
1: 对。
4: 他觉得呢，这皇帝受了这么个事儿，可能这个心理受到打击，需要一段适应过程。但他没想到啊，此后嘉靖就一直住在了西苑，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啊，不在后宫住啊，也不上朝，就在西苑修道办公，全在那个地方。
1: 对，
4: 如果原来说修道只是嘉靖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啊，到西苑之后，那就可以专心致志的修道了。
3: 呵呵，几乎啊，这修道就快要成为嘉靖生命的全部了。咱们就摸不透啊，这个修道非常神秘，每天捧着个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面啊，添柴火啊，然后你说炼出来那个东西吧，我觉得动物可能都不敢吃。
4: 那是那是，
3: 他们就敢吃。然后呢，手舞足蹈在那儿还要庆祝一下，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4: 看上去呢，那就很悬。
1: 对，
4: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吃饱了饭没事儿干。你想想看，嘉靖是什么人？我一路走过来多么坎坷。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呐，绝不会干那些无谓的事情。
1: 对，
4: 他干事情自然是要有收益的。他之所以在这里修道，是因为有一个对他而言无可抗拒的利益在诱使他，所以他把他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修道中间，
3: 那当然就是道教所追求的羽化成仙、长生不老了。
4: 对，因为道教呢，他在他的那个宗旨里边既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认为人呢，到最高境界就能够羽化成仙呢，就脱离凡胎，长生不老啊，所以嘉靖找一大堆道士，啊，到宫中，哈，天天烧炉子，是吧？看道经，炼金丹，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3: 所以后来啊，他的这个极端的追求，最后就被史学家下个定义，叫一心修道是无心从政。
4: 这个定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脱离实际的。我们只要看看嘉靖的从政过程，发现。他虽然有时候不上朝，但他对于国家大事把控得非常仔细，啊，没有一件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他之所以修道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从政。修道只是方法，只是手段，他是为了借此达到长生不老。为什么要长生不老？因为长生不老可以继续做皇帝啊，可以继续执政，继续掌权呢，这说明他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重的人。绝不是所谓无心从政，修道最终是为了更好的从政。
3: 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其实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种追求。那比较有名的几个，咱们数下来就有秦始皇，就有汉武帝，那包括嘉靖是一个，还有后世的雍正也是一个。所以难怪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叫《再活五百年》。
4: 对，
3: 哎呦，我觉得可能唱在这个皇帝的心坎儿里去了
4: 啊，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讲了。
3: 可是这事儿呢，真够悬的。你说，他们天天在那炼丹炉里面孤捣什么呢？弄个北京烤鸭还能够啊，实打实的美味儿。你弄这玩意儿，这能炼出来什么东西呢？
4: 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一般炼出个北京烤鸭还能吃，
3: 对。
4: 炼出的一些金丹，嗯，我们的那个成分，今天的人都没有全搞清楚。
1: 嗯，
4: 啊，大家当然知道重金属很多，
1: 对，
4: 啊，水银也有，
1: 对，
4: 我们都知道这些玩意儿啊，嗯，对人体是有害的呀。
1: 对，其实。

0: 个时候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吃这些玩意儿对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为什么追求修道的人还是非要吃这些重金属贵金属呢？
1: 这个呢啊，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啊，一般修道成仙者他都吃这玩意儿，而且是一直吃下来，可以说是上千年的历史。
0: 嗯，
1: 你可能会认为啊，说这个古人的思维很奇怪，那这种东西明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还要一日复一日，年复一日，一年的吃呢？
0: 嗯，
1: 因为他们事实上还很聪明。
0: 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1: 源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
0: 嗯，
1: 他们不是追求长生不老吗？
0: 嗯，
1: 由于人只能活可能不到100年吧，古代的话。
0: 嗯，
1: 那么他就会把目标瞄准已经长生不老，或者说已经始终存在的东西。
0: 嗯，
1: 动物是没有几个了，是吧？乌龟活得长，但是你没法仿效它。他们慢慢就发现了木头放在这里会腐烂，
0: 嗯，
1: 包括很多东西到最后都会变坏腐化，但是金银水银这些东西无论多少年一直是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人呢总是要看着一个榜样的。
0: 嗯，
1: 我想长生不老，我只能去追寻那些长生不老的东西。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既然本身能够流传下来这么多年，把它作为材料去炼金丹，那么我吃了它，最后化为我所用，我自然也能长生不老了。
0: 哦，这颇有点中国传统思想啊，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呢、啊？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嘉靖开始修道，远离政事，也脱离了对群臣的控制。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嘉靖朝最后是一团乱麻。可是啊，当前这个混乱的局面到底该如何收拾？别忘了，严嵩还没倒，徐阶还没有行动。那么这个乱局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某种程度上啊，我觉得这嘉靖的思路也和这宫女杨金英一样不可思议。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嘉靖其实是一个最像皇帝的皇帝。你看他一边尽情享受皇帝该享受的一切，一边呢又指挥一帮大臣为他打理天下。那么在宫女暗杀事件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似乎也只能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了。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八，新首辅夏言登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我们说了，由于张聪和夏言之间的争斗引发了一场特殊的审讯。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审讯官员有一个任务在身，他呢受内阁首辅张聪的指示，必须要将被告薛侃的罪名栽赃给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夏言。为了能够成功的完成栽赃任务，这次审讯官员呐，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现，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那么他能顺利完成张聪指派的任务吗？这次审讯最终又是怎样结案的呢？今天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0: 您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审讯官员，这是张聪精心选择的，他是谁
1: 啊？他是督察院御史，叫汪宏。
0: 嗯，
1: 督察院是三法司之一，是司法机关之一，所以他说他是专业人士是一点不过分的。
0: 对，当然这个人物呢不是什么大人物啊，只不过他是张聪的死党。
1: 对，
0: 但是我们说了，夏言的性格比较直，他过来 陪审呐、啊，当场要听他们冤枉自己，他能受得了这窝囊气吗？
1: 肯定是受不了啊。嗯，他一到堂上，哎，这王御史也不是好歹。嗯，就不问，甚至他不问薛刊了啊。嗯，他甚至直接问夏言，就你有没有参与此事？嗯，然后呢，说话中间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就是说这事儿肯定你有份儿。哦，哎，他以为这样搞叫引蛇出洞嘛，嗯，把你挑起来。
3: 对，
1: 但没想到啊，这引蛇出洞引出来的是蟒蛇啊，
0: 一条巨蟒就窜出来了。夏言怎么着？
1: 因为夏言呢，嗯，脾气也急，
0: 对，
1: 听见你竟然敢诬陷我，嗯，他也不跟你多说话，他干什么呢？就当时呢，据史料记载，嗯，他准备冲上去打王弘，而且是对骂，他也丝毫怎么说不甘示弱，也不是说你骂我我要听着，你是主审官，你什么主审官，我要骂你就骂你。嗯，后来被人拿住了，幸好被人拿住。
0: 对，但是架没打起来，可是这事儿啊就闹大了，大闹公堂啊。
1: 对，
0: 那么嘉靖是不是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1: 对，因为你说嘉靖是个聪明人嘛，对啊，这个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没说审出来，还审出来要打主审官，嗯，就他就明白了，嗯，这个事儿呢肯定不是夏言干的。
0: 那既然嘉靖认为肯定不是夏言干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事儿可能应该是张聪干的呀？
1: 对呀，他就醒悟过来了。嗯啊，但是呢醒悟过来他的举动是很奇怪的。一般说来，嗯，你要是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
0: 对啊，
1: 有人想利用你打败夏言，嗯，他肯定会愤怒啊。但是嘉靖就非常特别，他从来没有就直接找张聪来说你这个事儿干得不地道，嗯，我要处罚你，什么都没有说。
0: 难道这嘉靖是看在张聪曾经为自己争爹的这个功劳上，就打算就此放过不追究了？
1: 恰恰相反，嗯，他聪明，所以他玩人的手段就更阴毒。哦，他想了一个最侮辱人的办法来报复张聪。
0: 什么？
1: 就有一次上朝的时候，嗯，文武百官齐聚，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拿出了一份东西，嗯，对张聪说：“这是你当时私下给我的，现在我当众还给你。”
4: 这封信是张聪和皇帝之间的一个秘密，它的原作者是行人司长官薛侃。单纯的薛侃替没有儿子的皇帝担忧，没想到却被张聪抓住机会兴风作浪，连夜抄录后秘密上报给嘉靖。但仅仅几天之后，嘉靖皇帝就在朝堂上揭发了他的阴谋。
0: 哎呦，这招是够损的啊，当众戳穿。
1: 对，所以他后来也感觉自己是完全没办法了，他的同党啊也已经纷纷就离开他了。嗯，于是呢，嘉靖14年，他就主动向皇帝提出，嗯，说我要退休回家。这个皇帝当然是顺其自然就批准了。哦，啊，张聪的政治生涯就算结束了。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反观夏言，那是不是人气更旺了？
1: 对呀。据史料记载说，当时他家门口车水马龙啊，呵，大家纷纷都来拜会。嗯，还有一群人啊，那个目的也不同的。嗯，什么人呢？就是夏言的什么堂兄、堂弟、大婶儿或者大姐，嗯，啊，这种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嗯，啊，或者多少年不见面的朋友啊，都跑来了。嗯，哎，跑到门上，就希望您多加关照啊。这应着中国人那句老话，叫“狗富贵莫相忘”。嗨，
0: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当中，应该不光只有溜须拍马的，因为据史料记载呢，张聪作为首辅的时候，那是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这个人呐，颐指气使，趾高气昂，人人惧怕。
1: 对，
0: 但是呢，夏言这个人呢，在史料上的形象倒是啊，胸襟磊落，一副这个意气昂扬的大丈夫气概，好像是真的很得人心。
1: 啊，又听话又有能力，自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嗯，事实上也是这样。嘉靖15年，嗯，他就被封啊太子太傅兼少傅。嗯，他从当年那个正八品，嗯，突然变成了从一品。
0: 对，
1: 啊，而且呢还正式的被任命为武夷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就算入阁为相了。
4: 据史料记载，夏言算得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不贪财，干实事，心系百姓，关心社稷。不过如果只能用一句赞美的话语来形容他的话，那应该是不畏权贵。
0: 当时夏言在行人司干跑腿儿的时候，就曾经啊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
1: 你说的这些还只是一个基本概念。他真正干过的惊天动地的事儿，就是他在官小的时候先骂过一个人。这个人叫张延龄。
0: 说起这个张延龄啊，他确实还是不简单一人物啊。横行天下20多年，那是要比螃蟹还横啊。当然了，嚣张不是偶然的，张延龄绝对有资本。
1: 对，
0: 因为他是孝宗皇帝的小舅子，是国舅啊。
1: 对，
0: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和正德年间那是非常能吃得开的，无人敢惹呀。
1: 对，但是夏言就惹他了。而且是公开的惹。嘉靖初年，他就上书弹劾，说张延龄你啊侵吞田地啊，欺压百姓，而且是上书给皇帝要求严惩。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0: 对，
1: 原因很简单，嘉靖初年我们都知道刚继位呀。
0: 对，
1: 自己还被杨廷和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没办法啊，自己连爹都没有，哪有心思去管什么前任国舅的事情呢？
0: 那么既然嘉靖皇帝都不管，你说这人微言轻的夏言干嘛还非得要趟这趟浑水
1: 啊？他为什么趟这趟浑水？不但你我不清楚，当时的张国舅也不清楚啊。
0: 对，
1: 他认为这个事儿完了。但是没过多久，就有朝廷有个人告诉他，说不行啊，这夏言又上了第二封，还是弹劾你欺压百姓啊，弹劾你私吞田土。当时就有点懵了。但是没等他再缓劲儿，人家告诉他，夏言又上了第三封，还是这个内容。
0: 呵，这有点像投诉三部曲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这夏言是不是疯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夏言没疯。但是张延龄啊可能就快被逼疯了。
1: 对
0: 啊，因为据说他不仅仅只上了这三封奏折，
1: 对，
0: 后面还有4、5、6、7道奏折呢。
1: 啊，就是系列剧啊。
0: 呵，
1: 而且是不把他搞倒，誓不罢休啊！
0: 哎呦，
1: 最后你要搞到什么程度？当时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嘉靖本人压力很大。
0: 对，
1: 本身就在跟杨廷和斗来斗去，没有办法啊，自己是无能为力，但他竟然百忙之中专门抽时间把张延龄的这个事情解决了，退回了霸占的土地
0: 啊！
1: 我说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不怕张国舅，他就怕夏言呢。他觉得这个人太烦了呀。
0: 是，
1: 你总要给我这个东西，那我把它解决了好了，
0: 就是别再给我嘉靖找麻烦了哈。
1: 对对对，
0: 这呢就是夏言过去的光辉历史。当日的一个行人司的夏言就感动朝廷的皇亲国戚呀、现在那是礼部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皇帝之外，天地间可能没他搞不定的人了吧。
1: 但是事实证明，还是有一个人向夏言发出了挑战的。这个人呢，也是来头很大，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张聪曾经的那个同党，郭勋。
0: 这个郭勋就是我们过去在讲朱元璋的时候讲到，在开国功臣当中硕果仅存的两个果子当中的一只，也就是郭英的后代，那应该算得上是资深的老牌的皇亲国戚啊。
1: 对呀、但是呢，郭勋这个人，虽然说祖上很光荣，但他是一个贪赃枉法，喜欢搞小动作，为人人品很差的人。就当时的朝中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因为他权势很大，
0: 对，
1: 而且他家是根深蒂固，跟皇帝关系也好，所以没人动他。
0: 你说夏言他是怎么得罪的郭勋，郭勋就要跟他去闹这场事儿呢？
1: 因为郭勋这个人心胸很狭窄，他觉得这个人上去了，而且跟他是不搭嘎的两个人，本身就不是一个路子，因为夏言比较清廉嘛。
0: 对，
1: 他就觉得这个人碍事儿，将来一定碍事儿，还不如及早解决他。
0: 那么这一场这个朝廷重臣和老牌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斗，嘉靖皇帝是持什么态度？
1: 他是烦透了呀。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自己的亲戚。
0: 嗯
1: 啊，想来想去，我有什么必要在你们中间掺和呢？你骂来骂去本来很烦了，对吧？
0: 对，
1: 虽然不关他的事，但是双方每次上奏书总要把他扯进去。这个说是听从了他的指示如何如何，那个说我跟你交情如何如何，他就烦了，就是总要先收拾一个，看你们不要再吵。
0: 嘿，那么这两个人当中谁比较倒霉，先正好撞在嘉靖的气头上当了靶子呢？
1: 啊，夏衍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嘉靖20连。
0: 嗯，
1: 所以皇帝大人呢就收到了夏衍的一封奏折。
0: 嗯
1: 啊，看过之后也没怎么说话，就让人马上命令夏衍火速觐见，我有事儿找你聊。夏衍一到皇帝了，
0: 嗯，
1: 所以皇帝不分3七21就把他骂了一顿。
0: 嗯，
1: 哎，骂完了讲出理由为什么要骂你。
0: 嗯，
1: 你写了错别字。
0: 一个错别字至于这样吗？
1: 换了别人吧，
0: 嗯，
1: 这也就算了，是吧？
0: 嗯，
1: 你应该清楚吧，这是皇帝在气头上找个茬嘛，骂你一顿，就是你不要再闹腾。
0: 嗯，
1: 夏衍不知道是不是啊，就说是做大官做久了，
0: 嗯，
1: 就胆子就壮了。
0: 对，
1: 居然还顶了皇帝一句，臣有错。
0: 嗯
1: 啊，恰逢近日身体不适，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
0: 嗯
1: 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找我的茬，
0: 嗯
1: 啊，你要训我，哎，我还不干了。
0: 怎么这次我们讲嘉靖身边的事情，好像从嘉靖一开始就喜欢说我不干了，我回老家去，然后开始洗这个众大臣纷纷效仿，动不动都是我不干了。再怎么着，夏衍这次又要炒皇帝的鱿鱼啊，
1: 这都是跟他学的。
0: 嗨，
1: 大家发现原来跟他学这招都是用这招，
0: 对，
1: 大家渐渐推而广之都用了，所以他当时勃然大怒。
0: 嗯，
1: 哎，你还以退为进，
0: 嗯，
1: 我就索性让你不干了。
0: 嗯，
1: 当时就说你也不用养病了，
0: 嗯，
1: 直接就回家去吧，退休，
0: 哦，再也别回来了。
1: 对，
0: 又这玩笑开大了。可是说出去的话，那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啊。估计夏衍这个时候要后悔了，好不容易才爬到如今这个位子上啊，还没坐热呢，这就要走人了，好像也太便宜郭勋那小子了。
1: 话是这样说啊，
0: 嗯，
1: 但是就在他收包袱准备走人的时候，
0: 嗯，
1: 突然有人跑来跟他说，先别忙，
0: 嗯，
1: 先别忙走了，因为郭勋可能要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儿啊？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恰好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
0: 嗯，
1: 皇帝交给郭勋办一件事儿。
0: 嗯，
1: 这郭勋呢不知道是太忙还是怎么样的，可能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嗯，
1: 而且没办不说，
0: 对
1: 啊，皇帝骂了他，他还要写一封奏折给自己辩护。
0: 嗯，
1: 我们说了，不认错也好，你辩护也好，说说理由嘛。
0: 对，
1: 但是他这个奏折写的是非常非常不得体，有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呀。
0: 嗯，
1: 何必更劳赐赐。
0: 嗯，
1: 什么意思呢？结合上下文你就明白了啊。他上面先说的是，皇帝你交给我这个事儿，
0: 嗯，
1: 是吧，我知道啊，我没有做，我错了。
0: 嗯，对，
1: 最后来这样一句话，我错了就错了嘛，是吧？
0: 嗯，
1: 这种事儿你何必还要再下个命令呢？
0: 对，
1: 多余吧。
0: 是，你何必再废话呢？
1: 对，
0: 这也太嚣张了啊！就算你真是皇亲国戚，论起辈分来他还真比嘉靖还大呢，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敬啊。
1: 对啊，所以嘉靖发怒了嘛。啊，
0: 对，
1: 就大骂了郭勋一顿，又把夏衍招回来了。
0: 嗯，这结果呢，其实啊，算得上是夏衍和郭勋在这一次打了个平手。不过你说这战火已经点燃了，夏衍他不会就此甘心息事宁人吧？
1: 他这个人呢是实干家。
0: 嗯，
1: 实干家要干事儿必须要扫清障碍。
0: 嗯，
1: 你说这个郭勋在这儿碍他的事儿，
0: 嗯，
1: 他肯定要先想办法把这人解决。
0: 对
1: 于是呢，他就指使自己的门生啊，一个言官叫高石的人，
0: 嗯，
1: 就指使他去搜罗郭勋的罪状。那郭勋这个人本来就行为不端嘛，有很多把柄让人抓。
0: 嗯，
1: 结果一抓抓15条，然后写了一个奏书上奏皇帝，
0: 哦，
1: 要求严惩郭勋。
0: 呵，15条罪状啊，
1: 嗯，
0: 那么这封奏折有没有扳倒国君呢？
1: 没有。

0: 品怎么样，他还特意下令不准动刑呢。哦，所以郭勋也很自信，他知道皇帝是生生气嘛，把他放到牢里，过两天就放出去了，不会跟他较真把他怎么样的。
1: 可是皇帝有意饶了郭勋，夏言也有意饶了吗？
0: 那就没有了。你要知道朝中的事情都是夏言去管的，他这个时候就玩了一招，立刻组织法司的官员，就是司法官员会审，审来审去搞出了一个结果，四个字，勋罪当斩。就是说郭勋犯的罪啊，我们定了一下应该杀头啊。呵呵，
1: 哎呦，这一下我觉得嘉靖要急了，本来自己的本意也就是稍微教训一下郭勋，让他呢收敛收敛就可以了，你怎么你们给弄出个死罪出来啊？
0: 对，所以他又马上下了个命令，他就说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就是说呢这个案子还没搞清楚，
1: 对，
0: 你们发回去重审。
1: 皇帝的态度都这么明确了啊，如果夏言真是个识时务的人，就不应该再继续追查下去了呀。
0: 对，但是事情就是没有这么简单。
1: 怎么着？
0: 他就一定要把他搞下去。暗中命令啊，自己的一个亲信啊，一个言官再次上书弹劾郭勋。哎，而且这次罪状跟上次又不同，而且更重，还有什么图谋不轨呀、什么私养武士啊，这些都出来了。于是又审，审出什么结果？不但是要把他处死，还要没收他的财产，
1: 这是罪上加罪了。
0: 对呀、对，
1: 这招太狠了。不过好像审出来有凭有据，一切好像也没什么破绽，看你皇帝还怎么去袒护郭勋。
0: 所以皇帝才发现呢，自己当了冤大头啊，就知道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1: 对，
0: 被人家逼着往前走，哎。但是他毕竟是皇帝嘛，也很聪明，
1: 对
0: 啊，最后呢他又不理会了，你三法司无论呈上来什么结果，我不批准你总不能杀人吧，
1: 对啊，
0: 他就准备压在这儿，反正他认为杀人的权利在我的手上，
1: 对，
0: 我不动口你们都不要想动手。
1: 那么这郭勋应该说吃一段时间牢饭以后他就应该被无罪释放了吧。
0: 但是啊，让嘉靖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几个月后突然通报啊，说郭勋死在牢里了。啊，
1: 怎么死的？
0: 死因不明呐。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个无头案呐。
1: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有点陷害啊，有点政治暗杀，有点这个司法黑幕的感觉。
0: 这没错啊，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是我的事情呢，你们根本没有任何参与的余地呀。
1: 总之啊，这个夏言等人责任是有的，疏忽也是有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绝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说夏言这招啊还真厉害，不但把生米做成了稀饭，活人整成了死人，还戏弄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把柄都没留下来。你说这嘉靖皇帝是不是有点这个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0: 啊？对呀、所以说皇帝是鼻子都气歪了，没有办法呀，我没有证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你说你为什么这个人会死在牢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1: 对，
0: 这个是疏忽嘛，我们有错误态度问题嘛，你既然出了问题我们就检讨嘛。
1: 对，
0: 所以他搞到最后皇帝气坏了，也没办法，就把所有参与此事的官员全部降职处理，但是也于事无补了。
1: 那么在这次斗争当中啊，这个夏言的政治手腕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看他可以迈入顶级政治高手的行列了。
0: 但是啊，我说上天喜欢热闹，这位顶级政治高手在解决郭勋之后却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手。
1: 是吗？
0: 高手中的高手，而且这个人名声比他还要大得多。他就是严嵩。哎
1: 呦，说起严嵩大家可太熟悉了，这个人太有名了啊，他的一个荣誉称号嘛，明朝第一大奸臣呐。
0: 对，
1: 那么这热闹了，这夏言和严嵩之间会有怎样的恩怨和矛盾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的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扳倒了张聪和郭勋之后，夏言终于牢牢地坐稳了首辅的位子，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并计划着如何去实现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历史啊，无数次地告诉我们

0: 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那么当政治高手夏言遇到一代民间严嵩，历史的戏台上将会上演怎样勾心斗角的一幕呢？严嵩又是如何从一个平民百姓一步步接近权力巅峰的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一，宝玉在美女的目光中长大。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几百年来，一部《红楼梦》引发了无数的研究热潮，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就连人物的服装饰品、大观园的建筑风格，还有什么宴席上的菜品制作，甚至里边的各种治病药方等等，都能成为研究对象，这就是红学。那么《红楼梦》讲的到底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红楼大抵言情，曹雪芹自己也说大指谈情啊。其实《红楼梦》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情爱大观园，一个爱的桃花源。之前呢，咱们曾经推出过红楼的经济谜团和政治谜团，从今天开始，咱们呢来讲讲《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这次我们有请到的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潘老师呢是我的老师啊，当年在南京大学一讲红楼，哎呦，这个盛况我一直都记忆犹新呐，是人满为患。
2: 我说不读《红楼梦》不能做中国人，读不懂《红楼梦》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当然这肯定是比较夸张了，
0: 对，
2: 但是确实《红楼梦》对咱们这个民族来说呢非常重要。马上北京电视台要拍新版的《红楼梦》，
0: 对，这不为此还搞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红楼选秀啊。
2: 对，选了很多，比如说宝钗啊、黛玉啊，很多的选手呢都脱颖而出啊，
0: 就有一个人物的这个扮演者确定不下来，那就是宝玉，
2: 不好选。
0: 您倒说这个宝玉这个角色他为什么那么不好选？
2: 我不是导演，但是在我看来啊，有两个条件他必须具备。第一个条件，这个演员他必须能够配得上大红的服装。
0: 说起这个宝玉，他还真是喜欢红色，你比如说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
2: 对
0: 啊，自己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且远远的一看到穿红衣服的女孩就会问，哎呦，那个穿红衣服女孩是谁呀？可是红衣服对于这个人物真的这么重要吗？
2: 很重要。
0: 最
2: 起码它能表达三层意思。
0: 第
2: 一层意思呢，就是服装要跟人的肤色要相配，能穿红的一定是白里透红，宝玉是富贵闲人嘛，
0: 他
2: 很漂亮，他穿大红的衣服是撑得住。第二个就是宝玉在《红楼梦》里他是最喜欢女孩的，他愿意跟女孩沟通，
0: 对，
2: 他愿意接受女孩的价值标准。还有第三个，那就是宝玉这个男孩呢，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第一个阳光少年，所以他穿大红的服装就完全可以把他那个阳光灿烂的那样一个青春肆意的感觉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宝玉非红不可。
0: 咱们中国古代经常会说到红男绿女，
2: 对
0: 啊，穿红衣服的男子他就是不一样。
2: 对，
0: 除了衬红衣服的男子难选以外，您认为宝玉还有什么特点是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寻找到的？
2: 演宝玉这个演员，他的眼神一定要像儿童一样的纯洁无瑕。宝玉这个形象他有三个东西要透过他的眼神来看出来。第一个，他看世界的没有任何的功利的色彩，那这样的眼神肯定是很纯洁，像婴儿一样。第二个，他在看女性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占有之心，在他的眼睛里女性就是鲜花，他是欣赏，但是他绝不会去采摘。还有第三重意思，他眼睛里的爱人就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所以从他的眼睛里透射出来的眼神一定是纯洁无瑕的。 如果宝玉这个演员没有这样的眼神，我觉得全国人民肯定不会认可。
0: 看来啊，选宝玉还真是很难。那么今天既然咱们开讲红楼的情爱谜团，我认为应该从宝玉这个男一号开始讲起。
2: 对，
0: 不过我倒觉得在这之前你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红楼当中这个情字它所包含的究竟有哪些内容。
2: 红楼梦我们说它是这个情爱的大观园，宝玉的眼神呢它是一个精神的标杆，它就是像一把尺子一样把红楼梦就划分为四个爱情的世界。第一个世界就是以宝玉为核心的，那就是宝玉跟宝钗，
0: 对，
2: 宝玉跟黛玉，
0: 对，
2: 宝玉跟湘云，宝玉跟妙玉，还有就是宝玉跟袭人，宝玉跟晴雯，
0: 对，
2: 这是一个人的六重爱的世界。
0: 细分这里面你看这个宝玉和湘云那也是金玉之缘呐，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
2: 对
0: 不对？宝玉和妙玉又是一对双玉，
2: 对，
0: 袭人和晴雯似乎又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
2: 对，
0: 哎呀，宝玉对他们俩呢也是各有钟情。
2: 其实主要就靠这一个男孩和六个女孩支撑的，
0: 对。
2: 但是在这之外还有很多的情爱世界也非常值得咱们注意。第二个就是跟宝玉的爱情没关的其他的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比如说贾强跟林官的爱情，比如说小红跟贾云的爱情，
0: 还有什么三姐对柳湘莲啊，思琪和潘玉安，金哥和他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等。
2: 对，而且这里面的爱情呢有很多都是非常动人的。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想爱但是不能爱，比如说像这个贾家的四姐妹元春、迎春跟探春呢，他们都曾经有过婚姻，他们也想在婚姻里争取自己的爱情，但是都失败了。结果他的失败呢就导致了他们家的老四惜春最后怎么样呢？不谈恋爱了，
0: 对，
2: 宁肯当单身贵族，最后他干脆他不结婚了，他患了婚姻恐惧症。
0: 正所谓三春去后诸芳尽啊，这个层面似乎是女性在封建礼制下的悲剧情感层面。
2: 对，第四种就不是爱情的爱情，它不是真善美而是假恶丑，比如说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这一帮人，我们都可以送他一个绰号是采花大盗。
0: 我们了解了《红楼梦》当中这情的四层内容之后，我看我们还是从我们男一号宝玉的纯净的眼神开始吧。那么纯净的眼神是不是也代表着宝玉纯净的感情或者爱情呢？
2: 《红楼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所爱情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它肯定有优秀的毕业生，它肯定也有这个留级生宝玉，它是《红楼梦》这所爱情学校里的优等生。
0: 那么您能不能概括的给我们说一下宝玉的爱情观是什么？
2: 其实就是一句话，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1: 金玉良姻是指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婚姻，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上边写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而宝钗有一个金锁项圈，上面写有不离不弃，芳龄永记，正好是一对儿。而木石前盟则指的是黛玉与宝玉之间的爱情。
0: 实际上这句话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关系，那就是宝黛钗的三角关系。那你说一个男人一下子遇到两个这么优秀的女人，宝玉该怎么选择？
2: 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宝玉自己怎么选择，那小说里已经写了，就是选林黛玉。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从社会的角度大家猜想他会怎么选择。
0: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宝玉应该选择宝钗，然后不信咱们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女人吗？首先比如说从大面上面门当户对这一点上来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
2: 那黛玉根本就不是对手，因为黛玉呢是孤儿，是吧，家里的钱呢也都不知道流落到谁的手里去了，但是宝钗的家里很有钱，
0: 家庭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宝钗和黛玉相比最重要的一点，宝钗似乎比黛玉呢身体要健康，
2: 好多了，
3: 是吧？
2: 身体很健康。但是黛玉的身体呢，是个药罐子，从小就吃药，而且呢，最后每天要靠吃燕窝来维持生命。
0: 当然，我们之前这两样比较呢，似乎显得太物质了。不过还没完呢，接下来还有这两位美女，要论长相的话，谁更漂亮一些？
2: 一般人说是他们两个不相上下。
0: 嗯，
2: 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一看小说，你会发现曹雪芹在写的时候是明显的偏向于宝钗的。
0: 嗯，
2: 在这个小说里有一回他就专门交代说，本来大家很喜欢黛玉，
0: 嗯，
2: 后来宝钗一来，贾府上下人都说宝钗比黛玉漂亮。然后我们再看全书，你能看到黛玉在里面从来就不是前三甲。
0: 嗯，
2: 在《红楼梦》里排名榜第一的肯定是秦可卿。
0: 嗯，
2: 排名榜第二的一般人大家公认是薛宝琴。
0: 嗯，
2: 宝钗可以稳坐第三名。
0: 嗯，我们这个时候啊，开始比才华。哎呀，他们那帮少爷小姐们在大观园里整日啊吟诗作对，个个都是出口成章。他们两个人呢，黛玉和宝钗应该是佼佼者，但是如果让他们两个人分个高下的话，您觉得谁高谁低？
2: 肯定黛玉不比宝钗高，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她势均力敌。在第一次海棠诗社的时候，薛宝钗是第一，在第二次菊花诗社的时候，林黛玉才是第一。
0: 嗯，
2: 宝钗的特点是这个经史子集无所不通，黛玉呢她的才思比较敏捷，她写的诗呢比较灵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
0: 嗯，
2: 就算是这个平分秋色吧。
0: 综合下来这几方面的因素之后，其实我们非得承认，宝钗啊，确实好像比黛玉在各方面呢更胜一筹。但是问题来了，
2: 嗯，
0: 为什么宝玉还要固执的只选择黛玉？
2: 只有一个理由，
0: 嗯，
2: 就是他爱黛玉，或者说黛玉最值得他爱。
0: 那么黛玉在宝玉的眼中，她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2: 其实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0: 嗯，
2: 叫做不说混账话。什么叫混账话呢？那就是有功名进取之心，
0: 嗯，
2: 或者有功名利禄之心。再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比较俗气。
0: 嗯，
2: 而黛玉这个人呢，最不俗气。
0: 在这一点上呢，宝钗呢确实就有点让这个宝玉感觉到不太高兴了，因为在宝玉看来，这宝钗满脑子都是混账话，见了面都想教训我啊，让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三个人呢，尽管天天都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呢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啊，这个亲疏关系不一样。
2: 那我看咱们还是来看一段八七版的《红楼梦》。
0: 嗯，
2: 我一直觉得八七版的《红楼梦》呢比较真实，它和曹雪芹的原来的设想呢是最吻合的。
4: 你是个明白人，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再糊涂也明白。第一件，论亲戚他比你远；第二件，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那么大了，我怎么会为了他而疏远你呢？
5: 呸！我难道叫你疏远他？我成了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
4: 我也是为我的心。你就知道你的心，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
2: 他跟宝钗呢永远像一个平行线一样，
0: 嗯，
2: 哪怕是最接近他也不相交。
0: 对，
2: 但是他跟黛玉呢，他们之间就完全存在着那种生命的邂逅。
0: 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搞明白，
2: 嗯，
0: 这宝钗你看人家有刻字的
2: 对
0: 项圈金锁，
2: 嗯，
0: 湘云有无字的金麒麟，
2: 嗯，
0: 可以和这个宝玉身上的这个玉呢相配，就是这个黛玉什么都没有，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黛玉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对于黛玉来说呢，她有爱，她还要什么秘密武器呢？爱就是最伟大的力量。
6: 尽管宝玉和黛玉之间没有任何信物，但二人的牧师前盟却是前生注定的。林黛玉这颗长在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今生来到人世间的唯一原因，就是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贾宝玉前世的冠冕之恩。
0: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避不开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宝玉选择黛玉，不就等于选择了一个成天哭哭啼啼，然后呢成天在那个地方使小性啊，这个小心眼儿的，然后再加上身体又不好的这么样一个女性吗？
2: 宝玉选择了黛玉，
0: 嗯，
2: 他选择的是一个总经理助理，一个办公室主任，还是一个伴侣？ 如果他选的是一个总经理助理，一个办公室主任，当然他不能哭哭啼啼。
3: 嗯。
2: 但是他如果选的是一个人生旅程当中的伴侣，那哭哭啼啼又有什么？他把他生命中的真实完全的展现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好事。
3: 嗯。
2: 一个女性，她只有在她最爱的男性面前，她才能表现出她最软弱的东西嘛。
0: 可是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只适合于去爱，而不适合于结婚呢？
2: 可是反过来问题也是一样的，如果还没有爱，他有什么权利，又有什么可能去结婚呢？所以对于一个在爱当中有了结婚的欲望的人来说，他只能首先接受爱，最后再步入婚姻的殿堂。
0: 对，我觉得您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些人就忽略了爱情的重要性。
2: 对
0: 啊，常常就是成天为了现实的生活在那地方忙忙碌碌，就把那些啊物质的非感情的因素考虑在前面，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个感情或者爱情的因素。
2: 你看一看现在的征婚广告，最早的时候连身高都放在前面，
0: 对，
2: 排在前三名里面，后来不但身高，还要有房有车，
0: 对，
2: 这些条件都有了以后，他才开始很认真的去想有没有爱。其实那个时候爱早就不翼而飞了。
0: 所以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上的这种婚姻家庭关系，似乎有些人就觉得不是太稳定。那所以也就是导致现在你看现代人离婚率特别高的一个问题之所在。
2: 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就是在中国啊，很多人的家的门都是虚掩的。
0: 此话怎讲啊？
2: 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他的婚姻基础并不牢固，一旦有了风吹草动，或许这个婚姻他就解体了。你事先就是因为条件而结合的嘛，那条件一旦改变，婚姻他就有理由改变。
0: 在这一层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宝玉这个形象的出现，那尽管是个文学形象，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性而言的话，你觉得他意味着什么？
2: 在宝玉之前有几种男人。第一种是西门庆那样的采花大盗，第二种是关羽张飞那样的沙场英雄，
0: 对，
2: 第三种是武松李逵那样的绿林好汉，但是你从来看不到宝玉这样的护花使者。宝玉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爱的诞生，所以总的来说啊，在宝玉之前呢，中国真的没有合格的男人。其实中国历史上呢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你想苏轼有一首词里面写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多好的故事，
0: 对，
2: 江南第一帅哥，和江南第一美女，但是两个人没有什么爱情故事流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只有男人没有爱人，只有丈夫没有恋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
0: 那是不是在过去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或者审美当中，就觉得爱情对于我们有什么用？爱情能当饭吃吗？
2: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呢，它讲的是什么呢？对男性来说就是功名利禄是不是成功，对女性来说呢，就是嫁了一个好男人没有，所以爱情在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所以呢，在中国古代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基本处于隐身状态，而体现出来更具体的一种方式呢是婚姻啊。那个时候的传统婚姻呢也是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2: 你看八个字里父母在场，连介绍人都在场，当事人倒不在场，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婚姻的一个悲剧。我记得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李敖，他就说过一句很愤慨的话，他说在中国古代连一个像样的爱情故事都没有。
0: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中国男人他都是娶一个大保姆，所以他跟妻子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起来觉得我们中国文化呢在爱的方面呢还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就西方人在称呼爱人的时候，他会是这个亲爱的，
0: 对，
2: 是吧？我们有时候中国人翻译成 darling 啊，
0: 对，
2: 有时候翻译成蜜糖啊，
0: 嗯，
2: 但是中国的太太称呼老公的时候，他找不到这种充满浓情蜜意的爱的称呼，
0: 对，
2: 他怎么办呢？说你这个砍脑壳的，
0: 对，
2: 你这个挨千刀的，
0: 对，
2: 那也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种爱的这种体验，他表达这种爱的时候用恨来表达， 其实反过来也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呢，在爱的方面的不光是他的表达，在爱的体验方面都还是一个空白，还要补课。
3: 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啊，这一切好像从宝玉开始起，确实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你看宝玉自己都那么坚定地说，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2: 这个俺只念木石前盟念得好。
3: 嗯，
2: 为什么呢？我们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呢，看到了没有爱，爱是个空白。
3: 对，
2: 但是这个空白被宝玉填充了。
3: 那我觉得在您的这个著述当中，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对宝玉的定位，
2: 嗯，
3: 您认为他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亚当？
2: 对。
3: 哟，您能不能说说您的立意何在？
2: 因为在一个文化传统里，
3: 嗯，
2: 亚当跟夏娃的诞生也就是人的诞生，
3: 嗯，
2: 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到了这个西厢记的时候，
3: 嗯，
2: 到了牡丹亭的时候，那里面的男人都还是不成熟的。但是只有到了《红楼梦》，
3: 嗯，
2: 贾宝玉才完全的成熟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亚当。
3: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该明白，您所说的这个亚当，他可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人。嗯、那么从宝玉那非常纯净的眼神当中，就能体现出来这种人性的真善美，是这样吗？
2: 宝玉他的这个眼睛，
3: 嗯，
2: 是人性之眼和爱之眼。有了宝玉的眼神，我们就有了一个爱的高度，有了一个美的高度，真善美的东西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黛玉，看到了晴雯，看到了尤三姐，甚至看到了鸳鸯。那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形象，就是我一再批评的那些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采花大盗。
3: 嗯，
2: 像贾珍，像贾琏，像贾蓉。其实并没有把他算作那个西门庆那样的流氓恶霸，
3: 嗯，
2: 但是这些人在灵魂深处的那些非常肮脏的东西，
3: 嗯，
2: 我们通过宝玉的眼神才第一次看见。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那些美丽的女性，她在封建社会的铁蹄的践踏下，她开始这个花枝凋零。那过去我们也没有感觉，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命运从来就是这样。但是有了宝玉的眼神以后，我们看到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3: 所以您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亚当，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面第一个真正的男人形象。
2: 对，
3: 确实给了宝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那么今天我们说完了亚当，咱们下次是不是该说夏娃了？那么中国文化当中的夏娃又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0: 在大观园这个爱的桃花源里，在众多美丽姐姐妹妹们的目光下，宝玉是一天天的成长，用他非常纯净的眼神呐、真诚的对待着园子里的每个女孩。在宝玉的眼里，这女孩子嘛，无论是姐妹还是丫鬟，那个个都是水做的，个个都纯净无比。而这其中最美的呢，当然还是他的林妹妹。尽管环泪之说预示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但他们毕竟真真正正的爱过了一回。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三，舍生取义还是见利忘义。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一天呢，庄子到凋零的荔园里去游玩，看见一只怪雀从南方飞来，翅膀张开有七尺，眼睛直径有一寸，它呀擦过庄子的额头，停在了荔林中。庄子说，这什么鸟啊，翅膀大却飞不远，眼睛大却看不清楚，你想要撞我的额头吗？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手里啊拎着弹弓，守候在一旁。这时候他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只蝉正舒服的在树荫下乘凉呢，而树叶当中有只螳螂隐蔽在里面，准备捕捉蝉。可是此时啊，庄子看到那只怪雀的眼睛 正盯住螳螂就要下嘴了。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庄子看到此情此景，后来有没有打下这只怪雀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7: 金波你好。
6: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可能大家都没想到，我突然间问题一转到庄子有没有把那个雀打下来。
7: 嗯，因为庄子很穷，他心里想说出门去外面游玩带个弹弓，
0: 对，
7: 看到这样的鸟非打不可，打了之后回家夹菜啊。啊，
0: 对，一道野味哈。
7: 对，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打呢？显然是没有。庄子非常聪明啊，他立刻就想到说那个蝉后面有螳螂，
0: 对，
7: 螳螂后面有异雀，就是怪雀，嗯，底下有我，准备射他，那我后面呢？
0: 我后面没准还有人拿弓箭那儿对着我呢，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嗯，
7: 他能够从这个一环扣一环，想到说我后面说明有人在准备对付我。
0: 对，
7: 谁呢？守园的人。
0: 嗯，对，
7: 守园的人就想说这恐怕是小偷吧。嗯，庄子想到这一点呢，弹弓都扔下就跑掉了，
0: 对，
7: 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
0: 那显然庄子比那怪雀和螳螂都聪明，意识到有守园人要来抓他，当然没有被抓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利与义的问题。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猎取的对象都是代表的利呢？
7: 你说的没错，
0: 利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现实的。但是在讲之前呢，我们依然还是想请您明确一下庄子所说的这个利它的含义是什么。
7: 这个利啊，基本上就是对人可以带来各种好处的。这种好处呢，有的是社会上所定出来的。嗯，比如社会上说能够富贵当然很好啦，
0: 对，
7: 然后还有名声还有荣誉，这都属于这个人的社会啊认为是有利的。嗯，因为你有这些条件之后呢，到任何地方都方便。其他方面就是说这个利啊，当然是对自己来说，哎，我可以有各种身体健康啊，各种这个方便的地方。所以这个利这个字啊，一向是一个人呢、啊、很自然的要求。
0: 我相信呢，逐利呢应该是没什么不对的。
7: 那么问题在于说，当你有一种图谋的时候，嗯，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嗯，你恐怕正好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这个利经常会带来各种危险，嗯，各种后遗症，嗯。
0: 但是现代人讲风险叫做风险越大，可能得到的利就越大。
7: 风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思考一下。嗯，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嗯，他说如果你用瓦片跟别人赌博，嗯，因为瓦片不值钱嘛，
0: 对，
7: 哎呀那是挥洒自如啊，聪明才智显露得非常好，
0: 对。
7: 但是如果你用代沟做赌注，嗯，代沟我们谈过很贵重的，
0: 对，
7: 就开始觉得头昏脑胀了，因为这一输啊恐怕就家产去了一半了。嗯嗯嗯。如果你用黄金做赌注的话呢，心里面就恐惧不安啊，嗯，快吓死了。这个风险是相对于你的资产条件而定的，嗯，我在能够输得起的范围之内，嗯，我来做一点冒险可以。
0: 对，
7: 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嗯，那就最好避免。
0: 可是有一点人很难克服的，那就是欲望。看到别人凭什么你的房子比我大，凭什么你的车子比我好，凭什么你在这方面那方面的条件要比我好呢？于是他就朝着他的目标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拼命去想办法获利，这不正是推动社会的动力吗？我们能否定这一点吗？
7: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把庄子前面说的故事再把它结尾部分说一下。嗯，庄子从荔园回家之后，嗯，三天都不开心，他的学生就问他了。这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学生呢、啊、叫做令且，庄子书里面只有这个学生写的名字
0: 啊。对，
7: 那么学生问他，老师为什么不开心呢？嗯，他就说我看多了浊水反而忘记了清水。嗯，就是我本来是很单纯的啊、哦、嗯，因为有各种利益的纠葛在脑袋里面，嗯，变成非常的复杂了。然后呢，我今天有这样的遭遇，让别人在背后追着我骂，嗯，这其实我所要的。所以庄子对于自己的遭遇啊，心里面始终还是不太平衡啊， 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半天，说别人如何，我要跟他一样吗？
3: 嗯，
7: 都是意味着，如果我跟他一样，我比较快乐。
3: 嗯，
7: 但事实上，你真的跟他一样之后，就会发现，不见得比较快乐，也许你付出的代价远超过你所得到的快乐。
3: 所以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的利啊，我觉得最后可能总结出这么一点来，就是说，利的背后有风险，但是如果你的资本足以应付这个风险，那这个逐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在不丧失本真、头脑还清醒的情况下。可是啊，您要看看现在，有很多的人采取一些啊所谓非法的、违规的一些方式来逐利，所以这里面呢，可能就要谈到我们的第二个层次了，这就叫义，对不对？
7: 是的，义就是正当性，就是你是否守法，是否合乎礼仪、礼节、礼貌的要求。
3: 嗯，
7: 就好像在儒家里面，
3: 嗯，
7: 孔子说见利要思义，看到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
3: 嗯，
7: 啊，最怕你是见利忘义。
3: 对，所以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儒家的观念当中，这个义做和解。
7: 在儒家里面讲义，常常前面讲仁，仁跟义。
3: 对，
7: 仁义的这种讨论呢，在孟子里面最多。
3: 嗯。
7: 孟子会强调什么？他说仁义都是由内在真诚发出来的力量，
3: 嗯，
7: 让我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仁从孝顺父母亲开始，对别人好。义呢，从尊敬长辈开始，遵守规范。
3: 嗯，
7: 等于是仁跟义啊，有它不同的这个内容，但是呢，都来自于真诚的心。但是后代不一样了。
3: 嗯，
7: 后代呢，就把这个仁义当作一种口号。
3: 对，
7: 庄子里面一再批评儒家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说你偷一个代沟杀了，
3: 对，
7: 你偷整个国家当诸侯了，诸侯的门前很多人呢、啊、就称赞你有仁义啊。为什么？你当诸侯之后可以封官呢、啊、哎，你当这个官，他说哎，你不管怎么得到国家我不管了、啊、
3: 嗯，
7: 你当了诸侯，你当让我当官，当然说你有仁义了。
3: 对，那么庄子本人就义这个字儿，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7: 他把义当作天下大戒律。
3: 嗯，
7: 我们以前谈到孝顺的时候提过两大戒律，第一个是命，第二是义。嗯、
3: 对。
6: 庄子《人世间》一篇中写道：“子女和父母关系叫做命，君臣关系叫做义，这都是人类社会中无法避开的限制。”
7: 儒家跟道家的义啊，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3: 嗯，
7: 举个例子，
3: 嗯，
7: 庄子有一次到了鲁国，去见鲁国的国君。国君就说我们都是儒家的信徒，所以满街都是穿儒服的。庄子说鲁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儒者。
3: 嗯，
7: 结果这个鲁君很生气啊。庄子说好，那你现在出一个题目来，我们来打个赌吧。你说贴出公告，凡是不懂儒家道理穿儒服的一律杀。
3: 哟，
7: 公告贴了五天之后，
3: 嗯，
7: 满街没有人穿儒服了。
3: 嗯，
7: 就只有一个人穿儒服。为什么？儒服有个特色，帽子上面是圆顶，
3: 嗯，
7: 鞋子是方的，
3: 对，
7: 天圆地方，
3: 嗯，
7: 所以戴圆形帽子的懂天文，穿方形鞋子的懂地理，
3: 呵，
7: 身上配着是五彩丝带所系的一块玉珏，
3: 嗯，
7: 玉珏代表能够决断，
3: 嗯，
7: 有任何事情发生，我知道该怎么判断，
3: 对，
7: 这都是外在的装饰品，
3: 嗯，
7: 天下人都可以买来穿，
3: 嗯，
7: 但是有几个人真正懂这些真才实学？全鲁国只有一个。所以庄子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提醒我们说，你看你这些儒家一讲这种仁义啊，
3: 嗯，
7: 统统变口号，统统变教条跟形式，
3: 嗯，
7: 而我们宁可强调真实的部分。所以道家的义呢，是回到人的真实的层面，
3: 嗯，
7: 做我一个人该做的事，而不像儒家设了许多外在的标准跟规范。
3: 嗯，
7: 所以这是他们两家最大的不同。
3: 其实人们只要按照原本的德行去做事儿就可以了，不用为了这个义而做出一副啊，特别仁义的样子。
7: 所以像这个就说明在庄子里面的批判啊，对于仁义他是很担心，他不是反对仁义，
3: 嗯，
7: 他是担心说仁义被利用。
3: 嗯，也许庄子担心有些人会变得虚伪，那么同样带真字的还有一个真小人。真小人好吗？有人就说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您怎么看？
7: 真小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真小人当作一个优点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的话，请问谁不会当真小人？脸一扯破都是真小人呢，啊，对不对？见利忘义，谁不会呢？所以基本上你说真小人，说哎，至少他没有伪装啊， 但是他没有伪装，但他表现出是人的劣根性这一面啊。
3: 嗯，
7: 那这个不伪装的话，变成赤裸裸的飞禽走兽一样的。
3: 嗯嗯，
7: 那你说他好吗？
3: 其实，在我们这个系列的一开始啊，您就给我们讲过，庄子认为呢，人要想活得自在，那就应该突破四个限制，那就是空间、时间、生死和毅力。哎，到这儿，我们今天既然已经把利和义都讲完了，您说这个义和利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限制？那么又该如何去突破呢？
7: 义代表规范，利代表好处。人活在社会上，总是有各种竞争的关系嘛。
3: 嗯，
7: 每一个人都希望透过某种努力得到一些好的结果，这叫做利。
3: 嗯，
7: 但是呢，如果没有规范的话，那不得了。有些人很能干的，很有本事的，把利都占有的话怎么办呢？
3: 嗯，
7: 对很多弱势人就不太公平了。所以这时候就要有规范，用等于用法律规章呢来限制你。
3: 嗯，
7: 所以这个法律规章就比较偏向义这一方面，你应该怎么样？
3: 对，
7: 所以义跟利是人的社会啊所展现出来一种特色。
3: 嗯，
7: 庄子认为，如果你陷入这个社会里面的要求的话呢，你的生命就很难自由自在了。
3: 嗯，
7: 所以呢，小人他追求利益。君子啊，我们自称为君子的人呢、啊、追求道义，
3: 嗯，
7: 庄子认为都不好。为什么都不好呢？他可能让你为了这些利跟义啊而放弃自己性命的真实情况。
3: 嗯，
7: 性就是本性，命就是命运。
3: 嗯，
7: 每一个人都有本性跟命运，他真实的情况呢，你如果说因为外在的义跟利而忽略或放弃的话呢，这是得不偿失。
3: 那么庄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能够来说明这一点的呢？
7: 有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瓜角之争。他说魏国跟齐国签了约，齐侯后来就违约了，魏国的国君啊非常生气。
3: 嗯，
7: 他第一个想到派人暗杀这个齐军。
3: 嗯，
7: 结果公孙衍是大将军，说大王，我觉得你这样做太可耻了，你如果要对付他，让我带兵20万，
3: 嗯，
7: 保证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3: 啊、哦、
7: 让他这个去后悔吧。
3: 对，
7: 结果讲完毕之后呢，第二位叫季子，第一个主战派，第二个主和派。
3: 嗯，
7: 说我觉得打仗太可耻了，我们有7年没有战争了。
3: 嗯，
7: 你现在打仗不是前功尽弃吗？
3: 啊，
7: 所以呢，让我们去跟他讲和。
3: 嗯，
7: 就第三个人上来了，就是华子。
3: 嗯，
7: 他说，主张打仗的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主张讲和的也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
3: 哦，
7: 主张他们两个是捣乱的人的我也是捣乱的人。
3: 那就意思我们三个人全是捣乱的人。
7: 对呀、啊、
3: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7: 我想就问他，
3: 嗯，
7: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3: 对，
7: 他说你顺着自己生命的真实情况去做就对了。这一个国君怎么听得懂这种话呢？什么叫做顺着生命的真实情况呢？他还在觉得该怎么办才好。惠施来了。
3: 哎，
7: 惠施就是他的宰相了。
3: 嗯，
7: 哎，知道之后惠施说，我替你介绍一个人、
3: 嗯、
7: 这个人叫做戴晋人，请他来跟魏王开导开导。
3: 哎，戴晋人这个名字也听着很怪的，好像不应该是姓戴啊，所以呢，后世有人呢就认为，这也许是有什么密语在里面。戴为觐见的人，
7: 是您说的没错。
3: 嗯，
7: 我猜戴晋人应该是庄子的笔名。
3: 嗯，
7: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把故事先岔开，
3: 对，
7: 说另外一段有趣的事。
3: 哎，
7: 惠施在魏国当宰相。
3: 嗯。
7: 听到庄子要来找他，
3: 嗯，
7: 本来很高兴的，
3: 对，
7: 但他底下几个人说，哎，小心啊，庄子的才华比你高几倍，你自己知道啊、
3: 嗯、
7: 他来的话，他当宰相你怎么办呢？
3: 嗯，
7: 那我们通通失业了。
3: 对，
7: 会是紧张了，立刻发出通告，贴出这个画像，全国追捕庄子。庄子何曾受过这种侮辱？
3: 对，
7: 直接去到相国府找这个惠施。
3: 嗯，
7: 见面不说别的，先说预言。
3: 哎，
7: 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鸢雏，往北方飞，这只鸟飞的时候呢，不是梧桐树不停下来栖息，
3: 对，
7: 不是竹子结的果实不停下来吃，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停下来喝。
3: 嗯，
7: 这个时候底下一只猫头鹰，
3: 嗯，
7: 抓到腐烂的老鼠，
3: 嗯，
7: 看到鸢雏大鸟飞过去啊，大叫一声呵，然后庄子说，你想用你的魏国来吓我吗？换句话说，
3: 对，
7: 你宰相对我来说腐烂的老鼠。
3: 对，
7: 所以惠施这样才放心啊。
3: 对，
7: 放心的时候呢，正好国君有问题想不开，
3: 嗯，
7: 才跟庄子说，你用笔名吧， 叫做戴敬仁。
3: 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戴敬仁基本上可以被我们认为是庄子。我们还得回到那个倭角之争的故事当中来。这个戴敬仁啊，一见到这个君王起了什么作用？
7: 他就跟他说了，有一只蜗牛，头上两只角，一边叫做处氏，一边叫蛮氏，等于是两个部落。
3: 对，
7: 这两个部落打仗啊，杀来杀去啊，一打打十几天啊。但是请问你再怎么打仗，也不过是站到蜗牛角上的一个角而已嘛。
3: 对，
7: 那你有什么好争的呢？这个国君听了之后说，你跟我开玩笑吧，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他说，那请问天地四方有边界吗？没有边界吧，天地四方那么大，
3: 对，
7: 简直是无穷的。那么请问在你这个魏国很小吧？很小，魏国的首都是大梁，那么更小吧。大梁里面有一个你，是我们的魏王，更小吧。那请问你跟别人争，从天地整个宇宙看起来，那不是跟蜗牛角一样小的地方吗？何必争呢？结果魏王听了之后就释怀了，释怀之后就很开心。然后他就把惠施找来，因为惠施推荐有功啊。
3: 对，
7: 找来说，哎，这个人真了不起啊，应该比尧舜这些都厉害吧。结果惠施怎么说呢？和尧舜算什么？这个戴敬仁的功力啊，比他们还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个惠施自从跟庄子知道说他不是抢他的宰相之后呢，什么都好谈了。
3: 是是是，如果戴敬仁真是庄子的话，那惠施的态度倒很有意思了。我们庄子的故事当中经常看到惠施跟庄子在那儿辩论的，辩得不可开交。现在吹捧起来这个庄子，那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放到我们今天的义与利当中的话，他能够说明点什么？
7: 他的意思也是说，这个利啊，是一个有形可见的土地之争，但是呢，你从整个宇宙来看，这个利算什么呢？那你应该顺着自己的生命的自然的要求，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因为你开始烦恼将军献策要打仗，外交官就说要讲和，然后第三个人就说我们都要捣乱，弄到最后的话不是天下大乱吗？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3: 对，
7: 从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3: 这里面呢包含一个信息，就是遇事不争的问题。我觉得老子当中有一句话，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庄子是不是想说明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说面对很多利益的话，我们能不争吗？
7: 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呢，我们比较喜欢这个社会上啊，有明确的规范。比如说我是老板，就定了奖惩办法。
3: 对，
7: 你达到什么样的功劳，就有什么样的奖励办法。否则就相对的，这样一来的话，每一个人都知道说你在往哪里走，你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待遇，而不要经常随着老板的心意啊，大家去猜测。这样一来的话，恐怕整个公司也很难有向心力。所以呢，在人的社会就照人的社会规矩来。庄子绝对没有反对人为的社会。
3: 对，
7: 他希望说这个社会啊，我是外化，我在外面跟别人化成一体，让别人都不要觉得我庄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他的原则。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庄子对于这些义利之辩啊，他的目的是要你保存你内心里面属于真实自我的这一点。有这一点不能保存的话呢，等于是你得到的也比不上你所损失的部分。
3: 那么最后您能不能给我们啊明确一下，在庄子看来，这个义与利之间该如何取舍？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出现的是见利忘义，也可能出现有些人是舍身取义，庄子怎么看？
7: 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说你要见到利是小利还是大利。大的意义就是说能够顺其自然。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必要分谁是义谁是不义，你超越这个区分之上，就可以让自己顺着本来正常的情况去做。你一分说谁义谁不太义啊，谁很不义，这一来的话就变成是标准谁定呢？为什么这样定？所以我们前面才提到说诸侯之门有着很多仁义啊，那恐怕都是因势利导，不见得真的是义。
3: 对，
7: 所以庄子的义是大的义，大的义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则，你照他去做就可以了。至于利的话呢，也是一样，小的利呢是自我中心的，大的利是 不以自我做中心。嗯，把所有万物的本身的存在的条件都加以尊重，
3: 嗯，
7: 这才是对万物最好的一个方法。
3: 嗯，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在义的层面上面，庄子就认为你只要正常的走就可以了，不要去想义和不义。那么在利的方面呢，看来你也不要总是患得患失，对不对？你只要按照当前正常的一种渠道去获取就可以了。
7: 我想您刚刚说的是非常正确了，也就正好因为这样子他才有可能达到逍遥。
3: 嗯，
7: 他的逍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
3: 嗯，
7: 也不是不负责任的逃避心态，而是一种能够看到各种条件配合好了，他怎么样做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很安定，
3: 嗯，
7: 啊，很长期的维持一种状态，
3: 嗯，
7: 而不要受太多干扰。
3: 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呢，归纳总结一下，庄子所推崇的义和利呢，其实就是大义和大利。如果真正我们具备了大义和大利的话，那么得失也好，欲望也好，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也许我们呢就会少犯错误，少痛苦。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7: 谢谢。
3: 其实仁义及财货之间的差别是因为世俗的观念而产生的，如果一旦陷入两者的悖论中，那你肯定是苦不堪言的。在庄子看来，遇到困惑就请遵循我们真实的内心，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要患得患失，也不要假仁假义。还是那句老话，知足者常乐啊。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要我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儿，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8: 金波你好。
0: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8: 对，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
0: 嗯，
8: 第一啊，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
0: 嗯，
8: 事实证明是如此啊。15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
0: 嗯，
8: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
0: 嗯，
8: 你想，一15岁的小孩，举目无亲呢，藩王入京，杨廷和什么人？嗯，几十年从政，啊，混了3个皇帝还没倒，那部下门生下属一大堆，朝中的人只会听他的，不会听那个15岁的外来户的。
0: 可是没想到，这朱厚熜进了皇宫啊，人家很适应，连水土不服都没有。那杨廷和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失望又生气呀？
8: 对呀、
0: 嗯、
8: 但是那杨廷和经验丰富，哎，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 你敢怒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
3: 嗯，
8: 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3: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8: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六天。
3: 哟，够快的啊！
8: 就是礼部尚书毛岑，
3: 嗯，
8: 他就上了一封奏。

0: 书。
1: 嗯，
0: 啊，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啊，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
1: 对，
0: 瞌睡。
1: 嗯，
0: 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呢，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
1: 嗯，
0: 而且是越听越愤怒啊，越听越愤怒，到最后怒不可遏。
1: 哎，毛澄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贺从能气成这个样子？
0: 我要说句公道话，
1: 嗯，
0: 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朱厚熜没有风度。
1: 嗯，
0: 因为他那个奏书呢虽然很长，
1: 嗯，
0: 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那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藩王入京继位，
1: 嗯，
0: 这个名分不好定，
1: 嗯，
0: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
1: 嗯，
0: 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
1: 嗨，
0: 啊，文言是皇叔好。
1: 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
0: 嗯，
1: 那我管我妈还叫婶婶了呢。
0: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
1: 嗯，
0: 啊，他这么一定，
1: 嗯，
0: 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
1: 嗨，啊，
0: 他必须认明孝宗，
1: 嗯，
0: 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嗯，
1: 呵，
0: 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啊，
0: 这个还在其次。
1: 嗯，
0: 还有更气人的。
1: 嗯，
0: 啊，他呢还在奏书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要顾忌。
1: 嗯，
0: 如果有谁敢于反对，
1: 嗯，
0: 啊，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文就是当斩。
1: 呵，哎，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的够大的，不同意那都是死罪，是杀鸡给猴看呐。
0: 对呀，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这谁家的规定啊？
0: 这是杨天和家的规定
1: 啊。嗨，
0: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
1: 嗯，
0: 他也纳闷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1: 嗯，
0: 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1: 哎呦，
0: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呀，
1: 啊，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0: 怒吼啊，可以说是，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1: 皇帝发怒了哈，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吧？
0: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
1: 哦，
0: 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
1: 嗯，
0: 可以
1: 啊，哦，
0: 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1: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啊，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厚熜他会甘心吗？
0: 他当然不甘心。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呢，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1: 哦，是不是，
0: 啊，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1: 嗯，对
0: 啊，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1: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0: 对，
1: 嗯，
0: 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
1: 嗯，
0: 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1: 对
0: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嗯，
1: 哎，那么杨廷和给没给这个面子啊？
0: 当时表示好的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
1: 嗯，
0: 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
1: 嗯，
0: 哎，搞到最后这个皇帝终于明白了，
1: 嗯，
0: 啊，就被人算了。
1: 呵，
0: 对，
1: 那朱厚熜怎么办？
0: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0: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意图啊，
1: 嗯，
0: 直接写成

0: 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这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1: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
0: 嗯，
1: 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
0: 嗯，
1: 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1: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
1: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0: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
1: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4年前讲起。
0: 嗯，
1: 那就是正德12年或者13年。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
0: 嗯，
1: 就有一个举人呢往那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
0: 啊。
1: 他一共这种经历曾经经历过几次？7次。
0: 7次啊。
1: 对，
0: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考试不是说7次是7年的概念，说是3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1: 对
0: 啊，3七21，他前前后后就耗去20来年了。
1: 这个人呢，这叫张聪。
0: 嗯，
1: 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
0: 嗯，
1: 就每3年来考一次，每3年来考一次。
0: 嗯，
1: 连考7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当时他考上了，
0: 嗯，
1: 啊，没准儿呢，就是庆功会啊，
0: 嗯，
1: 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0: 嗨，
1: 哎，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0: 嗯，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吏部报到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1: 对呀、
0: 啊、嗯，
1: 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
0: 嗯，
1: 在去吏部报道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0: 嗯，谁呀、啊、
1: 这个人呢姓萧。
0: 嗯，
1: 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
0: 嗯，
1: 那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0: 哟，那靠什么出名的
1: 啊？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是算卦。
0: 哦，算命先生。
1: 嘿，这张聪啊心里没谱。
0: 嗯，
1: 他说这个我已经考了20多年了，
0: 嗯，
1: 都没考上，这个前途茫茫啊，麻烦您给我算算、看看我这人的命相到底如何。
0: 呵，那这位萧御史给他看这通相了吗？
1: 一套什么测字啊看相啊、算命下来
0: 啊，
1: 啊，半天不说话。
0: 哎呦，张聪就讲话了，萧御史啊，
1: 嗯，
0: 这卦象如何啊？
1: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0: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我都已经落榜7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
1: 啊，萧御史，沉吟半天，终于抬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再考一次，
0: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1: 对，
0: 还考啊？
1: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地说，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最刺激的在后面。他接着说，只要你3年后考上，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0: 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看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的，兄弟啊，你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1: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
0: 啊，
1: 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道。
0: 对，
1: 但是这个

0: 那消费者拉住他，讲再考一次，一定可以，用今天的广告词儿，相信我，没错的。
1: 嗨，哎呦，说到这份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0: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这心里很容易分析，都丢了20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1: 对，
0: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1: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呢？
0: 还真是考中了。哎呦呵，哎，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进了。
1: 哎，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0: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
1: 对，
0: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而混这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1: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0: 对，
1: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0: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但礼部人欺负他。他考中已经47、8了，就是不个老头你来干嘛？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就连一个具体的官名都不给他。
1: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出现了。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0: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想干什么，就琢磨事儿嘛。闲着没事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岑的那封奏书。那么你不能认你爹当你爹。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能靠谱。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1: 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岑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0: 你这话说得很对。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1: 对，
0: 让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1: 对，
0: 但是张聪不同。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就像说光脚的无法穿鞋的，碰就碰了呗，你大不了免了我的官，你还能怎么样？
1: 对，
0: 他就已经干一票。
1: 谁怕谁呀？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是什么？
0: 张聪这个人呢，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有一个专长，就是礼仪学。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啊，夫妻起那这方面名分那些东西他很清楚。
1: 对，
0: 就挑灯夜战，一五一十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1: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0: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你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 获权益，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1: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0: 结果杨廷和看完呢，然而不说话，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1: 对，他实习生啊，
0: 对，
1: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所以说这个姜呢还是老的了，
0: 他也发作了啊。既然有这个玩意儿，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为皇帝跟皇后。
1: 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0: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啊。对杨廷和说不成就不成，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1: 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0: 啊？热闹到极点。
1: 对
0: 啊，闹来闹去，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大家砸成一团，互掐。
1: 对，
0: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猛人上场，
1: 是吧？
0: 准备把这个事儿再搅大一点。
1: 这位是什么人？
0: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得知啊，名分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人说不要走了。就停在这里。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就告诉杨廷和，说记住啊，如果不把名分问题搞清楚，我就不进京。咱们就在这耗着。我看耗这儿大家谁难看。
1: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0: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立马就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我宁可回安陆，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就是又要罢工了。
1: 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0: 而这个时候呢，张聪也热闹了，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就是关于礼仪的文章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这下就热闹了，三方遥相呼应，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那边杨廷和、毛成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了。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啊，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6，李逵自古问题出少年。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大宋宣和6年的一个夏天，受朝廷招安在楚州为官的宋江突然接到朝廷御酒，
3: 宋江欣然喝下去之后，突然感觉腹中疼痛，不对，奸臣给我下毒啊，这是要我死啊。可是宋江啊，接下来做了个很奇怪的举动，把李逵叫来了，在给他的酒里面也下了毒，等李逵喝下去之后，他才说出实情，说啊，哎呦，我一向讲究忠义二字啊，啊，如今朝廷要害死我，我不能有负于朝廷，怕我死了以后你出什么乱子，坏了梁山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呢要你一起死啊。你说宋江为什么要李逵一块儿死呢？这恐怕不仅仅是兄弟情深那么简单了吗？为什么李逵让宋江这么放心不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请坐。
2: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3: 您说这宋江和李逵关系这么铁，都觉得他麻烦，那这李逵真是货真价实的一个麻烦人物。
0: 李逵这个人啊，他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年。嗯，咱们过去有一句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李逵这儿不能这么说。嗯，要说呢自古问题出少年。
3: 呵，别人不知道也就罢了，啊，他的老乡汉帝忽律朱贵就反映了啊，其人自小凶顽，当时在村里面是打死了人，然后才跑到江州来的。
0: 结果他到了江州遇到戴宗。戴宗是谁啊？监狱长。嗯，所以戴宗呢就把李逵弄到监狱里做一个狱卒。嗯，实际上也等于是他私人的警卫员。
3: 对，
0: 结果李逵呢就欢天喜地的跑到监狱里去干去了，
3: 成了衙门里面的警务人员，吃官饭了。这下他应该安分守己了吧。
0: 但是他的臭毛病呢还是一样。嗯，过去呢可以叫做横行乡里。嗯，他现在乡里他不要横行了。嗯，他现在是横行监狱。嗯，但是他在监狱呢他也有个特点大家都很受不了。嗯，他倒是不打犯人，他打他的那些同行，结果他的同行都是怨声载道啊，总到这个戴宗那去反映。嗯，结果戴宗也埋怨。
3: 所以就有句俗话说了，黑旋风披宋公明啊，错看人了，监狱里边的人都给他惹光了啊，估计是戴宗当时收留他以后肠子都悔青了。可是呢这监狱里面总算还有个范围吧，关键这位爷啊他出去之后还总惹事儿。
0: 对，有一个最典型的事就是戴宗要请宋江到那个琵琶亭上去吃饭。吃饭你是个狱卒你跟着吧，警卫员他不。他去了呢要点牛肉，结果人家那个地方呢说没有牛肉只有羊肉。
3: 对，
0: 然后李逵他就火冒三丈啊，就说你欺负我只吃牛肉，你只卖给我羊肉，结果就跟人家过不去。
3: 结果这位酒保劈头盖脸的挨了李逵一碗鱼汤啊。这提到鱼了，李逵还有这么一件事儿，他为了给宋江啊搞两条鱼吃，到鱼市当中啊强行把人家一船的活鱼都给放了道了啊，还和浪里白条张顺打了一架，喝了一肚子水。
0: 这次吃饭他还惹事呢，他跟宋江说话，他说的兴趣很高，其实宋江呢大概也不太愿意跟他说话。
3: 对，
0: 结果宋江呢就让那个歌女唱个歌，大概相当于卡拉 OK。 结果李逵呢就嫌那个歌女唱歌影响了他的兴致，他一看他就很恼火，他就伸出两个指头照着那个歌女的脑门上一点，把那个歌女点晕了。
3: 连对女人都可以动粗啊，他真的是管不了了，谁要坏了他的兴致他就要教训谁。这是在他当狱卒的时候啊办的一些糊涂事麻烦事。嗯，当他有一天真的当了官了，他依然还是不按牌理出牌。
0: 当时有两个人吵架然后跑到这儿来，那你李逵给人断断案吧。哎，李逵断的简单，他不是问是非曲直，他问呢谁打了人。结果那个打了人的以为哦，这回可能要说我不对了，就出来说我打了人，还没道歉呢。李逵说打了人的有理，我放了你，没打人我要把你关起来。
3: 嘿，所以后来就有了歇后语叫李逵升堂乱打一通了。
4: 他后面还有他姿势啊，我觉得就更离谱了。嗯，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想投梁山，叫韩伯龙。嗯，然后他投梁山呢，就先找了朱贵。
1: 对，
4: 朱贵就安排说，哎，你先在我小店里干干，过两天我带你到梁山上去见孙公明。嗯，结果李逵不是来了吗？一看人家不顺眼，他就拿了斧子说，哎，我吃饭，我没钱，斧子给你当了吧。嗯，人家韩伯龙又不知道啊，伸手接斧子，他就顺势就把人家韩伯龙杀死了。
1: 嗯。所以韩伯龙这算是入火未捷身先死，还没等入了火呢，死多冤呢。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是李逵想整人家，但是打不过人家。
4: 最典型的大概应该是没面目交挺。
1: 对，
4: 你说李逵，你走路你走得好好的，人家这个交挺从对面走过来也好好的，就是李逵一看说，你看我干什么，你交挺当然不愿意了。结果两个人就打作一团。嗯，这李逵呢，他又不是对手。
1: 交情在当时那是摔跤大王啊，相扑高手，基本上跟燕青那是一个级别的，那李逵怎么是对手呢？被人家交情接连放了几个跟头，一点脾气没有，把他给摔服了。当然后来没面目交情也是梁山好汉中的一员，可是你看李逵就连交朋友都采用这种寻衅滋事的方式。
4: 用今天的话说，倒有一句送给他们两个很合适，嗯，不打不相识。
1: 嗯，你说他为什么这样拼命的要去寻衅滋事儿？这玩意也在上瘾的。
4: 在梁山上呢，有两个人是一对活宝。嗯，一个呢就是宋江，他是梁山的头脑，梁山的政令啊，梁山的整个的战略啊，都是宋江弄出来的。嗯，李逵是梁山的什么呢？是梁山的身体。嗯，也就是说梁山那些暴力的事情，那些靠身体吃饭的事情，那李逵是最能代表。所以两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梁山。
1: 但是何交挺这次碰面，这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叫丧门神鲍旭，他们三个人呢就跑到了灵州去杀人放火了。
4: 这个鲍旭呢，他跟李逵真是难兄难弟。嗯，他们两个口头禅都一样的，都是杀人杀得快活。嗯，再加上一个交挺，咱们要送他一个特有的绰号，杀人三人组，或者干脆叫杀人三巨头啊。嗯，
1: 不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啊，还主要是李逵如何滋事寻衅惹麻烦，这算轻的。接下来呢，我们恐怕要说的稍微沉重一点，这也是李逵啊常常会引起别人质疑和争议的一面，那就是杀人。
4: 这个网上呢，他们算这个水浒里面的杀人的排行榜，哎，我一看这个李逵啊高中榜首，他杀人杀的最多，几乎可以说是杀人如麻。
1: 说到杀人杀的最厉害的那个场景啊，水浒迷们都记得，那应该是在江州劫法场救宋江的那一幕了。
4: 那一幕简直是触目惊心。嗯，他光着个膀子，提着两把板斧，然后一路杀过去。这个水浒好汉他也有很多人啊，但是整个的场景啊，谁都没有他一个人凶残。他是见人就砍，见人就把他放翻，杀的整个就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 说他杀人如麻，顾不上说话，顾不上打招呼，而且最主要的是不问啊这个军官百姓，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一味的杀将过去，一直杀到江边来，身上的是血溅满身，兀自还在江边杀人。
4: 所以当时晁盖他是总指挥嘛，他都看不下去了。嗯，他都说不能再杀了，那都是老百姓，跟他们没关。
1: 可是书上描写哈，呐喊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抬头儿砍将去啊。
4: 而且他后面还有呢，李逵一路砍，砍到了寺庙的门口，他一看这个寺庙关着门，他又恼火了。
1: 他那个时候杀红眼了，觉得这庙门为什么关着，肯定是这个庙祝有问题，我要把这个庙祝也要杀掉。
4: 你看看李逵当时都不像话，他说我要拿这个庙的主持干什么呢？嗯，祭门。
1: 所以呢，你在听评书的时候听这一段，你听的是血脉奔张，因为你有个立场，李逵在那个时候呢是为了救宋公明。但是仔细想想的时候，哦，在现场他杀的可不是全部都是官军呐，他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这有点滥杀无辜啊。
4: 这应该就叫做李逵的杀人的第一种杀法，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杀人杀到杀不住。
1: 接下来我们再说李逵大开杀戒的一次，那就是血洗扈家庄，就扈三娘他们家啊。当时的李逵那，打进扈家庄以后也是逢人就杀。
4: 《水浒传》里面写李逵这次杀人，他就专门写过啊，叫砍得手顺，杀得快活。你可以想象，当时李逵他简直就像一个绞肉机一样的在杀人啊。
1: 那情节描写更具体了，就迎面，扈三娘的前男友这个祝彪来了，把人家砍翻了，头顶了。然后呢，护城跑得快，大溜了。结果进到这个顾老太爷的门里，把人家一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同时还叫小喽啰把这个庄园内的马匹全部都拉出来，把它金银财宝啊，所有的东西全部装回去。
4: 后来啊，他见到宋江，他还跟这个宋江呢汇报他的杀人成果。小说里写呢，他腰里别了两把斧子，然后呢对着宋江唱了一个大诺，然后说：“我杀了这个，杀了这个，我把谁谁全家都杀了，我特来请功。”
1: 所以可怜呢，一丈青扈三娘这一家老小，就这样就给这傻小子灭了门了啊！不过这算是打仗双方有冲突的时候一些杀戮，可是有的时候啊，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他似乎在无聊的时候也喜欢杀人。
4: 那咱们就可以送他八个字了，叫嗜杀成性，花样不断。
1: 在李逵大闹东京之后呢，他就和燕青返回，途中的歇宿到一个太公的庄上啊，听说这太公的女儿房中闹鬼啊，李逵便冒充法师啊，骗了一顿酒肉，狂吃一顿，然后呢闯入闺房，一斧子就把那个装神弄鬼的这个小伙子后上给砍了，然后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还说呢啊，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呢。
4: 更残忍的还有啊，那个黄文炳他不是宋江的仇人吗？结果宋江带着人把黄文炳抓着了。
5: 黄文炳曾诬陷宋江写反诗而险些害死宋江，面对公明哥哥的仇人，李逵又将采用什么非常手段呢？
4: 肯定是要杀他，但李逵那个杀法实在是太奇特，他拿小刀呢把黄文炳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把这个黄文炳的心肝啊把他取出来，然后做了醒酒汤。
1: 打仗杀人，寻仇杀人，或者在路上见到什么不平的事儿你杀人，可是李逵啊竟然还有杀孩子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也是很多人呢对他有所争议的地方。
4: 哎，这个就是跟那个朱仝有关。这个朱仝呢跟宋江有感情，就宋江啊想把他骗到梁山上来，朱仝不想上山，结果朱仝不是在他的领导家戴罪立功当男保姆吗？他每天就做一件事，就是带着他的领导的儿子大概四岁左右吧到处转，结果这一转呢转出事了，给了李逵的机会。
1: 书上的描写呢很轻松啊，李逵还玩点花招，想点什么办法把这个朱仝呢调开，然后把这个小孩抢走了以后一斧子把头劈两半。
4: 所以朱仝是最恨他，后来朱仝不是被宋江弄到山上了吗？朱仝说我上山可以，李逵不能饶，说你骗我上山也就罢了，人家小孩四岁活活的把人家劈死，这算哪门子事呢？
1: 讲了这么多，说实在的有点讲不下去了，太残忍了。所以李逵啊从他这个江州劫法场啊随便杀人，到血洗扈家庄，再到活剐黄文炳以及斧劈小衙内，这些事情呢说句实在话确实是够残忍的呀。可是我们也想到在梁山上很多好汉都杀过人，那林冲也好，武松也好，石秀也好，那么跟他们相比李逵杀人有什么不同？
4: 因为这个李逵啊他在梁山上呢他的位置和别人不一样，这个李逵跟宋江呢他们两个是最佳组合。宋江他代表谁呢？代表梁山的大脑，也就是说梁山的整个的政策，梁山的战略都是宋江那个地方出的。李逵呢他代表了梁山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身体，所以李逵他一定要是最突出的，这个宋江自己都知道啊。而且呢这个梁山上的好汉啊他凶是凶，但是在社会上想拿名字吓人那做不到，但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小孩睡觉如果是睡不着，只要母亲跟他说一句说黑李逵来了，他立刻吓得就睡着。
1: 李逵可以说是到了吃饱了没事干都要杀人的地步，那么这多少呢是不是有一点心态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来分析一下李逵他杀人的动机和心态？
4: 李逵杀人动机呢，实际上也很简单，他的动机就是跟一个字有关，就是义，义气的义。
1: 嗯，
4: 这个梁山呢，它是一个聚义的所在，
1: 嗯，
4: 所有的梁山人都讲义，
1: 嗯，
4: 但是这个地方的义啊，咱们要区别一下，一般讲的义都是正义和公平，但是李逵包括水浒梁山，他们讲的都不是正义和公平，
1: 嗯，
4: 他们讲的是义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假。什么叫假呢？比如说义父，比如说义之，
1: 对，
4: 他们所讲的义呢，就是指的兄弟之间的情义。
1: 哦，
4: 所以李逵呢，他虽然是聚义，他也是为了义气去杀人，
1: 嗯，
4: 但是他为什么杀人杀得这么凶吧？因为他从来不是为正义杀人，他也不是为了公平，
1: 嗯，
4: 他为什么呢？就是为宋哥哥。
1: 这个义啊，说白了是小义啊，可能就是说谁惹了我宋哥哥，我杀谁啊，宋哥哥让我杀谁，我就杀谁。但是我觉得只能说这个小义在李逵的心中是占一部分，因为还有很多无辜的人根本就没有侵犯到他们这个群体或者是宋公明的利益，可是也被他杀了。他这个人似乎很无情，很冷血。
4: 这里面呢，他还是跟他那个小圈子的兄弟情谊有关，也就是说他只认这个小圈子，小圈子以外我都不认。你想一想，他这个义呢，如果是兄弟哥们那个义，他就成了一个小团体的意识，比如说比较强调本单位的利益，比如说搞一个小团体，这是咱们在社会上都经常看见的吧。
1: 而且呢，李逵杀人的一些手段或者杀人的一些做法是其他的一些好汉呢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的，可是为什么李逵这个人他就能够下得了这个手，就能做得出来？你说从他的内心深处他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4: 这里面呢就还要回到咱们一开始给他那个定位，就是问题少年，
1: 嗯，
4: 李逵这个人呢他完全就没有长大，他是个大孩子。这样的大孩子呢，他一旦跟那个很狭隘的意义相结合啊，他的杀人呢就会疯狂百倍。他很单纯，他觉得我的杀人是有道理的，其实是没道理，因为他是个孩子嘛，他认为有道理，结果他杀人呢就会杀得肆无忌惮，他就会竟然能够杀人杀出快乐，竟然杀人能够变成一场游戏。
1: 其实我们总体来看，李逵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杀人不眨眼，似乎他对别人的生命是全无怜悯，就不把别人的命当命。
4: 对，那李逵不把别人的命当命，他就把自己的命当命了也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命是什么，他就只知道为宋江卖命。他以为只要是为宋江的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不为宋江的才什么都不能做啊。
1: 他热衷于拿自己的脑袋去做赌注，仿佛人们脖子上顶着的不过是一茬割了还可以再长的韭菜。正因为他不把命当命，才有了他对宋江那样的一种盲从，于是就回到了我们开头，宋江让他去死，他也乖乖的就去死了，没有什么怨言。
4: 是，
2: 深知李逵脾气和秉性的宋江非常清楚，李逵在得知宋江遇害后必然会再次作乱，为了不辱没梁山的忠义之名，最终宋江不得不忍痛将这位最亲的弟兄一起带上黄泉路。
4: 他这个杀人呢，实际上还是事出有因，
1: 嗯，
4: 他还不是真的简单的杀人游戏。咱们看一看这个梁山上的好汉，别人跟宋江他关系也是很近，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兄弟关系，但是有一个人他跟宋江不是兄弟关系，你可以想象成是父子关系，那就是李逵。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找到了一个精神的父亲，就是宋江。
1: 嗯，
4: 结果找到了宋江以后呢，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也可以无所不为，因为只要是宋江让他干的他就全都去干。
1: 嗯，
4: 所以这样咱们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去杀人，包括为什么宋江要杀他。
1: 您这么一说让我联想到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是一个手拿板斧的人，那身子呢应该是李逵的，那黑黑大大的，但头应该是宋江的，因为李逵那个头基本没什么脑子可以不要，那是宋江的头。这看来就是梁山啊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形象，李逵对于宋江的那种盲从，像不像现在有一些追星族对于他喜欢那个偶像明星的那种盲从？有些人极端到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4: 所以咱们换一个名称也可以这样说，
1: 嗯，
4: 李逵就是宋江的铁杆粉丝。
1: 那就是宋江是李逵的超级偶像。
4: 本来平常人跟明星之间他在心理上应该是平等的，他应该是一个平视的关系，就是平等的对视的关系。但是现在的追星族呢都是仰视的关系，他都是仰起来去看那些明星的，结果这一看呢就把人家看得无限大，把自己看得呢无限小，这样就形成了现在咱们看到的一种现象，盲从现象。不是盲目服从，而是什么呢？盲目崇拜。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李逵现象。
1: 那么在宋江和李逵这种完美的组合之下，您倒提醒了我，是不是这李逵很多杀人的行为有些要算在宋江的头上啊？
4: 对，有些呢是要算在宋江的头上，但是反过来呢，咱们这个比方呢也提醒了咱们自己，就是有些行为一定要算在李逵的头上。那就是说他是梁山的身体的代表，但是呢他把杀人夸张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太夸张了，那也就弄得太凶残了。
1: 对，甚至有些读者觉得这李逵杀人真过瘾哦，他们自己似乎也受到了相当的感染。
4: 其实这个问题呢鲁迅就专门讲过，鲁迅说呢有两本书啊是形成了不好的风气，一个是三国，一个是水浒。三国鲁迅批评的就是讲阴谋诡计，水浒鲁迅批评的就是李逵这样的滥杀无辜。
1: 正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啊，在水浒传当中充斥着这么多没有道理的暴力的时候，可是我们的很多读者却视而不见，这样其实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4: 我认为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读水浒一定要有的一种正确的美学态度。
1: 所以啊，在最后我们依然还是要用那幅图画来解释宋江为什么要让李逵死，因为脑袋要死了，身体意味着就是失控，他让身体也死，这个时候才实现真正的死亡，脑死亡。所以宋江只有让李逵死了，他才能够最终保住忠义二字。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4: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时走出玄武门的阴影，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日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公元626年，刚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追封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的故太子李建成为西王，封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以礼改葬。下葬的当天呢，唐太宗到宫城的仪丘门城楼上是大哭了一场，哭的那个伤心呐、元太子的下属魏征、王圭向唐太宗提出申请，要为两位呢送葬到墓地。唐太宗不仅批准了他们两个人的申请，还下令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都要去送葬。看来啊，李世民是想尽快从政变和家庭的矛盾中走出来，把精力转移到治国方面来，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兄弟父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呢。李世民能够走出这场心灵的阴影吗？还有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是他心甘情愿的吗？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哎，
7: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您看咱们前面的节目还在花园里面聊呢，今天呢咱们就换到书房里面，感觉这环境怎么样？
6: 很好啊，有书卷起，非常舒服。
1: 哎，好，那我们切入正题啊。李世民是通过武装政变得来的皇位，他的父亲李渊呢基本上是突如其来的就到了太上皇的位置上了，那这样的话他们父子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吗？
6: 对李渊来说，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退位了。你现在看历史书上好像他没想法，在现场就表示那我早就想传位给他了，那是我的夙愿，对吧？
1: 对，
6: 现在他继位了，那我可以休息了。 可是实际上李渊心里是有想法的。那李世民呢，其实他心里也有顾忌。
1: 对，
6: 你把兄弟给杀了，把父亲给逼迫退位了，他怎么来面对父亲？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您觉得李渊这太上皇当的冤不冤呢？因为在历史上实际上他算是第一个被逼到太上皇皇位上面的人呢。
6: 对，对李渊来说，他逼到做太上皇了，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啊。
1: 对，
6: 你像秦始皇，他是第一个皇帝嘛，叫始皇帝。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秦始皇当皇帝以后呢，就把他追封为太上皇。
1: 对，
6: 可是那个是把过去的父亲，他过去是王，秦庄襄王。
1: 对，
6: 现在他儿子当皇帝了，他要追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
1: 对，
6: 第二个太上皇呢是刘邦给他的父亲上的尊号。因为刘邦自己打天下开国皇帝。
1: 对，
6: 他父亲可是一介平民呢、皇帝是至尊的，至高无上的。
1: 对，
6: 那儿子对父亲可是怎么办呢？他礼节上有麻烦，所以刘邦为了避免礼节上的麻烦，就给他父亲上一个尊号，给他也叫太上皇。
1: 对，
6: 可是那些太上皇都好办，好相处。
1: 对，
6: 李渊就不好相处了。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问题。
1: 对，
6: 如果李世民总在那个阴影里面怎么样治国呀，心理上不踏实啊。
1: 可是呢，史书记载呢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这李渊呢，就像您之前所说的啊，这个我本来就想传位给老二的，啊，现在这种情况我正好传给他，我自己主动到太上皇来。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6: 这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后授权史官呢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定调，是一种取笔。真实的历史李渊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当然他也只能接受事实了，因为这个政变以后没有办法了。
1: 对，
6: 但是李世民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把父亲逼到这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也不能再继续往前逼啊。
1: 对，
6: 你还得给他一个相对的这个空间，怎么样来相对的和平相处，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1: 这个时候问题啊就集中到了李世民这个地方来了。您想，如果父子之间这疙瘩解不开，那肯定会极大的牵扯李世民的精力，影响到什么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对不对？李世民肯定要费点心思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那是他父亲。
6: 对，
1: 他怎么解决？
7: 当年皇帝上朝的大清宫，如今虽然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但仍然投射着唐朝曾经的辉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虽然李渊只做了8年的皇帝，但是每天大殿之上文武百官山呼万岁的情景，在他退位之后还会时时缠绕在他的心头。这个看似正常的权力转换，却也让李世民感受到了李渊心中巨大的失落。该怎样处理好和父亲的关系，是李世民站在大清宫前思考的问题。这个代表着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宫殿，还能留下太上皇李渊的多少个日子？
6: 在父子个人感情、个人关系这一方面，李世民是比较宽容，或者是对李渊是非常尊重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李渊这个退位以后，并没有马上搬出皇帝坐朝的那个大清宫，而是留在那里住了3年多的时间。而李世民呢，尽管后来做皇帝了，但是他还在太子住的那个东宫里面办公，没有到正殿来上朝。
1: 对，
6: 因为他想给他父亲这个心态上过不去啊。刚刚做了几年皇帝，现在你要赶出宫去，他心里可能不太舒服。
1: 对，
6: 所以给他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缓冲。
1: 但是你说他在这个宫里面待着他就踏实吗？毕竟他现在不是皇帝，对不对？
6: 对，
1: 哎，缓冲归缓冲，总有一天要搬出来的吧。
6: 他一当太上皇，就从皇帝退位以后，他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还能继续待在这个正殿里面吗？大清宫里面吗？所以你看这个史料记载里面有一段说，在武德9年的7月，也就是玄武门事变以后1个月的时间，他就提出来说，旁边有一个宫叫弘毅宫，那个地方呢风景很好，我比较喜欢那个地方。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有想法了，我不能在这里待，是不是跟李世民表示了我能不能搬走，把这个位置腾给你？
1: 对啊，这个弘毅宫呢，实际上就是过去李世民的府邸所在，是吧？应该讲那个地方还是确实是挺雅致的吧， 所以李渊才提出来说是，哎，那个地方我也喜欢。但是呢，这种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尽管你他说喜欢，你说那个弘毅宫不至于比大兴宫还大吧？
6: 这个肯定不是。嗯，在贞观六年呢、啊，就是李世民从那个东宫移到了大兴宫以后呢，有一个官员叫马周，就给李世民上了一个奏折，他是替李世民着想啊，说你看你父亲现在住在这个弘毅宫啊，那个地方虽然过去是为你盖的，武德五年就给你盖了，功劳、你功那时候功劳大嘛，宫殿盖的也不错，但是比起这个大兴宫来啊，还是卑小，就是显得矮小，显得没有气魄，条件也差。哎，这是刚刚政变以后一个月，事实是没有腾啊。三年多以后才腾出去，就是到了贞观三年的四月，太上皇才从大兴宫移到了弘毅宫。可是移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是不是马上就到大兴宫来了？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对，我们知道呢，他又过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6: 对，
1: 然后才慢慢吞吞的搬到了这个大兴宫里面。你说这个前面的一个三年和后面这一个三年，整个贞观的前六年，父子俩就在折腾这俩宫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玄机？
6: 我认为是李世民在顾及李渊的情面。尽管我政变把你给逼下皇位，当了太上皇，但是因为这是皇帝坐朝的地方，您还继续坐着。我呢，到我原来那个东宫啊，临时办，可是这个临时时间很长。先是李渊住了三年，李渊搬走了以后呢，李世民到这个地方来听政，但是没有正式住进来。又过了三年，您说的到了贞观六年，有记载说才正位于大兴宫，那就实际上是给足了李渊的他的面子。
1: 对对对，啊，前三年后三年，尤其在后面。啊，这个李渊已经搬出大兴宫，李世民为什么不马上搬回大兴宫？这里面是不是李世民有些什么别样的，从内心道德以及这个想要消除家庭阴影的这个角度的考虑呢？
6: 李世民得来皇位是本来就是政变得来的，就是逼宫。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这个皇位了，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啊，他就是比较大度了，不跟父亲计较了。
1: 对，
6: 所以他不能再给人一个逼宫的形象。你连父亲不当皇帝，当太上皇在这多住几年不行吗？你非要把人家赶走。
1: 对，
6: 所以他搬出去以后呢，李世民没有马上搬进来。要是李渊前脚搬出去，李世民马上搬进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那是你逼宫，把你父亲逼走了，
1: 对
6: 吧？那我再留几年，我不着急，行吧？那这样的话，你看。哎，他就是显得跟父亲之间呢，其实关系很缓和，
1: 对
6: 给人一个印象，他是很光明正大的。
7: 李世民登基后，在六年时间里，为了把李渊退位后的心理落差降至最低，他始终不去入住每天治理朝政的大兴宫。他的隐忍和大度，也许是为了向李渊证明，让他做皇帝是李渊最好的选择，或者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早日走出那场血腥的噩梦。
1: 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前三年后三年啊，这个李世民呢一直在他和父亲之间呢做着缓冲，还是非常想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的。可能因为啊这个移宫的问题呢还不是那么大的命题，所以呢李世民呢好说好商量，对不对？但是下面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说当初啊这个李世民去灭东突厥，把这个叫竭力可汗呢俘虏到了长安以后，哎呀，他就用李渊的名义，太上皇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庆功会。那《资治通鉴》当中呢，有记载说场面十分的盛大，是吧？太上皇弹琵琶，然后呢，这个李世民呐、伴舞，呵，那各位公卿频频起坐，啊，这，然后呢，整个。一夜
6: 通宵，
1: 这样通宵达旦的热闹。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李世民要向李渊来表明自己的这种能力、做派和成就，是不是这样？
6: 因为他是抢来的皇位，
1: 对，
6: 抢来的你就要证明，你凭什么要去抢来？
1: 对，
6: 我是有能力，这个天下应该是我的，我有资本，我有实力，
1: 对，
6: 所以现在我领导下。 把我们最强大的敌人，
1: 对，
6: 曾经是我们开国史上的耻辱，我把这个东突厥我把它消灭了，
1: 对，
6: 他的可汗已经被俘虏到长安，你看现在成为我的阶下囚，
0: 对，
6: 我要向父皇表明，你看你传位给我没有错吧，你看我能做大事了，对吧，
1: 对对对，
6: 你要传给我哥哥肯定没戏啊，所以他这个心态是很强烈的，
1: 对，灭东突厥，然后呢这个大肆表功这件事也就罢了，接下来好像李世民又接二连三的去做了一些举措啊，这里面呢就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安葬这个他的啊哥哥和弟弟这件事情。
6: 对，他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嗯，当然他首先是做了一些安定政局的事情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改葬这个李建成、李元吉，包括要分封一些功臣。干完这些必须干的事情，他马上脑筋想过来，我要针对我父亲在位时候的一些政策做出调整，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治国的这一套东西拿出来要亮相了。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裁汰这个李渊分封的一些亲王。哦，
1: 其实当初啊李渊呢、封了很多的亲王，这好像在古代帝王当中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目的呢是为了叫强宗室以振天下。那么李世民要去裁撤他们，不光他们不干，这李渊也不会答应吧？
6: 因为李渊的宗室观念很强，宗室也很大。他把从他高祖这一辈以下的，就是三四代人以下的这些堂兄弟的子侄们全部封王啊，几十个。那李世民是不干了。李世民说，这种做法，变封宗子不利于天下，因为封了一个王，他就要占很多地。要老百姓为他们服务，
1: 对，
6: 所以李世民提出来要裁减他们，可是这个一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
1: 对，
6: 宗王们是一定不干的，
1: 那当然，
6: 李渊也是不愿意干的，可是有一个人呢支持他，这个人是很会拍马屁的宰相封得仪，李世民这个想法一出来，封得仪就告诉他说这个做法呀、过去是有过，但是呢没有这么大，说你这个太上皇啊封得确实太大了一点了，这个对天下不公啊，所以您这个做法我坚决的支持。他的原话说，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绝命既崇，多己利益，恐非是天下以治公也。
1: 对，
6: 就是你是为天下老百姓来打天下，你现在打下天下都给你自家人来这个分封，那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这个这么一个治国观念，所以这样不好。所以李世民呢就充分肯定了封得仪的意见，他说你说的确实对，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我不能劳动天下百姓来我给我一家人的宗室养起来呀，所以他就除了各少极少数的几个人功劳比较高的人保留了郡王这个封爵以外，其他的郡王当初那几十个全部降封。
7: 公元627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李世民开始大刀阔斧地裁撤皇室宗亲，从这时起他开始抛开过去，全新规划大唐的江山社稷。在贤妻长孙皇后的鼓励下，李世民逐渐走出了玄武门政变暴力夺权的阴影。
1: 我觉得李世民这句话讲得非常好，老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但是我又反回来说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李渊提出的批评啊！啊，李渊作为太上皇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不对？而且呢，宰相当中啊，还有几位那都是过去李渊的旧臣，对不对？
6: 对
1: 啊，包括什么裴寂呀、萧瑜啊、陈叔达呀、
6: 封得仪，
1: 还有刚才说到那个两面派封得仪，
6: 对，
1: 对不对？
6: 对。
1: 那么，在当时朝廷决议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纷争和这种分歧呀、还是特别厉害，
6: 一定会有。宰相会有不同意见，
1: 对，
6: 太上皇的声音还在背后会发出来。另外呢，就是这些被裁撤的这些亲王们、郡王们肯定不干。但是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缩，他绝不愿放弃。
1: 对，
6: 他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贯彻，因为这个事情是他树立起自己一个天下民君形象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因为我是要以天下为公的，打天下不是为了王养我一个家族的，所以这个事情他是要坚决贯彻，而且他上升到一个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个矛盾，你要改变你父亲当皇帝时候的政策，那历史上经常讲祖宗家法你要遵守嘛，对吧？那开国皇帝的一套做法，你怎么能随便变就变呢？
1: 对，
6: 那么李世民自己有一套理论，他的话叫做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虚和变通。这套理论很重要，因为周易里面讲这个穷则变，变则通，李世民是把这个变通两个字合在一起来说。变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要改变政策，并不是我违背了我的父亲，因为统治形势、国家形势变了，他这个也是符合这个治国理论的。
1: 对，
6: 他要上升到这个层面来，情况变了，政策要变，
1: 没错，
6: 就是这样。
1: 对，
7: 六年移工，李世民用时间来疗伤，他的伤，他父亲李渊的伤。裁撤宗亲，李世民用心来治政，为的是他的江山，他的百姓。公元628年的秋天，同。

0: 样是为了尊重生命，李世民又做了一件让李渊没有料到的事。
1: 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李世民的坚持下是办成了，裁减宗室亲王，减轻百姓负担，对李渊也可能没多大影响。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李世民把李渊宫里的那些宫女儿啊，全都给遣散了。我觉得这李世民可把李渊要惹个急了吧？
2: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
1: 嗯，
2: 他是在贞观二年呢、啊。
1: 嗯，
2: 由于天下大旱，
1: 嗯，
2: 旱灾啊，那么就有人给唐太宗李世民上了一道奏书，
1: 嗯，
2: 说为什么会旱灾呢？因为宫中有还有很多宫女，她、
1: 嗯、
2: 们也没有什么作用，
1: 对，
2: 而且她们长期幽闭在深宫啊，
1: 嗯，
2: 本身就是一种阴阳失调，那阴阳失调就会引起。天上的阴阳失调就发生了旱灾、
1: 嗯、
2: 所以为了抗旱救灾呀、
1: 嗯、
2: 你最好把这些人放出去，可是放出去放谁的呢、
1: 嗯、
2: 放的是叶庭宫和太上皇身边的这些宫女、
1: 嗯、
2: 就是大清宫为太上皇服务的这些勤杂人员啊、
1: 嗯、
2: 他要给他遣散了。
1: 哎呦呵，这不明摆着是要降低太上皇身边服务人员的数量吗？那么生活质量不也由此就下降了吗？
2: 哎，好像是要缩减他的服务人员的编制啊。
1: 对呀、
2: 啊。但是李世民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理论。
1: 嗯、
2: 尽管我们会想，这有点冲着太上皇来的。
1: 对。
2: 但是实际上，他解释，第一个是为了缩减宫廷的开支。
1: 对。
2: 你想，几千个人养在这里，
1: 呵，
2: 且不说发工资呢，吃饭、穿衣服还要花很多钱吧？这是缩减财政开支。
1: 嗯。嗯，
2: 这个是很名正言顺的，对吧、
1: 啊对？
2: 因为既然用不着。你又不是皇帝了，
1: 对，
2: 你养那么多人也用不着，那放出去吧。
1: 嗯，
2: 第二点理论呢，就是阴阳理论了哈。
1: 嗯，
2: 他说这个这么多年轻的女人在宫里面长期阴阳失调，
1: 对，
2: 那也是引起大旱的一个原因。
1: 嗯、
2: 我要顺随人性呐、
1: 啊，对，
2: 顺了人性，天意也就好了。我是为了老百姓多想的。
1: 对，但是后世有一些人呢，认为这个李世民呐、啊，还不光是出于这些考虑。还有更加人性化的考虑、
2: 嗯、李世民当时有一个指示、
1: 嗯、
2: 他说妇人长期幽闭于深宫确实情有可怜、
1: 嗯、
2: 他举了很多例子、
1: 嗯、
2: 说隋朝的时候很多隋炀帝很多离宫别馆
1: 都
2: 养了这么多女人，皇帝多少年也不去一次，对吧？
1: 对，
2: 那些人没什么用、
1: 嗯、
2: 他我们现在呢，尽管这个太上皇这里还需要一些人，但是不要那么多、
1: 嗯、
2: 这些人除了洒扫之外、
1: 嗯、
2: 亦何所用、
1: 嗯、
2: 宜皆出之，任求抗力，非独以省费，兼以吸人，亦、
1: 嗯、
2: 各得随其情性。
1: 对，
2: 就讲了要随人家的人性。
1: 对对，所以这些宫女啊，你在宫里面待着，天天除了洒扫之外，估计就做宫院师了，天天怨气十足、
2: 哎。
1: 现在呢，放出去以后，那真的应该是该嫁的嫁，是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对不对？
2: 嗯。
1: 那么过正常人的生活。
2: 对。
1: 所以他这段指示当中啊，给人感觉这个人情味十足。
2: 就是表面上看呢，好像李世民为了跟他父亲作对，
1: 对，
2: 要把你身边的服务人员给裁减了。
1: 嗯，
2: 实际上李世民拿出来说的话都是很亮堂的，
1: 对，
2: 对吧？我节省开支，
1: 嗯，
2: 我为了抗旱救灾，
1: 嗯、
2: 顺应阴阳。第三，我是顺遂了人性，尊重了人性。
0: 从皇宫中那扇不知何时才能开启的门终于打开的那一刻起，从三千宫女踏上回家之路的那一刻起。从亲人相见泪流满面的那一刻起，贞观之治的辉煌序幕开始拉开，遮蔽在李世民心头上的那块阴霾终于消失了。
1: 所以我觉得李世民这么做啊，似乎还有一点将心比心的这样一种姿态在里面啊，不一定非是针对李渊来的，是吧？那么李世民还有哪些举措是和李渊的主张相矛盾的？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啊。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好，谢谢。
1: 李世民终于当上皇帝了，被迫成为太上皇的李渊从大兴宫搬到弘毅宫用了3年的时间，李世民到大兴宫正位又是3年的时间，这左3年右3年6年的时间来疗伤，那一场兄弟父子之间自相残杀的噩梦应该已经越走越远了。走出这场心灵阴影的李世民推行新政非常的磊落，开始自信满怀地行使起他作为天子的权利来。咱们、啊、下次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话说李白从小就和道教缘分匪浅，称自己是五岁送六甲，还曾经在紫极宫接受过道路。这道路仪式啊，非常的繁琐，其中有一个结斋的环节，据说呢要把双手啊背起来，没日没夜的念念有词，七天为一个周期，而且还不能进食，最多呢喝点粥来充饥。经过两轮艰苦的考验，李白啊终于踏上了职业道士之路。有人说李白是因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想到要用结交著名的道士来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这李白学道和他不参加科举考试会有怎样的联系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李白啊，他之前所受的教育和他自己的成长背景呢，确实和中原人与众不同，但是他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这究竟是为什么？
1: 您说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李白研究当中非常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做过探索，可惜因为李白的身世始终是个谜，所以他为什么不参加科考也是个谜。
0: 那我们这样不妨捡几种说法来辨析一下。
1: 第一种说法是说李白这个人不愿意受拘束，但是唐代的科举考试当中，特别是进士考，要做诗赋，
0: 这就是所谓的格律诗。而李白平常呢喜欢写那种无拘无束的乐府或者歌行体的诗，
1: 所以那李白不愿意，他觉得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也不想做你这个命题作文，所以我不参加科考。
0: 那么这个理由成立吗？
1: 我想如果他想做官的话，不会因为不受拘束，他就决然断然的放弃，所以恐怕背后还有原因。
0: 哎，第二种说法呢也挺有意思，说这个李白啊叫不屑仕进，他不愿意当官，这跟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根本的理由，这说起来都不成立了。
1: 我觉得李白和中国历代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他不是专攻儒学，但是儒家的仕至于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在李白身上体现是很明显的。
0: 那么第三种说法呢，恐怕就比较现实了，说李白的出身不好，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1: 这一点学术界也是研究了多年了，但是现在没有很确切的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很多只是推测，比如说李白的父亲叫什么，叫李克，就是李克人，从外乡来的客人的意思，并不是他的名字。而且李白也从来不说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李白如果要讲他的身世的话，他就会讲他的远祖是谁，但是从来不涉及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祖父。所以有人认为李白的父亲可能犯过什么事儿，可能被流放过，
0: 对。
1: 那么按照唐代的法律的话，李白就是不能够参加科考的那批年轻人之一。
0: 但这里啊，我们能不能做个假设，就是说如果说李白他比如说我想参加考试啊，我愿意接受格律诗的这种约束，我同时呢我家身份也不错，他能够参加科举考试，那么您跟我们说说他这条路该怎么走，难道也是叫一考定终身吗？
1: 唐代的科举考试到了盛唐以后呢，慢慢的规范化了，但是规范化了以后呢，他也很多自己做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一般的应考的举子，他会提前到京城，也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就我们今天的西安，
0: 提前来干嘛呢？啊，抓紧时间做考前冲刺啊，
1: 主要还是社交，
0: 跑这儿交朋友来了。
1: 对，
0: 这怎么
1: 交朋友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唐代的考试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考卷是不糊名的，
0: 不像现在说这一考试，然后呢装订线这么一封，看不着名字学号。哎，那这样的话怎么显示公平呢？
1: 评判

0: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1: 嗯，
0: 要得大家伙说了算，而且都是在社会上文坛上的知名人士说了算。
1: 哎呦，这叫评审团制度啊。
0: 对，所以呢唐代的举子参加科考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他先要把自己做的文章诗歌，也就是他的原创的创作，挑最好的自己抄成一个长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要先拿到京城里头去，通过朋友的举荐认识那些在文坛上和政坛上有名望的人，把自己的创作送给他请教，如果说得到他们的赞扬和推荐的话，
1: 嗯，
0: 那么他的名声就可以慢慢的大起来。哎，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诗做得好，文也做得好，
1: 嗯，
0: 将来考试的时候那他应该录取他，所以这是一个习惯。在唐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名称叫做行卷，
1: 这行卷呢看来就是一种预销售啊，提前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才能推销给啊老师考官或者名人，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那么这样的行卷啊，看来拜访一位名士还不行，是不是还得多拜访几位，最后才能真的打动所谓的评审团呢？
0: 当然多拜访几位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一个毛头小伙子，
1: 嗯，
0: 你怎么可能认识那么多的名人呢？
1: 嗯，
0: 所以名人再推荐给名人很重要。
1: 对，
0: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唐的白居易去见文坛的老将顾况。白居易刚刚进京，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拿着自己做的诗文去请教顾况。顾况看不起他，一看他的名字叫白居易，然后就冷冷地跟他说：“小伙子啊，长安的米贵呀、啊，居大不易呀、啊。”
1: 嘿，这老人家一上来就给人小伙子名字上挑毛病，不管怎么说，看看人家作品吧。
0: 结果打开那个卷子，
1: 嗯，
0: 第一首诗就是“离离原上草”，
1: 嗯，
0: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
1: 吹
0: 又生。一看到这个地方，顾宽马上站起来拍案叫绝，
1: 嗯，
0: 说小伙子啊，你有这样的诗句啊，那你长安是可以定居下来喽。
1: 这下这白居易真的变成居易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拜访名人呢，第一要找准人，第二呢你还真的要有点东西，你才能打动得了他。
0: 那当然
1: 哦，
0: 因为当时的这些文坛的名人，
1: 嗯，
0: 还有一些达官贵族，审美的标准是很高的，
1: 嗯，
0: 如果你的东西不行，那他们是不会入眼的。但是你的东西很行，没有机会提供给他们，他们就不会认识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不糊名行卷并不是仅仅是走关系走后门，还是比较公允的。
1: 所以啊，这就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拉关系拍马屁或者是这个送东西啊，说行贿，这是两码事儿。
0: 对，两码事。
1: 但是您说就拜见那些名人，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让你去见的吗？
0: 不是，你有了好的才华，
1: 嗯，
0: 你有了好的作品就能见到他们。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很有机会啊，因为你认识的那个人，啊，他在那个圈里头有熟人，
1: 对，
0: 他就会给你出主意，
1: 嗯，
0: 教你或者说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见到更有影响的人。
1: 哦，就是说您最先拜访的名人或者你之前拜访的那些名人可能在这里面还会给你指路，
0: 对，
1: 帮你。
0: 比如说，
1: 嗯，
0: 大诗人王维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不仅诗作得好，音乐也玩得精呐，
1: 嗯，
0: 他还会绘画，而且人也长得很漂亮。王维当年考进士，他托齐王，齐王就告诉他说，我恐怕力量够不到，
1: 嗯，
0: 你得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
1: 嗯，
0: 是公主，如果她发话了，你今年中进士就不成问题了。
1: 哎呀，那公主说见就能见到的吗？
0: 齐王说，我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过两天啊，嗯，公主要举行一个宴会，公主很喜欢音乐，所以她的宴会上啊一定会有人去演奏音乐，
1: 嗯，
0: 你呢就扮上一个乐人，
1: 哦，
0: 抱着你的琵琶随着这些演奏家一起进去。
1: 嚯，这还乔装改扮做卧底呢。
0: 对，
1: 哎呦，
0: 王维就按照这个方式，
1: 嗯，

0: 装扮成一个乐人，带着他的琵琶进了宴会。王维这个人挺漂亮，化妆了以后就更显突出，
1: 嚯，
0: 站在那儿就是一个风流少年的形象。
1: 嗯，
0: 公主的眼睛一扫过来就觉得那个人没看见过，然后就回过头来问齐王说那人是谁。齐王立马就推荐说那个人的琵琶弹得很好，
1: 嗯，
0: 你要不要听一听。公主说好啊，结果王维就演奏了他自己谱的琵琶曲，一作为之动容。
1: 嚯，
0: 公主就问你到底是谁，然后王维才细细地把他的身世说了出来。
1: 哎呀，所以你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啊，又有才艺又有才学，你看就能成功。在那个年代
0: 他是一种综合因素造成了他的成功。
1: 你结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是说让齐王感觉到跟你交往不爽，他就不会在旁边帮你。
0: 对对
1: 啊，
0: 他是特别的欣赏他。
1: 对，
0: 但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所以还得帮衬，还得动员他的朋友或者更高层次的人来帮衬。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啊，第一不是叫艺考定终身，那因为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综合的能力。哎，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人脉人际关系哎也很重要。哎，当然了，最终呢才学还是根本啊。
0: 而且这个两个条件都有了，
1: 嗯，
0: 然后要达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扬名。
1: 扬名也就是自我宣传包装这个环节。
0: 对，
1: 但是呢您说李白现在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了，他光扬名有什么用呢？
0: 那当然有用啊。
1: 嗯，
0: 你想参加科举尚且还要扬名，
1: 嗯，
0: 那不参加科举的人当然更重要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唐王朝啊求贤若渴，
1: 嗯，
0: 光是靠科举按部就班上来的人还不够用，所以他也强调说如果你很好，
1: 嗯，
0: 不参加科考，一旦朝廷看中你了，
1: 嗯，
0: 照样可以提拔你。
1: 除了科考之外，
0: 嗯，
1: 还有别的路也可以上得去的。
0: 对
1: 啊，
0: 比如说唐代有个很有名的人叫卢藏用，
1: 嗯，
0: 当年他就隐居在终南山，后来因为他的名声很大，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
1: 嗯，
0: 流落在人间太可惜了，
1: 对，
0: 就征用了他。
1: 嗨，
0: 后来司马承祯就对卢藏用说，
1: 嗯，
0: 你看你在这个山里头却有一条捷径，
1: 嗯，
0: 可以直通朝廷。
1: 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终南山呢就在长安不远的地方啊。这个司马承祯呢是当时呢非常著名一个道士，
0: 所以隐居，
1: 嗯，
0: 扬名，
1: 嗯，
0: 最后得到朝廷的征召，
1: 嗯，
0: 同样也可以做官，就变成一条叫做终南捷径之路。
1: 那李白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个终南捷径呢？
0: 对，他其实就是看中了这条终南捷径，不过呢他不是先要把自己故意的隐居起来，
1: 嗯，
0: 然后再让别人把他找出来，
1: 嗯，
0: 而是他要通过一条社交的路，通过漫游跟别人交朋友，用这样的方法去走这样一条所谓的终南捷径。所以他出川以后，
1: 嗯，
0: 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漫游，
1: 说白了就是走路遍访名山大川，广交天下朋友。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交朋友同时也是宣扬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个方式。交了朋友，
1: 嗯，
0: 两人谈什么，那肯定就是离不开诗文啊，
1: 对，
0: 离不开对世界的看法，
1: 嗯，
0: 然后李白一开口啊，口若悬河，
1: 嗯，
0: 立刻就会展示他的才华吸引别人。
1: 对，
0: 所以他交完了朋友以后，朋友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气就慢慢的扩展了。
1: 显然他是想通过朋友圈子然后形成口碑效应，但是我们在想这样的传播会不会太慢了点，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有很多人是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炒作手段来宣传自己。比方说在他之前吧，有个前辈也是他的老乡，四川人叫陈子昂，那么他就有过非常特别的自我包装的行为。
0: 陈子昂当年到了京城以后，
1: 嗯，
0: 实际上也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他就找机会，有一次 在市场上看见一把琴，这琴不怎么样，成长就花了很多的钱把它买下来。大家围着看，说这人有毛病啊。
1: 对，
0: 成子昂说，你们明天这个时辰再到市场上来，有好戏看呢。说着他就拿着琴走了。第二天所有的人又跑去聚拢在一块儿，结果看到成子昂跑过来把琴砸了。
1: 刚刚花巨资买的琴就当场砸掉了。
0: 对，他说这把琴不算什么，比起我的诗文来差远了，你知道我的诗文值多少钱吗？然后就把诗文拿出来送给大家看。
1: 嘿，
0: 一下子这个新闻就传遍了全城，于是程子昂就开始出名，连带他这件事儿都出名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啊，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已经懂得运用一些技巧来进行传播了。那现在我们的广告学都经常借鉴程子昂的这种炒作的，这个陈子昂的事情应该或多或少会对李白有一些影响吧。那么你说李白该策动一些什么样的自我包装的这个行为呢？
0: 他还真有点像陈子昂这样的四川人的脾气。但是他做事谨慎得多，也很会把握更好的机遇。我们举个例子吧，李白现在他的集子打开以后，第一篇就是《大鹏赋》。
1: 我知道他在早年的写过一篇《大鹏喻西游鸟赋》，哎，到后来啊就改了，变成为《大鹏赋》了。
0: 对，这个里头可是有蹊跷的。
1: 哎，您给说说。
0: 不是随便改的。
1: 是吗？
0: 当年李白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见过司马承祯。李白见司马承祯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那司马承祯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有名了，到了中宗时期那名气就很大了，所以那算是前辈高人了。
0: 是，李白见了他以后回来就写了这么一篇叫做《大鹏喻西游鸟赋》。
1: 对，
0: 大鹏是谁呢？是他自己。
1: 总
0: 有一天要变成大鹏的。西游鸟是谁呢？当然就是指司马承祯喽。
1: 对，
0: 所以司马承祯当时见了他还说了几句赞扬他的话，但是以后就没有再有机会两个人再碰面。
1: 那他走司马承祯这条道终南捷径看来有点借不到了。
0: 可是李白后来又认识一个朋友，这个人跟司马承祯也有关系。
1: 谁呀？
0: 那就是袁丹丘。
1: 哎呦，这个人在李白一生当中那可太重要了，那是李白早年在20几岁游历大匡山时候就结交的好朋友。
0: 袁丹丘就是我们说的《将进酒》里头的陈夫子的丹丘生。袁丹丘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李白跟他的关系很好，有机会的话就会经常的见面。袁丹丘在开元末天宝初的时候，也被唐玄宗重用，招至京城。所以这一条关系对于李白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袁丹丘到了这样的地位以后才有可能有机会帮助李白。
1: 哎呦，这条路相当好啊。按现在很多人的想法，自己啊这个所谓年轻时期的好朋友现在得势了，那怎么着也可以拉他一把呀。
0: 机会来了，李白可不能错过。李白就把他年轻时候的那篇赋拿出来，重新改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鹏赋，而且在中间加了很多关于道教的语言和看法。大鹏赋的最早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庄子的逍遥游里的鲲鹏。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时候唐玄宗正是一门心思的要抬高道教的地位，所以这个一连串的关系，然后就让李白把这篇赋写得非常非常的出色，袁丹丘就有可能有一个机会把李白推荐给了玉贞公主。
1: 这玉贞公主啊是唐玄宗的妹妹，而且呢她曾经拜过司马承祯为师啊，那也是修道之人。
0: 所以李白很快的他的名声

0: 人就一下子会在京城当中传开。
1: 嗯，
0: 所以唐玄宗就觉得有一个贤人还流落在人间，
1: 嗯，
0: 不妨把他招来，应该重用。
1: 那么李白啊，看来这次是因道而升仙啊，我们打引号的，嗯，
0: 也算是一条捷径吧。
1: 嗯，
0: 但是他对道教的研究领悟，那我想还是真功夫。
1: 各位听到这儿啊，也就明白了，没有走科举之路的李白，这路竟然啊走得挺通挺顺。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
0: 哎，我觉得李白啊，他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从四川出来以后，虽然他的理想可以实现的信心很充足，但是当他游历的过程当中，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他也找到自己跟中原普通的一般的读书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所以他也会不断的调整自己，他在自己的知识结构方面也在不断的调整，还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他在扬名交朋友这些环节上很主动很努力。而且李白交朋友这件事，也就是说他的公关的能力也特别强。
1: 所以李白啊，究竟用了怎样的公关手段，那能够结交那么多的朋友，能够去打动别人的心，这个秘诀啊，我相信各位您一定很想听。不过呀，咱们只能下次再说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五，直言大臣魏征传奇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还说李世民。话说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死了太子建成和四弟元吉，又斩草除根，一天之内杀死了大哥四弟的十个儿子，可谓是血流成河啊。李世民听说太子手下魏征替太子出了不少的主意，也派人把他给我请过来见了魏征。这个李世民啊，严厉质问啊，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要不是你小子进出馊主意，我和大哥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呢？但是魏征啊是毫不胆怯，说了，如果皇太子早听了我的劝告，必定没有今天之祸呀。李世民杀人几时手软过？你魏征已经是人家刀板上的鱼肉了，还这么嚣张，这是为什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魏征说的这句话原文啊，在《旧唐书》上这样说，是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5: 哎，也就是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灾祸了。
1: 这话给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想当初太子要听我的话，早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难道他这话表明的就是他曾经怂恿过太子去把李世民杀掉吗？
4: 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直观的感觉。
1: 对，
4: 但是这句话的背后有好几层玄机，不是这么直接的。
1: 哦，
4: 首先是那个时候魏征没有必要去劝建成去杀掉李世民。
1: 嗯，
4: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4: 因为李建成一直是在主动的位置。
1: 嗯，
4: 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从他自己看来是比较稳固的。
1: 嗯，
4: 他有三重保险呢。
1: 嗯，
4: 首先李渊是一直支持他的，
1: 对，
4: 从来没有动摇过要改立太子。
1: 嗯，
4: 第二，在当权的大臣当中，
1: 嗯，
4: 赞成李建成做太子的人是多数。
1: 对，
4: 主要宰相都是支持建成的。
1: 对，
4: 第三，我们以前讲过后宫路线，在后宫的宠妃当中也是支持李建成的人是多的。
1: 对，
4: 所以李建成他是法定的这个太子啊。
1: 对，
4: 如果是他要去杀人的话，那他是成本太高了。
1: 哎，
4: 魏征不会劝他去杀掉秦王的。
1: 对，如果他要是说明目张胆的把他二弟给杀掉了， 我觉得李渊饶不了他，那些这个大众们也饶不了他，
4: 因为他已经是太子了，
1: 对，
4: 他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1: 那您的意思是魏征没有必要建议啊李建成杀弟弟？那么魏征可能出给建成的是个什么主意呢？
4: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当初兄弟之争的时候，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场合下较量。
1: 对，
4: 其实大部分时间的较量啊，它是一个和平夺权，就是李世民是在暗处，
1: 对，
4: 他想和平夺权，没，就是不到最后他不能放弃和平啊。那武装夺权对李世民来说也是风险很大嘛。
1: 对对，
4: 所以我想这个魏征给李建成的建议呢，基本上是在和平夺权的，就是对方在要和平夺权，我们要对他进行防范。
1: 对，
4: 就是他要劝李建成啊早做防范，不要让他一步一步的这个和平夺权走得越来越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建成实际上是听了魏征很多建议的。如果从和平夺权的角度来说，李世民并没有占到优势，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占到优势，所以他才会搞武装政变。
2: 这样说来，魏征也许并没有出什么能让李建成免去灾祸的主意。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对李世民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灾祸了呢？这话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4: 其实那个时候李建成都死掉了，也没有人去对证魏征当初跟李建成说过什么话了。但是魏征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气氛很紧张啊，政变以后，你想太子东宫那边的人都杀的杀，免职的免职了，那他们成为人家砧板上的鱼肉了。按常理来推，我们正常人，那这个时候你本来就是我的敌人，尽管李世民不知道魏征有没有挑拨，
1: 对，
4: 但是他觉得我哥哥对我老是这么不好，老是在捆住我，压迫我，限制我，你背后就是有这个魏征的作用，他会这么想的。所以你现在还想来激怒我，你还拍着桌子说这样的话，当初要太子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个结果了，那我就把你给结果了得了。李世民就是不怕杀人的，
1: 难道他是故意想激怒李世民，好让自己图个痛快，早点死，也落下一个忠臣的这样一个名声？
4: 哎，这又是一个悬念了，这里面很有玄机啊。
2: 魏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在了解了魏征早年的生平之后，我们就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将回到隋朝末年的乱世中，去寻找魏征以往的坎坷经历。
1: 既然我们想分析魏征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就要从他早年的经历呢说起啊。看《隋唐演义》都知道，魏征呢也是瓦岗军当中的一员。哎，在历史上好像魏征也是跟李密啊也曾经并肩作战过，跟这个秦叔宝、陈咬金他们也曾经合作过。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就说魏征当年就是跟李密打出来的？
4: 不，魏征的经历啊，在进入瓦岗之前他还有一段呢。魏征这个人呢，他家里其实在他老家那个地方呢还是有一点点经济实力的，这积数数千钟，就是家里还是有一点家产。
1: 对，
4: 但是呢在隋末动荡当中啊，他觉得这个天下有变，他要给自己呢开始考虑出路，所以他最早呢他去求学。魏征这个人啊读书很多，博涉古今，他曾经是隋末大儒最有名的一个老师，是山西人龙门这个王通的弟子。当隋末动乱起来以后，他就投奔到地方官武阳郡丞袁宝藏的门下去，成为袁宝藏的门客。后来是袁宝藏被瓦岗军打败了，李密打败了，就投奔了李密，那么他就跟着他的主人就来到了瓦岗军。
1: 那么看来呢，瓦岗已经是魏征职业生涯的第二站了。那么我们看隋唐演义当中哈，这个魏征进了瓦岗以后，不敢说第一，他也是第二。为什么呢？在智慧方面，第一嘛，那首推军师徐茂公，是吧？但是觉得他是仅次于徐茂公的这个谋士。那在历史上是这么回事吗？
4: 最初魏征来到了瓦岗军呢，并没有受到李密的重视。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袁宝藏投奔李密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4: 给他写了一封信，投降要致书李密嘛。
1: 对，
4: 那李密读着读着这封信，这里面 智慧也很高，文采也很好，你元宝藏写得出来吗？元宝藏说不我写的，我手下的魏征写的，这就引起了李密的注意，所以就把魏征招过来说，看看魏征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魏征就很着急啊，很积极的。魏征这个人是很多事情都不是被动的，
1: 对，
4: 他要表现自己，
1: 对，
4: 他任何时候都会找机会来表现自己，他就赶紧给李密写了一个报告，献上了十条平定天下的计策，可是李密把他甩在一边，没有太怎么当回事儿。
1: 哎，这就怪了，李密不是挺欣赏魏征的主意吗？不然也不会招他过来，对不对？
4: 对。
1: 但为什么李密真的遇到了魏征本人的时候却不用他了？难道魏征的才能有问题吗？
4: 魏征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得出来证明自己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业绩能够证明自己我的这套这个谋略是有用的，所以在最初引起了李密的关注，但是没有特别的重视他。
2: 在李密的领导下，瓦岗日益强大，成为天下反隋盟主。李密决心拿下东都洛阳，可是通过苦战打败了宇文化及军团之后，李密又遇到了新的对手王世充军团。李密雄心勃勃，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可魏征却看出了其中的危险。
4: 魏征就找到了李密部下的一个长史郑挺，跟他建议说，你呀去跟那个魏公李密呢，你去把我的意见转给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方案是有问题的，因为李密是着急要打，要尽快的攻城把洛阳拿下来。
1: 对，
4: 魏征说这个不行，有危险，因为洛阳城里他面临的矛盾是他们没有粮食，因为洛阳城周边的仓库都被李密占领了，他们不能够坚持久战的，但是他们那些人是穷寇，很凶猛，我们现在死活这么去硬打呀，我们可能要受伤很重，我们不如等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的是粮食，我们不怕，
1: 对，
4: 然后等他扛不住的时候一举把洛阳拿下来多好啊。可这个意见呢，这个郑挺没有听，郑挺回一句说，这老生常谈，没什么新鲜的，这套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可是魏征一听啊，这个人没什么可商量的，拂袖而去，没法跟你谈。
1: 哎呦，所以此前呢，应该说李密呢是连战连胜，就到了这一仗的时候跟王世充一打，从此溃不成军呐。有人说李密之败，这就是隋末群雄争霸当中最大的一个意外。如果李密真的采用了魏征的主张，再把王世充围他几个月，打不死也把他们给饿死了，这不就没事了吗？我觉得刚才呢，从这个魏征啊没有找李密谈话，而去找了他手下的郑挺谈话，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是不是当时魏征想见李密好像连门都没有啊？
4: 不那么容易啊，李密还隔着一层了，
1: 所以这样说来的话，这个李密啊没有太怎么把这个魏征当回事儿。但是这一下子他失败了，失败了以后瓦岗的人就基本上就不行了，不成气候了。那么魏征还能在这儿待下去吗？
4: 这个李密失败以后，他本人呢就投奔了唐朝。那瓦岗当然还有一支主力部队呢，是由徐世绩统领，还在黎阳那个地方。但是魏征去哪里呢？魏征跟着李密身边，现在李密自己投奔了唐朝，那魏征呢也就跟着自己的主人吧，尽管他听没听我的意见，反正他也失败了，我也就跟着魏征跟着一起也投奔了唐朝。
1: 这样的话李密就不算是魏征的主子了，因为接下来李渊成了魏征的主子。
4: 对，
1: 在李渊那个地方魏征表现怎么样？
4: 魏征这个人呢，他是在这种天下动荡当中特别想成就一番事业，他总想找到一个能够效劳的主人，能够听取他这一套策略的人。那么元宝藏不行，李密看了也不行，
1: 对，
4: 也败掉了。现在到了李渊这里，他应该要表现自己了。
1: 对，
4: 可是你想啊，李密手下有那么多高级别的人呢，魏征还不太算得上啊。
1: 对，
4: 在李渊那里最初也没给他一个什么重要的职务，这个时候魏征就着急了，说我必须要证明一下自己。他怎么办呢？他自己去找李渊请战，说李密虽然降唐了，但是瓦岗主力啊实际上还在黎阳，由徐世绩率领着呢。
1: 对，
4: 你派我出关，从长安出关了，我去给你把他们劝回来，劝降那支主力的瓦岗军。那当然李渊巴不得，对吗？
1: 对，
4: 能够有人去愿意去，不管成不成，那都是可以一试啊。
1: 魏征终于拿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了。
4: 魏征这么一申请啊，李渊就批准他了。哎，这是一个好事啊。
1: 对，
4: 因为确实是李渊当时周边受敌，能够劝降瓦岗余部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就任命他担任了一个 从五品上阶的秘书陈，就是秘书省的一个办公厅主任这样的官，让他出关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从这件项目本身的配套来说啊，应该说他这个官阶呢小了一点啊，人微言轻了一点，显然看得出来李渊呢也只不过让你随便去试试看。那么他这件事情办得怎么样？
4: 哎，很漂亮。他到了黎阳，找到了徐世绩，那一番谈话呀，因为这两个人他又有相通之处。首先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地域观念什么都有相通之处，他们对河北山东地方的这个基层形势也很了解。魏征就跟徐世绩分析这个天下大事了，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要称王称帝，那曾经我们的主人李密那么强大，不是也败了吗？不是也到关中去投奔唐朝了吗？说您啊甭再坚持了，您掌握这么大的军队肯定能跟我不一样啊，我混个从五品，你要去那就不是这个级别了，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而且咱们这些人打仗起来反谁，不就是为了为自己谋个出路，为老百姓好，在唐朝能达到这个。
1: 所以这样一说以后啊，这个瓦岗的另一支力量徐世绩就带着自己的部队过来投诚了。所以魏征啊，四两拨千斤，兵不血刃拿下了瓦岗旧部，他这第一个大项目呢做得很不错。那么这下李渊是不是得给魏征升官了，派他大用场了？
4: 没来得及呢，没等得来得及回长安领赏啊，授官呢，他在河北被窦建德给俘虏了。窦建德当时是和唐朝作对的，
1: 对，
4: 是另外一支割据力量。所以魏征这个时候又成为窦建德的官员。窦建德呢任命他做一个起居舍人，那个就是正五品了，比他在李渊那里还要高一级。
1: 这不就等于站到了李渊他们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4: 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事情他是被窦建德俘虏了的。
1: 对，
4: 但是俘虏了他也没有说我自己非要怎么样啊，我忠于唐朝，我曾经是唐朝的官，我不能做你的官，他没有表现这些。
1: 对，
4: 俘虏了我就在你这里做吧。所以他跟窦建德一干又干了两年时间。他同样在那里尽力。
1: 后来呢，是我们知道窦建德被打败了以后，他呢又重回长安了。我就在想了，他这频繁跳槽，对不对？而且尤其是跳到了对立面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原来在李渊那个地方所积累的那点资本，他不就变成零了吗？
4: 没有啊。李世民打下了窦建德以后，当然作为窦建德手下的官员，魏征如果是一般的官员啊，那就是伪将，对吧？这是敌伪军，
1: 对，
4: 那就应该杀头，应该是一个判罪的。可是因为他为唐朝立有大功啊，所以等到把窦建德打败了以后，魏征回到唐朝同样还能够得以重用，他没有把自己的业绩归零啊，他不断在积累。魏征再次回到长安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和四年以前跟着李密来长安已经是身价不一样了。他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了，他干了几件大事了，而且在窦建德手下也干过几年。所以太子李建成应该对他就有印象了。那么李渊呢，这个时候听太子有，肯定是太子有过请求，说干脆把这个魏征啊安排给我这个东宫来做幕僚吧。所以我想李渊这个时候是听了太子的建议，就让魏征来到东宫做了太子的官署。
3: 在了解了魏征的早年坎坷之后，我们就能体验到魏征当时的心境。在玄武门事变的阴影里，魏征见到了秦王李世民。魏征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今日的灾祸了。那么魏征故意激怒李世民，是想为太子李建成殉死吗？
4: 魏征不跟任何人寻节，不为他寻死啊！不管是前面的元宝藏还是李密，对吧，还是窦建德，
1: 对，
4: 包括中间有李渊李建成，他不会无辜的为他们去寻死的，他还有自己很大的理想。魏征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在这个天下的动荡之际啊，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觉得要救民于水火，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为他去服务去。
1: 他正是因为不想死，所以才说了一句貌似找死的话。我们想请您呐，来分析分析这个魏征当时说这句话、策划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考虑的？
4: 魏征啊，其实是很了解李世民的，因为李世民是老二当家呀，现在，
1: 对，
4: 而且是老二抢班夺权当家呀，
1: 对。
4: 那么 这个老二抢班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他要证明给世人给后人看，我比我哥哥强，要不我抢来这个班干什么，那我就是纯粹是为了个人权益嘛。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他要证明你在太子那里你能够混得好，我一定能够容纳一个给我顶得干的人，所以他琢磨透了李世民的这方面的心理。
1: 这句话说的魏征可能在里面是大有文章。
4: 有人说这句话啊，他是一种卖职，卖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故意要在政治上做一个表演，是政治秀，是表明我这个人是有骨气的。你看，我知道李世民不会杀我，但是我还要做一下秀。但我不这样理解，这个这一层呢，实际上对魏征来说，

0: 是有政治上的谋略成分在里面，它是一种生存之道。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魏征要去见李世民，说什么话好？你说你如果是摇尾乞怜啊，我过去是太子的人了，现在太子败掉了，干脆你收留了我吧，反正我没地方混饭吃了，对吧？如果这样的话，那也不像魏征，这一点骨气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想这里面呢，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打破尴尬的一个很好的开场白。那么建立在对方对他们的性格和人性都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他在琢磨李世民应该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不能够摇尾乞怜，也不能够避而不见，那么又要见面又不能够向他乞怜，那怎么办呢？哎，干脆给自己一个很光彩的亮相。我知道我这样讲也不会死，但是呢，又给世人一个这个人很亮堂，
1: 既让你李世民明白我的意思，同时我自己也不丢脸，任谁说出去了，你看我对我原来那主子我还是对得住他的，对不对？
0: 魏征尽管换了那么多的主人，但是他每一次换了，他都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尺度，他既要让新主人接纳他，
1: 对，
0: 同时又不丢份儿，
1: 对，
0: 不觉得我背叛了旧主人，哎呀，这个掌握得非常的好。
1: 后世对他有一些议论啊，因为有人说忠臣不是二主，这么看来这魏征换东家换西家，老东家吃苦还未寒，他就在新岗位上干得挺欢。那么有人就说他这个人毫无忠心可言。
0: 不对，魏征啊，他是自己有一个解释，说我自己呢实际上是一个良臣，不是一个忠臣。他说出来这个观点，说陛下你但愿使我作为一个良臣，不要作为一个忠臣。唐太宗当时是很疑惑，
1: 对，
0: 忠臣和良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1: 对，其实唐太宗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奇啊，这个忠和良怎么看？
0: 魏征忠良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他说这个良臣呢，实际上不仅能够使自己获得一个好的名声，还能够使自己的君主也能获得一个好的名声，就是同时能够成就臣和君，这是良臣，而忠臣是什么呢？他认为历史上的忠臣呢，实际上都是陷君于恶，什么意思呢？商纣王杀比干，比干是忠臣呢，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要做这样的人的话，你比干是成就了自己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好的名声，可是你把皇帝成为了一个暴君呢，你不能为了成就你自己作为忠臣就把皇帝陷于暴君的这个境地吧。家国并丧，家也保不住，国也保不住，只是为自己落得一个好名声而已，这样的人是忠臣，但我不能做这种人。
1: 李世民听完这个话以后什么态度？
0: 很感动啊，觉得也很到位，过去没有人这么分析，过去在儒家的传统里面一直是讲忠啊，
1: 对，
0: 忠臣不是二主嘛。
1: 看来魏征呢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换了几个
0: 主，就是客观上来说，魏征想做忠臣大概也做
1: 不
0: 了了，
1: 没错，
0: 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忠臣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干脆啊，我就提出良臣这样一个概念，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0: 这也很亮堂啊。
1: 对，
0: 反正我做不了忠臣，我现在就做一个良臣，
1: 对，
0: 这样而且是一个很崇高的境界呀，同时能够成就君主也能够成就自己。
1: 但是我想魏征尽管现在呢到了李世民的手下，不过我觉得一般人的心态来说的话，自己呢又不是一开始说原班人马，
0: 不是，
1: 而且呢是从这个敌对阵营当中过来的，一般人都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李世民呢是不是也会看着他防着他一点，这样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心里呢有隔膜？关于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虽然魏征不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忠臣，可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品德，就是独立人格。魏征的忠诚是属于天下苍生的，而不是君主个人的，所谓以天下为己任的。为了让李世民高兴，房玄龄甚至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去修改国史，而魏征在一切国家大事上坚持不放水，这铮铮铁骨对比之下更让人心折啊。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九，由盛及衰，蜀汉的人才危机。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刘备入川的时候啊，文有卧龙凤雏，庞统诸葛亮，武有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可谓盛极一时啊。然而当刘备去世以后，托孤大臣诸葛亮接手蜀汉的军政大权之后，这人才就显得青黄不接了啊。到了蜀汉的后期，那更是人才寥寥，反倒是宦官奸佞当了道，导致蜀汉啊成为三国中最先倒塌的政权。那么蜀汉的人才危机是怎样造成的呢？和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不同的用人政策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请坐。在刚刚入川的时候啊，咱们看刘备是文有卧龙凤雏，武有五虎上将，这算不算是刘备最鼎盛的时期啊？
3: 对，这的确是刘备人才的鼎盛时期。而这个局面的到来对于刘备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刘备长时间啊没有他自己的根据地。
1: 对，
3: 等到刘备攻取了益州以后，他才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文官武将班子。但是刘备的力量仍然不能同曹操和孙权相比。我们讲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对刘备来讲，仍然要招贤纳士，扩充他的人才队伍。
1: 那么刘备的用人原则究竟是怎样的呢？
3: 刘备呢，用人的最大特点，我认为他不仅是能够重用自己的亲信，还能够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是刘备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哎呦，这可确实需要点非凡的气度。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3: 比如说刘备在荆州的时候，当时的益州牧刘庄准备请刘备入川，
1: 对，
3: 帮他来抵御张鲁。但是刘庄手下有个谋士叫王权，他就坚决反对把刘备请入西川。他对刘璋说啊，俗话说啊，一国不能有二主，一山不能有二虎。
1: 对，
3: 我认为如果把刘备请进西川，等于是养虎为患，引狼入室。
1: 事实证明黄权这话说的绝对没错。那后来刘备就是趁此机会打入益州内部，最后夺取了益州的呀。
3: 但是刘璋呢没有听王权的苦口良言，结果呢把刘备请进了西川。果真不出王权所料，刘备攻克了成都，拿下了益州。那么这个时候呢，王权也迫于无奈，后来呢只能跟随刘璋呢投降了刘备。
1: 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刘璋要是听了黄权这个建议的话，估计这刘备啊恐怕也没什么戏唱了。那么刘备在知道黄权曾经给过刘璋这样一个建议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打击报复这样的一些行为啊？
3: 刘备怎么会打击报复王权呢？所谓集权非尧不为其主嘛。刘备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呢？
1: 对，
3: 所以刘备不仅没有对王权打击，反而对王权予以重用。进川以后呢，刘备就封王权为偏将军。这个官职也是很高了，王权当时也不过是一个降将嘛。
1: 对，
3: 对吧？接下来刘备和王权之间的故事就很感人了。
4: 公元222年，由于关羽和张飞的先后被害，报仇心切的刘备不听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决定倾全国之力攻打东吴，为关羽报仇，发动了三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夷陵之战。
3: 当时王权就主张刘备千万不要冒进，稳扎稳打。
1: 对，
3: 可惜的是呢，刘备一意孤行，没有听从王权的劝解。结果把王权放到一个次要的战场，让王权来抵御曹魏的军队。结果呢，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啊被鲁迅打败，几乎全军覆没。
1: 对，这就是大家呢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当中的火烧连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刘备是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报仇心切嘛。这一败之后啊，其实后来的局面就变成了刘备率领败兵回到了白帝城。那么黄权后来怎么样了呢？
3: 黄权这一支军队呢被阻隔在长江以北，就没有办法返回这个益州啊。
1: 对，
3: 在这种情况下呢，黄权实在没办法，迫于无奈

0: 王权向我投无不可，所以后来王权呢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率部投降了曹魏。
1: 但这儿呢，咱们就得为皇权捏把汗了。为什么呢？在汉朝的时候，凡大臣投降啊，在国内的家属呢，他要连坐的呀。你比方说这个汉武帝时期，李陵投降了，结果汉武帝把李陵全家全给杀了。
0: 对，你讲的不错啊。当时蜀国的司法部门呢，准备就逮捕王权的家属，按照汉朝的法律来治王权的罪。但是刘备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件事呢是朕辜负了王权，而不是王权辜负了朕。所以他就命令有关部门把王权的俸禄，也就是把王权的工资啊，一文不少的全部发放给王权的家属。史书记载，刘备对王权呢是待字如初。在这个问题上面，刘备显得要比当年的汉武帝要高明。
1: 所以刚才呢，刘备和皇权这个故事啊，确实能够体现出刘备宽厚那一面。
0: 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刘备在夷陵之战被陆逊打败以后啊，不久刘备在白帝城就驾崩了。
1: 对，
0: 消息传到魏国以后，魏国的当时朝廷大臣非常高兴，除掉了一个劲敌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上朝啊，向魏文帝表示祝贺啊。这个时候你想不到吧，王权居然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拒绝上朝，而且是非常伤心，他痛哭流涕。我虽然现在已经迫不得已降了曹魏，但是我仍然怀念我的故国，怀念我的故主。所以王权这个人也不错的。
1: 所以您刚才讲这一切啊，确实可以证明刘备这个人堪称叫宅心仁厚，对不对？非常的得人心，也就造就了当时入川以后啊人才的一个鼎盛时期。可是自从刘备死了之后，我们就看看蜀汉当时的情况，就出现了人才青黄不接，整个朝局都开始走下坡路这样一种情况。您认为这个原因在哪里？
0: 刘备的根据地就是益州这么一块地方，所以史书上有这么一个记载，说蜀偏陋一方，财少上国，也就是说蜀是在偏陋于西南一隅之地。那么他的人才呢是没办法同江东和中原地区相比的。接下来呢就是关于大赤荆州刘备夷陵之战惨败，这个导致了这个蜀汉人才资源的一个巨大的损失。比如说关于张飞、马超、马良、法正、王权，他们有的战死，有的病故，有的投降。所以当时来讲呢，蜀汉人才呢是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损失。但我认为呢，这仅仅是一个客观上的原因，我认为可能还有主观上的原因。这就是刚才你讲的，自从刘备死了以后呢，诸葛亮执掌政权以后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刘备死了以后的人才匮乏，原来和诸葛亮的用人方针有关吗？
0: 我觉得很有关系。比如说到用兵打仗、出谋划策、治理国家，当然刘备是万万不及诸葛亮。但是在用人方面，我觉得反过来是诸葛亮不及刘备。因为什么道理呢？我觉得刘备刚才我们讲到有宽广胸怀，而且刘备用人呢，我觉得他采用的是五湖四海政策，就是从来不搞山头，不搞地方，宗派主义。而诸葛亮在这方面呢，就远不如刘备。他在这个问题上面，诸葛亮有严重的缺陷。
1: 那这样吧，我们为了能够说明刘备和诸葛亮用人方面有哪些不同，咱们先得要明白一下，这个蜀汉政权内部到底有哪些派系、哪些山头？
0: 蜀汉政权里面有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叫荆州政治集团。刘备到了荆州以后啊，刘表手下的一批人，包括荆州这批士大夫，相继投奔了刘备。
1: 对，
0: 所以后来呢，就组成了一个荆州集团。那么还有一个集团呢，就是原来是刘璋的部下，叫东州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呢，就是蜀汉的当地人，益州地方的一批士大夫，所以就组成了一个叫什么，叫益州的土著集团。
1: 那么这三个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0: 在刘璋统治时期啊，东州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的矛盾比较深。那么等到刘备统治了益州以后呢，又来了一个荆州集团。那么荆州集团就是以胜利者自居嘛，对吗？那么但是刘备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刘备并没有偏心无论是荆州集团的代表人物诸葛亮，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法正和李年，以及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王权，
1: 嗯，
0: 啊，这三个集团呢，基本上刘备对他们能够端平一碗水，
1: 嗯，
0: 这三个集团的关系呢还比较和谐，还比较稳定。但是刘备去世以后呢，诸葛亮这阵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诸葛亮因为是荆州集团的首领，
1: 嗯，
0: 所以他在选拔干部和培养接班人方面，明显的，我觉得明显的偏袒于本集团的人。
1: 有细心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诸葛亮是山东琅琊人，怎么会变成荆州集团的首领呢？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他长期躬耕于南阳，在荆州时期投奔了刘备，所以诸葛亮呢由此算得上是荆州集团的领袖人物。可是身为丞相的他不能一碗水端平，反倒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吗？
0: 我觉得有个非常直接的例子，就是对马谡的问题上面，这个马谡这个人呢又是诸葛亮的老毛病犯了。因为马谡这个人呢是有才能的，但马谡呢仅仅是一个参谋，不善于带兵。
1: 嗯，
0: 诸葛亮呢为什么要重用马谡，后来导致了马谡是要接庭嘛，但我这里认为呢是这样一个原因，就马谡他也是荆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1: 嗯，
0: 另外呢诸葛亮同马谡的哥哥马良的关系又特别好。
1: 嗯，
0: 对啊，诸葛亮本人是荆州集团的首领，所以诸葛亮在用人的问题上面，我认为他是把政治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使用马谡上面犯了一个大错误。
1: 那么我们反观刘备，实际上在认识马谡这个问题上面，他似乎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因为他提醒过诸葛亮，马谡这个人呢、啊、恐怕有问题。
2: 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托孤，当时他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然而诸葛亮却没有听从这个告诫，重用了马谡，才有最后接庭的失败。刘备去世后，蜀汉政权进入了诸葛亮时代。那么与刘备相比，诸葛亮的用人政策还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我们刚才讲到刘备是能够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的，
1: 对，
0: 但是诸葛亮在这方面就和刘备差得很远。
1: 嗯，
0: 诸葛亮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和雅量。
1: 哦，
0: 我举个例子，诸葛亮和孟达之间的关系呢就足以说明问题。
1: 孟达本来是刘璋的人，后来是暗中投奔了刘备，成了蜀将。在关羽失荆州的时候呢，他又投降了曹魏。那开始的时候还很得到曹魏的信任，但是后来呢曹丕死了以后啊，这个魏明帝曹睿就不太信任孟达了。司马懿也向朝廷这个上书说，孟达这个人呢反复无常啊。那么诸葛亮和他的过节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0: 当时呢孟达在魏国啊很不得志啊，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孟达的老毛病又犯了。
1: 嗯，
0: 他又出现了这个反复无常，要叛变魏国重新返回蜀国。
1: 嗯，
0: 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说我愿意啊重新回到蜀国来，
1: 嗯，
0: 而且我要帮助你一起北伐曹魏。
1: 因为当时呢孟达实际上驻扎在上庸啊，如果他能够作为一支偏师配合诸葛亮进行北伐的话，其实胜算就大了很多。这不正符合诸葛亮当时隆中对当中北伐的策略吗？诸葛亮有没有答应他呢？
0: 这个呢很有意思，《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记载截然不同。
1: 哦，
0: 《三国演义》当中说，当诸葛亮听到孟达要叛魏投蜀，诸葛亮非常高兴，认为这样一来以后他的北伐就能够大功告成了嘛。
1: 嗯，
0: 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
1: 哦，
0: 当时的诸葛亮听到孟达要叛魏啊，
1: 嗯，
0: 诸葛亮认为啊这是他除掉孟达的最好时机。
1: 为什么诸葛亮好像处心积虑想要干掉孟达呢？
0: 事情要回溯到建安二十四年。
1: 嗯，
0: 建安二十四年呢，刘备当时呢命令孟达去攻打魏国的房陵郡。
1: 嗯，
0: 结果孟达呢把房陵郡的太守蒯祺给杀了。那么这个蒯祺是何许人呢？
1: 嗯，
0: 其实就是诸葛亮的大姐夫。诸葛亮自幼啊父母伤亡，所以他们姐弟关系非常好啊。
1: 嗯，
0: 姐弟三人呢是相依为命。
1: 对，
0: 结果呢孟达这个小子混球啊把诸葛亮的姐夫给杀了。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诸葛亮和孟达之间就有了深仇大恨。
2: 表面上诸葛亮表示欢迎孟达的回归，暗中却故意将这个消息泄露给了魏国。魏国都督司马懿接到消息立刻出兵，结果孟达毫无准备，他的叛乱被迅速镇压了。
0: 在这个问题

0: 发现人才这一点。那么刘备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那我举个例子，很典型的例子。刘备在攻取了汉中以后，因为汉中是一个战略要地啊，如果曹魏攻取了汉中，魏军呢就可以长驱直入啊，威胁到成都啊。所以当时全军上下都认为镇守汉中是非张飞莫属啊。
0: 对，
1: 但想不到刘备居然提拔了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魏元。
0: 哟，在常人看来这可实在太冒险了。你说张飞最起码一点啊，不说他文武双全，那还是你刘备最值得信任的人呢，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了魏延？魏延又有哪些出奇之处呢？
1: 刘备当时发现魏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魏延也没有辜负刘备的对他的重托。魏延镇守汉中一共是15年，汉中固若金汤，曹魏的军队连汉中的边都没摸到，不要说打到汉中了。
0: 但是我们知道以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说过，这个魏延呢确实很厉害，可是呢总是得不到这个诸葛亮的赏识。你看在北伐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还产生过非常严重的分歧。魏延主张出骑兵来去这个袭击曹魏，险中求胜，诸葛亮力求稳健，坚决否认了魏延的提议。三国演义当中还演绎出啊，说诸葛亮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将来必然造反这一出来。
1: 对，诸葛亮在用人上面啊，他有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诸葛亮用人啊，过于强调求全责备，过于强调所谓的道德，对那些才能出众但是锋芒毕露的人，不听领导话的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为上的人，就是像魏延这种用诸葛亮绝对是不会加以重用。
0: 说白了啊，就是喜欢用好用的人，或者说喜欢用庸人啊。对于那些个性很强其实作用也很大的人，他就有点与他们格格不入了。本来这个蜀汉地方偏，人才少，再加上诸葛亮的用人方针方面有一些问题，那实际上就等于人为的又缩小了这个人才的选拔范围。但是他还是选拔了几个人才，咱们前面讲过这个蒋琬、费祎、姜维。可是返回来问一句，这几个诸葛亮所认定的接班人为什么都没有成长为像诸葛亮那样的人才呢？
1: 诸葛亮这句名言呢确实使我们非常感动，敬佩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诸葛亮作为丞相，你的职责是什么？你丞相是政府首脑啊，就应该主管军国大事啊。
0: 对，
1: 应该是什么？举重若轻，不是举轻若重。但是诸葛亮呢，他是事无巨细，事无大小全部都要自己来亲自操了。比如举一个小例子吧，军队之中士兵犯了一点小小的过失，要只打20几斤棍，这样的小事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军队当中的钱粮开支，包括账簿啊，是不是记错了，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所以这样他怎么不累死啊？那么我们讲诸葛亮这种培养干部的方法不妥，我认为包办代替，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亲自操劳，亲自来主持。
0: 对，
1: 所以蒋琬和费祎啊，包括姜维这些人，诸葛亮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诸葛亮培养人才方面是有他的很大的缺陷，这样的结果导致了诸葛亮本人最后累死，又没把就接班人培养好。
0: 事必躬亲也好，兢兢业业也好，是后人呐为了诸葛亮这个形象而做的一些褒奖性的这个形容词，但实际上呢，究其实质，诸葛亮的管理啊过于集权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三个接班人在诸葛亮时期基本上就是分管什么后勤啊，参谋呢，像姜维都从来没有独立带兵打过一次什么大仗。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刘备要碰到有这样人才的时候他会怎么做？
1: 我们就举刘备对待诸葛亮的问题吧。你想关羽和张飞是刘备刚刚起兵的时候，关羽和张飞就追随在刘备身边吧。
0: 对，
1: 我们反过来看刘备见诸葛亮的时候，第一次见诸葛亮的时候，诸葛亮当时年龄多少？我算了一下，诸葛亮只有27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毛头小伙子。
0: 对，

0: 论资格、论年龄、论功劳，其实在当时的刚刚出山的诸葛亮没有办法同关羽和张飞相比。
1: 嗯，
0: 但是刘备见了诸葛亮以后，可以讲一见倾心，立刻委以重任，马上就提拔诸葛亮为军事中郎将。
1: 嗯，
0: 不久以后又提拔他为军事将军。到了刘备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居然把诸葛亮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府首脑宰相。这个时候的关羽已经死了吧。
1: 嗯，
0: 刘备封张飞为车骑将军。
1: 嗯，
0: 诸葛亮是丞相，张飞不过是车骑将军啊，丞相的地位当然要比车骑将军高得多了。所以你看看刘备是怎么对待诸葛亮，这最是明问题了。
1: 是诸葛亮当年的能够在那么重要的岗位上不断的锻炼自己啊，有很多的实战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辩证的去看一下人才的问题或者能力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诸葛亮太有才了，反倒的使得他呢就抑制了手下人的发挥，而刘备呢太没才了，所以呢反倒能够使得他的这个识人和用人呢能够放开手脚。
0: 哎，我觉得你讲的有一定的道理。
1: 嗯，
0: 诸葛亮确实是有才。
1: 嗯，
0: 治国的才，治军的才，对吧？
1: 对，
0: 又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事交家，所以诸葛亮对什么事情的人家做他不放心。
1: 对，
0: 对吧？
1: 放心，
0: 他要包下来。他就觉得人家做我不放心。
1: 嗯，
0: 不肯放权。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集权的思想。
1: 嗯，
0: 诸葛亮大权独揽。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诸葛亮执政以后呢，蜀汉的人才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对吧？蜀汉的人才资源越来越匮乏。
1: 对，
0: 借用一句话来讲。
1: 嗯，
0: 蜀汉到了后期啊，是王小儿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最后是蜀汉灭亡是由于人才匮乏而造成的。
1: 看来今天我们这样谈论下来有一个结论，那无人可用才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也许啊，这蜀汉由盛而衰的故事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三，柴进玩心跳的拜金贵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有一天，宋江带着一波兄弟到一家大饭店就餐，不巧是店里大桌子都坐满了，总不能让兄弟们站着吃吧。正好啊，有一个看上去很拽的客人独自霸占着一张大桌子，宋江呢就请店小啊过去协商一下，能否请他呢换张小桌子用餐。没想到那汉子一听之下大怒，口出狂言呐，哎呦，说这天下除非两个人来，否则我是绝对不让。宋江忙道，敢问您心中的偶像尊姓大名啊？这个时候啊，山东及时雨宋江的称号那已经是威震江湖了。可是让宋江颇感意外和丢脸的是，这大汉口中的 number one 竟然另有其人，那是谁呀？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1: 请坐。其实这宋江呢也应该感觉到欣慰了，因为这个汉子说出的第二个人就是及时雨宋江，可惜他不是 number one。
3: number one 啊，就是水浒里那个非常著名的小旋风柴进。你想一想，史南安在起绰号的时候两个人就起好了，一个呢小旋风，一个呢及时雨，加起来就是风和雨，风调雨顺，事情就好办。
1: 对，柴进人称柴大官人啊，后来上梁山以后呢，其实他充其量呢也就是梁山后勤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说白了财务总监，梁山好汉排名第十。但是在上梁山之前，他怎么就能比宋江的名气都大呀？
3: 因为宋江上梁山之前啊，他的名气呢主要是乐善好施，但是他的乐善好施呢其实就是拿工资补贴了。
1: 对，
3: 他是

0: 靠个人。柴进不同，柴进呢他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背景，
1: 对，
0: 他在江湖上他也乐善好施，但是他的家族背景呢在水浒传里是没有人能够比的，所以呢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呢就很大。
2: 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柴进的出身来历啊。
0: 柴进呢他是后周皇帝的后裔，这个后周他是五代时候的最后一个王国，他的灭亡后面接了就是大宋。
2: 按照大宋皇帝赵匡胤的解释啊，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起来上个厕所，结果呢稀里糊涂被他兄弟几个人硬把黄袍披在了他身上，他说实在也推辞不掉，于是呢就做了大宋朝的皇帝，夺的权就是后周。
0: 当然赵匡胤是这样说了，在历史上一般怎么说呢，就是赵匡胤啊他跟后周的皇帝柴荣两个人是把兄弟，后来柴荣死了以后呢，赵匡胤呢他就把兵权夺过来了，夺过来以后呢，柴荣的孤儿和寡母呢他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当时他是有一个誓词的，就是以后柴家不管多少代我把他养到底，他犯罪可以赦他无罪，当然你不能谋反。
2: 口说无凭啊，你得有个物证才能算真正的保证啊。
0: 这就是柴进啊天天挂在嘴上的那个丹书铁券，有的版本的水浒传呢也叫誓书铁券。
2: 对，丹书铁券也好，誓书铁券也好，那就是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免死牌呀，
0: 或者说叫护身符啊。
2: 嗯，有了这样的护身符，我们看柴家的生活是很滋润的，不愁吃不愁穿，还没有安全的问题。你说这个时候的柴进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0: 当然就是要领先生活的潮流了，因为柴进呢他衣食无忧，所以他最想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把生活的快乐呢发挥到最大值。
2: 嗯，
0: 所以他就特别的喜欢追求时尚的东西，越是新鲜的东西，越是让他心跳的东西，越是让别人羡慕的东西，他就越感兴趣。
2: 时尚圈咱们都知道那就是个烧钱的圈呢，啊，美丽或者是新潮那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柴进在水浒里出场的时候的时尚镜头。
0: 这个地方呢咱们要提醒观众一下，看见柴进这个时尚的生活场面的可不是一个平头百姓，也不是一个在山东没见过世面的人，这是在首都生活过很多年的一个人，他的眼睛里的柴进，这个人是谁呢？林冲。
2: 说他的一亮相那是马上的人生的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眼口自诩34、35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戴一张弓，插一壶剑，这是典型的时尚贵族打扮。
0: 林冲当时落难了，他去拜访柴进，结果呢在柴进家的门口看见了柴进，所以林冲看见的柴进都是这么时尚。你想一想，咱们可以给柴进送上四个字，叫什么呢？拜金贵族。
2: 可是他哪来那么多钱来供他烧呢？
0: 宋代说啊，这个官绅不纳税，也就是说如果是皇家的遗产或者说是皇家的庄园呢他是不纳税的，那柴家的那些庄园呢他肯定也属于皇家这个系统，所以他比其他的那些地主啊，哪怕是大地主他就会好很多，因为他不纳税，这样呢他的收入就会高很多。
2: 嗯，以上说的是政府优惠政策啊，免税，其实他还有一个经济来源，我觉得誓书铁券本身作为一种政治资本，他也可以用来做生意，有了这种政治资本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吗？
0: 所以现在经常说叫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2: 嗯，
0: 这个柴进这个小旋风啊他也不是没来由的，
2: 对，
0: 因为他的后台硬，他的后盾强大，所以他就可以想刮风就刮风。
2: 对，水浒传上的描写呢也能证明这一点，柴进一出场啊那就是大把的撒钱呢。 要说宋江是及时雨，我看着柴进呢是刮着风的人工降雨，那幅度那规模都超过宋江许多。
0: 柴进这个人啊他年轻英俊时尚多金，放在今天他肯定是钻石王老五。
2: 那他这个钻石王老五那可是超大克拉的啊，咱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女人缘怎么样。
0: 他这个人呢不但有女人缘还有男人缘，男人一看见他哇金钱财神来了，女人一看见他哇

0: 众情人到了。咱们看一个例子就行了。在《水浒传》里最著名的美女那肯定是李师师了，因为李师师连皇帝他都见识过啊。可是有一次呢，宋江带着燕青也带着柴进去拜访李师师，李师师一见到他们几个，哎，就要互相认识一下啊。结果呢，事情很奇怪，李师师一看他们过来了，竟然眼睛啊越过了宋江，看见了宋江背后那个人，首先问，哎，那个大帅哥是谁啊？那个大帅哥是谁啊？拜金贵族柴进。
1: 所以柴进给人的感觉，那绝对不是凡夫俗子啊，出身高贵又有钱。可是为什么他偏偏喜欢和江洋大盗、江湖好汉去搅和在一块儿呢？
0: 这个地方就要讲讲柴进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其实柴进这种生活方式啊，它是一种很典型的时尚生活。柴进手里有护命的铁券，别人干个什么事可能会出事，但是他干什么他都不出事。所以柴进呢，他就选择了一种特别有新意的生活方式，就叫做玩的就是心跳。他就是玩心跳，
1: 寻求刺激，什么不能玩他偏要玩什么。
0: 你想想啊，什么不能玩啊？其实就是江湖不能玩，哎，就是黑道不能玩。因为你一玩你就以身试法啊，可能杀头啊，可能脸上刺金印啊，哎，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会杀头也不会刺金印，他可以拼命玩，玩得越大越刺激，最后还没事。
1: 对，
0: 这就是柴进。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蹦极。
1: 对，
0: 就是腰上拴一个绳子，然后从几百米的高处跳下去，跳到了最后一瞬间那个绳子起作用了，把它一拉就拉起来。
1: 对，
0: 其实柴进玩的就是人生的蹦极。
1: 您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免死铁券那就是蹦极的那根绳子。就这样柴进呢，就基本上成了江湖好汉的这个资金集散地了啊。尤其是啊，最先接受柴进接济的那就应该是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了，高考落榜生王伦。当时为了给王伦去创业，柴进是给了他不少银子让他去挖第一桶金的。
0: 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咱们熟悉的武松在柴进家住了很长时间吧，
1: 对，
0: 柴进是让他白吃白喝的。林冲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柴进家大概每天都有二三十个江湖上的朋友啊。
1: 其实另外呢，玩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柴进的家啊和监狱基本上属于一墙之隔，所以有事没事你到柴进家串个门似乎也非常的方便。
0: 柴进他家所在的地方呢，是从东京到沧州劳改监狱的必经之路，
1: 所以那些人被发配到沧州来的时候，他家基本上就成了这些罪犯的落脚的客栈了。
0: 当时柴进呢，他就专门交代过啊，附近的宾馆饭店都不能接待这些犯人。为什么呢？要把这些犯人都送到他家，他来接待。想想呢也简单，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如果这些犯人不来，演员不够啊，所以犯人一定要到他家跟他上演这出大戏。
1: 所以这样一来啊，柴进门招天下客这话就被传出去了。当时一切反朝廷的，一切被朝廷化为另类的，一切有案底的啊，柴进都是尽其所能以最大的热情团结他们，保护他们。
0: 可是呢，有一件事让柴进摔了一个大跟头。就是这件事让柴进呢明白了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明白的道理。他不是喜欢玩那个人生蹦极吗？可是这件事呢让他知道了，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背后竟然人家没给他拴绳子。也是这件事呢让柴进知道了，他每天都跟别人吹牛，我有丹书铁券，我有丹书铁券。可是这件事一出，他才弄清楚了，他那个所谓的丹书铁券啊，实际上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
1: 柴进这件事情起因呢，是一次野蛮拆迁事件。
0: 柴进啊，他有个叔叔住在高唐州，他叔叔呢手里有一个祖上的遗产，咱们现在想想呢，大概就叫做小别墅吧。可是高唐州呢要搞房地产开发，他们就决定啊要把他叔叔的这个小房子拆了，这一片地方要另作他用。最倒霉的是拆房子不说，什么赔偿金都没有。
1: 嘿，各位心说了，谁呀这么不讲道理进行拆迁，拆迁不给拆迁费。嗨， 要拆这房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知府的小舅子，叫殷天锡呀、啊，那可是大有来头啊。
0: 结果呢，两边就打起来了。柴进的那个叔叔当然是势单力薄了，被人家臭扁了一通。结果他回到家没受过这个气啊，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结果就大病了一场，眼看这个身体就不行了。柴进呢，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就要赶过去要救他的叔叔啊。
1: 柴进要去，这是应该的。可是柴进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嚷嚷着一定要去。这个人呢，不是别人，正是黑旋风李逵。
0: 这件事呢，就特别值得咱们分析。因为你想一想啊，柴进要去，最应该带的是什么？丹书铁券。
1: 对，
0: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救他的叔叔。
1: 对，哎，
0: 可是柴进呢，他很有意思，他每天喊我有这个，我有这个，到了真该派用场的时候，他不带。他带谁呢？带李逵。
1: 那么该带的不带，不该带的带了。您觉得柴进当时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0: 他就最喜欢就是玩心跳，结果这一回呢遇到事了，他就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我不是有丹书铁券吗？哎，我不带，我带什么呢？我带李逵，我带一个打手，我用黑社会那一套去评这件事，我把你去灭了，让你看看我怎么跟你玩心跳。
1: 可是结果呢，柴进的悲剧就此开始上演了。他一到，他的叔叔就一命呜呼了。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又过来来强制执行拆迁。柴进当时就说啊，哎，这个头七过去啊，七天以后咱们再拆行不行？可是殷天锡气焰太嚣张了，放屁呀！啊，我只宽限你三天，三天你要是不搬，哈，那我就把你铐起来，打上他100棍子。
0: 这下子呢，柴进发现他遇到了他一生里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他就跟殷天锡说啊，说我有丹书铁券。那殷天锡呢也不客气，拿出来我看看，他又没有啊。
1: 对，
0: 两边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千不该万不该，他带的那个黑旋风李逵以为他该上场了，李逵就上去三下五除二把个殷天锡打死了。
1: 对，李逵这叫越帮越忙。这个殷天锡来路真不一般，我们刚才说了他只是知府的小舅子，可是知府不是一般的知府啊。高唐州知府高廉，那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呀。哎呦，
0: 事情如果到这儿啊，柴进如果马上收住脚马上醒悟，其实还不至于弄得最惨。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李逵啊当时已经以刘翔的速度窜回梁山了。柴进你也跑啊。为什么呢？你跑回你的那个地皮，或者你把丹书铁券拿来，或者呢你到你的地面上，那你上上下下都有人，你可以打点啊。最奇怪的是柴进竟然没跑，他坐在那儿呢等着把他抓起来。
1: 我觉得这是不是他又在玩心跳，他想结结实实的来这个感受一下丹书铁券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
0: 打个比方，他跳那个人生蹦极的时候啊，他觉得还没有跳到离地面一米，他还一定追求那个感觉，他觉得我只有到了监狱里把这个丹书铁券拿出来，那才叫危险，那才叫活的一个刺激。
1: 对，柴进被抓起来了，也被高唐州知府呢打的是皮开肉绽啊，自己被收押了。当然了，柴进确实也叫人回家去拿丹书铁券去了。这丹书铁券拿来它就有用吗？
0: 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又出来一拨人想跟柴进呢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梁山好汉。吴用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就带着梁山好汉呢要来救柴进。现在事后想想啊，这一招是吴用一生出的最损的一招。你想一想啊，救柴进最简单的办法是拿丹书铁券啊，你带着梁山的武装来救，那不是往死地里救吗？
1: 对，
0: 所以很多看水浒的人都说啊，就是梁山把柴进呢算是害了个惨，害到家了。
1: 我觉得柴进的所有的如意算盘都没有打准，那丹书铁券白费了，没用上，哼，日后就变成了一块铁皮。结果还被吴用给算计了，无家可归了，那就只能是逼上梁山了。
0: 上梁山以后怎么办呢？他在江湖上名气是 number one， 但是到了梁山上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啊。
1: 对，
0: 再说他上梁山上的比较晚啊，给他一个名誉董事。

0: 啥，大家肯定不服啊。
1: 对，
0: 宋江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不是大财主出身吗？你不是家里玩钱玩得哗啦哗啦响吗？干脆你就管梁山的财粮吧，当梁山的总长。
1: 不过呢，柴进这样一个人上了梁山，他从此以后就基本没什么太多的亮点了。
0: 柴进的亮点呢，如果说起来呢，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朝廷把梁山招安了，让梁山去干什么呢？去打方腊。方腊呢，他是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柴进到了方腊那儿啊，哎，方腊还挺欣赏他，让柴进做了他的女婿。
1: 柴进呢娶了金枝公主，成了驸马。其实柴进的这次卧底啊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后来呢方腊就这样被抓住了，被凌迟处死，而柴进的老婆金枝公主啊也自杀身亡了。其实这件事情啊对柴进的心理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0: 伤害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因为后来朝廷呢给柴进也封了一个官，虽然不大，但是他也不小。可是柴进呢做了两天，大概心里觉得实在是有点忏悔吧，做不下去，他就辞官不做了，又回到家乡。
1: 就是因为他这最后的一面呢，使他得到了一个善终，这比梁山其他的那些好汉啊来的要好很多。
0: 他的后半生啊，他心跳也不玩了，人生蹦极也不玩了。
1: 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柴进再去念念不忘于他家的那个丹书铁券了。
0: 其实丹书铁券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替柴进看一看，那就叫皇帝的新衣，或者说呢就叫贵族的新衣。
1: 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么我们纵观啊柴进一生的起起落落，他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其实柴进的一生呢，本来他是进了保险箱的。谁的一生不快乐，他的一生也不可能；谁的一生不幸福，他也不可能。因为他有丹书铁券啊，丹书铁券应该是个双保险。
1: 对，
0: 也就是说我本来有钱，我再加一个丹书铁券，我这辈子就没问题了。柴进他不是啊，他呢偏偏是逆道而行，他想的是我整天这样过有什么意思啊，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让我心跳，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玩刺激。这一玩呢就把自己玩到了和大宋王朝对立的那方面去了。柴进的一生呢，他是最喜欢交朋友，可是呢他交的朋友到最后都没帮他。比如说他跟梁山是打得火热，
1: 对，
0: 梁山第一桶金其实就是他送的。
1: 对，
0: 可是你想一想他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梁山啊，当时他身陷大牢，如果是他的家人去把丹书铁券拿来，那其实当时那个高市长拿他也没办法。
1: 对，
0: 哎，可是梁山呢他趁火打劫，我不让你拿铁券，我带着我的武装去救你，这一救成了谋反。
1: 如果梁山以吴用他们这些人把他给算计了的话，其实啊柴进其他交的那些狐朋狗友也没让他怎么好。你比方说吧，他本来是托付董超薛霸去照顾林冲的，可是这两个人差点要了林冲的命，而林冲呢想要上梁山去，他又跟王伦打招呼，王伦压根不给他这个面子。
0: 对比一下武松，他被关到监狱里，武松的那个保护伞很小，就是施恩，可是施恩硬是把武松在监狱里保护下来了。
1: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朋友，那就是李逵，在最不该去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了，最后把他弄成那个样子。
0: 当然柴进手里的这个丹书铁券啊，他也算一个品牌，有品牌意识，应该说也能够横行江湖。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一个品牌真的就能保你一生吗？这本身就没有人敢相信。更严重的是这个品牌是150年前给的，150年以后这个品牌它早就生锈了。
1: 对，那又不是不锈钢的，而且呢也没经过什么防腐处理，对不对？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是老老实实做人，这个只不过是给你心里面的有一个靠而已。
0: 何况啊，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柴进的丹书铁券是谁给的？大宋啊。谁能保证这个丹书铁券的实施啊？大宋啊。可是你柴进反对大宋，你把大宋的江山把它凿毁了，那这个丹书铁券还能怎么保你呢？
1: 对，今天啊咱们说柴进玩的就是心跳，也许他会笑着跟别人说我过把瘾就死，可是没想到他真的过把瘾就死了。所以啊人生不是儿戏啊，我们每个人呢还应该是踏踏实实 老老实实的做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一。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杨乃武与小白菜，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因为100多年来关于这两个人的小说、戏曲、电影那是层出不穷啊。据说在民国初年呢，当事人杨乃武本人还在上海福州路上的著名戏院丹桂第一台看过这出戏，当时呢是陈嘉祥演杨乃武，哎呦赢得满堂彩啊，岳岳红扮演小白菜那也是颇受欢迎。可是杨乃武啊却是边看边摇头，甚至批评这出戏胡闹地方太多了，与事实不符。估计这事儿搁现在的话，杨乃武是不是还会提起上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呢？那么舞台和银幕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究竟与历史真相有多少出入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在舞台上被表现的实在是太多了。
3: 对啊，像这个弹词，
1: 嗯，
3: 然后沪剧，
1: 嗯，
3: 粤剧，后来呢就是电影，
1: 嗯，
3: 电视片。
1: 其实在各个演绎版本当中呢，对于这个小白菜身世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你看在90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孙启新和陶慧敏演的那个电视剧就说小白菜啊是个童养媳，而且还编了一首歌叫小白菜泪汪汪，从小没有爹和娘。真是这么回事吗？
3: 这个跟事实是有点出入的。他家庭呢是比较苦，出身是很苦的。他的父亲呢死得很早，他的母亲呢后来又改嫁了，小白菜呢就跟着他这个继父啊在一块生活。但是呢小白菜呢你毕竟不是人家亲生的，
1: 对，
3: 所以在这个家里呢经常是挨打呀受气呀，还干很多重活。
1: 那看来不是没爹又没娘啊，是没有亲爹但还有娘。
3: 对。
1: 那么小白菜为什么被人称为小白菜？相信他肯定不姓小，对不对？
3: 他父亲啊就是他的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姓毕，
1: 嗯，
3: 所以他叫毕秀姑。
1: 嗯，
3: 他喜欢呢穿一件淡绿色的这个上衣，
1: 嗯，
3: 腰当中呢围了一块那个白围裙，人家一看呢很形象的就称他为小白菜。
1: 对。其实说起来呢，小白菜只是她绰号之一，因为她后来嫁了丈夫以后，她这个丈夫啊有点像《水浒传》当中的武大郎，她的俊俏如潘金莲，所以有人就叫她毕金莲啊。还因为呢她的丈夫是卖豆腐的，所以她也得名叫豆腐西施。
3: 都是当地那些流氓啊，
1: 嗯，
3: 就对她一些就糟蹋的这样说她的，
1: 给人感觉这些流氓都想吃她的豆腐。可是为什么这小白菜这么漂亮一姑娘突然会嫁给一个卖豆腐叫葛品莲的人？当时人们都认为这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3: 这个我们不能不谈到这个封建时代的婚姻。
1: 嗯，
3: 这个婚姻好比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
1: 嗯，
3: 好比一只猫装到这个口袋里，就是搁着布袋来买猫。
1: 呵呵，
3: 买什么样你卖给谁就是都是这个样。
1: 对，
3: 你只要生辰八字交给了媒婆，
1: 嗯，
3: 然后媒婆呢拿到男方家里，双方的八字一合上，
1: 嗯，
3: 这婚姻就算成了。
1: 对，根本就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3: 或者说根本就没见过面。
1: 呵，那您倒说说当时小白菜是怎么被嫁给这位卖豆腐的葛家的呢？
3: 小白菜的父亲啊，因为他是继父嘛，
1: 嗯，
3: 早想把这个赔钱货呀给嫁出去，嫁出去姑娘泼出去水嘛，泼出去就完了。
1: 对，
3: 正巧这个葛品莲有一个干妈，
1: 嗯，
3: 类似王婆那种类型的。
1: 哦，过去古代的说法，这种人属于钱婆。
3: 对，保媒拉纤。
1: 对，
3: 都是他的绝活。
1: 嗯，
3: 死人都能给你说活，就别说那个长得丑的，都能在他嘴里啊，都是那相当漂亮。
1: 那看来葛品莲的干妈就瞄准了小白菜去说媒了吗？
3: 对呀，结果他一说呢，两门八字一合上了。
1: 嗯，
3: 结果这个门亲事啊，就算定了。
4: 大红 仇

0: 尺长，两头牵着一对新鸳鸯，当中打个重新结，来年生一对小鸳鸯。这一年呢，小白菜呢是18岁，这就是小白菜，哎，在案发之前的基本的身世。别忘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男主角，叫杨乃武，
1: 属于那种耕读传家的，那种士绅的那种家庭。
0: 嗯，
1: 他有个哥哥叫乃文，
0: 有，
1: 但是呢，3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0: 对，
1: 所以呢，这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呢，就给他起个名叫乃武。
0: 这兄弟俩是文武双全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人叫杨乃武叫杨二先生。
1: 对，
0: 等到杨乃武长大了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还算学习不错的一个读书人了。
1: 20多岁也就考取了秀才。同治12年，就是1873年，这一年呢，杨乃武呢考举人，结果呢是秋风得意，因为他是秋闱考上的举人，叫秋风得意。中了第42名举人。
2: 贵府老爷杨惠乃武，乡试及第，高中举人。
1: 好了，举人呢，可以这么说，仕途啊，在他脚下已经展开了。举人3年以后还可以考进士。
0: 对，
1: 一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两次，两次考不上还可以考3次。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考不上，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这些人就考不上的举人，可以在当中呢挑选一批优秀分子。主要呢不是看你学识了，
0: 对，
1: 要看长得漂亮。
0: 呵，
1: 按照杨乃武这种风流倜傥的世子啊，那就长相来说，挑上一个官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对，但是这杨乃武好日子还没有开始呢，这大祸就要临头了。
1: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0: 就在杨乃武金榜高中之后不久，小白菜的新婚丈夫葛品莲突然间去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都说那杨乃武他就是奸夫，蓄意谋害了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呐。那么葛品莲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小白菜和杨乃武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您瞧这事儿出的，这新婚才没多久，这葛品莲就突然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当时申报上就有这么一个报道，杨乃武家里因为是余杭的嘛，
0: 对，
1: 他隐色了一下，余杭呢改成大禹的禹，杭呢就是航船的航，宇航生，他是实际上说的是杨乃武，宇航某生，风流倜傥，招花惹蝶，就属于这种人。申报的本意啊，说这个宇航生啊，丢了读书人的这个脸，是读书人的一个败类。
0: 嚯，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申报呢是1872年的4月创刊的这么一份报纸呢，常常会报道一些啊诸如盗抢奸杀啊、奇闻怪事等等的社会新闻。而对于杨乃武一案，申报呢最初本来是出于猎奇的这么一种角度予以披露的。那么您能不能更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申报的报道是怎么样的？
1: 这个申报上当时呢是文绉绉的这么说的，说他冒铲袜提鞋之嫌，蹈南唐之覆辙。这个南唐呢指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就李后主。
0: 对，
1: 李后主有这么一首偷情的诗，叫做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他描写了一个女孩子要跟他的这个情人幽会，穿着鞋怕家里人听见，把鞋子脱了，光了一个袜子，提着一个鞋，就跟他这个情人呢去见面。所以呢，这个报纸当时就说杨乃武是这么一个人，他跟一个卖豆腐的这个老婆勾搭上了，因为这个卖豆腐的很辛苦啊，半夜要起来去磨豆腐，
0: 对，
1: 这个床就空着了。
0: 说
1: 这个时候呢，这个宇航生啊就溜进去了。后来这个宇航生啊要到省城去参加考试，临行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女的说，他说你放心吧，等我考上举人以后，回来一定来娶你。
0: 呵，
1: 结果还真让他考中了。回来以后，那个女的就问他说，你原来说的话算不算啊？他当然算话呀。于是他就带着这个女的到药店去买了砒霜。这个女的回家以后

0: 把这个砒霜啊放到他男人酒里，这个男人一喝就喝死了。
1: 呵，这整个就是《水浒传》《金瓶梅》里面西门庆勾结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这一出的翻版嘛。
0: 对呀、啊，他还跟这个女的说、说你不要怕，当时这个女的还不敢下手，说你不用怕，我现在已经是举人老爷了，当官的不敢拿我怎么样。
1: 哎呦，这篇社会新闻可真够吸引眼球的，你看里面包括才子佳人奸情谋杀等等，于是呢他就成了街谈巷议的一个亮点了。
2: 申报刊登的这篇既与杭某生同奸谋命戏情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都认定是与杭生及杨乃武伙同他的情人小白菜合谋毒杀了卖豆腐的葛品莲。那么申报的报道是否真实可信呢？余杭镇上街谈巷议的羊吃白菜的流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1: 看来申报就把这个案子归结为两个字，情杀。那么申报这个观点是否可信，实际上归根到底还在于这两个人究竟有没有私情。
0: 其实啊，这两个人就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因为葛品莲家呀太穷了，结婚以后没地方住，就让他们出外啊就租了房子来住。
1: 那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贷款买房这一说啊，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只好租房。
0: 正好呢杨乃武家修房子，楼上三间楼下三间还空了这么一间，就租杨乃武家的房子，讲好了一个月是1000文。这样呢葛品莲夫妇于当年的4月24号就搬进了杨家。
1: 那么确实葛品莲他们搬过来了以后啊，那因为他职业的需要，他要很早就要去磨豆腐。那么在这种他经常不在家的情况下，杨乃武真会和小白菜有点什么吗？
0: 杨乃武是个风流才子，小白菜呢虽然不说是请城请国，也是一个小家碧玉，又住了他家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一个情节，杨乃武家里啊还有一个老婆叫詹彩凤，这个时候正怀孕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杨乃武经常给小白菜两个人在一块儿，就难免有些风言风语，什么羊吃白菜啊，这个白菜栽到羊圈里啊，等等等等话都出来了。
1: 嚯，哎，这谣言的话应该很快也会传到葛品莲的耳朵里啊。
0: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也不放心，找个漂亮的老婆在家他绝对是不放心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呢他每天晚上啊他也很辛苦啊，他在县里给人家做豆腐，离他家有十来里，每天晚上跑回家十来里路，跑回来以后啊，猫在窗户底下偷偷的听里边发生什么事儿。
1: 哎，这个时候很重要啊，有没有奸情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现。那么葛品莲听到点什么？
0: 其实也没干嘛，教他识字啊，念佛经。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探究一下杨乃武和小白菜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呢小白菜新婚以后，她的丈夫葛品莲因为生意的原因呢是经常不在家，独自一人的小白菜呢除了要帮杨乃武的妻子呢去主动做一些家务活呢，她也经常受到杨氏夫妇的邀请呢和他们一起去吃饭。但是更多的时间啊是杨乃武看到小白菜不识字，于是呢就教他读书认字并且是诵经。
0: 从这个念佛经这个事儿来看呢，杨乃武是喜欢小白菜的。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小白菜又不识字儿，你教三字经吗？你教哪门子佛经呢？
1: 对，
0: 佛经是让人抑制自己感情的这么一样的东西。
1: 哦，
0: 所以迫不得已用佛经这个东西来克制自己的这种感情。
1: 对，那么葛品莲能就此放心吗？
0: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还是不放心。他说今天我逮不着，我第二天再来，第二天逮不着我第三天我再来，一连几天都是念佛之声。
1: 那看来是未见奸情啊。
0: 葛品莲呢因为晚上在那儿偷听嘛，又不好意思回家。
1: 对，
0: 跑哪儿住呢？跑他妈那儿了。
1: 他
0: 妈就问他了，小大你回来干嘛呀？
1: 他
0: 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人家说这个我老婆跟这个杨二先生有点关系，所以我听了，我每天呢就想抓奸了。他妈就问他了，你抓着没有啊？ 他说晚上我听几个晚上我都没抓着，

0: 他妈说明天我去。
1: 哦，那葛妈妈第二天真的去了吗？
0: 去了，赶着饭茬去了。
1: 哦，
0: 一看小白菜跟杨乃武同桌吃饭，她婆婆更加起疑心了。一般的关系能在一块吃饭吗？
1: 哎呦，在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个时代，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这个接触，在当时人看来啊，已经超越了寻常的礼教，因此才会有了那些什么杨吃白菜等等这些传闻。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什么都没用了啊，是不是葛品莲和这个小白菜他们夫妻俩应该避避嫌呢？
0: 所以两个月以后，
1: 嗯，
0: 杨二先生呢去收房钱了。
1: 嗯，
0: 当时说好一个月是1000文。
1: 对，
0: 葛品莲拿不出这个钱来。
1: 嗯，
0: 回家找他妈要，他妈说外边既然有那么多风言风语，你们干脆就搬出来得了。
1: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那搬走了以后还有来往吗？
0: 杨乃武从来也没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没有到杨家来过。
1: 那看来申报所谓的啊两个人勾搭成奸这一说，那应该是无稽之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此案是小白菜谋杀亲夫。咱们来看一段电视剧。
2: 快喝药吧。
3: 我不记恨你，没想到你
4: 葛小大突然昨夜猝死身亡，嫂嫂避世谋杀亲夫，求青天大老爷捉拿凶手。
1: 那么究竟小白菜有没有谋杀亲夫的这个动机呀、啊、我们恐怕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小白菜和她丈夫葛品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0: 应该说新婚之后的葛品莲和小白菜、
1: 嗯、
0: 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夫妻感情的破裂，经常借口啊，
1: 嗯，
0: 就是发生口角然后打骂。
1: 嗯，
0: 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
1: 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能够导致这种夫妻感情180度的大转弯呢？
0: 就是当地的这个县官的儿子，我们现在叫衙内吧，
1: 嗯，
0: 叫刘子汉，这个人是个花花公子。
1: 嗯，
0: 他跟一个梁婿，就是管粮食的这么一个小官，
1: 嗯，
0: 何春芳，
1: 嗯，
0: 两个人呢关系不错。
1: 嗯，
0: 鸡鸣狗盗之徒在一块泡脚啊，这个嫖娼啊，就干这种事儿。
1: 对，在当时啊，那叫做野游啊。
0: 嗯，
1: 哎，其实这狐朋狗友在一块，估计是干不出什么好事儿。跟小白菜有什么关系？
0: 有一天呢，
1: 嗯，
0: 两个人呢在街上就碰见了小白菜。
1: 嗯，
0: 这个刘子汉一看呢，坏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地方有那么漂亮媳妇儿
1: 哦，
0: 然后就问这个何春芳，谁的媳妇儿？葛小大的。哪个葛小大？要卖豆腐那个。
1: 这刘子汉打听这么详细，这意思就是要动坏主意了。
0: 对呀、啊、刘子汉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一个女佣。这个女佣呢、
1: 嗯、
0: 跟他两个关系啊非同一般。
1: 嗯，
0: 他说我看上这个小白菜了、
1: 嗯、
0: 想把他弄到手。这个女佣呢说呢我来给你帮这个忙。
1: 嗯，
0: 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理由让小白菜到他家帮我干点活啊，或者针线活什么的，小白菜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这个佣夫并不在家，但是这个门被关上了。
1: 嗯，
0: 刘子汉就出现了，强暴了小白菜。
1: 嗯哟，我们来分析那个时候小白菜的心理啊，一方面惧怕刘子汉的这个权势，另外呢，又怕自己的名声呢就此败坏，因此应该是不敢声张吧。
0: 你不声张，可是人家刘子汉得意啊！
1: 哦，
0: 见了这个何春芳以后啊，
1: 嗯，
0: 小白菜让我弄到手了。
1: 哎呦，
0: 何春芳心里一想，
1: 嗯，
0: 我想他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1: 哦，
0: 怎么叫你就都弄到手了呢？
1: 嗯，
0: 你去了我也得去。
1: 哦，还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啊！嗯、干坏事还要你追我赶？
0: 对呀、啊，一天呢，何春芳就找到小白菜家，
1: 嗯，
0: 正好房东又不在家，
1: 嗯，
0: 他进去以后。就要强暴小白菜，小白菜是坚决反抗。这个何春芳就说了：“牛衙内弄得得，我搞不得吗？”
1: 哦，
0: 两个人正在这个推搡啊，小白菜正在这个竭力反抗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1: 谁呀？
0: 她的丈夫葛小大。
1: 哟，
0: 葛品莲
1: 正回来了。
0: 她一看这家里是怎么回事啊？小白菜看见她丈夫就委屈啊，就哭了。结果呢，这个葛品莲呢，当时和何春芳两个就翻脸了，两个人就骂起来了。
1: 嗨，我还以为这葛小大应该拎把刀上去就砍着何春芳啊。
0: 那人家是官啊。
1: 那么这何春芳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退走了。
0: 走了以后这葛小大心里窝囊啊。
1: 对。
0: 就骂这个小白菜啊。怎么你走到哪儿这些事儿都跟着你到哪儿啊。在杨二先生家住，绯闻到杨二先生家，我们现在搬出来了又跟到这儿来了。
1: 呵，
0: 肯定是你自己不好，不然人家不会来找你。
1: 从此以后葛品莲心里面的阴影算是埋下了。
0: 对呀、
1: 遇事就要对小白菜打打骂骂的了。
0: 有一天呢，葛品莲呢让小白菜去腌白菜。但是这个工序啊很复杂很累。
1: 对。
0: 小白菜就没干这事儿。所以借口啊他没有腌菜，把他暴打了一顿。小白菜气得直哭啊，上去就抓了一把剪子。小白菜说，我那干脆当尼姑算了，拿起剪子把自己头发剪了。
1: 哎呦，这在当时啊这事儿可大。现在你剪个头发弄一个短发精神白领，那个时候剪发就跟砍头差不多呀。
0: 这个事儿闹大了，
1: 嗯，
0: 双方的母亲都来了。
1: 小
0: 白菜的妈妈一看呢小白菜成这样了，心疼女儿啊，说你凭什么把小白菜打成这个样。葛品莲他没法说呀，
1: 对，
0: 他不能说那些事儿啊，他只能说我叫他腌菜他不腌。然后呢葛品莲的母亲也说了，说你这个儿子真是个混账，娶那么漂亮媳妇在家不腌就不腌吧，你打他干嘛。
1: 那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儿了，这就叫家庭暴力。现在我们还经常说的家庭暴力特别容易引发一些大事出现。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因为家庭暴力的原因小白菜就会铤而走险呢？
0: 应该说跟这个没关。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呢，就是她丈夫有病了。小白菜还劝她，就是说你这两天就别去干活了，你的活啊太重了，可能跟你这个身体啊有关。歇两天吧。葛品莲呢舍不得，因为毕竟要挣那份钱养家糊口啊。结果她还是去了。初九那一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豆腐店回家哆哆嗦嗦的抱着胳膊就这么回来了。小白菜看到这个葛品莲回来以后啊，问他，他说我身体不舒服了，有病了。小白菜可能还埋怨他，我不让你去干吧，你非要去干，说赶快躺下吧。躺下以后啊，就是又给他盖上被子啊，又给他倒水啊，还是呵护备至，看不出来有这方面的苗头。
1: 那么排除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嫌疑之后，葛品莲的死啊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5: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6: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1: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啊！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7: 金波你好。
8: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 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7: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9: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仕，虽然退休，
7: 对，
9: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7: 对
9: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7: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9: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7: 对，
9: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而且说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7: 对，
9: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还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7: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9: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7: 对，
9: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7: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这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9: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想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7: 对，
9: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7: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9: 据说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7: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9: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7: 对，
9: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啊，荣辱啊，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7: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9: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啊没有明确说，说南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一农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7: 对，
9: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7: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9: 当年严嵩啊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7: 对，
9: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7: 对。
9: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啊，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啊，然后安然去世啊，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7: 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啊，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实我觉得那个乞丐说啊，会不会是啊，人们觉得这个严嵩这实在是太坏，
9: 对，
7: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啊，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啊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9: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呢。我们说有句俗话啊，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啊。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7: 对
9: 啊，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

0: 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啊就一洗如新呐、啊。这严嵩走了之后啊，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啊，
1: 嗯，
0: 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
1: 嗯。
0: 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嗯，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
1: 嗯，
0: 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啊：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以用舍行赏还公论，就是公正处事。
1: 嗯，
0: 事实上呢，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世啊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啊，他虽然政务上干得很不错，但是嘉靖呢却未必高兴呐、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了、
0: 啊？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
1: 嗯，
0: 嘉靖才发现徐阶这个人呐、啊，
1: 嗯，
0: 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1: 哦，
0: 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啊，
1: 嗯、
0: 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
1: 嗯
0: 啊，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啊，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0: 现在不同了，
1: 嗯，
0: 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
1: 嘿，
0: 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1: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
1: 嗯，
0: 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的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
1: 嗯，
0: 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嗯！”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啊，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1: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0: 还有更过分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
1: 嗯，
0: 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0: 啊、他说慰问是慰问了，
1: 嗯，
0: 完事提了一个要求，
1: 嗯，
0: 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归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1: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儿，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0: 对，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
1: 嗯，
0: 严嵩都走了嘛。
1: 对，
0: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
1: 嗯，
0: 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嗯、
1: 对，
0: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
1: 嗯，
0: 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
1: 嗯嗯、
0: 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
1: 嗯，
0: 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1: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0: 就是自朱元璋啊，
1: 嗯，
0: 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1: 对，
0: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嗯、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1: 对，
0: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这是大臣的文官集团，
1: 嗯，
0: 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拟，
1: 对，
0: 就是帮皇帝来票拟处理问题的意见，
1: 嗯，
0: 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带皇帝批准同意。
1: 嗯，
0: 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
1: 嗯，
0: 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嗯、
1: 对，
0: 他就信任刘瑾。
1: 嗯，
0: 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们就被压得够呛。
1: 对，
0: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1: 嗯，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200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
0: 大

0: 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1: 对，哎，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0: 对，
1: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0: 对，
1: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0: 对，
1: 可以说就姓张啊。
0: 呵，
1: 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2: 奸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言，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1: 没错
0: 啊，
1: 你说嘉靖朝，40多年，
0: 对，
1: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就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0: 对，
1: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到了什么程度。
0: 对
1: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0: 对，
1: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
1: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0: 对啊，
1: 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就说我能够什么事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就是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0: 对，
1: 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对，
1: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后来又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言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0: 所以我想，当30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1: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0: 对，
1: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明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0: 对，
1: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0: 对
1: 啊，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0: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 啊？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0: 是，
1: 反正他呢心里还是去修道。能多活2年那就最好了。
0: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儿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1: 对，但是啊，虽然他是这样想的，也是没奈何，却也没活多久。就公元1566年。

0: 嘉靖45年，
1: 嗯，
0: 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0: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
1: 嗯，
0: 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
1: 嗯，
0: 过这么久才死那才奇怪
1: 啊。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0: 你想啊，
1: 嗯，
0: 修道那么多年，
1: 嗯，
0: 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
1: 嗯，
0: 而且吃了金丹，
1: 嗯，
0: 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
1: 嗯，
0: 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1: 对，
0: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
1: 嗯，
0: 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
1: 嗯，
0: 还吃了这么多年啊，居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1: 呵，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0: 对，
1: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0: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1: 嗯，
0: 啊，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1: 对，
0: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
1: 嗯，
0: 啊，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
1: 嗯，
0: 啊，很多人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1: 对，
0: 你说张冲、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还有徐阶，
1: 对，
0: 张居正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
1: 嗯，
0: 就是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1: 对，
0: 再说武将，
1: 嗯，
0: 戚继光，
1: 嗯，
0: 俞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1: 对，
0: 就是说精兵强将啊，
1: 嗯，
0: 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能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
1: 呵呵，
0: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1: 嗯，
0: 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1: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0: 对，
1: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0: 在我看来啊，
1: 嗯，
0: 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
1: 嗯，
0: 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
1: 嗯，
0: 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
1: 嗯，
0: 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
1: 嗯，
0: 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是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
1: 嗯，
0: 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冲跟夏言，
1: 对，
0: 夏言跟严嵩，
1: 嗯，
0: 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1: 对
0: 啊，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
1: 嗯
0: 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1: 对，
0: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
1: 嗯，
0: 全都忙于修道。
1: 嗯，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0: 嗯，
1: 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
0: 哎呀，
1: 一口气读下来得喘不过气儿。
0: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1: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0: 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1: 嗯，
0: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
1: 嗯， 嗯，
0: 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
1: 嗯
0: 啊，只能说他是死得活该呀。
1: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言、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
0: 对
1: 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1: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哎， 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五年呐、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八，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话说隋朝末年，当朝宰相杨素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位青年骑在一头黄牛的背上，这牛角上挂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全是书。哎呦，这青年一边骑牛是一边看书路过的杨素看到此情此景，就停了下来问道：何处书生读书专心到如此地步呢？这青年认得杨素，于是赶紧翻身下牛，拜了两拜，说：哎呀，在下李密。杨素接着问：读的什么书啊？李密说：汉书项羽传。哎呦，杨素对李密那是大加赞赏今儿咱们说李密，不过说到这儿我们有疑惑，怎么会那么巧一次在路上苦读就能够碰到当朝宰相？有人说这是李密处心积虑的一次安排。今天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您好。
1: 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故事在三字经里面就有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这个骑牛挂角读书已经成为这个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励志故事了。李密呢因此也出名。但是我们今天提出来，这可能是一次故意安排，您怎么看？
4: 我觉得它是一次故意安排。有几个疑问第一，他本来是要去寻师，李密要去找老师拜师求学，那么寻师首先为什么会骑着一头牛去呢？
1: 对呀，这个寻师完全可以选择骑马，他们家有条件骑马吗？
4: 因为李密的家族他是当时关陇集团的贵族出身李密的祖父李泌曾经是西魏的八大柱国之一。你知道那个级别有多高呢？相当于李渊的祖父李虎相当于李渊的这个外公独孤信他们都是那个级别的人。
1: 对，
4: 所以他应该是个贵族家庭的人怎么会骑一头牛去读书呢？
1: 对，
4: 是不是骑牛更容易引起人家的关注呢？像一个牧童一样的在田野间放牛读书。
1: 对，
4: 这是一个疑问。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李密要去这个拜师，为什么会在牛背上？就是抓紧时间真的还在读书吗？还有呢，他读的这卷书你注意到没有他偏偏说的是读的汉书项羽传。因为在那个时候读书人就是在隋唐之际对这个汉书是汉初的故事特别关注。
1: 对，
4: 项羽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1: 对，
4: 他是秦末大乱当中的天下英雄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1: 对，读项羽传那什么概念？就是我可能是有项羽之志
4: 这也是他吸引杨素注意的一个点呢就是让杨素会注意到他。如果是个一般的场景可能杨素过去就过去了。
1: 对，
4: 他是一定要今天要见到杨素，而且要跟杨素打上招呼的。
1: 其实呢，李密想要引起大人物的注意，这好像是他一贯的做派。因为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引起了隋炀帝的注意。
4: 对，就是李密在历史上第一次出场他因为背景是这个贵族出生，
1: 对，
4: 他从小就继承了一个爵位叫蒲山郡公根据这样的出身他就可以到朝廷里面去当一个皇帝的警卫，
1: 对，
4: 当时叫做三卫 他在当三位的时候，有一次隋炀帝上朝，然后在训话在开会，这个就看到远远的说左边角落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小孩，说这个人啊视瞻异常，是眼神看起来啊不安分。
1: 就是这四个字的描写，就是比如说当时的仪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啊，那个李密呢就顾盼左右，随着那个仪式的动，在那不停的就是东张西望的感觉，对不对？
4: 对，实际上我一直想，这个上朝这种非常仪式化的场景啊，一般的人有臣服有一些这个经验的人呢，是不会流露出自己表情来的。
1: 对，
4: 没准隋炀帝的目光碰到了这个李密，
1: 比如讲到一个什么地方了，正好他和隋炀帝呢四目交错，他于是就那种啊那个那不知道想表现点什么的那种，
4: 他就是要吸引台上那位主持人的注意啊。
1: 对。那么这次他引起了隋炀帝的注意，隋炀帝对他的看法是什么？
4: 隋炀帝当时对他就有看法了，他就找到这个大将军宇文述说，左边帐下黑色小儿为谁？就打听这个人是到底什么人。这个宇文述就告诉他，这是故普三公李宽之子李密。
1: 对，李密要是知道哟，隋炀帝都打听自己了，说明我当时那个做的那太有效果了。但是隋炀帝接下来的评价是什么？
4: 他说他表情太丰富，他这个应该是很难安分在干这一份活的。
1: 对，
4: 希望你们把他打发走，别留在这里，我看得不舒服，
1: 对，
4: 不习惯。
1: 有的时候呢呆若木鸡比呢啊这个顾盼左右啊来的可能会更合理一些。那么宇文述知道了，哎呦，这个普山公哈的孩子，现在呢这个隋炀帝不太喜欢他，那他怎么办呢？
4: 宇文述呢就是做个好人，他去找到了李密，跟他谈了一次话，那个原话说啊，帝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位从错非养贤之所，这话的意思呢，三位这个地方啊，在宫中当皇帝锦卫员呢，一般的人混口饭吃，按部就班的升上去，那也就是不错了，可是像你这样有聪明才智的人啊，这个地方不是你久留之地，
1: 对，
4: 这个地方出息不大，你得自己出去闯一番天下，
1: 嗯，
4: 而且尤其是他讲到要以才学取官呢，你知道在那个隋朝的时候啊，关中贵族这批人，都是靠军功起家的，
1: 对，
4: 但是那个历史正在发生一个转化，国家在转向文治，隋炀帝是喜欢那个南朝文学等等这些人，宇文述找到他，你还是去读书吧，
1: 就是不要老指望着啊，你爸爸、你的爷爷去吃饭了。
4: 对，
1: 读书、求学，于是就有了一开始李密准备要去拜师这一出。
4: 我在想，宇文述为什么要去跟李密说这番话？那宇文述是武臣当中最高的，而宇文述跟隋炀帝关系非常近的。他为什么要去找李密？出于什么动机？我想有几个背景哈。一个是他可能确实觉得李密这小子很聪明，应该会有出息。
1: 对，
4: 我扶他一把，我点一条路。这个是帮助了一个人。
1: 对，
4: 还有更重要的背景在哪里呢？宇文他们家呢也是那个关鲁贵族的核心成员。
1: 对，
4: 那么他们的祖上啊可能交往很深，没准就是世交呢。
1: 世交，
4: 那世交关系现在这个世交的这个下一代人在受到皇帝的一点不喜欢的排斥他了，
1: 对，
4: 所以我应该提醒他。
1: 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李密这个人的出身还是相当的可以的，而且呢很有点背景，对不对？
4: 对，
1: 当朝的大将军，那还能够跟自己这样说话，
4: 对，
1: 不简单。
4: 史书记载，李密听完这番是心中大喜，
1: 都已经有点撵他走的意思，他还喜什么呀？
4: 我想他有几喜呀、第一喜是觉得这么高级别的人，皇帝身边最红的人，还能屈尊来跟我说那么推心置腹的话，我想，李密本来就是在想找大人物来关注他嘛，
1: 对，
4: 隋炀帝还。他不知道隋炀帝关注过他，
1: 对，
4: 但是我引起大将军关注我了，
1: 嗯，
4: 那皇帝可能也知道我了，
1: 嗯，
4: 就我想这是一喜哈，
1: 对，
4: 引起了大人物的关注，
1: 嗯，
4: 第二喜呢必定是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就是说那个情况下宇文述跟他说读书是有出路的，
1: 对，
4: 大概李密当时还没太想明白他，因为正在寻找出路啊，
1: 对，
4: 其实我想隋炀帝眼光碰到他那一下，他那个视瞻异常啊，其实是一种迷茫，也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期盼，我再找一个什么机会我能够使自己出人头地，
1: 对，
4: 现在指了我一条路很高兴，第三个背景呢就说，我说他在犹豫在迷茫当中好歹是告诉了他，给他确定了一个路向，尽管那个路呢也许有风险，但是 指定下来了，我就这么干去了。
1: 所
4: 以他很高兴，他就真的过几天啊，就找个理由说我身体不太好，你看我就辞职了。
1: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讲了那个骑牛挂角读书的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呢，让杨素知道了以后呢，确实是大家赞赏，不光是自己觉得开心，他还告诉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哎，说你看我遇到这么样一个人啊，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小子也得要争点气。
4: 对，你别看你们现在这个出身都很高，位置也很高，但是李密比你们都厉害，他今后更有出息。
1: 是，结果是后来啊，你看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李密第一次啊，这个参加大的行动就是和这个杨玄感一起起兵造反
4: 的。对，当杨玄感决定起兵的时候，就派人从长安呢、啊、把李密给接到了黎阳。
1: 李密一直在等待机会，这次可有杨玄感在找我做事儿了，
4: 而且干的是件大事，
1: 对，
4: 要起兵造反的事儿。
1: 那么他的表现怎么样？
4: 他跟杨玄感献策，最重要的有三策，说我们最好的办法，上策是去打长安，就是驱兵入关啊，直取长安，那个下策呢，就是打洛阳。可是杨玄感没有办法，说只能听你的下策，
1: 对，
4: 但他要从黎阳回师打洛阳。洛阳那个时候隋炀帝的这个布的点很严密啊，所以他在杨玄感起兵很快，一个月之内就被隋炀帝给镇压下去了。
1: 对，哎呦，李密等了那么长时间才等来一次机会，这么短就没了，那这下是李密该怎么办？
4: 杨玄感是被消灭了。李密有一个本事，他特别会逃跑，特别会逃生。这次呢，他真的逃跑了，逃跑了。本来他是被隋朝的军队抓住了，抓住了。他在路上呢，他想了个办法逃跑。他说我要上厕所，然后就他哪里来个衣服啊，借了一个农妇的衣服，打扮成一个妇人的样子，就从县官那里就逃跑掉了。
1: 李密呢，其实进入了一种流亡的状态，但这种流亡状态当中，他应该还是一直在找机会吧？
4: 对，他明察暗访啊，终于打听到，在河南北部起事的这一支翟让的队伍呢，可能是最有实力，现在发展势头最好的，
1: 对，
4: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进入那个翟让的队伍，
1: 对。
4: 当中其实经过了人家的引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叫王伯当，在开封那个地方找到了李密，就把他引荐到瓦岗寨上去了。
1: 对，那么那个时候呢，瓦岗军是在翟让的统领之下哈。翟让这个人呢，本来是当地东郡法曹一个地方的小官，由于呢犯了点罪，就被抓入大牢，按律当斩。结果呢是这个玉吏啊，叫黄君翰，哎呦，看到这个人呢挺勇猛，没准能成大事儿，就私底下把他给放了。于是呢，他就逃亡到瓦岗为盗。那么瓦岗军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4: 瓦岗那些兄弟当中，那还有徐世绩，
1: 对，
4: 就是徐茂公啊，他们都在盼呢、听说李密、李玄随要上瓦岗了，都在很高兴的等着嘛。因为李密呢，相对于瓦岗这些人来说，他有一个优势。
1: 对，
4: 首先他是有一个贵族的光环在身上。
1: 对。
4: 家族背景很厚，
1: 哎，
4: 当地那些嘛都是地方小吏或者就是纯粹农民出身。
1: 李密啊，那就是人家是见过世面的人，对不对？人家是贵族，
4: 对，
1: 比我们身份高贵多了，就有这想法了。
4: 对，他确实见过世面。李密就给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说呢，你看现在隋炀帝已经去了扬州，而突厥呢也跟隋朝断绝了关系，很快天下就要分崩离析，趁此机会我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就像刘邦这样的事业。
1: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啊，李密那一番话是让瓦岗众将领啊，估计都听傻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首叫《桃李章》的歌谣啊，在全社会被传唱的，那里面就有"桃李子"这样的一个提法。
4: 就是在隋朝末年啊，有一个政治谣言，那个原话是说《桃李章》里面说，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就当时有一个人呢、叫李宣英的，就解释这个民间的这个歌谣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桃李子，就是姓李的，而且是皇后绕扬州呢，就隋炀帝去了扬州，
1: 对，
4: 然后是婉转花园里，就是回不来了。
1: 对，
4: 隋炀帝在扬州再也回不来。勿浪语，不要乱说话，什么意思呢？保密，就是要保密。
1: 对，
4: 谁道许？这个保密 那看来
1: 是个密字，
4: 又是密字、
1: 哎，
4: 姓李的，
1: 对，
4: 要保密，
1: 嗯，
4: 联系起来，说隋炀帝看来是回不来了，
1: 对，
4: 有一个叫李密的人当有天下，
1: 嘿，
4: 就是他这么解释，
1: 对，
4: 他去找李密讲过这个事情，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陶李子啊，另外一解就是这个姓李的还必须是一个陶王的姓李的，
4: 对，
1: 这就更吻合了，
4: 对对 对, 对, 对，
1: 不是李密，
4: 陶王过程当中的李姓的公子，
1: 对，
4: 对，这么一个人，
1: 所以你说社会上都已经传成这样了，翟让。我原来就是那么小点一个人，现在看看人家啊，比咱们确实强。这翟让心里面这想法恐怕就要变了吧。
4: 所以在这些背景下，
1: 嗯，
4: 包括翟让在内，
1: 对，
4: 瓦岗众将呢就接纳了李密。
1: 嗯，
4: 但是你再怎么说，你李密也是光杆司令来的呀，
1: 对，
4: 你也没有为瓦岗做下什么贡献呢，
1: 嗯，
4: 你只是有一个贵族的背景，
1: 对，
4: 有一个政治谣言印在你身上，
1: 嗯，
4: 而且呢你有一张嘴厉害，
1: 嗯，
4: 你好像能够夸夸其谈分析天下形势，
1: 对，
4: 可是这帮人要看你的实际的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带兵打仗啊，对，
1: 那这儿正是检验李密这个人实际水平的一个机会，
4: 对，
1: 嗯，
4: 那么他真的进了瓦岗以后，
1: 嗯，
4: 就打了一次漂亮的仗，
1: 嗯，
4: 你知道那个时候翟让已经跟有一个隋朝的大将过过几招，
1: 嗯，
4: 当时在河南呢，隋朝最能打仗的一个将军叫张须陀，
1: 啊，说起这个荥阳通守张须陀啊，他这支部队是真能打仗。就当时呢，很多这个反隋的武装起义军呢，都吃过他的苦头，很多的起义力量都是被他的镇压下去了，啊，包括什么什么卢明月等人呢。
4: 对，
1: 最主要的，张须陀手下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秦叔宝。都在他的阵中。
4: 对，李密说能，你听我安排。
1: 嗯 嗯。
4: 那么翟让说：“你说吧，怎么安排呢？”李密说：“您呐，就是假装去接触一下张须陀，
1: 嗯，
4: 然后你就逃跑，因为张须陀相信你会逃跑的，因为你打过败仗，
1: 对，
4: 过去也逃过。然后呢，我设下埋伏圈，后来真的用这个办法，翟让把张须陀引出来了，然后李密埋伏圈，最后把这个张须陀围在当中。
1: 对，
4: 但是张须陀也是很厉害的。
1: 嗯。”
4: 他几次逃出了埋伏圈，但是呢他看到啊他的战士们还有被包围起来的，他又几次回来折进埋伏圈呢要救人，
1: 对，
4: 但最后自己被战死了。
1: 所以当时啊这个张须陀被李密消灭掉，那个在反隋力量当中啊那是叫炸了窝了，哎呦这个人太厉害了，因为他们吃过了太多张须陀的苦头了。
4: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一仗打完了，这李密的威信就太高了。那么李密表现得这么好，这翟让该要有所表示吧？
4: 对呀，啊，那个时候整个瓦岗就更接纳李密了，而且翟让呢就表示，你可以自己统领一支军队了，
1: 嗯，
4: 所以让他带兵建立叫别建营帐啊，号为蒲山营。那么他自己做的很以身作则，一方面关心战事，身先士卒，而且呢队伍也很整齐，不像过去那个一匹打家劫舍的绿林模样，
1: 对，
4: 现在像一支正儿八经的在天下动荡之际要争夺天下的这么一支队伍了。
1: 那么李密这样的人的抱负不光是我想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啊能够保持我自己的势力，他应该想得更远吧。
4: 这个时候李密就是想到下一步怎么办呢，他目标瞄准了洛阳。所以李密想，我要是能够把洛阳拿下来，哎，我就可以在天下英雄当中，发挥更大的号召作用了。
1: 他自己想打洛阳，因为当时洛阳的这个杨桐呢，确实还小，年幼哈。
4: 对对。
1: 但是翟让肯让他去打吗？
4: 不，李密是要劝翟让去打，因为那个时候翟让还是瓦岗的领袖。
1: 对。
4: 翟让就说了，我草莽出身，我的志向没那么大，
1: 对，
4: 我觉得打下这么大地盘已经很好了，
1: 对，
4: 你还要去打洛阳，
1: 嘿呦，
4: 这个我要打您去打吧。
1: 那就是说，他自己没同意，但也没反对李密去打。
4: 对，
1: 那李密这一次打洛阳打得怎么样？
4: 在打洛阳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嗯，
4: 他最关键的一仗是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春天呢，他带领7000骑兵啊，突袭新洛仓，把洛阳郊外的那个国库储备粮仓给打下来了，而且是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1: 对，
4: 前后来投奔他的人呢，达到数十万人之多。
1: 这下这李密的功劳可是有目共睹了。我们要说到瓦岗首领翟让，这名字啊真不白取。在这种情况下啊，一方面他有心，另一方面有人劝他，他真的呀就把瓦岗首领这个位置就让给了李密啊，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
4: 李密就在大业十三年的二月呢，自己这个升坛继位呀、啊，设坛继位，他当然没有称王称帝，称魏公，
0: 对，
4: 但是呢，有自己的年号。我现在我们这次人叫魏公元年，对吧？我们不用隋朝的年号了，不是大业十三年了，
1: 对对对，
4: 而且。

0: 给呢任命了一套班子，他当时叫做行军元帅魏公府，实际上那是个朝廷的规模。
1: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一点，他现在已经发展了这么大的规模了，同时呢你看做什么东西都像模像样的，年号都有了，他为什么就不直接称个王呢？
0: 他还是有顾虑，可能觉得时机还不是成熟，心里没太有底。
1: 说翟让这个人呢，我觉得其实挺不简单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能把位子让出来，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可是啊，他这一让不要紧，就给他埋下了无限的祸根。
0: 是，翟让本人觉得让了就让了，
1: 对，
0: 做个司徒嘛，也就可以了。
1: 啊，
0: 可是你当初跟翟让起家的这批兄弟们不干了，
1: 嗯，
0: 哎，现在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怎么让他来当主人了呢？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成天在翟让的耳边啊，就嘀咕，说不行，那个小子，别看我们现在让给他，他让你当了个这个东郡公，让你做了司徒，可是他不会容忍你的，他会找机会把我们给灭掉的，所以我们得防范他。这个话呢也传到了李密的耳朵里，那么双方啊这种猜忌就越来越深，互相在提防着。
1: 对于是，在历史上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出阴谋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大业13年的11月。结果呢，有一天呐，这个李密就邀请翟让，以包括什么徐茂公啊，包括单雄信，包括王伯当等人，咱们大家的兄弟在一块聚一聚，说啊，我得到了几把好弓，都可以百发百中的，让大家呢一起来开开眼。结果可能没有人能想到，这竟然是一次鸿门宴呢。
0: 是啊，翟让满心欢喜，想来显显自己的身手，拿上弓一看，好弓啊，然后正要拉开弓准备试射的时候，一个黑影从身后窜了出来，照着后脑勺就是一刀啊，翟让当场毙命。
1: 对，但是别忘了，现场还有很多瓦岗旧将呢。
0: 对，当时被杀的还有翟让自己的哥哥，还有几个亲信被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混乱当中啊，徐茂公也挨了一刀，眼看就要把徐茂公真要再下一刀就没命的时候，单雄信出来说话了，单雄信向李密求情，说魏公，我们要留下这个徐茂公啊，经过王伯当、单雄信等人的求情呢，最后这个李密放过了徐世绩，但是心里的这个疙瘩从此是留下来了。
1: 对，
0: 后来李密当然做了一些安排，说你们呢继续统领原班人马，我不会剥夺你们的权利，徐茂公呢你继续带领瓦岗的旧部回黎阳去，你就别在我这个新洛仓这个地方待了，不要在洛口待了。
1: 对，
0: 那么其他人呢各统所部人马呀，都各就各位了。
1: 对，尽管李密做了这么多的安抚工作，做了这么多的安排，但是瓦岗军还像当初那样团结一心吗？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隋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了土崩瓦解，人们呢都要寻找新的出路啊。许多隋朝的地方官吏就纷纷归顺瓦岗军，瓦岗军的实力看似是更强了，李密的盟主之位看似更稳固了。可是，表面的平静之下，却隐藏着危机与忧患。瓦岗的前途命运如何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9，惜春，恐婚族美女。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如今呢，所谓的单身贵族是越来越多了，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些女士，大龄且荒废了婚姻，成为啊未婚一族，人称京城里的北大荒。其实呢，在《红楼梦》里啊，也有一位被婚姻恐惧症所害的女孩。各位是不是以为我在说薛宝钗啊，那成天都要服食冷香丸的冷美人呢？但是啊，她的任事无情也动人的印象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冷小妹相比啊还不够。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她可是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一位
3: 愣没人，她就是四姑娘惜春。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已经不再相信生活的美好，不再向往爱情的力量，任美丽的青春生命在青灯古佛旁磨灭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昌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3: 其实呢，在《红楼梦》当中啊，对惜春的正面描写似乎也不太多。
0: 对，
3: 您对这个人物是如何评价的？
0: 惜春呢，要把他这个人物讲清楚啊，咱们可以借助于今天的一个评价。我前一段看见报纸啊，还有一些书籍上，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爱无力，或者叫做爱无能，是指现在从23岁到30岁左右的一批，主要是女青年，他们对生活呢已经没有了热情，对生活很冷漠，尤其是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很起码的热爱。就是从现代生活的角度说，咱们还回到300年前，其实惜春的这样一种心理问题呢，跟这个爱无力和爱无能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3: 300年前的女性也有爱无力、爱无能啊。
0: 是啊，你刚才在介绍惜春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翻译到今天就是爱无力、爱无能啊，就是口冷、心冷、心狠、意狠。哎，惜春自己也说过啊，不做狠心人，难成自了汉。那就是说，哎，我一定要这样冷漠，我越是爱无力，越是爱无能，我反而就可以过得舒服点。这就可见刚才咱们说的未婚一族，还可以扩展一点，不但是未婚一族，而且是未生活一族啊。
3: 您这样一说啊，这个人物可复杂了。我们来分析分析惜春这个人物的性格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最能反映他性格的，算不算是那一段，就是他碾入化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事件。
0: 对，
2: 在《红楼梦》第74回《霍坚禅抄检大观园》中，惜春的丫头入画被当场搜查出了违禁物品、男人的衣物，入画因此陷入了将被驱赶出府的危机。
4: 这是甄大爷赏我哥哥的，因为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知道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没差得了，悄悄烦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
5: 这话若真呢，倒可以饶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东西进来，这个都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的？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
3: 要说一个人物极端，我们常常会拿这个《红楼梦》当中的王熙凤来说事儿。
0: 对，你看这个王熙凤，她从来是无所不用其极。
3: 在这次这个抄检大观园当中啊，你说迎春的丫头思琪偷藏男人的物件，她呢是毫不手软。但是就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儿当中啊，她倒是网开一面，想给这个入画一个台阶下呢。
0: 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放她一马。一个呢，就是入画交代得很清楚，说这个物品呢是贾珍赠给他的哥哥的，这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啊。
3: 对，
0: 第二个理由，惜春她也不是一般人物啊，她是贾珍的妹妹。
3: 对，
0: 贾珍是谁呢？《红楼梦》里有两府，一个是荣国府，实际的总掌门人是贾政。
3: 对，
0: 可是宁国府呢，贾珍是总经理啊。也就是说，惜春呢，她是到荣国府来客居的。他是住在荣国府的。那咱们有一句话叫不看僧面看佛面。
3: 对，
0: 那惜春是贾总经理的妹妹，哎，你能在他头上去大动干戈肯定是不行的。王熙凤反应是绝对快，
3: 他
0: 一看就说，哎呀，这个人要放他一马。
3: 是，那么相比较王熙凤的这个网开一面而言，惜春又是怎么样对待入画的呢？咱们来看一下。
5: 你说做金印的是谁？我便饶你。
6: 嫂子别饶他，这里人多，又不拿一人做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该怎样的。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
3: 其实咱们都知道，在大观园当中很多丫鬟和这个主子都是从小一块长大，
0: 情同手足啊，
3: 对，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0: 是是，
3: 尤其你比如说宝玉，那你看对晴雯，对这个袭人啊，黛玉对紫娟，那是姐妹相称的感觉。入画也是惜春从宁国府带来的，应该这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吧？
0: 确实，他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啊。咱们就看一个就知道，就是惜春的丫鬟里只有一个是他从宁国府带来的。 就是如花。
3: 对，
0: 所以按道理呢，他完全应该出手相救。
3: 对，
0: 因为你想一想，如果连如花都不救，那他还能救谁啊？
3: 是啊，要知道在大观园当中的丫头最怕的就是被撵走。你看金川跳井啊，晴雯病死那都是前车之鉴呢。
0: 可是你看看惜春怎么说，惜春说连这次你都不要饶，就拿他就地正法，这个下手就是狠了一点。
3: 对，那么您说他这样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咱们可以往下面再看这个故事。
3: 嗯，
0: 头一天是把入画抓住了，
3: 嗯，
0: 然后抓住以后呢，等于是取保候审，也就是说还放在惜春这儿，但是呢说好了第二天来处理。
3: 嗯，
0: 就是宁国府的总经理贾珍的老婆就是尤氏，
3: 嗯，
0: 就是过来然后呢来处理这件事。
3: 对，
0: 结果尤氏呢都忍不住要替入画求情，可惜惜春呢还是不依不饶。
5: 他不过一时糊涂，下次再不敢了，看在他从小伺候你一场，就留下他吧。
6: 哦，我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最近老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排上了。
5: 姑娘既然听见有人议论我们，就该问他才是。
6: 哼，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也别连累我。
0: 咱们看看这个小片，咱们就可以看出来，
3: 嗯，
0: 其实惜春呢在他看来呢，这个宁国府到处都是龌龊一片，
3: 嗯，
0: 要说干净也就是门口那一对石狮子。
3: 嗯，
0: 所以既然这么龌龊这么肮脏，我就要躲着他。
3: 嗯，
0: 只要我能躲开就行了。
3: 嗯，
0: 谁要是把我牵连进去，我就一脚把他踹回去。
3: 呵呵，所以由此看来，这个惜春这个人不太可爱啊，甚至心里有点扭曲和阴暗。
0: 对，如果是仔细看看惜春呢，本来应该说她应该是一个阳光少女。
3: 嗯，
0: 看一看小说呢，小说里有时候也描写说她很可爱。
3: 嗯，
0: 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不是那个凤姐跟元阳他们开她玩笑吗？
3: 对，
0: 然后她说老刘老刘，这个食量大如牛，不是整个的就哄堂大笑吗？惜春就是笑的呢扑到她的奶妈的怀里，让她奶妈给她揉肚子。
3: 嗯，
0: 那就那个时候她是很可爱的。
3: 对，
0: 可惜《红楼梦》里呢就描写她的可爱的大概也就是这样很少很少的几个细节。
3: 那么您觉得她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她这样一种心态的这种扭曲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0: 惜春的问题呢，可能主要还是他早年的童年生活。
3: 嗯，
0: 就是早年的童年生活啊，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成长，他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3: 对，
0: 这个惜春呢，他有几件事对他来说呢是影响特别大。
3: 嗯，
0: 第一件事，母亲早亡。
3: 对。
0: 第二个，他的父亲贾敬呢是一个天天炼丹的人。
3: 嗯，
0: 就想自己长生不老。
3: 对。
0: 至于他的子女，一概不问。第三个，他的哥哥就是贾珍，他倒是去照着他那两个跟他其实非亲非故的尤氏姐妹，他的亲妹妹他就不管。
3: 嗯，
0: 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女孩遇到了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那她的整个心态呢肯定是会受极大极大的影响的。
3: 嗯，
0: 所以她的口冷心冷啊，我想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她的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3: 因为在这个宁国府这边呢也就这么一个小姐了啊，
0: 嗯，
3: 因为贾母呢是极爱孙女儿，便和这个贾赦之女迎春、贾政之女探春一起就到了贾母那边来住了。那么惜春呢，她是多大的时候到了荣府的？
0: 惜春呢，咱们看一看《红楼梦》啊，
3: 嗯，
0: 因为她没有明确说她的年龄，可是仔细算一算呢也算得出来。
3: 嗯，
0: 因为黛玉到了贾府，嗯，那个时候黛玉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到10岁。那他们三姐妹肯定要去见黛玉嘛。
3: 嗯，
0: 那小说里通过黛玉的眼睛呢就描写了她当时的情况，其中有4个字叫形容尚小。
3: 嗯，
0: 也就是说她应该是黛玉的妹妹，所以一出场的时候她的年龄应该是在6岁以下。
3: 那这么小的小孩到了荣国府以后肯定应该是很受宠的，我觉得她也能够感受到啊一丝家庭的温暖。
0: 嗯，
3: 只不过好像贾母接她主要是出于一个怜，而不是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到后来他连这一丝怜都没有了呢？
0: 咱们用现在一个词说，可以叫做黛玉前和黛玉后。
3: 嗯，
0: 在黛玉进贾府之前呢，应该说贾母呢对惜春还是不错的。
3: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黛玉没有过来，包括后来的宝钗啊都没过来，
3: 嗯，
0: 他还真的是有精力呵护她一下。可是黛玉一过来，小说里就描写了
7: 贾母呢就要让黛玉跟他一起住，可是他的房间呢比较小，又黛玉住了别人就不能住了，
3: 嗯，
7: 就是把惜春他们全都牵走了。那一天呢应该说是惜春啊雪上加霜的一天。
3: 贾母态度的改变看来是惜春性格改变的一个关键点啊，所以小小的年纪就品尝这样的人间的世态炎凉啊，够难为他的，他的生活简直跟黛玉没法比啊，
7: 那差太远了。
3: 嗯，
7: 咱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他们两个都是等于是客居是吧，当然黛玉跑得更远一点，
3: 对，
7: 但是他们两个的实际结果差得很大。那黛玉她从婚姻从她的衣食住行，贾母都是完全操心的，
3: 对，
7: 还有一个呢就是黛玉呢还有一个宝哥哥啊，天天一手遮天的罩着她，
3: 对、嗯、
7: 然后黛玉还有一个贴心的丫鬟、
3: 嗯、
7: 可是这些对于惜春来说呢都是没有，所以惜春呢实际上他的生存环境啊就是比较险恶。
3: 既然没有长辈的关怀，那实际上在大观园当中呢还有那么多啊年龄差不了太远的兄弟姐妹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在一块儿好好的相处呢？
7: 他也处不好。
3: 嗯，
7: 在《红楼梦》里呢实在是看看觉得惜春呢到最后他要是不出家也实在没有别的路了。
3: 嗯，大观园当中啊这个才华似乎是跟大家聚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是不是缺这个呀？
7: 我倒是觉得有些人是缺才华，也就是说他天生他就不行，
3: 嗯，
7: 他就是笨鸟先飞，他最后还是个笨鸟。但是惜春呢可能不属于这种情况，我觉得他是属于他对生活根本就没兴趣，
3: 嗯，
7: 所以什么写诗啊什么作赋啊什么唱卡拉 OK 啊他根本就没兴趣，
3: 嗯，
7: 他是因为没有兴趣所以最后落了个什么下场呢？《红楼梦》里大家都知道，一说就是这个迎春惜春两个人不会写诗，在任何场合只要写诗哪怕猜个谜语他都丢人。
3: 人常说重在参与啊，
7: 对，
3: 他连参与都不想参与。
7: 对，
3: 其实论才能的话你说他也是会几笔绘画，
7: 嘿嘿，是、
3: 啊、
7: 是，说到绘画嘛也挺有意思，他这个画画呢实际上也不是他的才能的表示。哎，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红楼梦》咱们能找到解释啊。他画画的时候宝钗竟然跑去指导他，没有人说宝钗会画画，
3: 对，
7: 可是他去画画的时候呢宝钗竟然跑去讲了长篇大论，我数了数大概要上千字了，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想想一个按照红楼梦里的安排他应该算一个稍微专业的一个小画家，被一个业余的绘画爱好者指点了一通，说明什么呢？水平不高。
3: 嗯哼，
7: 还有一次呢他的几个姐妹跑去看他，说哟惜春画画这个难得吗，都去看，结果大家看着他他就不画，就是他冷漠到了我连表演秀的欲望都没有。
3: 嗯，
7: 小说里描写的很传神啊，四个字只管出神。
3: 那这么一说啊，看来这惜春啊是彻底跟兄弟姐妹们玩不到一块儿去了啊，是彻底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了。
7: 对，他的这个爱无力或者叫做爱无能呢，
3: 嗯，
7: 首先是表现在对生活毫无兴趣上。
3: 嗯，
7: 咱们经常说，刚才你一开始也说了宝钗是很冷的人，
3: 对，
7: 哎，惜春也是个很冷的人、
3: 嗯、
7: 可是他们两个比较一下你能发现他们冷的不一样。这个宝钗呢是表面上冷，他冷是他的保护色，他是为了把自己保护起来，他像一个刺猬一样他蜷缩起来，然后你没有办法进攻他，他的这个破绽和把柄没有暴露啊，所以宝钗的冷呢应该说是一个被动的冷，是手段冷。但是你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惜春的冷真是冷，真是三九严寒的那个彻头彻尾的冷。
3: 嗯，
7: 因为他完全是对生活没有了任何的兴趣，他不是宝钗那种手段那种被动，他是主动的冷。
3: 那么对过去的女孩子来说的话，哪怕是生活不太理想，但是哪天找个好人家嫁了不就得了吗，也是很好的一种结局啊。
7: 哎，这个嫁也难嫁，因为你想一想生活他都做不到，那婚姻呢他就更难了。因为在生活里呢可能还能降低要求，但是在婚姻状态里呢是两个人整天面对面24小时全天候啊，对他来说就更难了。而且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到这个婚姻呢、啊、应该说惜春的教训呢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很多少男少女去注意的。
3: 哦，
7: 为什么呢？就是他前面的三个姐姐啊婚姻状态都遇到了一点问题。
3: 嗯，
7: 这《红楼梦》里就有一首诗嘛，前面几个字就是堪破三春景不长，他前面的三个姐姐的婚姻生活总的来说都是不幸福的。
3: 嗯，
7: 当然前面三个姐姐婚姻不幸福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办法呢他们不幸福不代表我不幸福啊，
3: 对呀、
7: 啊，我还可以去争取。
3: 嗯，
7: 可是惜春就是惜春，他一看说他们三个都不幸福那我就能幸福吗，所以他就主动的从婚姻这个舞台上退下来了。
3: 嗯，
7: 所以这一退 生活他没有兴趣，婚姻他更没有兴趣。
3: 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态度啊。我们每个人都说看到别人的故事，然后呢吸取经验教训，自己呢可以避免那样的悲剧的产生。而在西春看来，他永远看到的只是失望。
7: 对，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那些这个单亲的小皇帝，他们往往也是这样，他们很容易走极端，看到这个社会一些阴暗的东西，他们就说这个社会糟透了，所以他就为了保持跟这个社会的界限，他可能就会做出很多极端的事。其实惜春呢，他也是这个毛病。
3: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明白了，在超检大观园当中啊，作者对惜春性格的这种定义就是俩字儿，冷漠。
7: 对
3: 啊，当入画触犯了规矩被罚出府外的时候，惜春并没有想到去讨个人情，而是毅然断绝了和入画多年的主仆情分的。在常人眼里看来，这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情味儿，但这恰恰表现了惜春内心的这种冷漠呢，和探春的泼辣以及迎春的懦弱相比，他的行为意味着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兴趣，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
7: 哎，所以你看一看小说里从一开始暗示了，就是他将来要出家。
3: 其实啊，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说在《红楼梦》的人物当中，你最想啊选择谁做你的意中人？有人就回答我愿意找惜春。
7: 哟，还真有这样的男人啊。
3: 真有。那么选择理由主要是说，哎呀，像惜春这样的人呐，特别像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女孩子，尤其南方啊，尤其像上海这样大都市的女孩子，
7: 对对，有一些是
3: 啊，特别的现实。啊，咱们两人在一块相处啊，你可别连累我啊，我只管好我自己啊。咱们两人之间得说得一清二楚，啊，可以搞什么，婚前财产公证啊，家庭 AA 制了，这都没问题。所以这样的这个婚姻关系呢，特别的简单，也特别的实用，不会有什么麻烦。那么您对这样的问题怎么看？
7: 麻烦太大
3: 啊！
7: 你想一想，这个婚姻呢，它是一个最分不清的东西。其实谈恋爱目的是什么？就是越谈把两个人关系谈得越不清楚，最后不就搬到一起住了吗？
3: 对，
7: 他如果事先就要把他分得清楚，其实只能导致他的婚姻的失败。所以我倒是要说，这些人应该是去治病，就是他的心理状态不正常。因为他对生活的看法呢已经不正常了，开始冷漠了，所以他要去调整他的心态。如果不调整的话，他在生活里要碰壁，在婚姻上也要摔跤。
3: 那您倒给说说他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7: 哎，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很简单的心理的方法。比如说我看到英国的心理学家，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什么呢？平时在日常生活里喜欢写日记的人，往往心里比较灰暗，往往到最后呢他的心态比较冷漠。为什么呢？这个心理学家他总结说呢，说喜欢写日记的人特别喜欢在日记里写自己每天遇到的不高兴的事。开始写一写，他是一个心理的宣泄，可是写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他整个的心态就变得阴暗了，变得晦涩了，到最后就是冷漠。所以这个英国心理学家劝了很多少男少女一句，我觉得是很有用的。你要是写日记的话，那你应该去写那些高兴的事，每天把高兴的事写到日记里，不高兴的事呢你尽量少写。咱们现在看看惜春啊，惜春确实生活里不高兴的事很多，
3: 对，
7: 可是他要是当时用这样的心理调节技术，那好，那我也有一些高兴的事啊，比如说贾母对我还是不错啊，我的姐妹们对我也不错啊，如果他更多的去关心这些东西，去积攒这些东西，他慢慢的呢他的心态不至于冷到这个地步。
3: 您刚才说的呢，这是社会生活。
7: 对，
3: 我们再看看婚姻生活当中，你要说人他是感情动物，
7: 是，
3: 他不是一个器物，对不对？不是说家里面摆着你就行了。那你说像惜春这样的人的话，他该如何去调整自己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心态呢？
7: 其实呢，从大的方面说呢，应该也是一样。但是婚姻呢，它还有它的特殊性。惜春碰到的问题呢，应该说也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不光是惜春，当惜春是掉头就跑了。
3: 对，
7: 你想想，七年之痒，就是到了第七年头上，这个婚姻可能就出现危机。现在西方有些学者说，七年，现在七年都不要了，三年
3: 还不止呢。现代医学有人提出啊，说婚姻的保鲜期现在只有30个月了，两年半
7: 是，所以婚姻呢，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个挑战，不光是惜春面对它，也不光是惜春的三个姐姐。

0: 没说婚姻只要这个披着婚纱进去，他就永远没有矛盾，对吧？那结婚很可能还是矛盾的开始呢。
1: 对。
0: 但是解决这个矛盾，他应该说也是快乐的开始。那过去还有一句话呢，叫不打不相识啊。
1: 嗯。
0: 所以惜春呢，他是不打，当然跟谁也不相识，只好出家一走了之啊。
1: 嗯。所以啊，尽管婚姻有太多的变数，但是呢，咱们还是应该呢去赞美婚姻啊，捍卫婚姻，将婚姻呢进行到底。
0: 对
1: 啊，我们千万可不要像惜春一样对生活失去信心，不要对婚姻呢失去热情。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当一个人拒绝关怀关注他人，那么他也就拒绝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和关怀。其实啊，惜春最残酷对待的人，不是他的嫂子尤氏，也不是他的丫鬟入画，而是他自己。所以对那些因为坎坷、因为挫折而怀疑一切、放弃一切的人，我想说啊，首先请善待自己。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四，天生我材必有用。
4: 李白才华横溢，清平调三首一气呵成。
5: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
4: 三年宫廷生活为中国艺术史留下光彩一页，
5: 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谁也不曾料到李白这个既不考科举又不屑做小官的一介布衣，苦等18年后，居然真的扶摇直上90000里啊，来到了天子身边。一朝得志后的李白是纵情高歌，慷慨激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首诗啊，最能代表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了，甚至没有一点的掩饰和娇柔造作。但是满怀激动与兴奋赶往长安的李白，仅仅一年半之后就选择了离开呀。18年等待的痛苦与失意，为什么只换得一年半的宫廷生涯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
1: 请坐。
5: 好，谢谢。
4: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1: 李白在天宝元年进京之后啊，他都干了些什么？
5: 当年他到了长安以后，皇上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5: 干什么呢？就是到骊山的温泉去，然后他就命令李白跟着他一块儿去，所谓的从驾或者叫做护驾。
1: 对，骊山的温泉大家都知道，这现在去游览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就是华清池啊。这个温泉呢历史实在太悠久了，
5: 是
1: 周幽王时期就在这个地方呢去做什么离宫，后来什么秦始皇啊、汉武帝啊都在这个地方洗温泉。
5: 洗温泉也是一大享受，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很会享受。
1: 对的，当然了，皇家洗温泉那感觉跟一般人洗可不一样了。
5: 是，李白跟着也去，我想他一定也洗了一回吧。
1: 是，
5: 那么唐玄宗到温泉的享受，他也不能整天泡在水里吧？
1: 对，
5: 总是还要有宴请和歌舞，所以这个时候李白就要大展身手了。
1: 唐玄宗当时觉得我们这么大气派到了骊山来了啊，李白赶快给我写首我驾幸骊山温泉的这样一首诗。
5: 对，
1: 他很快就写出这样一首诗。
5: 对，还写得非常有气魄。玉林12将罗列英新闻，霜帐悬秋月，泥泾卷夜云。岩泾千户宿，清月九天闻。 把唐玄宗当日在骊山的

0: 那种威严，那种皇家的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
1: 对，唐玄宗当时啊，他们所营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李白的诗作是很容易就被传出去的，李白的诗名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更大了？
0: 李白到了京城以后，其实他已经挺有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唐玄宗招了一个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才子，大家都会想要见一见他。所以那些达官贵族是挨着个的请李白喝酒。
1: 嚯，这下可热闹了。
0: 所以李白那个时候整天是应接不暇，常常就会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于唐玄宗要招他进宫的时候，他都是一副醉态，带着七分的酒意，我想他步子已经走不稳了。
1: 对，
0: 李白说，我已经醉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您原谅我有一些醉态，原谅我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话，那我可以写。如果您不能够这样的宽宏大量对我的话，那我就写不好了。
1: 嘿，这很讲点条件。
0: 唐玄宗说，没问题。您老自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赶紧请的侍者帮他把纸铺好，给他一个非常宽松的条件。最后李白就开始很快一气呵成，宫中行乐词十首，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笈，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这首诗实际上是描写非常漂亮的宫女，包括她参与歌舞的样子。所以最后的两句，这个宫女啊，跳舞跳得非常的入神，完全把自己化进去了，就最好那个歌舞不要散掉。散了以后，她能化作一片彩云，仍然在漂浮当中。
1: 对，
0: 那其实梁辰以后的宫体诗当中，有很多描绘宫中美女的样子。
1: 对，
0: 但是李白的诗不一样，因为李白的诗歌啊，常常气势很大。虽然他在细节上有一定的描写，但是他的意境和他的诗歌的气象仍然是非常远大的。
1: 因为过去啊，很多人对宫体诗一听到这三个词儿，总是持一种比较贬的态度啊，这都叫艳词华语。
0: 对，
1: 啊，哗众取宠。
0: 对，
1: 那么你说李白当时，出于无奈也好，怎么样也好，写这种诗是不是也有点这种媚上的心态呢？
0: 我想他大概是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的吧。但是你想他的底子很好，一下子激情上来，他也发挥得很好。
1: 对，
0: 其中最好的莫过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平调词三首了。
1: 哎呦，这个您可得好好分析分析了，因为这当中出现了太多的名句了。
0: 那天正好是赏芍药花，因为暮春季节啊，
1: 对，
0: 正好是芍药花开，当时宫中已经引进了四种颜色的芍药，一起开放，所以那个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又有杨贵妃这样的美女，
1: 对，
0: 凭栏赏花，唐玄宗的心情非常好，所以他就想看歌舞听新曲。这个时候他就请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叫李龟年。
1: 哎呦，这历史上称他为歌圣啊，当时作曲最好的一个人和唱歌最好的一个人。
0: 是，李龟年好像是个男高音吧，
1: 盛唐第一男高音。
0: 是，对对对对对。等到歌舞全齐了，李龟年开始唱的时候，唐玄宗立马叫停。
1: 哦，
0: 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为，都是前朝的旧词。
1: 对，
0: 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能不能唱一段新曲儿？
1: 嘿，这个对词提出了新的要求。
0: 是啊，李龟年当时就懵了，哪来的新词儿啊？这新词儿要人写呀。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李龟年立刻就想到了李白。唐玄宗说：“行，马上派人去招李白，然后你拿着我的亲笔信，赶紧去，赶紧把李白找来，让他填词儿。”所以这样，又去找李白了。
1: 找到李白是找到李白了，可是呢，李白那个时候是喝多了，正在外边睡呢。 那不就是天子胡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吗？
0: 可那个时候还是上船的。
1: 他必须得那样做。
0: 对对，所以李白就被半醉的状态扶着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底下，李白这个真是天才啊，一看这个场景，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是他张口就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雨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个是赞美杨贵妃的。
1: 对，
0: 你看这样的美女哪里来，
1: 就连云都去想着要得到杨贵妃的衣服，花都希望能有杨贵妃那样的容貌。哇，这得长多漂亮，
0: 哪儿能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瑶台阿母那就是天上的神仙了。
1: 没错，那整个就是仙女嘛。
0: 是啊，第一首还不够，接下去一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1: 云雨巫山实际上是巫山云雨。
0: 对，
1: 就是现在杨贵妃她的长相让这个楚襄王遇的神女都算白遇了。
0: 是啊，
1: 你白想念
0: 她了。对对对 对,、啊、对，汪断肠，哎，谁都比不过她。
1: 后面这两句呢更厉害了，说汉宫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和杨贵妃相比，哎，要比也就是那个赵飞燕，汉宫飞燕大家都知道啊，她呢必须要换上新装才能有的一拼。
0: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因为谁也不知道她究竟美到什么
1: 样。哎，那说来有趣啊，历史上啊那么著名的汉宫飞燕赵飞燕，典故看起来是一个大美女，但是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却是恶名，因为她叫误国乱世之女啊。
0: 我想李白写的也不错啊。
1: 确实，
0: 后来杨贵妃也担了这么一个恶名啊。
2: 李白入宫后整日疲于应付歌舞琴瑟，作诗填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短暂的宫廷生活？李白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应制诗词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很多人就觉得李白还是怀才不遇，很多人就觉得李白在宫廷当中真的叫虚度光阴呐。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0: 我觉得李白到了宫廷里后所扮演的角色，和他自己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是有剧烈的冲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还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实际上他是参与了唐玄宗对音乐艺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1: 哦，您的意思是说李白在宫廷当中的另一个贡献是直接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工程建设？
0: 对，因为唐玄宗自己在音乐上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
1: 对，
0: 他会打节鼓，那个鼓在整个的乐队当中他有一个指挥的地位。
1: 对，
0: 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啊，他是不像外国的乐队他是有指挥的，他就是打鼓的人是指挥。所以唐玄宗当时在朝的时候，他的很多的达官贵族玩这个也是高手。比如说唐玄宗有一个侄子，就是汝阳王李靖，这个汝阳王后来也是饮中八仙当中的一个，也是跟李白是好朋友，一块喝酒的，他也是一个节鼓的能手。有一次唐玄宗看着这个李靖打节鼓的时候，然后就顺手摘了一朵红锦花放在这个李靖的帽檐上。李靖那天戴的那个帽子是绸的，很滑，戴在上头，然后把一个花放到他的这个帽檐的边上，两个东西都是滑的。
1: 对，他戴不住。
0: 他戴不住。但是打节鼓有一句话，头如青山峰，手如白羽点，那就是说你打的时候这个头不能动，但是你那个手快的像雨点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手打得很快的时候头要不动，这可是高难度动作。
1: 没错，
0: 结果一曲终了，这朵花没有下来。
3: 呵，
0: 居然站住了，
3: 就跟杂技演员一样，
0: 是
3: 顶住那段话。
0: 对对对，
1: 除了他们以外啊，据说就我们之前说的歌圣李龟年，他也是一个打鼓的高手
0: 啊。是啊，因为唐玄宗喜欢啊，所以就带动一大批人，都成了高手了。
3: 对，
0: 有一次李龟年就夸口，告诉唐玄宗说：“皇上啊，我练这个啊，可是下了苦功夫啊，比我唱歌还难啊！我已经打断了50根这个鼓棒了。”
1: 哇，够可以的。
0: 唐玄宗说：“那算什么呀？哦，我都打断了3立棍。”
1: 呵，这都论集装箱的了。
0: 他本人就是一个艺术的能手，他都拿得起来啊。
3: 对，
0: 所以他很精。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宫中行乐词》，就有记载说，李白写新词的时候，唐玄宗一时高兴，立刻就摸过一支玉笛，然后就配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完全是可以把握整个的艺术发展方向的。比如说我这个新曲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会一定要找到一个知音，找到一个能为他写新词的人，不然的话他的新曲出来以后，那所有的这个词都是旧词，那太煞风景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唐玄宗在个人娱乐的时候，同时他也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对，另外咱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梨园嘛，
0: 对，
1: 这个典故就是从唐明皇开始的，唐玄宗开始的。
0: 是啊，
1: 到现在戏曲界的人供奉的梨园始祖还是唐明皇啊。
0: 是啊，唐代管音乐的其实他有一个太常寺。
1: 太常寺，
0: 这个太常寺呢，他管的音乐呢是正统的音乐，比如说要祭司了，国家大典的时候演奏的时候才用太常寺。但是呢在宫廷里头呢，它有两个跟音乐相关的机关，是属于内廷的，一个叫做交坊，一个叫做梨园。这个梨园呢，据说原来是有一个果园，这个果园里梨树比较多，后来就叫梨园。开始的时候只是从宫廷外面招了很多小孩子来学艺，但是唐玄宗他本人特别喜欢音乐和艺术，所以他经常亲自去教，亲自去管，所以就培养了一大批的顶而尖的艺人，像李龟年，像吹笛的李牧，像舞剑器的公孙大娘，
3: 对，
0: 都是在这个里面培养起来的。
1: 哎，基本上相当于就是皇家少儿艺校。
0: 对，梨园最盛的时候据说有10000把人，
1: 超过现在所有的文工团。
0: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要去数唐代的歌曲音乐舞蹈留下了什么，
3: 对，
0: 都跟唐玄宗有关系。刚才我们说的李龟年，歌唱家，
3: 对，
0: 也是产生在他的时期。还有胡旋舞，这个胡旋舞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不是汉族的舞蹈。据说当时跳这两个舞的有两个专家，第一个是杨贵妃，第二个是安禄山。安禄山据说是一个大胖子啊，但是他居然能在那个桌面上，一个很小的桌子上盘旋，他不掉下来。
1: 对啊，那就像一个大陀螺一样在上面旋转一样。这个呢，我
0: 带杂技，而且这个舞蹈还带杂技，
3: 对啊，
0: 非常难跳。
1: 对，
0: 所以这一些宫中的娱乐活动其实对民间也产生影响。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宫中的梨园当中，有很多人流落到了民间，然后在那儿撑戏台班子，带徒弟，慢慢的培养更新的人。所以回忆起当时的那段历史，他们还非常非常的向往当年的梨园盛世。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说没有像唐玄宗这样这么热爱文艺的皇帝，那么李白是不是也就没有这种机会进入宫廷，而且也可能不会取得像现在文学史上这么高的地位？
0: 确确实实，如果换一个皇帝，他自己对文学艺术没有这么高的修养，也许他不一定会认识到李白的价值。
1: 对，
0: 因为实际上李白真正的价值，他是诗歌做得非常好，他就是到了一个场景立马他就来事儿，而且很快。
1: 哎，我们在这个宫廷当中给李白找个位置，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唐玄宗他呢这个做总监，对不对？ 而且他也擅长乐曲，杨贵妃擅长舞蹈，

0: 李龟年擅长作曲和歌唱，那李白的位置看来就是一个御用的词人，作词者，
1: 作词者
0: 啊。所以在当时呢，他也是这娱乐工程啊、文化工程当中的一份子。
1: 您刚才说的那些著名的人士，再加上李白，他们就是一个文艺演出班子。据说李白、贺知章都参与过当时的节目的策划和案头工作，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如果现在他变成一个网络作家的话，我想他一天也会写几百条歌词出来。
0: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啊，唐玄宗可以放纵李白喝醉，为了求得他一篇文章。这就像一个好的制片人或者是一个好的大导演，他所看重的明星级的演员或者明星级的某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为他放松很多条件一个样的。
1: 所以唐玄宗还是非常有管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风范，所谓的喝醉酒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狂态，在唐玄宗看来这是小节，无伤大雅。可是宫廷里别人却不这么看，别人总是觉得唐玄宗宠着李白，就这么一个写诗的人，他可以跟权贵摆架子，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还喝得酩酊大醉。比如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也是临时被叫到宫中去创作，觉得这个靴子穿得挺重，所以他坐下来以后说，皇上啊，我这个靴子穿得太难受了，能不能脱了？皇上说可以呀、来来来，高力士，你帮这个李大人把靴子脱了。那高力士没办法，然后就帮李白把靴子给脱了。高力士是何许人也？他在宫中享有重权，
0: 对
1: 达官贵族都对他让着三分，结果李白让他脱靴，高力士心里头能过得去吗？
0: 是呀，平常我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啊，今天好吗，我还得蹲下来为你服务，我这太让人接受不了了。
1: 所以就会有人看不惯他，当然也会有人说他坏话。
0: 对，这就是看不惯大牌明星耍大牌啊。
1: 是啊，但是李白在那种状态里写出来的作品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所以每一回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唐玄宗总是满足，而且得到的总是非常出色的诗歌和新词儿。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李白是为中国的艺术史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页。李白今天留给我们的作品，包括唐玄宗当时他对梨园建设的贡献，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应该重新来评价这段历史。但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李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未穿裂，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呢，你看李白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他的作品以及很多的传说，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和唐玄宗近距离的接触，就是歌舞和宴会的场合。
0: 换句话说就是娱乐的场合。
1: 对，都是在这个玩的场景上，而不是在商谈国事的场景上，他们两个人不断的接触。所以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是错位的。
0: 对，在诗文上取得的这么高的地位和他政治上面所取得的那么低的地位之间的这种落差，在李白的心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矛盾，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六，老谋深算，司马懿崛起之路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司马懿在曹魏政权当了30多年的官，宦海沉浮练就了他深不可测的政治谋略。当年曹操 不就怀疑司马懿有野心吗？会侵吞他曹家的天下，是司马懿一番勤奋工作的表现挽救了自己啊。曹睿临死的时候又把年仅8岁的儿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希望啊司马懿能成为他们曹家的诸葛亮。可是司马懿他不是诸葛亮啊，当年曹操所担心他的事儿就要发生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0: 请坐。
5: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有人说啊，司马懿是一个非常善于表演的人，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扮演了一个兢兢业业的忠臣。那么其实他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司马懿呢，实际上是一个手段非常凶残，
0: 嗯，
6: 毒辣的一个人，
0: 嗯，
6: 但是他呢老奸巨猾，深藏不露，
0: 嗯，
6: 在这点方面我觉得甚至他比曹操都厉害。
0: 那么司马懿的凶残毒辣从什么时候开始显露出来的？
6: 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高平陵事件，
0: 嗯，
6: 高平陵事件以后他把他的对手曹商杀了以后，
0: 嗯，
6: 他的庐山真面目大暴露了，他下令不仅杀了曹商，而且把曹商的全家都杀了。
0: 那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高平陵政变它的来龙去脉。
6: 是这样，魏明帝曹睿临终托孤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托孤给两个大臣，
0: 嗯，
6: 一个是司马懿，另外一个呢是曹爽，
0: 嗯，
6: 那么曹爽算起来呢是司马懿的小辈了。开始的时候呢，曹爽对司马懿还是比较恭敬的，
0: 对，
6: 是司马懿是长者，是他的长辈，所以他对司马懿比较恭敬，
0: 嗯，
6: 但后来呢曹爽听信了他的谋士的建议，
0: 嗯，
6: 要架空司马懿，
0: 嗯，
6: 所以曹爽就向皇帝打报告上奏，
0: 嗯，
6: 说司马懿的功劳太大了，要加封他为太傅。
0: 嗯，司马懿之前是太尉，这叫位列三公，到了太傅的话这应该叫上公职位了。
6: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了，
0: 嗯，
6: 虽然司马懿做了太傅，但实际权力被剥夺了。
0: 哦，
6: 哎，是一个太傅地位是高，但是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虚职，嗯，
0: 那说白了那就是个荣誉称号啊。不过在历史上这种所谓明升暗降的招数倒是很常见，
6: 嗯，那么不仅曹爽控制了这个军权，而且曹爽还让他的弟弟曹丕也掌握了军权，
0: 嗯，
6: 同时曹爽还有几个心腹党羽分别控制了曹魏的要害部门，
0: 嗯，
6: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实际上司马懿的大权旁落了。
0: 哎呦，那么我们说司马懿当然不是一个善罢甘休之人，可是这个时候的司马懿要真的反过头来跟这个曹爽他们对抗的话，那应该就是以卵击石。在这种情况下，您说司马懿该怎么办？
6: 司马懿又来故伎重演了。
0: 嗯，
6: 咱们上集不是讲到吗？
0: 嗯，
6: 当年不是曹操为了要试探司马懿，曾经派了一个刺客吗？
0: 对，
6: 对吧？司马懿面对着钢刀架在脖子上，他床上一动也不动嘛，
0: 对，
6: 对吧？
0: 对，
6: 所以这一套把戏呢，司马懿是驾轻就熟了。于是司马懿就讲到，老夫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已经生了重病，所以他10年当中啊，他就不再上朝了。
0: 呵呵，您瞧瞧，真的还是又装病了啊。不过您说他那么多年表现出来那样的雄才大略，谁看不出来他司马懿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么像曹爽这样的人不会笨到一点疑心都不起吧？
6: 曹爽当然也不是个笨蛋了，
0: 嗯，
6: 对司马懿的为人他也有一点了解的了，
0: 嗯，
6: 所以当时的曹爽真的是不放心，
0: 嗯，
6: 于是他就派了手下的一个心腹，
0: 嗯，
6: 叫李胜，
0: 嗯，
6: 去探望太傅。探望是假，实际上他叫摸底是真，
0: 嗯，
6: 看一看司马懿到底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李胜奉了曹爽的命令就去探望司马懿了。到了司马懿家里，你知道司马懿是怎么一个打扮，
0: 嗯，
6: 司马懿这个时候呢披头散发，
0: 哦，
6: 古代的人我们讲都戴冠嘛，帽子嘛，他把冠拿掉了，
0: 嗯，
6: 然后披头散发，这还不算，他躺在床上，
0: 嗯，
6: 他身边那个丫鬟婢女，
0: 嗯，
6: 拿着这个竹汤啊，
0: 嗯，
6: 去喂司马懿。你知道司马懿怎么样？
0: 嗯，
6: 司马懿这个竹汤都咽不下去，
0: 哇，
6: 这个竹汤呢沿着他的嘴角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流到了司马懿的胸口上面。
0: 嘿，
6: 司马懿已经到病得高慌的程度了。
0: 哎呦，咱们现在知道他是装的，看来这司马懿的演技啊 30多年来不但没有退化，而且呢是已经进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演得可太逼真了。
6: 李森这个时候呢就对司马懿讲了这么一句话，李森说，太傅啊，我即将要到荆州去上任了，我要当荆州的刺史。临走之前啊，我想聆听一下太傅的教诲。那么这个时候司马懿假装就没听清楚，李大人啊，听说你要到并州去上任啊，我恭喜你啊。
0: 司马懿这个时候把打岔这招都使出来了，说明你看我这个人啊，眼花耳聋老了。
6: 那么李森就讲了，太傅啊，我不是到并州上任，我去当荆州刺史嘛。这个时候司马懿张着恍然大悟的样子，你是到荆州去当刺史啊，老夫实在是耳朵聋了啊，听不清楚了。我老夫现在看来是病得膏肓了，我想把两个儿子托付给李大人，拜托李大人好好的照顾我两个儿子，老夫也能够死而瞑目了。
0: 得，司马懿他是被人家两朝托孤的重臣，现在好嘛，托孤给别人了。那么司马懿的这一番表演是完全骗过了李胜，李胜回去向曹爽一禀报，哇，司马懿也就是一个活死人了，行将就木了，也就威胁不到主公您了。于是曹爽啊，那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了。那么司马懿反击的机会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6: 终于给司马懿等到了，就是公元249年。这个曹爽呢，因为他对司马懿的装病毫无察觉嘛，然后就带领着当时的小皇帝曹芳，去祭拜先帝曹睿的陵墓，这个陵墓就叫高平陵。
0: 明白了，机会啊，就出现在曹爽的马匹大意，这带着自己的军队，整个护送小皇帝出去了，那都城不就空了吗？
6: 司马懿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待得很长了，一看这个机会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马上采取措施。首先他命令他的儿子司马师占领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武器仓库。第二个措施就是命令他的心腹占领曹爽的中军大营，把军队控制起来，然后司马懿亲自出马，从仓上马上跳起来，率领军队占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洛水桥。占领洛水桥这个意图是什么？切断你曹爽的归路，因为你如果要退回到洛阳已经没退路了，我司马懿又把这个洛水桥控制起来了。第四道措施，他以王太后的名义下懿旨，这一道懿旨里面罗列了曹爽的很多罪行，罢免曹爽的大将军的职务。
0: 你说这司马懿啊，不下手则已，这一下手就是集管齐下，不仅是军事上掌握了主动权，而且在政治上这也有了正当的名义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曹爽尽管遭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不过我们在想啊，毕竟这个时候啊，主力的军队在曹爽手中，另外别忘了小皇帝还在他手中呢。
6: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司马懿没有料到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0: 什么？
6: 居然有一个人溜出了洛阳。谁？桓范。这个人非常不简单，他是曹爽集团里面号称为智囊。这个人呢，趁着司马懿不注意啊，悄悄地溜出了洛阳城，而且不仅是他本人溜出了洛阳城，而且他随身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三军总司令的帅印，把他带出去了。
0: 嚯，这有了印信，曹爽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队了。所以此时啊，看来鹿死谁手还不好说，那就看谁接下来的决策的正确性了。
6: 对，当时曹爽得到了司马懿政变的消息以后呢，他一下子当然是懵了，但这个时候桓范来了，对曹爽讲，主公你不必担心，皇帝现在在我们手中，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许昌离这里很近，我们马上可以带着天子进入许昌，而且我带来了一个大将军的帅印，我们可以调动天下的军队来讨伐司马懿。
0: 其实如果啊，曹爽采用了桓范的建议的话，或许他们机会还很大，毕竟啊，曹爽你看三军统帅，对不对，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打的牌很多呀。所以这个时候这司马懿该怎么办？
6: 司马懿手下的人非常着急，因为桓范是足智多谋嘛，但是司马懿胸有成竹。司马懿讲了这么一句话，三国志这样记载， 叫怒马恋战斗，必不能用也。好的马是千里马，还有呢是跑不动的马，就叫怒马。
0: 嗯，
6: 他只会吃饲料缸里面的草料豆啊。
0: 嗯，
6: 所以他认为曹爽这个家伙就是一匹怒马。
0: 嗯，
6: 虽然有环繁的锦囊妙计，他肯定不会采纳。话是这样讲，但是司马懿还是有点担心。
0: 嗯，
6: 于是他就派了手下的一个亲信去劝说曹爽，就对曹爽讲：“曹大将军啊，你不必担心，我们司马太傅啊，绝对没有伤害你的意思。你放心好了，无非就是太傅认为你们兄弟啊，权力太大了。
0: 嗯，
6: 你们只要把大将军的印交出来就可以了。太傅已经讲过了，他对天发过誓了，绝对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交着兵权，将来你们兄弟就可以当个腰缠万贯的富家翁嘛。
0: 咱们先不说曹爽是如何反应的，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不过就是个缓兵之计啊。曹爽会信司马懿的这番话吗？
6: 刚才我讲到的环繁的计谋，对吧？
0: 对，
6: 挟天子的计谋，对吧？又有司马懿的建议。
0: 对，
6: 那么这两条建议到底曹爽怎么采纳的？
0: 对，
6: 曹爽犹豫不决了。
0: 嗯，
6: 他就想啊想啊，居然想了一个晚上。
0: 嚯，
6: 想了一个晚上，这一晚上没有睡觉，就在想怎么办。
0: 嗯，
6: 然后第二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嗯，
6: 所以他对桓范讲：“
0: 嗯，
6: 我们不要打了，
0: 啊，
6: 我们肯定打不过司马懿的。我想呢，我还是乖乖的把大将军的兵权交给司马懿算了。”
0: 这两条路这么明显，他竟然选了一条大错特错的路啊！我们这里面呢，感觉到最绝的，依然还是属于司马懿的韬晦之计，不仅需要冷静的头脑和随机应变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足够的忍耐力吧，对不对？那不是一般人能忍得住的。
6: 他的韬晦是非同一般的韬晦，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忍。
0: 嗯，
6: 你想想看，他忍曹爽剥夺了他的大权，他怎么忍？他忍了整整十年。
0: 所以说从上述的事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懿这个人，哎呦，那耍阴谋弄权术的水平绝对是超一流的。
6: 司马懿厉害，而且他的两个儿子也厉害。
0: 嗯，
6: 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是深受他父亲的熏陶。
0: 对，
6: 司马懿要求他两个儿子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处变不惊。
0: 对，
6: 我所以这一点上面我特别佩服司马师的人。我觉得他的人有两个方面，一个不仅是精神上的人，还有一点更令人佩服的是肉体上的人。
0: 哎，说到他肉体上的人，倒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司马师平定啊冠秋简和文钦叛乱的那件事儿。当时呢，这个背景很有意思，说司马师的眼睛上啊长了一个肉瘤，结果呢刚刚是开完刀动了手术，医生告诫他千万要卧床休息，安心静养，不要乱动。但是这个时候啊，冠秋简和文钦的叛乱就爆发了。
6: 淮南叛乱爆发以后，当时的这个政局不大稳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师虽然生了重病，但是他带病亲征。但想不到一个情况发生了。文钦命令他的小儿子文鞅率领一支敢死队，在晚上发动突然袭击，打到了司马师的中军大帐。司马师一惊以后啊，你想不到的一个情况发生了，不得了，眼球从这个刀口的地方掉了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司马师当时痛到什么样的程度，常人难以忍受的一种痛苦啊。
0: 因为当时啊，司马师生怕他这一喊就动摇军心，所以呢他就一声不吭，从容镇定的去调兵遣将，很快就把偷袭的军队啊就打败了。
6: 司马师的侍从赶快去照料司马师，看到的一个情景，司马师当时的忍到什么程度呢？居然把被子咬得那个稀巴烂。痛彻心扉的情况下他能够忍一声不吭，为了稳定军心，
0: 太厉害了。所以呢在整个三国历史上哈，我们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惊叹于当年夏侯惇被一箭射中眼睛，拔下来眼珠子一口吃掉这样的一种猛汉的勇猛，另外啊确实也要佩服司马师当时在眼珠子都掉出来的情况下还可以镇定自若。当然这次评判之后啊，司马师也就病死了。那 然后司马昭开始掌权了。
6: 老天是好像很眷顾司马家族的。
0: 嗯，
6: 那比如说司马懿，
0: 嗯，
6: 啊，司马懿确实是三国时期超越的政治家、谋略家吧？
0: 对，嗯。
6: 不仅如此，老天还赐给他两个雄才大略的儿子。
0: 对，
6: 如果没有两个雄才大略的儿子，司马氏恐怕要夺取曹魏的江山，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
0: 对，
6: 而这个时候的正好一个鲜明的反差。曹魏的第一代创业之主曹操，
0: 嗯，
6: 那没得说，对吧？雄才大略，
0: 对，
6: 对吧？三国的第一英雄，
0: 嗯，
6: 接下来儿子曹丕也还可以，至少算得上一个守成之主吧。
0: 对，
6: 魏明帝曹睿不简单的，
0: 嗯，
6: 是吧？也是一代明主。但是接下来魏国的后期皇帝，我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
0: 嗯
6: 啊，所以他们的谋略同司马氏的谋略韬晦啊，
0: 嗯，
6: 这个反差我觉得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6: 所以我觉得啊，曹魏的江山最后落到了司马氏手中啊，绝对不是偶然的。
0: 曹爽和司马懿的较量，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看作是曹氏集团以及司马氏集团正面发生冲突的第一回合，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又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再次能够显示出来啊，曹氏家族和这个司马懿家族他们的差距。
6: 到了曹魏后期，曹魏的第四代皇帝，
0: 嗯，
6: 也就是高贵相公曹髦上台，
0: 嗯，
6: 执政了。但这个皇帝呢，年少气盛，血气方刚。
0: 其实应该说啊，曹髦这个人呢，似乎也不是一个昏庸之人啊，因为史书上说他是才会速成，好问上司。其实他年纪轻轻就学有所成，是一个不错的文学青年呢、
6: 啊。但确实就是他年轻啊，沉不住气啊，他就不懂得韬晦啊。
0: 嗯，
6: 但是我又在想，你说年纪轻，恐怕也不是一条理由。
0: 嗯，
6: 你比如说，当时司马懿刚刚出山的时候，咱们讲年纪轻吗？
0: 对，
6: 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吧。嗯、
0: 对，
6: 曹操派刺客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照样能够坦然处之啊，动也不动啊。所以关键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这个政治斗争的经验太欠缺了。
0: 曹髦那个时候啊，大约十八九岁。和司马懿当年二十多岁时候相比呀、啊，他的那种的稚嫩显示在哪里？
6: 当时曹髦就对司马昭专权他很不满意，
0: 嗯、
6: 所以他就想除掉司马昭。
0: 嗯，
6: 啊，看到司马昭飞扬跋扈，非常恼火，于是他居然就召集了他手下的几个宦官，以及一批老弱残兵，啊，居然想冲到司马昭的府中，凭着他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居然想干掉司马昭。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有点像街头少年打群架的感觉嘛。于是啊，这个时候啊，曹髦说了一句名言，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哎，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把司马昭废掉，咱们现在听起来呢确实有点可笑。
6: 所以曹髦非常可笑，
0: 嗯，
6: 比如说后来的这个清代皇帝康熙，嗯、对吧？当时也有权臣鳌拜很厉害，
0: 对
6: 吧？对
0: 啊
6: 嗯、康熙除鳌拜嘛，大家都知道，
0: 嗯、
6: 对吧、
0: 嗯？
6: 但是康熙除鳌拜，他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精心准备，而且他背后还有人，小张太后的大力支持。
0: 对，
6: 小张太后是政治斗争经验、嗯、非常丰富的。当时曹髦手中有多少人啊？对吧？
0: 对，
6: 所以这个情况，当时的有一个尚书王经就看出来了，他就对皇帝讲：“
0: 嗯，
6: 陛下。”你千万不可草率，司马氏他们家族专权已经很久了、
0: 嗯、
6: 三代经营了，如今的天下已经在司马氏掌控之下、
0: 嗯、
6: 上至朝廷大臣是他的情形，下至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也是司马氏的情形、
0: 嗯、
6: 而且司马昭还掌握了全国的军队，就是你皇帝陛下的御林军也在司马昭的掌控之下，你就像凭着你几十个宦官就像冲到司马昭的府中啊，你等于是赶着一群羊往老虎口中送啊。
0: 其实人家王经啊真是聪明人，这番话很有道理的。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您得忍一忍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说你现在可能还是个傀儡，可是毕竟你还是皇帝啊，只要你没有让他抓住你的把柄，那么司马昭实际上他也奈何你不得，对不对？可是你稍有个风吹草动，这不就授人以口实吗？
6: 对啊，
0: 嗯。
6: 但是这个时候的曹髦已经头脑发热了、
0: 嗯、
6: 尽管王经的这一番话是有道理的，
0: 对，
6: 但是他忍不住了， 于是曹髦孤注一掷，他亲自率领了这一批啊乌合之众，全去攻打司马昭。

0: 这这个时候的司马昭正好是想除掉曹髦，但是没有这个把柄也不大好动手吧。
1: 对，
0: 曹髦不是自己送上门来吗？所以司马昭就命令他的心腹贾充率领了一批警军去对付曹髦。这个警军是久经训练的，
1: 那当然，
0: 那当然厉害了。所以我们讲对付这一批人嘛，三加五除二就解决了。
2: 曹髦就这样率领着一帮乌合之众杀进了司马昭的府中，但他面对的却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这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最后曹髦被贾充的部下当场刺死，白白丢失了性命。
1: 太具有戏剧性了，我就觉得这应该在电影当中才能出现的情节啊！可惜呀，就这样一个还是很有点才华的热血青年，就因为缺乏着政治谋略啊，史书评论他呢，这叫轻躁愤肆，自导大祸。就是说他的死啊是自找的，这因为什么？忍耐力太差了。
0: 这个时候曹氏集团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无力挽回这个局面了。
1: 对，
0: 司马昭杀掉曹髦以后又立了一个皇帝，就是常道相公，叫曹奂。这个时候你想想看，曹奂上台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曹髦死于非命，这个时候曹奂不是心理上笼上了一个阴影吗？
1: 对吧、
0: 他怎么敢乱射乱动呢？从此以后啊，这个曹奂呢已经完全成了司马昭手中任意摆布的一个傀儡。所以经过了司马懿父子三代的经营，到了司马昭儿子司马炎执政的时候，正式代位，建立了大金王朝。
1: 其实今天啊，我们在分析了曹氏家族和司马氏集团权力斗争当中他们的这些权谋以后啊，似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曹家夺取天下的时候啊，更多的是仰仗于军事方面的谋略，而司马家族呢，夺取天下之后，权术的谋略成为他们制胜的法宝。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五，弄臣与帝王师的冲突。
5: 左手美酒，右手绝句，七彩李白醉客蛮夷，
6: 喝高了，哎，喝得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加进去的。
1: 拿给他一看这本书，
7: 呼，李白懂啊，这咱懂。
4: 皇恩浩荡，红遍长安，一腔热血亟待挥洒。
6: 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李白进京以后啊，成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做的歌词在梨园传唱，他写的诗文被模仿推崇，一时间这李白红遍了宫廷内外，人人都要拍他的马屁。据说皇帝一时半会儿没看的李白都会问内侍李清何在啊，甚至还有一次啊，这御厨呈上白木耳莲子汤，唐玄宗是亲自调羹，然后又亲手送到李白的身边。李白在宫中受到如此礼遇和优待，但是好景不长啊，公元744年，李白就从云霄跌落谷底，被赐金还乡。关于李白离京的原因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得罪了小人和厌倦了宫廷生活，但事实真如李白所说的那么简单吗？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在他入宫的那一刻开始，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啊。
6: 对，一下子受到皇帝的恩宠，传说当中是唐玄宗从他的龙位上面走下来迎接他的。
1: 对，
6: 李白太受感动，
1: 是皇帝给自己这样待遇，任谁都得受宠若惊啊。
6: 接着又是跟着他一块到骊山的温泉宫去。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李白自己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

0: 徒弟，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1: 对，
0: 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和故事。
1: 哎，
0: 有一天唐玄宗提了个问题，我现在统治的和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比一比，你们评价一下。李白就抢先发言。
1: 嗯，
0: 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他选拔人才的时候，我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在市场上挑西瓜一样，就挑那个大的，认为大的就是好瓜，他挑人也这么挑。皇上您不一样，您挑人才是沙里淘金，
1: 嘿，
0: 就算埋得再深，只要他是金子，您总能把他挑出来。
1: 哎呦，这马屁拍的可是够露骨的呀。
0: 是啊，
1: 好像不是太像李白这样有傲骨的人能说出来的话。
0: 我想李白如果要奉承他的话，还可以水平更高一点。
1: 对，这个比较低层次啊。但即便故事是假的，但我想这唐玄宗对李白的好或者是恩宠，那应该是真的吧。
0: 对，但是这种重视跟李白自己想要的那个理想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1: 对的，
0: 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1: 毕竟李白不是想做一个诗歌方面帝王的老师哈，专教诗歌的，不是。这个帝王师是一个全面的，这是一个政治抱负。
0: 对，最后他在唐明皇那里，也就是唐玄宗那里，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不过就是一个宫廷的弄臣的地位。
1: 对，娱乐明星。
0: 对，所以这个是李白最大的不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到京城以后写的作品排下队来看，给皇上写的那些音质的作品背后都带着一个传说或者故事，那就是基本上是在半醉的状态底下写的。那就说明进了京城以后李白喝了很多酒。
1: 对，
0: 除了别人请他喝，除了有饭局之外，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他心里头不痛快，
1: 故意买醉来麻痹自己啊。
0: 对，
1: 他的苦闷我们也可以理解，可是他这样不断地去借酒浇愁，那他自己的诗句愁更愁，那么会不会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呢？
0: 是啊，不断地有人请他喝酒，然后他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七分醉的时候呢，他还得装三分狂。
1: 对，人人都知道喝醉了以后都容易失态，你指不定什么话就得罪别人了，指不定什么行为就让人家记在心上了。
0: 对，
1: 哎呀，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其实呢是越来越危险，
0: 而且对于李白本人来说，其实他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恶化。
1: 对，
0: 一开始是非常的兴奋，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好好的要报效朝廷，结果剩下来做的事情都是做那个宫廷弄臣的事情，他就开始不高兴了，然后又喝酒，到最后又招来很多的风言风语和矛盾。所以他更要下决心离开朝廷。
1: 所以在公元744年的时候，李白呢离开了京城走了。表面上看起来和您刚才所说的都是李白啊厌倦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啊，觉得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强迫我自己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可是啊，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隐情。
0: 对，学术界就有人猜测李白犯了一个忌，叫做言温是术的忌。
1: 要说言温是术啊，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典故。哎，是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孔光，他呢在宫中做事儿，外面他那些朋友每次见到他之后对宫中的事情特别好奇，然后就问，结果呢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最后呢直到人家问说，哎呀，那宫中的树长得怎么样啊，连这个他都闭口不谈。所以呢典故就留下了不言温室树。
0: 是啊，皇家宫廷里有很多的事情，当然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本身也是普通的人呢，只不过因为生活在宫中，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事可能对外言传不太合适。所以你作为宫廷的近臣，就要牢牢记住要有保密的纪律约束自己。
1: 对，口风要紧。

0: 瘾呐。
1: 是啊。
0: 啊，其实当时你说传这些八卦新闻、娱乐新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唐玄宗啊率领着他们家的这家皇族啊，其实本身就挺乱的，而且这种乱呢，就是根本就不避讳世人的眼光啊。比方说吧，杨玉环本身就不是说一开始唐玄宗
1: 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直接迎娶过来的呀。
1: 对对对对，实际上杨贵妃啊是唐玄宗儿子的老婆，后来被唐玄宗看中了以后呢，不是说抢，就是说想要他，但是又不能直接要，怎么办呢？就先让他度为道士，先到道观里去待着，那就不是跟他儿子没有关系了吗？然后再把他引进宫中。
0: 对，再加上后来杨贵妃又把他那三个姐姐迎到京城来，
1: 是是是，
0: 尤其里面那个虢国夫人，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再加上他们哥哥杨国忠，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太避讳。
1: 哎，实际上因为有人说唐王朝李氏王朝，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
0: 对，
1: 他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跟中原的汉族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呀，李渊家族本身就是西域的，包括杨坚、杨广家族都是西域来的，然后再加上什么李世民的妈妈、李世民的老婆，他们全都是胡人，所以他们的胡人血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的这种胡人文化背景也是比较明显的。
1: 是。所以他并不一定很在乎这些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伦理的道德，这个是汉人的传统看法。
0: 对的。
1: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对这些事有一定的评论，而且有一定的议论，那么也就说明你这个人在宫廷当中做事，对宫廷当中的这些事情你都要议论。这件事虽然传出去不怎么样，但有可能你也会传出一些不能传的事。
0: 哦，那么您说李白究竟透露了什么宫中的秘密出来呢？
1: 其中有一点呢，现在有学者猜测，就是李白有一首诗，相思不相见，托梦聊城东。有人说啊，这个聊城就是指安禄山。
0: 对，因为安禄山就是东北聊城人呢。
1: 对，安禄山跟杨贵妃之间有一些暧昧的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所以就怀疑李白这个句子是有所指的。那么也就是说，他透露的就是这些宫中的隐情了。
0: 不过要说刚才这两句诗文当中还有那么一点八卦的影子的话，那我再看李白其他的诗当中，就基本上很没有什么涉及到宫廷内部的那些细节的事情嘛。
1: 是啊，所以我觉得通读李白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关心的都是一些大事情，他要议论的全是大事情。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事儿，特别是那些八卦的那些事儿，他很少议论。
0: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善于那种国际新闻评论的，而不善于这种什么娱乐八卦评论的。
1: 所以您现在如果请李白来做八卦新闻的评论员的话，也是一种错位。
2: 李白关注的除了宫廷中的是是非非之外，他更心系于国家社稷、天下苍生，但是就这一点上竟也为朝廷所不容，并最终导致他被赐金还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李白本人对战争一直是非常的厌恶。
0: 对，
1: 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赞扬边塞战争获取成功的这样的句子，也是写得非常斗志昂扬。
0: 对，
1: 但是他的本质上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他曾经多次提到先秦的勇士，也包括像鲁仲连这样的英雄，
0: 对，
1: 是他最佩服的。
0: 嗯，
1: 而这些先秦的勇士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打仗，也不是杀人，而是谈判。
0: 他是非常推崇这个纵横术啊，合纵连横，靠着一张嘴去游说各国，取得最后的成功。
1: 对，
0: 你说在艺术上面，李白和唐玄宗的业务关系还是挺近的呀，所以他是不是完全有机会能够去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1: 唐玄宗跟他喝酒喝得高兴，作词作得高兴，唱歌唱得高兴的时候，也许李白会借一个什么机会，谈谈最近 他对什么事情的看法，我想这个肯定。

0: 是相左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猜测，李白有机会经常接触玄宗，然后他的思想上面又非常愿意做一个宰相，这样来治理国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1: 对，
0: 我想他绝对不可能一点风都不透给唐玄宗、
1: 嗯、
0: 也许有机会他就去跟唐玄宗说国事。
1: 嗯，
0: 我觉得他要对国事发议论的话，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1: 嗯，
0: 而且你不想听，我也说给你听。
1: 对，
0: 哎，所以时间长了也很烦人的。
1: 对，这只是一种传说啊，说这个跟当时的主流理念不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促使李白必须得离开长安了？
0: 我们刚才更多的讲的是李白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来看待李白进京以后，皇上给了他这么一个叫做供奉翰林的位置。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哎，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奇怪，翰林就翰林，你还弄个供奉翰林，搞得跟老菩萨似的啊。那么这个供奉翰林实际上在当时的官职当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官职叫翰林学士。哎，同是翰林，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0: 说起这个问题啊，还真有意思，因为学术界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
1: 对，
0: 现在看到的记载，有的时候叫李白供奉翰林，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叫他李学士，那就是翰林学士咯。
1: 对，
0: 所以后人的记载，这个两个是相混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提出来说，其实在供奉翰林和翰林学士之前，还有一个讲法叫做翰林代诏。
1: 代诏，
0: 对，这个代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儿坐在那儿，皇帝什么时候招你，你就过来办事儿。
1: 对，
0: 那么这个翰林院养些什么样的人呢？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比如说你会画画，皇帝什么时候想要找人会画了，或者画个像啊什么的，
1: 对，
0: 完了一招你就过来画。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还有那些医仆，比如说会算命的，会看病的，都候在那儿。这个都是翰林代诏。但是后来呢，你写文章写得好，作诗做得好，这个呢从这个代诏当中呢分离出来，给他一个更加稍微尊贵一点的位置。这个就是供奉翰林。
1: 哦 ，VIP 级的代诏。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供奉翰林。
0: 对，
1: 不过说来说去，总觉得这个供奉翰林还是得归到啊翰林代诏当中去。
0: 是啊，
1: 跟这个翰林学士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是，
1: 嗯，
0: 翰林学士后来的权重越来越重。
1: 对，
0: 这个其实是要到天宝以后，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后，要接近中唐了，主要还是要把这批能够起草诏书的人能够再分离出来为皇帝所用，就像皇帝的私人秘书一样。所以翰林变成翰林学士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他没有官职的，极品都没有的，要拿一个实职的官去冲，就像我们现在的秘书一样，领导的秘书也不算是一个官职，做一个处长的秘书和做局长的秘书，还有做总理的秘书，那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都叫秘书。所以翰林学士后来因为不断地给皇帝起草诏书，参与很多机密的讨论，所以后来他们的这个分量就越来越重，最后就变成叫做内相。
1: 李白当初想做的恰恰是后来的这种翰林学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但看来啊没赶上这个时候。
0: 李白生得太早了，再晚一点就好了。是吧，实际上李白虽然说这个还不是宰相，但是至少他应该替唐玄宗做这样很机密的决策性的工作来说，那么就接近他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进京变成一个翰林供奉的话，其实他是一种错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是一种错位，
1: 就
0: 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是一种错位。
1: 说白了这是一种误会是吗？就是说当时李白对这个官职的认识就恐怕有偏差啊，后世人们对这个也有偏差。
0: 对
1: 啊，看到翰林两个字拼命要往又把学士安到上面去。
0: 是，所以你看后来到了明代，小说当中，李白的传说就开始无限的扩大，尤其是李白的这个学士的功能开始扩大。
1: 哦，您说到这个的话，我想到《警世通言》

0: 对，
1: 这三言二拍当中，
0: 对对对，冯梦龙
1: 有一篇叫《李太白醉草贺蛮书》。
0: 是啊，
1: 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0: 是，
1: 里面呢是这样的，
0: 这是一个章回，
1: 对，一个很完整、
0: 对，
1: 很全的一个故事。
0: 对，
1: 然后说的是呢，当时啊，所谓这个蛮夷之地，派使者过来，到了这个大唐朝廷当中来，表现出傲慢的那样的一种姿态。
0: 是，
1: 然后呢，下了一个那种挑战书一样的那样的
0: 檄文，
1: 来檄文。这战书上全是看不懂的文字，拿咱们现在话说，那是外文呐。
0: 对，
1: 哎呀，这怎么办？还是得李太白出场啊。可是李白这个时候啊，他还不是好好的出场，他是喝的已经差不多了，
0: 喝高了。
1: 哎，是的。拿给他一看这文书，呼，李白懂啊，这咱懂。然后他发现，这些啊夷蛮人在字里行间当中充满了不敬和挑战，他在气愤之下心血上涌，立刻让人准备纸笔，在现场一气呵成，注意啊，是用外文蛮夷之文写了一封回书。啊，这回书写完之后交给夷人一看，哎呦，大唐有此人才啊，咱呐算了吧，别惹他们了。这些故事啊，寄托着我们后世人对李白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0: 奇才，
1: 对，
0: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1: 嗯，
0: 他来做，而且这个身份为皇帝起草诏书，那就符合翰林学士的身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
1: 嗯、
0: 后人赋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啊。
1: 对，
0: 第二个，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叫醉草
1: 啊。对，别忘了是喝酒的，
0: 哎，喝的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1: 对， 对
0: 啊，然后醉得一塌糊涂啊、
1: 嗯、
0: 在一种醉的状态底下，
1: 嗯，
0: 草，然后一气呵成，
1: 对，
0: 这篇文章就成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形象也许并不一定是李白当初真正的形象，
1: 嗯，
0: 但是在李白身后，在很多的传说当中，在戏曲小说当中，给我们一个栩栩如生的李白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寄托了太多啊后世人对李白的那种爱戴了。
0: 对
1: 啊，就希望李白啊真的能够实现他心中那个愿望，
0: 是
1: 在朝廷之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0: 对，
1: 就正如了李白所写的那句诗啊，我以一荐书能举聊城宫啊，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正是李白的理想吗？
0: 是，李白并没有放弃他的最终的理想，离开京城只是离开他现在的官位，
1: 对，
0: 离开他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1: 嗯，
0: 哪一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起草这样一封贺蛮书。
1: 咱们一直在说李白的这种个性，可是现在呢也有人愿意强调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会来适应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呢？
0: 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的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无论大事无论小节都改变了自己，你就适应了社会。我倒是觉得李白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1: 嗯，
0: 他并不是说在小节上不适应那个社会，你看他原来准备做宰相的，愿为辅弼，但是给了个供奉翰林，他也不是照样去了吗？我觉得这个他也是改变了自己，但是他的大原则不改变，他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改变。
1: 嗯，
0: 就是我为这个社会要做的一定是件大事情、
1: 嗯、
0: 要有价值，要比我现在做个宫廷弄臣更有价值的事。
1: 嗯，
0: 第二个，我想他的非战思想在当时实际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他反对穷兵黩武，他觉得这个对老百姓的伤害太大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有责任的知识分子。
1: 嗯，
0: 这一点他不可以改变，这是他的做人原则。我想李白在后世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还不断地增加对他的很多好的形象的叠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改变。
1: 那么关于李白离开京城之后的经历如何，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九，时迁，小人物的大快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最后那几张椅子谁来坐呢？哎呦，很不幸啊，一个在其业界毋庸置疑的顶尖级人才，却被排在了梁山好汉的第107位，也就是倒数第二。他是谁呀？那就是号称偷中之神的古上早石谦。石谦呢是个小人物，但又在很多关键时刻立了大功，是个必不可少的小人物。那么怎样去做好一个小人物，又怎么去做一个快乐的小人物呢？那就让石谦儿来告诉咱们吧。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哎，
1: 请坐。古上早石谦儿那实在太有名了，可能《水浒传》当中108将啊，很多人记不全，但是呢，不知道古上早石谦儿的恐怕是极少数。但就这样一个有名又有工作能力的人，为什么排名倒数第二呢？
4: 里面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和决策者的关系，你比如说李逵，排座次呢有好几个都能把李逵打败的也排在了李逵的后头，
1: 对，
4: 因为李逵跟宋江关系好。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按社会的观念排，咱们中国呢，他有时候还讲个工种啊，还讲究一个社会的尊卑啊。石谦碰到的问题也是一样，他呢工作成绩很大，但是他的工种啊，社会评价太低了，所以石谦呢，他就倒霉在他是个小偷。
1: 照您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因为在石谦之后啊，还有一个垫底的，那就是金毛犬段锦柱，那也是一个偷啊，偷马的。
4: 他们两个都是小偷，那就都要排在最后。
1: 可是呢，排名最后可并没有影响他的业务发挥。古上早这个外号说明一切啊，这个外号呢是源于的军旅夜谷。谷上早呢就是说石谦啊可以在夜晚这个防盗鼓敲响之时依然我行我素，偷你没商量啊。
4: 他真的不是一般的一个小偷，他是一个多媒体型的小偷，
1: 所以啊他的业务面呢非常的广泛。咱们呢这个时候来看看啊，书里面如何描写石谦这个人。骨软身躯健，眉浓眼目鲜，形容如怪足，行走似飞仙，夜静穿墙过，更深绕屋旋，偷营高手客，骨上早石谦。这个描写整个就是一个机灵豆子。后来他是因为听到杨雄和石秀准备要上梁山的，他才跳出来说我也要跟着去
5: 吧。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走，慢着，晴天白日把人杀了，又要到梁山入伙，我在此听了多少。
6: 杀哥哥且慢，你要怎样？
5: 除非哥哥带我一起上梁山。
6: 我哥哥武艺远近闻名，走到哪里都是一条好汉，你呢这不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也想上梁山？
5: 据说梁山好汉个个身怀绝技，我这登梁上柱的本事也是一绝。
4: 杨雄跟石秀两个人都是武功高强吧？
1: 对。
4: 但是石谦躲在后面听了半天，他们两个不知道。
1: 呵，
4: 可见石谦的轻功啊是很厉害的。
1: 对呀，那武侠电影当中经常能反映出来，武林高手一有个风吹草动，别人没听见，他们都先听见了，然后一个绝技什么。
4: 而且咱们再往下看呢，石谦还专门的讲说我不敢冲撞你们两个。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得很低贱，哎，你们两个比我的身份高。他没把自己放得跟杨雄石秀同等的地位，
1: 所以从这个谈话当中啊，能够透出来石谦似乎有着一种职业的自卑情绪在里面。
4: 石谦他如果想把他这个偷呢变成一个正式的工作手段，他当然要跟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所以咱们可以想象啊，梁山呢他是用蛮力去打江山的， 它是有一个宗旨，

0: 还有一个组织的。
1: 嗯，
0: 石谦本来是个小偷，是危害社会。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他如果加入了梁山，他就变成了一个间谍了，变成了一个特务了。他的偷就成了一个工作的手段了。
1: 嗯，
0: 所以他当然想上梁山啊，他把自己也漂白了，也脱胎换骨了。
1: 其实，在跟随石秀和杨雄这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石谦一直对这两位呢是恭恭敬敬，甚至在路过祝家庄的时候，石谦啊又忍不住展示了一次自己的才艺啊。
2: 杨雄、石秀和石谦三人在去往梁山的路上，路过祝家庄时，因为客店里只有酒饭没有肉，石谦便偷偷地将店后面祝家庄的鲍小公鸡杀掉煮了吃，结果被店小二发现了。
3: 你偷了我店里的鲍小鸡，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几时见我们偷你的鸡了？你有没有抓住我？
4: 啊，这不是鸡骨头吗？
3: 看谁家的鸡骨头都一样。
4: 抓贼啊！
2: 后来石秀等人打伤店小二，并放火烧了店。双方打斗一番之后，石谦被抓住送往祝家庄，从而引发了后来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
1: 当然，最后啊，这个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啊，石谦还是上了梁山。等于是进了一家大公司，英雄牌座次之后，石谦得到的头衔呢是军中走报机密部军头领，这是一个情报官员。
0: 在梁山上呢，有两大特务，就是戴宗跟燕青，还有四小特务，比如说月和啊，比如说段景柱啊，再加上一个石谦。所以石谦在梁山上呢，他做的事就是个小特务。
1: 他就和铁教的月和、金毛犬、段锦柱、白日鼠、白胜等等这些啊间谍一起呢服从这里面的间谍头目戴宗的管理。
0: 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物，说起来嘛就等于是个马前卒。可是反过来看一看呢，又能看出来石谦这个人啊，他做人比做小偷做的还要好。
1: 嗯，
0: 他知道他在什么岗位上呢他都要发光，在什么岗位上呢他都要尽责。所以你看他在梁山上呢做的还是很快乐，他做的是一个快乐的小人物。
1: 作为一个快乐的小人物，石谦这个人不光是独乐乐，而且是众乐乐，他把他的快乐啊传递给别人，去温暖别人。
0: 确实是啊，比如说他就帮过他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孔明，一个是孔亮。
1: 嗯，您说的就是当初啊梁山攻打大名府，为了救出卢俊义的时候啊，吴用曾派遣啊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呢扮作乞丐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然后呢只等着里应外合。可是这个时候的石谦发现不对，这把这两位派进去，那可不就是送咸鱼给猫当枕头吗？
0: 当时石谦他是在城门楼上随便瞭望，一看看见两个小兄弟要出发了，他就马上拦住说你们可不能去。为什么呢？石谦讲的理由呢确实是很内行也很专业。
1: 书中就说啊，石谦道，哥哥你这般一个汉子，红红白白面皮，不像叫花的，北京做工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须误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闪回避。
0: 你看看石谦啊，比那两个小兄弟呢生活经验包括做间谍的经验啊是要丰富的多。
1: 嗯，
0: 其实中国古代早就说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指的那些城里人，还有指的那些生活水平呢比较高的那些人。
1: 对，
0: 所以石谦呢他大概不属于这个层次，他就很知道这个层次的人呢是怎么穿戴、怎么走路、怎么说话。可是孔明孔亮他们两个搞不清楚啊，又没有表演的才能啊，所以刚一出场就被石谦呢马上看出了破绽。
1: 当然这也就此避免了梁山攻打大名府功亏一篑啊，
0: 而且救了他两个小兄弟两条命。
1: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梁山好汉当中啊，像石谦这样喜欢动脑子并且一针见血能够指出问题的人似乎并不多？
0: 因为在梁山上啊，那些好汉大概主要的是体力活，都是四肢发达，但是头脑呢可能简单一点。石谦在里面确实是个例外。
5: 针头见脑，桃木树。
2: 在宋江夜打曾头市之前，已经得知对方在几个寨内埋下了很多的陷坑，又是时迁在关键时刻混入曾头市，施展出过人的轻功，机敏地在陷坑上做了标记，为宋江的夜晚进攻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0: 石迁的表现呢，确实是很出色。后来啊，他又作为人质，他主动留在了法华寺。等到大军要进攻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冲上去敲响了钟声。
1: 还有一个经典战例，就是在攻打方腊坚若磐石的玉岭关的时候，卢俊义的这个手下的损兵折将，史进和石秀六员战将都阵亡了，还是石迁在这个时候啊挺身而出啊，摸上了这个关头，先是放火，后来呢又放炮扰乱敌人的士兵，在敌人不知所措之际，大声啊这个喝道，虚张声势说，已有一万宋兵过了关去，及早投降，免你一死。这一招啊，正合了孙子兵法当中的攻心为上啊，一下让敌人乱了阵脚，卢俊义的部队趁机拿下了最难打的玉岭关。
0: 他不但动手能力强，他的动脑能力啊也很强，就跟戴宗比一比，咱们就可以发现戴宗呢在工作过程中经常犯错误，甚至呢被人家用麻醉药呢还麻翻过。但是石迁呢，他在工作当中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他还屡立奇功。
1: 而且客观的来看啊，戴宗和石迁的这个特殊本领，戴宗神行太保，他要想实现这个绰号的功能，他必须得依靠工具，那就是神行马甲，那还要有神行术。可是石迁那飞檐走壁，靠的全是他那小身板啊。
0: 咱们中国人不也经常说嘛，赤手空拳啊，这都是表扬那些他不利用特殊的工具又能做出卓越贡献的。石迁呢，他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啊，咱们应该说他的特殊的素质啊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说了石迁两个特点了，第一，脑子特别好使，第二，偷的时候的技术特别的高超。其实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石迁这偷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偷，而是计划十分周密的偷。
0: 在这个方面最经典的，而且也是被宋江啊另眼相看的，就是石迁呢去盗甲这件事。
1: 这故事的起因呢，是因为双鞭呼延灼当时呢，他率领的是连环马阵，把梁山打的是一败涂地呀。正在宋江一筹莫展之际啊，这个金钱豹子汤龙建议，你们可以把我的那个姑舅表哥金枪手徐宁啊，把他请过来。
5: 我知此人，他有一副雁翎金圈甲，是祖传无价之宝，视作性命。若能将他弄到手，徐宁必盗无疑。
6: 小弟倒认识徐宁，也在他家见过此甲，整日悬在卧室中梁，不给人看，这如何能弄到手？
3: 哎，嘿，哥哥莫急，此事正用得上小弟。
7: 找我！
0: 因为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嘛，所以石迁要偷这个东西啊，他很难。可是看一看石迁，他在偷的整个过程中，他就像一个很有战略头脑的一个指挥家一样，尽管就是他一个人操作，可是他有一整套的系统。一开始先去踩点儿，看一看徐宁家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去望风，了解了解他们家的行动规律，然后又去哨探，看一看他们家什么地方有岗哨，什么地方怎么进，什么地方怎么出，然后呢他再跑到徐宁家的附近呢去候着，潜伏着，等到全家全都睡得很熟的时候，他再开始行动。
1: 时机合适，精彩的盗甲也就开始了。
0: 石迁呢，他在盗窃的过程中，他不但有正常水平的发挥，他还有超水平的发挥，他有一套的整个的规则，有一套整个的流程。但是咱们绝对想不到，遇到特殊情况，他竟然还可以做一个口技演员。
8: 嘿，方良是什么响动？
9: 是老鼠打架，睡吧。
1: 而且他这个口技演员啊，和现代口技演员不一样，不用那个插电的麦克风，就可以模拟出那么逼真的动物的叫声。嘿呦，之后还能够很潇洒的脱身，这不是一般的偷啊。
0: 更干脆利落的呢，是他的撤退，就是他的收尾工作做得还特别漂亮。如果是一般的小偷，他肯定是慌慌张张的就逃跑了。他撤退的很从容，而且撤退的呢很有章法，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撤退的。
1: 哎呀，整个过程啊，完成的是灵活机巧，干净利落脆呀、啊！成套动作是一气呵成，虽然是惊险万分呐、啊，但是偏偏是妙趣横生。看这段，不由得让人拍案叫绝啊！
0: 这一段应该说是石谦偷东西的一个经典之作。
1: 对，
0: 因为徐宁看他的这个传家宝贝，肯定是看得最严的，但是石谦呢，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就偷走了，说明只要石谦想偷就没有偷不走的，这恰恰说明了石谦的神功。看来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尤其是怕石谦这样的神偷惦记上。
1: 其实啊，石谦除了飞檐走壁、跳离片马这样的轻功超绝之外，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放火，尤其是在高处放火。
0: 所以咱们说石谦是多媒体型的神偷嘛，《水浒》里面讲石谦的放火呢，应该说是讲了五次，也就是说石谦放火啊烧了五把。这里面呢，应该说是一次比一次精彩。第一次啊是火烧翠云楼，那是跟梁中书打仗，因为要救卢俊义嘛。
1: 嗯。
0: 当时石谦就提出来，哎，说这个地方我熟悉，那个翠云楼啊在高处，我连夜潜进去，我放他一把火。第二次啊是火烧造船厂，是梁山跟高太尉打仗，又是石谦还是放火，他在造船厂呢放了一把火，结果又让梁山呢有了得胜的机会。
1: 第三次就是他征辽攻冀州的时候啊，利用他自己的工作之便呢、啊、在城内放了一把火，于是指示梁山众人发起总攻。第四次啊是征方腊的时候，石谦和催命判官李立啊、金钱豹子汤龙以及白日鼠白胜等等这些人呢，从小路潜进了独松关，从而呢一举攻破了方腊军队，并且还活捉了当时守将之一叫魏亨。
0: 这对石谦来说啊太重要了。
1: 嗯，
0: 因为石谦呢他一辈子当小偷，
1: 嗯，
0: 当小偷的他从来就是被人捉，
1: 嗯，
0: 他什么时候捉过人呢？他竟然捉了一个大活人。
1: 嗯，
0: 这说明他在梁山上的工作呢应该说是越干越好。第五次呢就是他在玉岭关放火了。
1: 嗯，
0: 刚才你已经讲了，
1: 对，
0: 在这一次呢他等于是为卢俊义的决胜呢立了头功。
1: 所以有人说啊，如果梁山要发什么优秀员工奖的时候，石谦拿个劳模肯定没什么问题。您看石谦多勤恳，任务来了从不推脱，也不挑三拣四，年轻怕重。其次他工作效率超高，手到擒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他的这个盗窃安全率几乎达到了99%，而最后啊连死都是死在老天爷的手里的。
0: 这说明石谦这个人呢，他在梁山上他是靠什么生存呢？工作成绩。他的工作呢应该说是无可挑剔。比如说咱们跟刚才提到的李逵比一比，李逵呢他每天在梁山上也是咋咋呼呼的，但是他的咋呼呢有很多时候不是做工作，看一看他的工作就可以发现，有时候呢他的工作做的并不那么多。
1: 嗯，
0: 相反的说呢，有时候他做的工作还是破坏性的，给梁山动不动就惹是生非。
1: 对，
0: 但是石谦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他做的工作很多，而且每一次做的都是保质保量。
1: 咱们给石谦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之后啊，发现他的工作业绩还是相当了得的。除了上梁山之前呢他偷了一只公鸡，这碰巧呢给了宋江攻打祝家庄的一个借口之外，正式的功绩还有制造雁翎甲、火烧翠云楼、潜入曾头市啊、火烧造船厂啊、火烧独松关啊以及攀岩玉林关等等，这些都是相当的出彩啊。
0: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每个部门它都有人力资源部，
7: 嗯，
0: 到了年底的时候它要给每一个员工打个分数，
7: 嗯，
0: 如果当时梁山他也有一个人力资源部，也给石谦打一个分数的话，我估计啊，他每一年的工作的分数啊，应该在90分以上。
1: 石谦的工作业绩看来相当的出色，可是啊，他的年终奖拿的可并不高啊，啊，座次排的那么低，而且呢，给人感觉就是用得着他的时候，巴巴的就把他招来了，他没他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整个他就像梁山的新鲜空气一样，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0: 但是你看一下石谦的表现，他上了梁山以后啊，他做了很多的事，包括别人呢也偶尔呢会还对他有所歧视，可是石谦呢他总是能够很平淡的对待，就是因为这里面啊，石谦有一个问题可能他想得很清楚，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啊，小人物啊往往容易被伤害。
1: 那么你觉得石谦的人生该打多少分呢？
0: 如果是我给他的人生打一个分呢，我觉得他的人生最少应该在95分以上。
1: 这个分数相当的高啊，您认为石谦的人生成功在哪里？
0: 咱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第一句话呢就叫做快乐的小人物。
7: 嗯，
0: 他是个小人物，我刚才已经讲了，但是他快乐啊，他乐于做小人物。第二句话呢咱们还可以这样来总结，叫做敬业而且快乐着。他做的工作在梁山上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呢是很不起眼的，可是只要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能做得很好，而且是创造性的做得好。为什么呢？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啊。
1: 整部水浒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石谦啊，他的内心似乎是非常健康的，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岗位呢比较低下，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微不足道而感觉到整天抬不起头来垂头丧气。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是小人物，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像石谦一样的去笑对人生呢？
0: 有很多人呢他不能笑对人生，其实关键是啊，他把一些外在的东西想得多了，比如说他把工作分成了重要和不重要，把社会角色社会身份分成了重要和不重要。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生活本身，至于你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包括社会工作，它倒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把这两者能够分开，那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或者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你就都可以快乐。
1: 其实我想呢，每一个小人物都有社会赋予他的使命，只要你能够啊安于职守，就一定能够像石谦一样做一个快乐而出色的小人物。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4，燕青，誓不回头的浪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水浒传36天罡中有这么一位，他虽是36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35个。这说的正是天巧星浪子燕青。作者施耐庵更是不惜笔墨啊，几乎调动了一切手段来赞美燕青，这在水浒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施耐庵会对这个人物情有独钟呢？燕青又究竟有怎样独特的魅力，能够将一代名妓李师师的芳心收入囊中呢？纵观梁山英雄最终的结局大多都是差强人意，而明智的激流勇退，最后得的善终者似乎只有燕青啊。他又是如何完成自己人生舞台上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哎，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水浒100单八将，我们换一种排座次的方法，如果按照 形象的好坏来排的话，您觉得燕青能排第几啊？
0: 那肯定是前三名，其中一个是史进，还有一个是花荣。燕青在前三甲里呢，我认为他又应该排第一。像史进跟花荣，咱们倒没听说他对女性有杀伤力，但是燕青呢，他对美女，特别是那个绝色美女啊，他有杀伤力。
1: 咱们啊，不妨看看《水浒传》当中怎样描写燕青的容貌啊，说是唇若涂朱，金如点漆，面似堆琼，有出人英武凌云志气，姿秉聪明。
0: 这其实就说了三条啊。第一条，英俊潇洒。
1: 对。
0: 第二条，多才多艺。
1: 嗯。
0: 再加上第三条，武功高强。
1: 那么按照当今人们对男士形象的要求来看，燕青是不是也同样很符合标准？
0: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放在今天他也是领时代潮流的。
1: 嗯，
0: 第一个他喜欢穿那个特时尚的衣服。
1: 嗯，
0: 还有第二个就是他特喜欢纹身，这个阳光青年啊，他还称得上是个时尚青年。
1: 燕青长得帅那是没得说，那不过呢，他的出身好像有点苦。
2: 燕青自小父母双亡，幸而后来被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收养，并栽培他做了自己的心腹之人。在卢俊义落草之前，他和管家李固同为卢俊义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别看燕青年纪轻轻，而且出身低微，但他却出落的一身好本事。
0: 燕青这个人呢，咱们应该这样说，上帝呢对他是挺不公平的，没给他开那个戏出名门的这个门。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帝待他也不薄啊，给他开了一个公关天才的这扇窗户。
1: 说起燕青的公关条件，那应该很不错，具备了长相，同时又有才艺。那么除此之外，他是不是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呢？
0: 第一个就是他能说多种方言。
1: 书里说啊，燕青是北京土居人士啊，北宋时期的北京就是大名府了，大致就在今天的河北省邯郸这一带。所以呢，燕青应该说他的母语方言那是应该是河北话。那么除此之外他还会一些什么方言呢？
0: 第一个就是河南话，他跟李师师打交道，包括他跟宋徽宗他也对过话。那宋徽宗跟李师师他们肯定操的是河南话。
1: 对，
0: 那可见燕青呢他河南话说得很不错。
1: 但是燕青当时能说河南话也应该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的河南话是北宋王朝的官话，那跟现在普通话差不多了。
0: 但是燕青啊，他不光会说河南话，他还会说那个山东话呢。书里写啊，有一次燕青呢他要下山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那个梁山所在的就是山东地区嘛。
1: 对，
0: 所以他要下山呢，他就扮作了一个山东的货郎，宋江他们就跑来看，然后燕青就说，我给你们表演一段。当时他表演的就是那个山东货郎经常唱的那个太平歌，他这个太平歌一唱，他的那些梁山好汉啊都是马上就全都笑起来了。笑就是一个投票，应该说全场通过。
1: 那又会有人说了，燕青学会山东话也没什么了不起吧，梁山就在山东啊，那有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你想学不会恐怕都难。
0: 但是咱们再往下看，他还会说浙江话。这个燕青啊，他要执行一项任务，就是要深入到方腊的后方。
1: 这就让人奇怪了，燕青在《水浒传》当中咱们没看到他上过什么学，是吧？大字十几个恐怕都不知道，也没有什么语言学的课程，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0: 他里面最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他从小不是跟着卢俊义全国到处去做生意嘛，那别人他肯定不具备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燕青这个人啊，他比较细心好学，换一个人他也跟着全国到处去跑，他不一定他就把那个方言学到手啊。还有第三个，你就算是细心好学也不一定就学得会啊，还需要什么呢？辨别方言的能力要很强。
1: 只可惜水浒那个时候还没有外语这一说，要不然他这个公关先生的业务面就更广了。说完了他的多才多艺以外，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燕青的武功如何。
0: 他当然不算那个十八般武艺全都非常精通，但是他有两招是他的绝招。第一个就是相扑，第二个呢就是射击。书里说他 棍棒参差，宣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
1: 相扑说白了就是摔跤啊，当然跟现在日本的那种这个两个吨位那么大的人去相扑不是一回事啊。这手绝活啊还真起过作用，曾经把啊做了阶下囚，
7: 还趾高气扬的
1: 高球摔了是狗吃屎，而且呢还牢牢地控制住了梁山上最为生猛的一个人物，那就是李逵。
0: 哎，李逵呢在梁山上是最不听管的，
1: 对，
0: 谁都管不住他。
1: 嗯，
0: 但是后来宋江啊发现一个绝招，
1: 嗯，
0: 李逵他就怕一个人，就是燕青。
1: 嗯，
0: 所以后来宋江他也简单了，一看李逵他找事，宋江他就一招，哎，燕青你把李逵带走，那李逵马上就乖乖的跟着燕青就走了。
1: 给人感觉这水浒传当中啊，李逵谁都不怕，就怕练相扑的。除了这个燕青以外，还有另外一位相扑高手焦挺，也曾经是让李逵吃尽了苦头。
0: 李逵在路上碰到他说你看我干什么，焦挺说我就看你，结果李逵就上去跟他打，一打就被焦挺把他摔倒，他就认输了。
1: 对，
0: 可是燕青的摔跤功夫呢在焦挺之上，所以李逵谁都不怕，因为他看见谁都能三板斧。
1: 对，
0: 但是看见燕青他那个板斧还没抡呢就被人家摔一个狗吃屎。
1: 对，
0: 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有乖乖的认输服软。
1: 所以燕青啊对李逵说一，李逵就不敢说二，对吧，让他走东他就不敢走西，最后感觉燕青都是李逵的保姆了。要说水浒传当中相扑第一，那应该算燕青了吧。
0: 除了焦挺以外，其实水浒传里呢还有一个能摔的，就是号称相扑擎天柱的，长得像个变形金刚，名字呢就叫人猿。
1: 在燕青出现之前，这擎天柱啊他应该说在京师摔跤是最好的一个，可是燕青一出来，好，上演一幕质扑擎天柱，
0: 最好的他就不如更好的，那燕青肯定他就是排在第一名了。
1: 除了相扑以外，您刚才说到他第二项绝技在书中呢那应该叫穿弩，因为《水浒传》当中呢这样描写说，只用三支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道误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这门功夫可是燕青专门学过的，
0: 而且这门功夫呢在《水浒传》里他还派了大用场。最重要的就是他救了卢俊义。书里写啊，当时又是那个董超跟薛霸两个人在押送卢俊义的路上，他又要使坏，最后就死于燕青的穿弩啊。
1: 说了这么多燕青的才能啊，其实在《水浒传》当中最终把这才能运用的淋漓尽致的，那就应该算是燕青为宋江啊当时到京城打通关节这一幕了。
0: 这一幕呢应该说是燕青他一生的一个华彩乐章，
1: 水浒传当中的一代名妓李师师啊算得上是燕青唯一的绯闻女友了。
2: 水浒传里的李师师是一位长袖善舞的高人，他凭借着宋徽宗御用情人的身份潇洒地周旋于大宋朝廷的皇帝高官和以宋江为首的梁山集团之间，最后成功地为梁山的招安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燕青跟随宋江来到京城之后，便开始了招安计划的第一步。
1: 那么其实到了京城以后，见到李师师最重要的一个关节实际上是需要先搞定李师师的宝娘
11: 二位客官、
1: 李妈妈。
0: 要搞定李妈妈呢应该说也难也不难。要说难呢，因为李妈妈什么世面都见过，你跟她说什么都没用。要说不难呢他也不难，因为像李妈妈这样的人他无非就是认钱嘛。
1: 对，
0: 燕青呢他根本跟李妈妈就不认识啊，他去了以后就说李妈妈你可还记得我，但是李妈妈呢他也是久经风月场啊，所以他也是个高手，他说好像有点不大记得了嘛。那燕青马上就得寸进尺，他说我就是张贤的儿子张乙呀、他每天见的都是生人嘛，他不好说什么了。结果马上燕青就又跟进一步，他说是啊，他说我是带了钱准备送给李师师的。李妈妈对别的他不认，但是他绝对不会拦钱。
1: 用这种砸钱的办法当然可以和李妈妈沟通，可是对李师师再用砸钱似乎就不管用了吧。
0: 对李师师他砸什么呢？砸面子。
11: 这位是小可的主人宋员外，来京城观赏元宵夜灯会，九牧姐姐倾国之貌，闭月羞花之容，特来拜见。
0: 他这样一说嘛，李师师觉得，哎，这个客人好像知书达理啊，挺给我面子的，他心里那个自尊心啊被呵护了。那当然，李师师啊，他第一步的好感也就建立起来了。
1: 女人都是要听好话的呀，像燕青这样嘴上像抹了蜜一样的男子，当然是讨李师师的喜欢。那么现在已经这个有了一个公关交流的基础，接下来这个公关该如何进行下去？
0: 他下面做的主要就是交流才艺。
1: 梁山上面能打打杀杀的那些英雄多的是，但是能够和李师师用这样的一种艺术来进行对话的恐怕只有燕青了吧。
0: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对决啊，算得上是大宋第一公关小姐和梁山第一公关先生他们之间的对决。
1: 不过这里面呢要有一个问题，燕青如何才能让久经风尘的李师师啊能够一步一步的为自己发狂，同时还能够保住自己不要陷进去。
0: 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两个对决的过程啊，它就像一幕那个电视连续剧似的，它是一集一集的。第一步是对什么呢？两个人啊，他是先对酒，下一步可以叫什么呢？叫对歌。就好像今天在卡拉 OK 的包间一样，一男一女呢，两个人唱唱歌，以歌传情啊。
1: 这事情他们当然都拿手了啊。燕青拿过箫管就吹一曲，然后呢，两个人又一来二去的合唱，再加合奏。
0: 下面就到了第三步啊，咱们给他起个名字，可以叫对眼。李师师呢，他一看燕青酒能喝，然后又一看他才艺又过人，他就有点喜欢上他了。
12: 我听说哥哥身上有花绣，能否让我开开眼界？
11: 姐姐，这
0: 这下呢，应该说燕青啊为梁山是做了重大牺牲。
1: 这个时候应该说啊，这李师师的爱慕之意已经是显现无疑了。不过燕青恐怕马上就要意识到了啊，恰到好处的暧昧可以帮助他顺利的完成任务，但是如果让李师师缠上自己，那就反而会坏了大事啊。
0: 燕青他也是一等的高手嘛，他一看遇到这个情况，他马上就开始施展他的公关策略了。
11: 姐姐年庚几何？
12: 怎么了？
11: 我只是随便问问。
12: 二十有七。
11: 好啊，小弟今年二十有五，小姐姐两岁。小弟愿和姐姐拜为姐弟。
1: 所以书中啊也称赞啊，他燕青心如铁石，端地好男子。
0: 李师师呢，他也是一个一等一的高手啊，他一看燕青既然这样做，他也没有机会进宫了。
12: 小弟这一拜就拜住了姐姐的一点心思，也罢，姐弟就姐弟了，只要有个知心知意的人牵挂着想着惦念着，姐姐也就心满意足了。
11: 姐姐，不是小弟不知情之意，只是有重托
12: 了。别说了，
0: 李师师啊，他还很懂事，下面燕青要办的事他也帮燕青办了，结果梁山的大事呢就承在了燕青的手上。
1: 那么这次燕青的公关是体现在大事之上，我们也很想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的这些公关技能有没有一些体现呢？
0: 平时在梁山他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关系啊，他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他也算不上梁山第一公关先生。
1: 咱们都知道燕青实际上上梁山的时间算是晚的，并且呢他的身份也不是太高，因为他是等于跟着他的主人卢俊义一起上山的。那么他是如何处理当时的那个局面的呢？
0: 他在梁山上最起码他得有三种关系要处理，第一个能处理好的就是跟卢俊义的关系，一方面他还保持了旧日的那个恩情，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引起梁山其他好汉其他英雄的反感。
1: 燕青对卢俊义的情谊呢确实是值得肯定， 不过反过来去看，卢俊义对燕青啊，好像倒不太领情。那么燕青在梁山上的第二重要处理的关系，恐怕是不是就应该是和宋江之间的关系了？
0: 燕青啊，他一开始呢，在这个方面，他的关系呢处于劣势，因为他是卢俊义带来的，宋江呢肯定不信任他。比如说有一次宋江派他执行任务，又派了一个戴宗跟着他，但是燕青呢他很会做事，比如说他跟戴宗在一起，他就把各种关系处得很好，结果戴宗自己就说了，说你放心，我不监视你了。然后他回过头来跟宋江呢，他也处理得很好，所以咱们可以说一开始他跟宋江的关系很难处，但是后来呢很好处，而且处得很好啊。
1: 那么燕青在梁山上要处理的第三层关系又是和谁之间呢？
0: 就是梁山上那些好汉。卢俊义刚上山嘛，宋江就马上就表态，我早就盼着你上山了，你既然来了，我虚席以待，你来坐这个位子吧。
1: 嗯，
0: 那宋江的手下那些什么李逵啊，什么鲁智深啊，什么武松啊，完全是怒目而向嘛。
1: 对，
0: 梁山那些人啊，他不但恨卢俊义，而且他更恨燕青，所以燕青他很可能就是个出气筒。
1: 燕青确实很容易就里外不是人，可是我们看《水浒》当中可以看到，燕青这个人后来实际上人缘呢是非常之好的，好像上下左右的兄弟全部都被他摆平了。
0: 哎，是非常好啊。
1: 嗯，
0: 咱们就看三个细节就知道了。一个呢，燕青他小名叫小乙。
1: 对，
0: 梁山很多好汉见了他就追着他喊小乙哥。
1: 对，
0: 那应该说关系好他才喊爱称嘛。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那个李逵。李逵在梁山上啊其实关系不是很好，他得罪的人多啊，但是李逵跟燕青的关系很好，说明燕青是把他拿住了。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宋江的心腹呢，说到底除了李逵以外还有两个，一个是柴进，一个是戴宗。
1: 嗯，
0: 谁要是能把柴进跟戴宗弄到手，那就肯定关系是搞得很好了。
1: 嗯，所以说尽管从时间上来算的话，燕青应该是和啊一百单八将这些兄弟的交情算是最浅的了，可是呢后来他们都能够视燕青为生死之交，可见燕青这个人呢确实为人方面啊水平很高，所以就有了我们开头啊说到书中谈论燕青，说他在三十六天罡当中尽管排最后一位，但是呢机巧之心却胜过其他三十五个。那么你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和燕青学到点什么呢？
0: 第一个，那肯定就是一定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谁。
1: 不可否认，众位梁山好汉都很有本事，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这可能就是您所说的啊，不明白我是谁。那么燕青又是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0: 就是一个他最适合的那个公关助理的位子上。他一上梁山他就知道了，论武功自己不是最高的，论关系自己不是最硬的，论出身自己根本就没有，但是他有一个就是他的公关才能啊很高，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明确地告诉自己，我是谁，我就是梁山的公关先生，跟这个是有关的我就冲在前面，跟这个是没关的我就让在后面，而且呢我也不跟别人争功。第二个呢，就是他把握人生的节奏把握得很好。
1: 嗯，
0: 因为他是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一下子跑到了梁山上，卢俊义还是自己想上去，
1: 对，
0: 那燕青呢是被卢俊义带上去，那他那个节奏把握得很好，我跟卢俊义我应该不太讲公关，我要跟他赤诚相对，
1: 对，
0: 我跟宋江呢我要跟他公事公办，私情我不要跟他发生什么关系，但是公事我一定要让他看到我的才能，而且我一定要办得非常好。山上那些兄弟呢，那我要跟他们打成一片。第三个就是他非常知道我只要一点点，最典型的就是李师师。说到底呢，这李师师是大宋第一美女嘛，但是燕青呢他忍得住，他就只要一点点，我也要到了李师师对我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我还要到了梁山对我的信任。
1: 我觉得燕青还有一个地方让人非常的佩服，就是当他发现梁山这艘大船即将沉没的时候，他没有半点留恋，而是选择转身离去。燕青的这个选择啊表现得很成熟，很多人做不来的。
0: 他做到了什么呢？对自己好一点， 看看梁山有很多好汉，但是这些好汉啊，有一条是很共同的，就是没有死得其所。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最后的结局呢很好，就是燕青啊。
1: 嗯，
0: 他在梁山上工作，他是很尽力的，但是他很注意，他没有把梁山当成他的一切。我愿意待我就待，可是我一旦不愿意待了，那我抽身退出，我也是很坚决。
1: 嗯，
0: 所以在《水浒梁山》里呢，套一个今天的词，他的一生能够软着陆的，应该就是燕青一个人。
1: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啊，燕青在最后走的时候，给宋江留了一封信，里面有四句诗，很有意思。
7: 情愿自将官告那，不求富贵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舍，但犯黄鸡过此生。
1: 所以燕青的离去啊，算得上是参透了世事，洒脱风尘过一生，正吻合了他的那个绰号浪子。只是啊，他是一个不会回头的浪子。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三，宝钗，大观园里的冷美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位美女，她要吃一种奇药，药方如下啊：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雨水这天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天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天的霜十二钱，小雪这天的雪十二钱。和了丸要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做成药丸子，名叫冷香丸。您要是没听明白，那就对了。您只要知道这药复杂就行了。要吃上这药的话，您想想，这位美女是不是她病得不轻啊？到底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0: 你好。
1: 说出了冷香丸，其实各位观众呢也都知道，咱们这是要说宝钗了。
0: 对，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以为是黛玉，但其实黛玉还没有这个贱毛病。
1: 对，看起来呢，这个宝钗身体应该说比这个黛玉丰满一点，健壮一点。
0: 对，也健康不少。
1: 嗯，但是她为什么就要吃这么一种丸药呢？
0: 这实际上是曹雪芹的一个非常出色的笔法。
1: 嗯。
0: 他说要强调薛宝钗呢，他这个病是一生下来就带下来的一种病，叫做热毒。你看一看宝钗为了治这个病他找的那个药方，
1: 嗯，
0: 那实际上根本就是人间没有，天堂也没有，就是意思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身体的病，他找的那个药方实际上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养性。
1: 表面上看起来宝钗是在治病，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寓意，那我们就好好来剖析一下。首先说这个药方吧，因为这冷香丸当中啊，四十名花均为白色，花蕊药性均是清热解毒的，雨露霜雪又都是凉性的，吃下去绝对是让人感觉到够冷的。就像他那样一个美人吃冷香丸，而且他住的地方啊好像也挺冷，住哪儿啊？雪洞。
13: 宝钗绝对算得上是大观园里的冷美人，她不但要吃冷香丸，连住的地方也透着一股子寒气。《红楼梦》第四十回中这样描写宝钗所住的恒芜院的陈设：雪洞一般，一色的丸气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侵入也十分朴素。
0: 最典型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她先到了贾母的住处去看，然后一看这个大屋子很漂亮，然后又到了林黛玉的房间一看，然后她说呢，这间房子比刚才那个大屋更漂亮，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放了很多很漂亮很美好的东西，可是一到了宝钗的房间看见了

0: 清心寡欲，已经让贾母到了有点害怕的地步了。
1: 对，不光是贾母，其实所有的读者呢，也应该为宝钗担心，因为爱花爱美，应该说是所有的女孩的天性啊。
0: 嗯。
1: 但是宝钗好像是跟所有的女孩都不一样。
0: 对，连这个她的妈妈薛姨妈都说了，宝丫头怪着呢，她从来都不爱这些花啊粉儿的。你说和她那个年纪相仿的，都是一些爱涂脂抹粉的女孩子，她在她们当中啊，就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
1: 对，
0: 这样无欲无求、清心寡欲的一个冷美人，是不是也给人一种远在千里之外的感觉啊？
1: 实际上，她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0: 嗯，
1: 咱们过去讲到黛玉的时候，曾经专门说过，黛玉呢，她就是要舒展自己的性别特征。
0: 嗯，
1: 她就是要表现自己身上美好的那些东西。那这个特别舒展的这个女性特征，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
0: 对
1: 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增加了一个别样的美丽。但是宝钗呢，她正好相反，她就是要把自己的性别特征消灭掉，她就是要把自己身上那些别人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呢，把它都藏起来，用一种清心寡欲的形象去招摇过市。
0: 对，那么我觉得这还是外在的东西啊。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宝钗的内心。
2: 说宝钗是冷美人，绝不仅仅因为她吃冷香丸住雪洞。宝钗处事周圆，城府颇深，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她的内心冷漠无情。
0: 比如说王夫人房里的丫鬟金钏啊，因为受了委屈就跳井自杀了。这件事儿本来王夫人很难过的，结果薛宝钗啊跑去跟王夫人说，
3: 也许站在井前傻玩，湿着脚掉下去的呢。就算他生气跳了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
0: 你说人家金钏明明是投井的，
1: 对啊，
0: 哎，他这样是不是还有点颠倒黑白，有点太无情了？
1: 其实要真说起来啊，他真的是够无情的。在这句话的后面，他还有，他还跟王夫人怎么说呢？他说花几个钱就可以了。那咱们就可以想起来，当初他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把人打死了，薛蟠也是这样扬言的，花几个钱就行了嘛。
0: 对，
1: 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到宝钗呢，他也不是个坏人，但是遇到任何一个事情，他首先想的是和稀泥，他不分是非，他首先想的是我做个好人，我谁也不得罪，能够让别人皆大欢喜就行了。
0: 我觉得您对他这个是非观看得很透，可能在宝钗的心中就是没有个是非，他区别事情啊，就看对自己是有利无利，只要能让什么什么人开心，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有人就说他是马屁精啊。
1: 对，
0: 比如说宝钗过生日的时候，在园子里面，哎呀，这个唱戏啊，
1: 对，
0: 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呢，就问他，你爱听什么戏呀？爱吃什么东西啊？
4: 给，
5: 哎，还是请老太太给我们点两出好戏吧。
4: 哎，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点两出你喜欢的好戏吧。
0: 他啊，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哄得贾母那是更加的欢喜啊。说白了，存心讨好，存心拍贾母的马屁，
1: 这也可以说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0: 嗯，
1: 一个同样的例子，元妃在过元宵节的时候送了几个灯谜让贾府的上下人去猜，这个宝钗多聪明啊，她上去一看就猜着了。但是她更聪明的地方在于，她猜着了她不说，她围着灯谜转来转去，故意做沉吟之状，然后他最后才说出答案。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一个高明之处，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公关技巧。
0: 所以呢，和黛玉相比，他身上就少了很多随性和真实啊。你看这个宝钗的一言一行，总觉得他是经过某一种理智的雕琢的，或者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思考之后，然后才说出来做出来的。

0: 是不是也就是很多人认为他这个人呢、啊、有点冷漠无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他也不是冷漠无情，咱们换一句话来说，宝钗其实是一个好人，他所有让人讨厌之处呢，其实都是一个原因，他不可爱。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也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很真实的表现，比如说他也曾经被他哥哥气哭了，因为薛蟠说你喜欢贾宝玉，结果他就很委屈哭了。
0: 对，
1: 他也被他嫂子夏金桂气得和他的母亲薛姨妈抱头痛哭。
0: 嗯，
1: 宝钗是多聪明多能干的人啊，
0: 对，
1: 但是他还是被夏金桂整得没有招架之力嘛。
0: 嗯，
1: 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心里有很多阴谋诡计的人。
0: 对，
2: 要在大观园的复杂环境中生存下去，获得上上下下的认可，没有一点公关技巧是不行的。宝钗就是个公关高手，经过她的一番打点，大观园里的少爷小姐婆子丫鬟没有不对她交口称赞的。
0: 她的公关呢确实是颇有成果，你看那个天天在唠唠叨叨的，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的赵姨娘，也唯独就对宝钗啊称赞有加，说哎呦，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呢，啊，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呀。你说要听赵姨娘说句好话那真难呐，
1: 比登天都难。
0: 对，
1: 《红楼梦》里赵姨娘只夸过两个人，
0: 嗯，
1: 一个是那个巫婆，
0: 嗯，
1: 因为巫婆帮她要害凤姐跟宝玉嘛，
0: 嗯，
1: 她夸说这个女人好，还有一个就是宝钗。
0: 对，
1: 其实宝钗也就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0: 嗯，
1: 薛蟠呢从外地经商回来带了很多的礼品，
0: 嗯，
1: 然后宝钗就每个人平等的送了一份，
0: 嗯，
1: 其中连赵姨娘的宝贝儿子贾环都没忘。
0: 嗯，
1: 赵姨娘看到这个礼品喜出望外啊，到处说宝钗这个人好。
0: 对，其实受恩惠的人呢还实在太多了，给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海棠诗社轮到湘云做东了，宝钗呢知道湘云家里吃紧，那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呢他就从他哥哥那个地方呢拿了几篓螃蟹，替湘云设计了一个他自己所说的啊，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的这样一个东道之宴。湘云自然会对宝钗那是感激不尽呐，就连我们都认为最难搞定的黛玉，他也因为得到了这个宝钗的实惠而对他的敞开心扉，尽释前嫌。
1: 是，黛玉是最难攻克的。
0: 嗯，
1: 因为黛玉从来就把宝钗认为是他的情敌。
0: 对，
1: 但是宝钗呢从来就没有把黛玉当成他的情敌，宝钗对黛玉一直很好，黛玉有什么困难他都去帮。
0: 嗯，
1: 小说里描写的一个最后他们两个冰释前嫌的例子，就是黛玉有病然后宝钗去看他，而且给他送药送营养品，最后黛玉就说了一句掏心掏肺的话，
3: 回头我叫送几两药窝来，叫丫头们熬了给你送来，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烦难只敢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4: 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往日竟是我错了啊。
0: 但是就这样一个这么会做人的女孩子，在很多《红楼梦》迷的心目当中呢，是只能占据他们的记忆却不能占据他们的心，好像真正能走进人们心里的还是黛玉，这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宝钗啊她特别会做人，但是她是不是人这个还值得追问。
0: 嗯，
1: 因为宝钗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周到，结果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她的自我其实是迷失了的，就好像中国讲人品，品是怎么写呢？三个口。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人品好不好不是因为你是人不是人，而是因为别人认为你是不是人，如果三张嘴都说你是一个好人是个人你就是人了。所以宝钗呢她把她的注意力就完全放在做人上，至于她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就是她跟黛玉的区别。
0: 对，如果说呢这个宝钗表现出

0: 的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压抑的话，那么我们从黛玉的身上呢却能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和表达。是不是因为黛玉啊，她是替我们真正的人表达了心底的声音，所以我们觉得她其实很作又爱哭，但我们还是喜欢她。因为她的声音实际上代表着的是我们真正人的声音。
1: 其实黛玉的声音呢是人的最美好的声音，
0: 嗯，
1: 因为人的生命其实说到底就是像鲜花一样，它最重要的是花开花落，
0: 嗯，
1: 这个生命之花开得越灿烂它就越美好，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
0: 嗯，
1: 所以黛玉的一生呢就是开花的一生，她看重的就是花开花落，至于能不能结果，这个果实是不是丰硕她根本不考虑。
0: 对，
1: 宝钗正好相反，在宝钗的心目当中呢，开不开花无所谓，重要的是要结果，而且要结很大很大的果，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嫁一个好人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做一个被社会公认的好人。
0: 我们现在把这个宝钗和宝玉的关系再拿出来说说。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嗯，有人就说了，你看宝钗那么处心积虑讨好这个别人的欢心，比如贾母啊、王夫人啊、赵姨娘、湘云啊、黛玉都被他给笼络过了，他这么费力还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挤走黛玉，他好坐到二奶奶的位置上吗？
1: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种选择，
0: 嗯，
1: 一种选择是他确实想做二奶奶，
0: 嗯，
1: 还有一种选择是他不想做，
0: 嗯，
1: 但是这两种选择都不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呢？宝钗千里迢迢的进京他是干什么？他不是要做二奶奶啊。
0: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宝钗当时到贾家可不是为了跟宝玉相亲来的，而是为了以被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带着这个目的来的。
1: 对，在他的心目当中有一个比当二奶奶重要的多也灿烂的多的目标，
0: 嗯，
1: 就是进宫。
0: 所以至少当时初到贾府的时候，宝钗啊看来只是黛玉心目当中的假想敌，可能当时宝钗心中根本就没有把宝玉当成自己的目标。
1: 对，即使是他把宝玉当成他假想的目标，
0: 嗯，
1: 他也不会做任何的追求宝玉的行动，
0: 嗯，
1: 因为在他来说他不要开花，他只要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婚姻，
0: 嗯，
1: 只要两个人能结婚就万事大吉，他认为这个完全是父母的安排，他是不会去做那些恋爱啊那些卿卿我我的事情的。黛玉的想法呢实际上是从黛玉个人的角度来想的。现在很多读者的猜测呢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传统社会的一个好女孩是绝不会有非分之想的。
0: 其实朋友们只要想一句话，就那个时候啊人是否要结婚只凭八个字儿啊，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所以反过来说，
0: 嗯，
1: 他也根本不怕黛玉。
0: 对，
1: 黛玉跟宝玉的那些行为在他看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三个字，
0: 嗯，
1: 见光死。
0: 呵呵，
1: 也就是说你两个人在背后怎么卿卿我我，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0: 对，
1: 起作用的是门当户对，起作用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0: 嗯，
1: 而这些东西黛玉手里都没有，所以只要走到婚姻的门口，林黛玉就只能止步不前。能够进入婚姻大门的只有一个人，
0: 嗯，
1: 就是薛宝钗。
0: 对，这个时候啊，我感觉这宝钗有点那个太极高手的感觉，随你们那些人怎么去折腾，怎么闹得死去活来，爱得死去活来，我都不管。哎，到最后，嘿嘿。该是我的那一定是我的，爹妈说了算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宝玉就真的是他最理想的丈夫？其实也不一定。
0: 哦，
1: 在他的眼睛里他还不一定看得上宝玉呢。你看看他对宝玉的评价，三个方面：不中用，
0: 嗯，
1: 无事忙，杂学旁收。
0: 对，
1: 没有什么好话。
0: 嗯，
1: 而且他动不动还劝宝玉你要好好学习，你要考个功名回来。
2: 宝兄弟，
3: 宝姐姐坐。
2: 宝兄弟，我再多说一句话， 你也该在这些正经书上多下些功夫啊。
3: 我有事出去了。
1: 可见在他的眼睛里，宝玉并不是一个他理想的男人。
0: 嗯，
1: 咱们可以想一想凤姐眼睛里的宝玉也是这样。
0: 嗯，
1: 凤姐看人呢是很功利的，
0: 对，
1: 她跟林黛玉的眼光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她跟宝钗的眼光竟然一样，因为凤姐说宝玉也是三个字，不中用。
0: 对，那你反观黛玉呢？黛玉尽管有的时候经常会和宝玉呢闹一些别扭，是吧？尽管两个人呢总是会生些气，可是呢，在黛玉的嘴里面，从来都没有说出过宝玉不中用的这样的一些字眼来。
1: 对，
0: 所以这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和宝钗所抱的那种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他这个志向恐怕是很难匹配的，因为他对自身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虽然最终是父母之命大过天的宝钗还是和宝玉走到了一起，但可能这并不是他本心自己积极追求的东西。
4: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里就已经暗示了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的结局。曹雪芹写道：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虽然宝钗最终和宝玉结成金玉良缘，但宝玉的心却永远只属于林妹妹。
1: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0: 嗯，
1: 对于黛玉来说呢，看起来她是没有跟宝玉结婚，但是黛玉她并不一定要跟宝玉结婚，在黛玉的眼睛里，只要有爱情就一切足够。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黛玉是输了婚姻，但是赢了爱情。宝钗呢就很可怜，宝钗是什么呢？赢了婚姻，输了爱情，她嫁的是一个跟她没有任何感情的丈夫。
0: 嗯，
1: 所以宝钗的结果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是曹雪芹要讲的道理：一个女孩是一个好女孩是不够的。
0: 嗯，
1: 一个好女孩她要真正的能够生活得很快乐，她就不但要好，而且要可爱。
0: 像这样的冷美人，实际上呢是成全了世界，成全了世界对你的一种看法和欣赏，但是却苦了自己，那也只能是苦乐自知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宝钗有的东西啊实在太多了，美貌端庄，才艺多，脾气又好，周遭的事情啊她都能料理妥帖，身边的人她一个都不会得罪，全都能把他们变成知己，这简直啊就是男性心目当中完美的贤妻。但只有一条宝钗是做不到的，她永远不可能像林妹妹那样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这也使得她最终将自己啊囚禁于无爱的婚姻中，赢得了婚姻却失落了爱情。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七，薛蟠，我是流氓我怕谁。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在《红楼梦》里啊，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人送外号呆霸王，他跟女一号林黛玉呢是一前一后出现在各位面前的。林妹妹前脚进贾府，她后脚就犯了人命官司。而呆霸王的名号啊，不仅是因为他在横行霸道这个霸字上世上无双，也因为他弄性上气的呆劲儿堪称第一。其实啊，像这个傻瓜少爷似的问题青年在今天呢也并不罕见，他们所害的都是一种病，叫做纨绔综合症。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在这种顽症折磨之下，一个好孩子又是如何变成流氓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这薛蟠呢在《红楼梦》当中呢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这个人出场挺早，而且一出场 就有轰动效应。您说。

0: 这是不是作者一个什么特别的安排啊？
1: 这薛蟠呢，他是薛姨妈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薛宝钗的哥哥。
0: 嗯，
1: 他的最大特点呢，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呢，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社会的法律啊，包括社会的道德啊，包括别人怎么看，他是从来不管的。
0: 对，
1: 那薛蟠出场一定要是鸡飞狗跳，或者是惊天动地。
0: 说白了，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1: 对，
0: 你看书当中这样描写说，这薛公子啊，幼年丧父，这个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且家中有百万之富，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唯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典型的一个纨绔子弟。富家恶少的那些习性啊，他都占全了，
1: 对，
0: 简直跟那个荣宁二府当中那些少爷们都有的一拼。
1: 他开始到贾府呢，他不愿意来，他怕他到那儿呢被管着。结果薛蟠一到贾府，发现贾府上下这个所有的男青年，除了一个宝玉，其他的呢比他还坏，所以他一看正好不但是可以同流，而且可以合污。
0: 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的开头当中说的叫纨绔综合症，
1: 对吧？对，
0: 这恐怕是这帮恶少们他们通病。
1: 对，
0: 那么您给分析分析啊，这纨绔综合症它到底都表现为哪些病症啊？
1: 其实所有的纨绔综合症，尤其是《红楼梦》里的这种纨绔综合症，
0: 对，
1: 都是以为权比天大，或者是钱比天大。
0: 嗯，
1: 薛蟠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嗯，
1: 具体的说呢，他第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贪婪，他是见了什么他喜欢的他就想要，能要的他肯定是抓在手里不放，不能要的他也要要。
0: 现在有一句话特流行，
1: 就
0: 是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形容薛家百万之富的那句谚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也暗合了薛蟠的挥霍无度。
1: 总之他以为他们家有钱，有钱我想要的我就能买来。
0: 可有些东西啊，并不是钱能买来的，你说他如果遇上那些花钱也买不到可他还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1: 那他的本事简单得很，那就是抢，光天化日之下去抢，明目张胆的去抢。最典型的就是香菱。
2: 我家小主人买了个丫头，不想是拐子拐来的，这拐子先得了我家的银子，又偷着把丫头卖给薛家，我家小主人知道了不依，无奈薛家乃是金陵一霸呀，只是他家豪奴竟将我家小主人给打死了。
1: 打死以后他竟然就跟下人交代，你们把这事处理处理，他就跟着他老妈跟着他妹妹扬长而去进京了。这就是抢。
0: 所以这样的话，纨绔综合症啊，我们已经说了两个病症了，第一贪婪，第二蛮横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
1: 第三个特征呢，应该说就是他的无知了。
0: 嗯，
1: 这个薛蟠呢，因为他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在他看来呢，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横行天下嘛。
0: 嗯，
1: 文化要不要都行，所以他典型的就是一个无知少年，他认为我什么都不要学，我想要什么我就有什么。
0: 正所谓叫无知者无畏啊。说有一次呢，这个薛蟠请宝玉吃饭，这个宝玉在席间呢提起字画的时候，薛蟠忽然说他之前看了一幅画，画的实在是好啊，这个作者呢是叫庚黄。宝玉心想，古今画家哪来个庚黄啊，琢磨了半天，哎呦巧了，写出两个字说别不是这个人画的吧。大家一看啊，谁呀？唐寅。嗨，这薛蟠呢只觉得没意思，说哎，谁知道唐寅果寅的。哎，这基本上好像跟这个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那小燕子有的一拼。
3: 唱，快唱。
4: 哎，好。
3: 一个文字横啊横啊横啊。
4: 什么就是了。
3: 两个苍蝇嗡啊嗡啊嗡啊。
4: 哎，你们笑什么？你们爱听这叫新鲜曲，叫哼哼乐。对，你们不爱听啊，我还不唱了呢。
1: 他们等于是在卡拉 OK 的包厢里，别人唱的都是流行歌曲或者是唱的美声唱法，这个薛蟠呢他什么也不会，他就自己发明一个就是哼哼韵。咱们可以借现在的两个名词说，咱们现在的摇滚不是有一首摇滚叫做一无所有吗？你看看他那个哼哼韵唱的其实也就是一无所有。
0: 对，
1: 更形象的是过去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
0: 对，
1: 哎，薛蟠他唱歌的架势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0: 对，
1: 我认为他是歌曲他就是歌曲，所以这就是薛蟠的无知。
0: 对，其实这或许呢是薛蟠呢很精彩的表演之一，他这个呆劲儿十足啊，往往会让一顿饭呢吃得很有意思，
1: 因为无知到了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步。他也是一种魅力。
0: 对，
1: 所以咱们在薛蟠身上呢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点。
0: 对，
1: 而且薛蟠呢他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任性，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我花钱就可以买嘛。
0: 对，
1: 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由自己性子来的，所以咱们看看上面四点啊，就可以发现有钱能使鬼推磨呢就造成了薛蟠薛霸王他的一个总的性格特征。当然呢薛蟠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我是流氓我怕谁，可能板子还不能简单的打在薛蟠身上。
0: 一般人看薛蟠说就是因为他这个纨绔综合症呢使得他们薛家最终败落，也毁了他的一生啊。您为什么会说这板子不要打在他的身上呢？
1: 书里说他是一个怒性上气，也就是说他的很多表现呢是不及格的。但是在我看来呢，他的怒性上气啊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简单的说他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好孩子。
0: 好孩子，前面咱们隶属了这个呆霸王那么多的劣迹啊，他所到之处都是鸡飞狗跳，你们怎么还说他是好孩子？
1: 薛蟠呢他有时候他会捞过界，表现的就很不像话，但是在没有捞过界的时候他表现的其实还是挺可爱的。比如说他对他的家人表现呢，他就很讲这个仁义道德，或者说表现的有情有义。咱们就不妨举一个贾珍的例子。贾珍这个人的特点呢是他看见异性他就感兴趣。所以贾珍呢所到之处那个异性啊往往是被他弄得片甲不留。薛蟠呢他对贾珍这一点是很了解的。他有一次听说贾珍要到他们家这儿来，结果他事先就关照他的妻和妾说你们倒小心一点啊，躲着贾珍。咱们就想象一下，他像一个老母鸡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先把自己的亲属全都呵护起来了。
0: 在这一点上这个呆霸王不但不呆还挺细心。
5: 有一次薛蟠过生日，别人送了他一些市面上极其难得的瓜菜和特产，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孝敬长辈。薛蟠道，你说他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
0: 相比之下，实际上你看宝玉啊，他在过生日的时候也会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可是他从来不想着去给长辈，像王夫人啊之类的，他倒是去给袭人晴雯这些丫鬟们去吃，所以这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
1: 咱们看一看薛蟠怎么对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大家知道是薛宝钗。有一次呢薛蟠他跟宝钗吵架嘛，一下子宝钗不愿意了，跑回房间去哭。第二天怎么样呢？他就等宝钗出来，他围着宝钗转，干什么呢？作揖道歉。
5: 接着薛蟠便说了他在《红楼梦》中最令人感动的一段心里话，如今父亲没了，我不能多孝顺妈多疼妹妹，反叫娘生气，妹妹烦恼，真连个畜生也不如了。口里说着，眼睛里经不起也滚下泪来。
1: 还有一件事其实我看了以后我都很感动，就是薛蟠他不是跑到外地去经商吗？然后他回来以后给他妹妹带了一箱子外地的那些好玩的那些土特产。你到外地旅游，你要给你喜欢的人收集一箱子土特产，那会很大时间去淘啊。
0: 对，
1: 咱们经常讲那个淘这个字，可见他的这个妹妹的事他真的是放到心上。
0: 不过呢薛蟠有个不太好的习性，这个人脾气暴躁爱打人，男人打不过的时候他就去打女人啊，比方说打这个可怜的香菱，但是有一个女人他就从来没有动过手，无论他如何闹他都不打，那就是他的太太夏金桂。
4: 别叫了好不好，我的亲奶奶，别叫了。
6: 非说不可，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烦 情。

0: 夏金桂呢，她也是个问题少女，或者说呢，她也是个小皇帝，霸得很。可是很有意思，薛蟠他竟然不还手，为什么呢？薛蟠说了四个字，叫做不能下手。
1: 嗯，
0: 意思也就是说，我打别人我就打了，我想怎么打我就打，这个是我老婆，我不能下手。
1: 他是把家人看得很重，这叫内外有别。那么除了对这个家人的呵护之外，他这个人的好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对朋友有益。
1: 嗯，
0: 就他对朋友也是很不错。而且你看看《红楼梦》吧，别人对薛蟠真的不怎么样，别人都拿薛蟠当什么呢？酒囊饭袋，当场面上的朋友。
1: 嗯，
0: 但是薛蟠对别人那真是死心眼。
1: 嗯，
0: 比如说对宝玉，宝玉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他看不起薛蟠。
1: 对，
0: 可是薛蟠呢对宝玉呢就认为这是个好兄弟。
1: 嗯，
0: 他有什么好事叫拉宝玉分享。还有一件事呢，也可以看出薛蟠的这个对朋友有益，就是秦可卿之死。
1: 嗯，
0: 秦可卿呢，咱们在前面讲过，他死的时候呢，贾珍是一定要厚待他，这个时候薛蟠那个呆霸王的那个呆劲儿又出来了。
2: 这碗得卖多少钱呢？
3: 拿1000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吧。
2: 对对，
3: 什么价钱不价钱的，你只赏他们2公钱就是了嘛。
2: 这哎呀这叫我怎么歇。
1: 咱们说起来他跟贾珍的交情也就一般，可是一句话之间就把这么珍贵的东西就打发了。有人说啊，是因为呆霸王太呆，还有人呢是说这跟他平常挥霍无度有关。您怎么看？
0: 你想一想，一个人他可以挥霍无度，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要是为自己挥霍而且无度。哎，总不能拿着自己的钱叫别人挥霍而且无度吧。
1: 对，
0: 咱们算一下，这个棺材板呢，薛蟠是讲了价格的，
1: 嗯，
0: 是1000两银子。上千两银子值现在的多少钱呢？30万。30万随便就送人了，让别人挥霍而且无度。其实呢，还是因为他拿贾珍呢当朋友了。
1: 嗯，如果说贾珍呢跟他算不上什么交情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呆霸王对另外一个人呢，那可真是有情有义，那就是柳湘莲呢。
0: 是，因为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柳湘莲是把他痛打过一顿的。
1: 对，起初这薛蟠呢误以为柳湘莲呢可能是风月中人呐，结果呢饱餐了柳湘莲一顿老拳呢。
2: 啊，你这瞎了眼的，今天我让你见见柳大爷是谁。
4: 哎呀我妈呀，原是两厢情愿，你不依就算了吗？你干嘛轰我出来还打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
2: 你可认识我？
4: 我知道你是正经人，我错了。
2: 你再说软些。
0: 薛蟠啊，他是不设防的人。他一开始错在什么地方？他倒不是想欺负柳湘莲，而是因为柳湘莲是一个戏子嘛，以为他天生肯定就是个同性恋。后来才发现不是，而且挨了一顿揍。挨了一顿揍以后呢，薛蟠咱们看看他的表现，他表现的还是很好的。第一个，他没让他的手下去报复；第二个，后来他在经商的路上碰到柳湘莲，柳湘莲那个时候又伸出手来帮了他一把。
1: 对，
0: 结果出差回来连薛姨妈都吓了一跳，两个人竟然手牵手又成好朋友了。
4: 柳贤弟啊，救命啊。柳贤弟。
0: 但是后来柳湘莲不是跟尤三姐有一段婚姻故事吗？尤三姐自杀，柳湘莲呢一看自己把事情办错了，然后不就是出家了吗？
1: 对，
0: 贾府上下都在议论这个事。这个时候谁最伤心？很奇怪，不是贾宝玉，竟然是呆霸王薛蟠。小说里描写呢，薛蟠竟然是带着2行热泪赶回家。
1: 对，
0: 跟他老妈和他妹妹讲说不得了，说这个柳湘莲找不着了，我今天派了手下人到处找，找不着。你看看他对柳湘莲的情谊。薛宝钗当时跟他哥哥竟然是这样说，柳湘莲这个事儿有多重要啊，你哭的这个样子，你刚出差回来，你不是买了这么多东西吗？要赶紧给贾府的亲戚朋友送一送啊。从这个地方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宝钗的态度是什么，薛蟠的态度是什么。
1: 对，
0: 所以薛蟠对朋友啊真的是称得上有情有义。
1: 对，所以难怪连脂砚斋都感叹了，说呆兄亦是有情之人呐。 那么他除了对亲人朋友态度，平日做事风格当中能不能看出什么好来？
0: 薛蟠是什么特点呢？他是无心，也可以说他叫做不设防，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他根本就是个没心眼。
1: 对，
0: 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了。
1: 就说白了，他不给别人下套，但是他也不防别人给他下套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薛蟠的坏分析到他的好，发现呢，其实他并非一个恶贯满盈的一个恶人啊，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倒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可是最终他给我们的印象依然还是一个流氓，你说他为什么从这种本性纯良演变成了那样的一个所谓真流氓啊？
0: 现在一般讲薛蟠啊，就从薛蟠呢是一个恶霸，是一个问题少年的角度去讨论了。
1: 嗯，
0: 当然从这个方面呢，咱们也是要批评薛蟠的，但是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从薛蟠背后的让他坏的那个原因去讨论。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薛蟠的身上呢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家庭教育和问题少年的关系。
1: 嗯，
0: 其实薛蟠出这个事啊，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一个，单亲家庭。
1: 嗯，
0: 现在咱们都知道那个单亲家庭啊很容易出事，这样的小孩呢他就往往是缺乏管教。而薛姨妈这个人呢，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慈眉善目。
1: 嗯，《
0: 红楼梦》里呢，薛姨妈的特点表现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就这个人呢她很善良。
1: 嗯，
0: 而且呢她也不多事，每天坐在哪儿呢，你可以感觉到她是静静的。所以她在管教小孩的时候，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溺爱纵容。哎，你儿子本来就是个问题少年了，那他出事以后，你应该想办法去协助政府、协助社会去管教他吧。
1: 对，
0: 薛姨妈从来没有，她的办法就是花钱，哎，我花钱把这个事搞定，或者是托关系，
1: 嗯，
0: 哎，我赶紧找贾府帮忙，找王府帮忙把他给打捞出来。至于他错了没有，至于怎么样去教育他，薛姨妈是从来不问，反正你没犯错误，你愿意去哪儿你去哪儿。你犯了错误，我把你捞出来。他作为母亲呢，就管这两件事，这就叫做纵容。
1: 嗯，感觉这薛姨妈整个就是一打捞队队长啊。其实，在这一点上面呢，包含着薛姨妈的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就是她这个孩子无所谓好和坏，对于这个孩子的坏，薛姨妈几乎是视而不见。
0: 这就涉及到薛姨妈在教育她的后代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护短，
1: 薛姨妈似乎觉得只要我儿子平安啊，管你做什么都行。其实本来薛蟠呐，这个人也对自己的人生做过认真的反思啊，也决心要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红楼梦》第48回啊，薛姨妈听了虽然欢喜，却劝儿子说：“好歹你守着我，我还能放心些。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就强死这几百银子了。”
0: 人类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动物呢它其实没有一个童年教育的问题，很多那个小动物都是只要你一出生，在几分钟之内你就要能够站起来奔跑，否则呢这个群体就要把你甩掉。人不行，他的童年教育呢要6到10年。那么这样的一个童年教育，父母的作用包括学校的作用就很大。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个老师，可是薛姨妈真的算不上薛蟠的第一个老师。
1: 嗯，
0: 他的所有的教育方法一个字就是惯，所以薛蟠就是被惯坏了的。
1: 你看这薛蟠的内心实际上一直有这种唯我独尊的概念贯穿他人生始终，这是不是也是他富足的家庭条件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薛姨妈她肯定是认为我的儿子还要教育吗？我只要有钱，我的儿子以后就前程似锦，对吧？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薛蟠的问题实际上是薛家的问题。
1: 嗯，
0: 薛家的问题呢还是被钱这个东西弄坏了。比如说宝钗呢，一般人都说他是一个好青年，
1: 对，
0: 但是宝钗的价值观实际上和薛蟠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咱们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1: 嗯，
0: 就是那个金钏。
1: 嗯，
0: 金钏是被王夫人逼得跳了井，
1: 对，
0: 王夫人不是独自落泪吗？
1: 嗯，
0: 宝钗就去劝王夫人。
5: 话虽这么

0: 说，可我到底心不安呢。
1: 姨妈也不必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送葬。
2: 薛家上下啊，包括薛家兄妹在里面，感觉他们太看得起钱了，他们以为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拿钱买了，什么坏东西都能用金钱把它打发走了。
3: 对对，在薛蟠的眼睛里，有钱就是大爷，
2: 嗯，
3: 没钱就是孙子，
2: 嗯，
3: 有钱我就能买来一个世界，嗯，没钱你活该，你就要被我踩在脚底下。
2: 对，在现实社会当中，其实用爱啊来交换爱，用教育来代替溺爱，这也许就是分析薛蟠今天所患的这个纨绔综合症所带给我们最深的一种启迪了吧。
3: 确实是这样。
2: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2: 曾经有红学家认为啊，《红楼梦》中塑造的最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就是薛蟠，他骄横而不奸恶，大俗而且邪趣，是美与丑结合的很完美的一个人物。还有不少人认为啊，他是《红楼梦》里最可爱的人，说啊，这个薛蟠有真情真爱，薛蟠知错就改，知恩图报，薛蟠呢不虚伪，最随和，最义气。但是啊，如果他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的话，或许他就更可爱了。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四，小红，野百合也有春天。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呢，宝玉口渴想喝茶，偏巧身边丫头都不在，只能自己去倒茶。这时候就听背后有人说了，二爷您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一面说一面就把那茶碗接了过去。宝玉一边喝茶一边就打量那丫头，哎，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乌黑的头发，细小的身材，十分俏丽干净，就问了，哎，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其实啊，这丫头名叫小红，正是宝玉自己的丫头。可就怪了，人们都知道宝玉平常的眼睛就瞄女孩呢，他怎么会连自己屋里的丫头都不认得呢？而小红这次闪亮登场，会不会命运就此改变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您好。
5: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潘之常揭秘四大奇书》等专著。
2: 您说宝玉啊，寻常的小厮他不认得也就罢了，自己房里的丫头不认得，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3: 也不奇怪，
2: 嗯，
3: 因为咱们想一想，宝玉的房里他肯定丫头很多，所以他也可能呢不是都认识，或许呢还有一个先来后到，他也可能呢一下子还没认识全。
2: 说到宝玉的仆人啊，咱们应该给大家算一算啊，书里写到，光是袭人、晴雯这样的大丫头就有八个，
3: 嗯，
2: 啊，坠儿那样的小丫头有八个，还有那些奶妈婆子们，再加上随从小厮，男男女女的不下四十个。
3: 咱们再想一想，四十多个人，他的工作岗位也不同，
2: 嗯，
3: 对吧？就好像咱们现在说，一个公司，他就是勤杂人员，他也有一个内勤外勤嘛。
2: 对，
3: 说到小红呢，他很可能就属于刚才咱们说的外勤人员，也就是说，宝玉经常活动的那个环境里是没有小红什么事的。
2: 对。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啊。其实啊，小红本姓林，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小名叫红玉，但这个玉字啊有点和主子啊宝玉啊黛玉他们有点犯冲，所以把这个玉啊藏起来就叫小红了。
4: 关于小红，书里是这样形容的，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的丫头，却因她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插得下手去。
3: 有很多女孩呢，在《红楼梦》里她都是一出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2: 对，
3: 小红呢，她属于一出生呢，她的人生舞台基本上

0: 没有。嗯，西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大苹果，上帝对每一个苹果都会咬一口，但是有些苹果呢特别香、特别甜、特别可爱，嗯，上帝就要咬两口、三口。那些一生下来他们的条件就不是很好的人，就是因为上帝太喜欢他了，多咬了两口。哦，所以小红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就是被上帝多咬了几口。可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小红呢应该说给咱们的启迪呢就更大。
1: 说白了，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有志青年。
0: 对，而且他是一个草根青年。
1: 您说大观园当中像他这样的丫鬟，嗯，改变命运有些什么办法呢？
0: 就是想办法做姨娘。嗯，袭人呢，包括晴雯啊，他的目的无非也就是做个姨娘。小红呢，她如果给自己做一个生涯策划的话，她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做一个姨娘。
1: 那么这次她在宝玉面前啊，应该说表现非常不错，引起了宝玉的注意。
2: 二爷，仔细烫了手，我来吧。
3: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红。
3: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
2: 嗯嗯。
3: 既是我屋里的人，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2: 二爷不认得的人也多了，岂止我一个。
1: 这给他的人生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0: 有啊，这次的他跟宝玉的这应该算一个邂逅了，嗯，也就是不期而遇嘛。
1: 对，
0: 真的是给宝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的俏丽干净。宝玉呢，他也曾经动过念头要把他从外勤变成内勤，嗯，把他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骨干来使用的。嗯，可惜，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小红的这个人生目标。
1: 想想也是啊，你有这个想法，何尝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呢？
0: 是，
1: 自然要遭人排挤。
4: 你在屋里干什么来着？就在这儿，我怎么能在屋里呢？是我的手帕掉了，到后园子来找。不想二爷要茶吃，姐姐们都不在。我刚给二爷倒完茶，姐姐们就回来了。
5: 呸！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又不拿镜子照照，看你配不配端茶递水的。依我看，咱们都散了，就留他在屋里干这个巧宗。
0: 宝玉周围有一批精兵强将，小红呢哪里插得下手去？嗯，他就根本没有机会。咱们现在替他算一算，嗯，起码有谁？晴雯吧，嗯，晴雯要论漂亮肯定超过小红，要论这个风流灵巧，那是曹雪芹都表扬的。袭人在肯干方面，那小红她也不是对手。嗯，再比如说麝月。麝月呢在能言善辩方面连晴雯都说不过他，所以小红呢他也不是对手。所以小红呢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接近宝玉，最后达到当姨娘的目的啊，看起来呢是不可能成功的。
4: 走开，呸！
6: 于是在遭到秋文碧恒的一场恶意讽刺之后，小红心里便已凉了一半，成日闷闷的。书中二十四回里说他甚至动了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的念头。
1: 您说像她这样一个弱女子，到这个时候的话，会不会就像啊盆子里面普通的花花草草一样，受了打击就此就蔫下去了？
0: 她可不是那个盆里的花花草草。如果说咱们也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她应该是那个满山遍野的野百合。
1: 对，
0: 她的人生志向呢，就是我要出头，嗯，我要成功，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人生舞台。小红没有转换志向，而是转换了目标。嗯，其他的小女孩呢，就是干脆志向也转换了，小红就不，实在没有机会，我还可以创造机会。
1: 很快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就飘然而至了，小红呢也就稳稳地抓住了它。
7: 哎，你到我们家去一趟，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60两给修匠的工钱，等张才家的来了当面称给他。嗯，再有里头床里面有个小荷包，你给我拿来。
4: 哎，
1: 凤姐不过就是随便找个人使唤一下，
0: 对，
1: 可能在别人的话可能不注意。那么小红急急忙忙的跑过去，你说她的这种判断是不是真的很准确？
0: 是，所以咱们也经常说，机会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机会，发现了以后能不能敏捷地抓住机会，这真是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命运的关键。
1: 这里面呢，曹雪芹用了一个忙气了众人，跑到王熙凤的跟前来，是不是就能说明他的这种用意？
0: 哎，这个气字真的是用得很好。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谁能够先向前一步，机会就是谁的。 小红就是一个先向前。

0: 结果机会呢就被他抓着了。
1: 所以呢这机会啊是属于有心人的。
0: 对，
1: 当然了你办事儿办得不好也不行，可是小红这个办事能力啊在这次就体现得特别的充分。
2: 二奶奶，她怎么说的？
3: 萍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了，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捎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问这里的奶奶寻两丸延年神液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4: 哎呦呦，这丫头好麻利的嘴呀、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
0: 这里面呢是高手遇到了高手，小红呢当然是个潜力股，但是她的能力呢显然是存在的。王熙凤她是个高手，所以她一眼就看出了小红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这就是慧眼识英才。
1: 其实后来呢小红就跟了凤姐，
0: 是，
1: 但是呢一般的丫鬟啊下人啊就觉得，哎呦，我能守在宝玉身边就可能挺好的了，也许将来就有出头的机会。小红独辟蹊径，她这次跳槽是不是应该算很成功？
0: 小红她的成功的特点在于她敢于转换她的人生的目光，我当姨娘的目标不行了，我干什么呢？我当一个白领，我做办公室精英。
1: 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做个白骨精啊，白领骨干精英。
0: 是，
1: 另外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的，小红对自己呢似乎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
0: 对，
1: 她非常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
0: 是，
1: 这恐怕呢是我们现代在职场上整天奋斗的这些朋友们应该最注意的一点。
0: 哎，在这个方面呢小红是他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
1: 这是说了小红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其实小红似乎在婚姻和爱情上好像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0: 《红楼梦》里几乎所有的美女只喜欢一个人，就是宝玉。
1: 对，
0: 而且宝玉呢他一个人呢是牵动了几乎所有美女的目光。可是反过来从婚姻的角度说，那宝玉肯定不能把所有的美女一网打尽吧。而且所有的美女竞争到最后肯定是大部分会落败，只有少数的几个能最终的跟定宝玉啊。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能够主动的离开宝玉，离开这个竞争的主战场的，倒真还是小红。小红呢她一看，哦，我的姨娘的理想看来差得很远，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调转目光，我去找新的有志青年。
1: 是啊，那么多人都要独占花魁，不，准确讲应该叫独占草魁，都想谋宝玉，我没希望，我干嘛不信奉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我到别处去找我的草去。
0: 结果一个新的有志青年还真的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1: 哎，您说的呢就是贾云。哎，贾云应该说是一个很上进的青年啊，家境不算太好，尽管是贾府的嫡系，但是呢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0: 对，
1: 贷款买冰片呐、麝香啊送给凤姐儿作为投资，承包这个大观园啊种树种花的这些活计。
2: 园子里正要种树栽花，我正愁找不着个合适的人呢。
5: 既然这样，婶婶就派给我吧。
2: 这么着吧，等明年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
5: 好，婶婶，这一宗先派给我，办好了明年再派我那一宗。
2: 过午到我那去领对牌，到库里去领银子。
5: 哎，
2: 走吧。
1: 可好歹这贾云呢他是贾府的少爷啊，您说小红是一丫鬟，他们两人身份差距这么大，这贾云能看上小红吗？
0: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包括用《红楼梦》里的眼光看，他们两个真是特别合适。你看看贾云，贾云呢他在贾府这个公司里他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相当于贾府这个公司的绿化环境科的科长。小红呢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工作人员，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属于办公室精英。而且贾云他的志向和小红是一样，也是志向很远大，而且目标很现实。最典型的就是贾云跟贾瑞的区别。两个人都是出生条件不太好，是吧？父母都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他们。结果贾瑞呢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自己条件不行，竟然看上了凤姐，结果摔得很惨，身败名裂。但是贾云他的眼光跟小红是一样的，他也善于调整自己，明明自己是个少爷，但是他没有办法像少爷那样的去行事，那怎么办呢？就甘当办公室精英。所以两个人呢，你这样分析一下，他们两个不走到一起，那真是老天不长眼。
1: 那么像小红和贾云这种啊，平公子和大丫头式的爱情，算不算是《红楼梦》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段情感？如果把他们的爱情放到现在的话，那您又给他们如何定位呢？
0: 他们的爱情呢，在《红楼梦》里呢，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一段。因为红楼爱情故事呢，大概它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宝玉跟黛玉，咱们可以说那个叫阳光工程，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几乎是弄在明处的，什么凤姐啊、宝钗啊、史湘云呢，其实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嘴上没有说破。还有一种呢，就是思琪和潘佑安的爱情，咱们可以把它叫做黑箱作业，就是两个人私定终身，然后对谁也不讲，是吧？直到最后出了事，大家才知道，哦，两个人早就跑到一起去了。小红跟贾云的爱情呢，它既不是阳光工程，哎，它也不是黑箱作业，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办公室恋情。而且这个办公室恋情呢，还有个特点，它很像一个电视连续剧，它是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可以演很长时间，最后呢水到渠成，皆大欢喜。
1: 那您倒给我们说一说这部情感连续剧它第一幕是怎么开场的？
0: 第一幕呢，咱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一见钟情。就是贾云呢，他到宝玉那个地方去办事，结果呢他无意之中看见了小红，一眼就看中了。
3: 依我说，二爷先回去，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回宝二爷。
5: 哎，这是怎么说？
3: 他今儿没睡中觉，晚饭自然吃得早，今儿是不能下来了。你留二爷在这儿等，难道让二爷挨饿不成？
5: 那就烦你替我问二叔的安吧。
0: 这就是一见钟情，或者呢，说得更形象一点，眉目传情。
1: 从这段相遇来看啊，这个贾云确实对小红呢是有点意思的啊。那么小红这心里面又是怎么寻思的呢？
0: 贾云呢应该说是比较明确了，但是小红呢当时还不明确，因为小红呢她当时刚被包围着宝玉的那些美女刚把她赶走，结果她心里呢闷闷不乐，她也正是闹情绪呢。
1: 那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郎有情女有意的呢？
0: 应该是从凤姐和宝玉大病一场开始。那个赵姨娘她不是联合了马道婆，然后施巫术让这个凤姐跟宝玉大病了一场吗？结果她一大病呢，这个贾府上下就调动所有的力量都要照顾他们两个，结果他们本来是分属于不同的办公室。贾云呢是环境绿化科的科长，小红呢她是总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因为要照顾宝玉嘛，结果小红呢她就临时被抽调到宝玉这边来照顾宝玉。贾云呢他也被临时抽调过来呢做宝玉的保卫人员，结果他们就一来两去呢，不就有见面的机会了吗？他们真正的认识，包括慢慢的熟悉，相互了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机会。
1: 这其实不过就是营造了一种碰撞的机会和场景。
0: 对，后面接着就是第二幕了。第一幕咱们叫眉目传情，
1: 对，
0: 第二幕呢咱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丢手绢。
1: 说起这个手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啊，那是男女之间非常重要的定情信物啊。书里写到小红丢了一块手绢，恰巧呢被贾云捡了去，而后就有他们互相试探的后文。
6: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揣测，贾云终于通过小丫鬟坠儿向小红伸出了爱情之手。
5: 哎，刚才过去的可是叫小红？
3: 是，她是叫小红，你问她做什么呀？
5: 哦，不做什么，随便问问。我听说她丢了一块手帕。
3: 对，她问过我好几遍了，说要是替她找着了，她还要谢我呢。
5: 哦，我倒是捡到一块。
3: 好，二爷，你既捡着了就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5: 好的，不过要是得了谢钱可不能瞒着我呀。

0: 在手绢上写诗，嗯，是吧，嗯，然后思琪跟潘玉安呢，他们之间就是那种私定终身，他们不用手绢这样的东西，嗯，那小红跟贾云呢，他们两个就有点跟他们都不一样，嗯，他们真的是属于那种干净利索的，就是办公室恋情，
1: 对，
0: 我用手绢传递感情，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定情。
1: 到这儿这个连续剧呢基本上也就出结果了哈。小红最后啊应该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小红这种有志青年，他的这个个人奋斗之路能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准确定位，嗯，也就是说要对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1: 对，
0: 然后呢要发扬自己的有利条件，还要呢避开自己的不利条件，嗯，其实小红呢她的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就在于她能够给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定位，
1: 那说白了就是准确定位，切记眼高手低，
0: 对，
1: 其次呢
0: 还有一个要耐心等待，嗯，咱们现在经常讲一个人呢其实他最成功的境界应该叫做从容淡定，有很多《红楼梦》里的男女青年看见一点蝇头小利就会冲上去，嗯，可是小红她不是，她善于等待，最典型的就是她开始也想当姨娘，她长得应该也算漂亮啊，
1: 对，
0: 嗯，她也不是没有一点竞争的优势啊，可是一旦发现这个机会不属于她，她就马上退下来，但是她又不是马上就随便再找一个机会再攻上去，不，她耐心的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
1: 淡定从容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
0: 还有第三个，那就是还应该去留心观察，嗯，因为机会的到来呢当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它是机会，嗯，是吧，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还要去留心去观察，其实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啊，嗯，命运给小红提供的机会很少，但是她很善于去细心的观察什么是命运给她的机会，她一旦发现她就死死的抓住不放，其实在她的整个的成功的道路上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凤姐，那凤姐每天见那么多的人，但是咱们也没有看见谁抓住凤姐不放呢，
1: 对，
0: 但是小红就把她抓住了，这就是她细心观察的结果，嗯，还有一个就是贾云，其实小红找的贾云也可以成为很多丫鬟去找的一个对象啊，嗯，但是仔细看一看没有哪个丫鬟注意到贾云的潜在的价值，大家就是一门心思盯着宝玉，只有一个小红她不，她退下来她去留心观察，说还有没有新的明日之星，
1: 对，
0: 还有没有新的潜力股啊，嗯，结果她就发现了贾云，看看小红的这样的留心观察，咱们应该说小红不成功是不可能的，嗯，她的成功是必然的。
1: 您今天总结小红三点，准确定位，耐心等待，留心观察，真做了这三点，就像您所说的这不成功都难呐，有句歌词说得好啊，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野百合也有春天。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红楼梦里的丫鬟们表面是风光，其实啊都活得战战兢兢，稍不留神便有性命之忧，但小红却是他们中的一个例外，尽管命运呢没有给她攀上宝玉这个大高枝儿的机会，但她很快就能调整心态，转换策略，给自己一个精准的定位，并且呢通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成功拼杀于职场之上，而且最终找到了真爱，野百合终于遇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7，花荣，华而不实的狙击手。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坡上有这么一位好汉，他是宋江的贴身保镖，不仅形象格外出众，还有一身惊人的好武艺，射的一手好箭，可以称得上是宋江身边的首席狙击手，人们都把他比作汉朝时的名将李广，江湖人称小李广，那就是天鹰星花荣啊，梁山坡马军八票级将军之首啊。那么为什么他的排名

0: 会排在梁山第九，而花荣对宋江的那一番死心塌地又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0: 请坐。
2: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花荣在十阶寿天文当中啊，被定了一个天鹰星。哎，这个鹰字是不是反映的是他很帅？他算不算是一百单八将当中最帅的呢？
1: 这个鹰字啊，在古代的字典里，它应该解释为什么呢？就盛开的鲜花。那宋代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帅这个词啊，他碰到那个帅哥，他怎么说啊？可能他就要用鹰这个字了。所以花荣这个天鹰星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就是天上最帅的那颗星啊。
0: 所以啊，形容人为英俊或者是英武，你看都有鹰。那么花荣到底有多帅呢？书上呢这样描写：齿白唇红，双眼俊，两眉入鬓长青啊，还有细腰宽膀似圆形。再看穿着，身上战袍金翠袖，腰间玉带嵌山西。哎呀，大帅哥，造型男呐！
1: 花荣他不但长得帅，他那个身材啊也特别像模特。梁山上论模特身材的话，那女的就是扈三娘，男的呢，那肯定是花荣啊。
0: 不过像您这样说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有读者呢不服气。梁山上啊，美女不多啊，那是真的。但是要说帅哥，那应该是不少吧？咱们排排啊，比如说燕青、史进，又比如说林冲、柴进啊，那都是很不错，又有型又有款。您说他们哪点儿比不上花荣呢？
1: 他们呢，应该说也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呢，在帅这个字上，或者说呢，在英俊这个字上啊，跟花荣确实是不能比。
0: 咱们具体比较一下啊，比方说林冲怎么样？
1: 林冲这个人呢，其实是很多误解造成的。一个误解呢，就是看《水浒》的人，他们因为喜欢林冲啊，就把林冲想象得很英俊。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咱们过去的那个电视连续剧《水浒》啊误导，因为那个上面的那个演员啊是个很英俊的演员，可是实际上在《水浒》里呢，林冲他还真的不是这样。咱们看一看《水浒》里面他描写林冲时候是怎么写啊，就是八个字：抱头还眼，燕和虎须。这八个字呢，在《三国演义》里他也出现过，也叫做抱头还眼，燕和虎须，一个字都不错。可是他是用来写张飞的。如果没有人说张飞英俊，那林冲他怎么也不能算是英俊。
0: 对，所以在《水浒传》当中，梁山好汉们经常称林冲为小张飞呀。啊，看来林冲恐怕要被排除掉了。那么柴进他的那个出场那也够炫的吧？
1: 但是柴进呢，他的特点是他是一个时尚人物。其实小说里呢倒还真的没有写柴进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小说里主要是写头上戴的什么，身上穿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所以啊，在《水浒》里把他叫天贵星。他的特点在于贵。
0: 那说白了，全身上下都是靠名牌给撑出来的啊，那有点形象工程的感觉。那我看接下来我们所能够摆出来的唯一能和花荣一争高下的人，那恐怕也只有燕青了吧。
1: 燕青叫什么呢？天巧星。它主要的特点呢是一个协调能力。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燕青的出身啊，他是个孤儿，后来被卢俊义把他收养的。虽然卢俊义对他不错，可他基本上是一个佣人，是一个下人的出身。
0: 这一点呢就要上升到气质的层面上去比较了。所以这么一比的话，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花荣被称为梁山最帅。那是因为啊，他要气质有气质，要容貌有容貌，而且他还是主动投身梁山的啊，前朝廷军官吧。
2: 花荣在上梁山之前，本是清风寨的副支寨，与镇支寨刘高一同执掌清风寨，平日里擅长使一杆长枪，而且剑法高超，有百步穿杨的功夫，称得上是英俊潇洒的少年军官。
0: 所以在《水浒传》当中啊，花荣的出场就给人感觉他是一个特别重生活品质又重自我形象的这样一个少年将军呐、啊。
1: 简单的说，他的人生呢，大概有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就叫做华而不实。
0: 您这个词儿一用啊，估计可能很多读者不高兴了。您倒说说为什么这样说华荣？
1: 这个人有个很大的特点，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讲率进行到底。
0: 嗯，
1: 有一次他不是被黄信把他骗去抓起来了吗？
0: 对，
1: 黄信呢把他押到囚车里，这个时候他呢是既没有大义凛然，他也没跟黄信呢去求这个高抬贵手的情，他跟黄信说了一句什么？可看我和都监一般武职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车里。你想想，一个人都死到临头了，他想的还是讲率进行到底呢。
0: 照这样看来，这花荣确实对自己的形象呢有着高标准严要求啊。有人说他的这个要求呢似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哎呀，就是死我也要死得有风度，我也要死得体面。
1: 真是应该说，在一千年前的大宋，这个花荣啊就是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的建设者。
0: 我注意到在《水浒传》当中啊，花荣不仅仅是考虑自己的形象的问题，他也特别在意别人的形象。
1: 那就更可笑了，《水浒》里写呢，花荣跟着晁盖去劫江州的法场，
0: 对，
1: 他们的目的是要救宋江跟戴宗，但是救了以后，他第一句话竟然是大吼，他说：“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
0: 这句话让旁边晁盖听来呢，是哭笑不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在他看来啊，简直就是有没有命活不要紧，有没有衣服穿那可是要紧，不光要穿整齐，还要穿体面啊，这是大事儿。
1: 本来活着要活得帅，这应该也不错。
0: 对，
1: 但是为了帅而活，咱们还真的没有见过，在《水浒》里也就他一个。
0: 读者们可能还是不答应，毕竟啊，小李广花荣啊，那在《水浒传》当中啊是第一神射手啊。
1: 他是第一神射手呢不假，可是你看一看他每一次的射箭啊，只能说是花样射箭，因为他的这个射箭啊就是作秀。他这个人啊，咱们也只能叫他一个花样少年。
0: 哎呦，花荣的射箭按现在的射击标准来说的话，那次次都是十环的，可以说得上是梁山最优秀的狙击手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看看花荣几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百步穿杨的例子，看看是不是在作秀。
1: 第一次啊，就是花荣他为了救宋江，他跟他的那个知寨打起来了，然后清风寨的知寨刘高就派了追兵来追他。这个时候按照正常的想法，那花荣应该一箭把那个追兵的主将把他射死啊。哎，但花荣很奇怪，他没有去射追兵，他去射那个大门上的那个门神的那个画像。你看看他射箭啊，不是用于实战，而是用于炫耀，这就是作秀啊。
0: 这次算是兵不血刃就把追兵给吓跑了。其实还有一次特别像，那就是在清风山上啊，当时霹雳火秦明啊过来准备要捉拿花荣和宋江，花荣使出绝招一箭射落了秦明啊头盔上面的那个红缨子。
1: 第三次啊，就是跟卢俊义那一次了，他就扬言我要踏平梁山，我要把宋江捉回去，结果花荣一箭就把他教育了，用的办法还是一样，射他头顶上的红缨子。
0: 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射，他偏偏要射人家红缨子？
1: 射红缨应该比较难，但是呢他专找那个很难的射，他一箭把红缨射掉了，这就等于是说你要再进攻我就要射你了。他这肯定就是作秀了。
0: 对，这样说来啊，我倒觉得花荣似乎是把射箭当成一种娱乐啊，我时不时的高兴了我就来秀一下，而且经常主动向高难度来挑战。
1: 他不但挑战，而且一旦挑战成功啊，他自己也特兴奋。
0: 嗯，《
1: 水浒》第35回呢是写吕方跟郭盛啊两个人比武，他们两个人用的都是戟，结果比着比着啊，这两个戟的那个上面不是有装饰物吗？
0: 嗯，
1: 他就缠在一起了，这一缠两个戟拿不出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花荣他的兴趣就来了，他拔出剑一箭就把那个绒条啊给他射断了，两个戟呢就分开了。结果吕方跟郭盛呢 两个人舞也不比了，都转身跑过来，特崇拜的跟他说，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偶像啊。
0: 所以这一箭呢，其实射出了花荣的品牌啊，可谓是一箭成名啊。不过那个时候呢，花荣刚上梁山，梁山好汉那么多，那肯定有人不服啊。
1: 晁盖就不服啊，当时花荣他们上梁山啊，别人就把花荣的剑法吹捧了一通。
0: 嗯，
1: 可是晁盖当时他就有点看不上。
0: 嗯，
1: 因为晁盖呢他是力量型的武将。
0: 嗯，
1: 他觉得只有动枪动刀那才算真本事，你射箭有什么了不起。
0: 这花荣一看晁盖不信啊，那不行，我有朝一日必须在他们面前给露一手。这一天啊，机会终于等来了。于是啊，花荣上演了一出非常精彩的梁山坡设宴。
1: 当时呢他们是在梁山上吃饭，
0: 嗯，
1: 大概是酒足饭饱，然后大家说出去走走，结果在走的时候啊，头上就飞过来了一行大雁。
0: 嗯，
1: 花荣一看机会来了，他就跟大家说，我呢就射第三只大雁，而且我专射他的头。说完就一箭射上去，哎，果然就把那个第三只大雁射下来了。射下来不说，一看还正中头部。从那次以后，梁山上的那些人啊，对花荣是没有不佩服的。
0: 所以花荣啊，再一次用精彩的表演证明了自己啊，也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十分完美。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这箭毕竟它是实战的武器，杀人的武器啊。花荣似乎也不是次次都是表演和警告，他也有严重警告的时候啊。因为还有一次呢，是高俅啊看着宋江就不顺眼，于是呢就在宣读招安诏书的时候玩文字游戏，故意读破句，然后呢想把宋江啊从这个皇帝的赦免名单当中呢去除掉。那么对于高俅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主，花荣又是怎样对付他的呢？
1: 办法还是一个啊，就是警告他，我一箭把你身边的特使射死了。他这个目的呢其实也是给高俅提个醒，你别以为招安不招安在你手里掌握着，我的一箭可能就决定了你的性命。
0: 那么不管花荣射箭到底是作秀也好警示也好，你说他有那么好的箭法，他为什么就不能像李逵那样的去实打实的去杀人呢？
1: 这恰恰就说明他华而不实的那个华的一方面啊。因为他学武功啊，看来跟李逵就不一样，李逵学武功就是为了杀人，他是短平快。花荣练武功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作秀，他是一种展示，是他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他能不动手他就不动手，他能不杀人他就不杀人。
0: 除了警告之外，花荣在战场之上他这箭能起多大作用？
1: 咱们能看到的呢其实也就两次。一次啊是宋江打祝家庄，这个祝家庄呢它有一个瞭望台，瞭望台上啊有一个指示方向的那个红的灯笼，祝家庄的人啊都是看着那个灯笼呢行事的。这个时候花荣的箭法确实发挥作用了，他一箭射上去把那个灯笼射掉了，那祝家庄的人当然就阵势大乱。
0: 我觉得还有一次花荣的箭是真刀实枪当中起了大作用了，就是江州劫法场当中，是他一箭射死了正准备行刑的刽子手。说花荣说到这儿，我觉得他身上所谓的华已经被咱们说到极致了。不过咱们依然还没有说到他所谓华而不实，不实在哪里。
1: 花荣这个人呢，他是做人呢、啊、他也不太会做，做事他更不会做。比如说他在清风寨，他跟那个知寨刘高之间本来是同事的关系，当然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上级跟下级的关系，可是他连这个关系啊他都处理不好。
3: 花将军要到哪儿去呀？
4: 正要带兵去救夫人。
3: 哼，若等着花将军去救，恐怕七条八条命也丢了。
4: 小人晚了一步。
0: 本来宋江啊是冲着他的面子把这个知寨刘高的一位夫人，然后呢在王英矮脚虎的手下给解救出来了，可是花荣却埋怨他，你不该解救他的，因为我跟这个知寨刘高素来都不和呀。哎，您的意思是说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看来是比较弱的吗？
1: 对呀、啊、本来他跟刘高之间 一个是习文的，一个是弄武的。

0: 此之间肯定有点隔阂啊。但这个隔阂，如果会做人或者会做事，这不算什么。可是他就做不好，连宋江都劝他说：“你呀，应该多跟刘知寨沟通。”
1: 不过您这样一说啊，确实能看得出来，他当年在清风寨的时候和他的那个正直啊刘高知寨之间的关系处理的确实非常的僵。直到后来啊，两个人因为宋江的事儿还闹得不可开交。这里面可能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宋江那被这个刘知寨的那个老婆啊恩将仇报了以后，把他给关起来以后，这个花荣如何营救他这件事儿呢？
0: 这个花荣啊，当时他本来是应该了解了解情况，弄几个比较熟的人问问情况，就了然在胸了吗？可是花荣啊，他就想当然，他就给宋江安了个姓，姓刘。他还以为哎，知寨姓刘，我说他也姓刘，或许呢他们还能盘个亲。可是他没想到宋江那边被刘知寨把他抓了以后，宋江他做了个假供，他说他姓什么，姓张，结果两边对不上，这下子就把宋江又害了。
1: 花荣这次啊弄巧成拙了，结果他还不甘心，最后觉得哦，我客气的，你刘高不给面子，好，现在我就去抢人，带了人马，提了枪，就到刘高府上来抢人，这就来横的了。
0: 当时黄信来了以后，他是有点那个钦差大臣的意思嘛，所以他就表面上说我协调你跟刘高两个人的关系，但他实际上呢是要捉拿花荣。可是花荣啊一无所知，他还跟刘高两个人兴高采烈的跑去赴宴，结果这一赴宴赴了个鸿门宴，被黄信当场拿下。
1: 所以给人的感觉，花荣这个人呢没什么城府，没什么心机啊，思维呢比较简单，所以呢花荣就很容易被人算计。
0: 哎，下面还有啊，就应该是他跟宋江的关系了。
1: 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在《水浒传》当中啊，似乎除了李逵，那就属他们俩最亲近了啊，应该可以说得上花荣是宋江的铁杆粉丝。不过倒有个问题，您倒提醒了我，因为当年啊，花荣见了宋江一次以后，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又在清风寨上见到
2: 宋江。当时宋江因为杀了阎婆惜，逃避官府的追捕，跑到了清风寨去投奔旧时的朋友花荣，从此花荣便与宋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可是他跑到花荣那儿是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花荣的官并不大，原因就是一个花荣特别热情，他听说宋江那边杀了人，他激动地给宋江连写了十几封信，他要邀宋江到他那儿去避难。
1: 理由应该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因为花荣啊特别崇拜宋江这样的一位江湖大哥啊。在《水浒传》当中，崇拜宋江的人那是不止一个，但崇拜到像花荣这个地步的人恐怕很少了吧。
0: 他崇拜宋江的特点是把自己崇拜的没有了，为了宋江宋哥哥，我是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调侃一句啊，这可以叫做我把青春献给你啊。
1: 花荣是真心的仰慕宋江啊，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宋江和花荣在清风寨相认了之后啊，那么花荣竟然把自己的妹子请出来和宋江相见。在古代的时候啊，男人和男人之间见面很正常，女眷是不能出面的，现在他把妹妹女眷拉出来跟宋江见面，说明啊，您不是我们家的客人，您是我们的家人。
0: 还不只是这样呢，因为宋江啊，他有了这个机会，他知道了花荣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妹，结果后来不是宋江把那个秦明的全家都杀了，把秦明骗上梁山吗？那他就要还秦明一个太太啊。宋江他竟然就动员花荣说，哎，把你的妹妹嫁给秦明吧。这个时候啊，花荣他又表现了他那个粉丝的那个特点了，他竟然一口答应。
1: 如果说李逵是愚忠，那么花荣就是盲目崇拜了。
0: 因为花荣的特点呢是华而不实，就是他喜欢那个比较帅的那个外在的东西，他是靠这个表现，靠作秀来维持自己的形象的。但是这样的人啊，他也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碰到了那个更大的华而不实，他就会退下来，他成粉丝。但是宋江啊，他善于炒作自己啊， 他在江湖上名气很大，是山东及时雨。这个时候呢，花荣一看，哦，这个人名气这么大，他就马上变成粉丝了。所以花荣啊，他对宋江崇拜到这个地步，其实和他的那样一种讲帅进行到底关系特别密切。
1: 对于宋江的崇拜，花荣是用一生去付出的，直到他死也是因为对宋江的追随。
0: 其实当时呢，他是完全可以不死的，是吴用把他喊到了宋江的墓前面，吴用要自杀，然后让花荣替他收尸。可是花荣呢，他也要自杀，结果呢，两个人都死在了宋江的墓前。
1: 花荣啊，给我们的感觉一直都是宋江的保镖。那您觉得花荣这一生他保的这个镖啊，保对了没有？
0: 宋江呢，他作为他一生保的这个镖呢，他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宋江这个镖啊，值不值得你去保？第二个问题，你保别人是不是能保了你自己？那咱们看一看花荣的故事，就可以发现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首先，宋江这个镖呢和花荣的人生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个呢，他保宋江这个镖也没保住，结果他的一生呢就没有意义了。他这个狙击手呢最后没有目标了，结果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狙击了。
1: 说到底，花荣在乎美丽的外表，也在乎向别人炫耀自己，更在乎他的梦想。不过啊，他的梦想啊是和宋江捆绑在一起的。当宋江梦幻破灭的时候，花荣除了选择真实的死亡，他已经再也无法给予自己人生任何的真实了。于是啊，美丽的包装竟然成了这个英俊少年人生中最轻飘飘的沉重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八，凤姐，女 CEO 的婚姻生活。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调查显示啊，在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最喜欢王熙凤这个人物。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呢，就把凤姐形容为女中曹操啊，说这个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熙凤真是个冰雪聪明却又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要搁现在啊，那准保是一位女 CEO。人们常用机关算尽太聪明来概括她的全部性格，然而啊，她的婚姻生活却是她如何算也难算尽的。那么凤姐和贾琏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呢？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4: 其实啊，人们对王熙凤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她的精明才干上，对于她的婚姻生活倒是关注很少。那么这是不是女强人的一个普遍问题啊？
0: 女强人呢，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她把公事和私事呢她处理不好。
4: 嗯，
0: 但是凤姐的这个家呀问题更大。
4: 嗯嗯。
0: 所以在《红楼梦》里你看，所有的读者他都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凤姐和她的老公大闹了好几次。
4: 对，
0: 贾府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4: 对，
0: 这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特点。
4: 嗯，咱们这样吧，今天上来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凤姐这位女强人她强在哪里。
0: 有几句话很形象啊。
4: 对，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脂粉队里的英雄，
0: 还有一句是竟是男人万不及一的。
4: 嗯，另外还有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齐家。
0: 这就说明啊，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这个印象啊是尽人皆知。她呢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4: 嗯，
0: 用今天的话说她是一个知道分子。
4: 嗯，
0: 也就是说她是个文盲啊。她一辈子呢没有上过学，
4: 嗯，
0: 她也不会什么写诗啊，也不会作画。她一辈子呢只写了一句诗，
4: 嗯，
0: 一夜北风紧。
4: 呵，
0: 哎，但是这个人呢，能力真的是很强，只能送他四个字，
4: 嗯，
0: 自学成才。
4: 尽管能力很强，但是呢，我觉得凤姐这个人的问题呢，似乎在于做得太过了，
1: 你看，有的时候它本来是辣，最后就。

0: 变成毒蜡了，
1: 哎，就是
0: 啊，人家说醋罐子，它就变成了醋缸和醋瓮了。你说她这么聪明一个女人，为什么就老是把握不好这个尺度呢？
1: 一般的女强人呢，她都有这个特点，因为她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她会认为这个世界呢可以控制在她的鼓掌之中，所以她就会有一种玩火的心理，因为她觉得我有能力啊，我那么大一个公司，那么大一个企业我都控制了，这么一点小事我能摆不平吗？
0: 对，
1: 结果他就可能会过界，比如说这个公家和私人的关系，他处理公家的事他处理得很好，但是他处理私人的事呢，他也可能会用在公司的那套处理方法来处理。再比如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事，这个本来应该是有特定的处理方法吧，
0: 对，
1: 但是他可能也会用公司总经理的办法来处理。
0: 确实也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你还是像工作一样的去对待的话，那确实给人感觉蛮难受的。那么其实啊，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和这个凤姐一样身居要职的女强人们似乎都难以得到一份美满的婚姻或者爱情。那么在王熙凤的身上，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哪里？
1: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醋瓮，
0: 嗯，
1: 别人顶多是个醋坛子嘛，他呢弄了一大缸是个醋瓮。
0: 对，
1: 比如说《红楼梦》里有两回，他的回目里写的就是王熙凤吃醋。
2: 多早吧，《
3: 红楼梦》第44回变声不测凤姐泼醋，说的是在王熙凤生日那天，丈夫贾琏和仆人鲍二家的在屋里鬼混，却被中途回家的凤姐撞了个正着，于是就发生了读者都很熟悉的泼醋事件。
2: 你把我勒死吧，我不活了，你把我勒死吧，勒死吧，我不活了。
4: 哎呀，怎么了？
2: 哎呀，
4: 放手，
5: 你们不用寻死，一起杀了我偿命，大家都干净。
1: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人物的评价，贾母，贾母相当于贾府的董事长了。
0: 对，
1: 贾母看凤姐是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太喜欢吃醋了。然后王夫人呢也说你这个整天吃醋啊，会弄得别人对你印象不好。贾琏说呢，他这个老婆吃醋吃得太厉害了，他是从醋汁里拧出来的女人，他说我早晚要把他的醋坛子醋罐子给他打得粉碎。
0: 说到吃醋这个事情啊，唐太宗时候有一位名臣房玄龄，他的老婆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啊，唐太宗有一次说送给房玄龄一个女人，结果这老婆坚决不同意，唐太宗急了，不同意，好，我这儿有一坛毒酒，你给我喝了。靠，他这位老婆，我喝就喝，有什么了不起？咣当喝下去了，结果呢是一坛子醋。所以吃醋就从这儿来的。但是王熙凤的吃醋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女人了。可是我就觉得，她也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嘛，她怎么就能吃醋吃到这般程度呢？
1: 因为王熙凤的老公也不是一般的老公，贾琏这个人呢、他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耗财，《红楼梦》里说，哪怕钱在油锅里，他也要伸手捞。还有一个就是好色，只要是不同的性别，他就会打他的主意。所以王熙凤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很多家庭妇女的一种选择，就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谁让她是王熙凤呢？她是女强人啊，在公司是常务副总经理啊，她就咽不下去口气，
0: 对，
1: 就要反抗，要斗争。结果就落一个吃醋的美名。
0: 当然了，要是换个薛宝钗是贾琏的老婆的话，
1: 对，
0: 估计贾琏那些事儿他也不会管。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吃醋的女人们，她们辩解，之所以吃醋，那不是因为爱吗？那您说是不是王熙凤真的爱贾琏才这样的？
1: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呢，还是有夫妻恩爱的关系的。所以王熙凤对贾琏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而且他特别希望贾琏呢能学好，就算不学好也不要学坏。
0: 对，
1: 所以你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些细节是专门描写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贾琏不是奉贾母的命送林黛玉回苏州吗？贾琏走了以后呢，凤姐她就整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到了晚上呢跟平儿随便说一会儿就倒头就睡。然后呢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屈指算行程，今天贾琏到哪儿了，明天贾琏到哪儿了，不知不觉他能算行程啊，算到晚上三更天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凤姐呢，简直就是咱们经常看的那个言情剧中的那些痴情的女主角啊。
0: 你看，等到贾琏回来了以后，哎呦，凤姐那个甜蜜劲儿，那真给人感觉是小别胜新婚呐。
1: 那完全那就是一个小女子的神态。
0: 对，
1: 而且那些话说的都是非常甜蜜的。
0: 嗯，
1: 贾琏走了以后，他在贾府又做了很多事情吗？
0: 嗯，
1: 他还跟贾琏讲了一通，完了还很客气的说：“你回来以后给我指正指正，看看我这个常务副总经理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我说我干不了，害得又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哼，你看咱们家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做山关虎斗，借箭杀人，引风吹火，站杆二，推倒油瓶都不服。况且我年轻不压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东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甄大哥哥请我帮他几日，又被我闹得人仰马翻的，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
0: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王熙凤和贾琏之间感觉还是有爱情的啊，并非那种封建社会的那种麻木婚姻的感觉。不过对于凤姐这样的人来说，那种撒娇小女子的状态还是少之又少，
1: 很偶然。
0: 对对对，
1: 大多数状态都不是。
0: 大多数的状态我觉得用两个字，就是毒辣。
1: 你比如说有几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毒设相思局，
0: 对，
1: 把那个待业青年贾瑞逼得走投无路。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弄权铁槛寺，就是刚才我说的捞过界了，他本来是贾府的常务副总经理，他跑到社会上去弄权，这也是又毒又辣。
0: 嗯，
1: 第三件事呢，就和他和贾琏的夫妻关系有关了。
0: 嗯，
1: 他就是把贾琏偷偷娶进家的那个尤二姐，
0: 嗯，
1: 给骗进来。
0: 对，
1: 直到最后把尤二姐也逼得走投无路。
0: 嗯，那么其实我们又要说之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了，为什么他总是会把一个辣最后就演变成了毒辣，会把吃醋就演变成了醋缸醋瓮，就为什么他的反应是那么激烈的呢？
1: 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凤姐这个人呢，她的个性比较强，能力呢更强，但是从她自身的角度来说呢，她有两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她没有安全感。
0: 嗯，
1: 因为她的老公实在是和别的老公太不一样了。
0: 嗯，
1: 太好色，她的老公的保险系数几乎是等于零甚至是负数。
0: 嗯，
1: 没有女人她都要去想女人的，所以她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啊。
0: 对，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凤姐还有一个缺点，她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是她没有办法满足她老公的各个方面的要求。
0: 嗯，
1: 中国有一句话，要抓住一个男人，就要抓住他的胃。
0: 对，
1: 实际上呢，这句话还不是很准确。对于贾琏这样的人，你抓住他的胃是不够的。
0: 嗯，
1: 你还要满足他的生理需要。
0: 对，
1: 但在这个方面呢，凤姐呢有比较大的缺陷。
0: 但是问题是啊，这贾琏他就是不肯专宠凤姐啊，他好像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围着一个女人转的男人，那凤姐又该如何是好呢？
1: 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凤姐她处理家庭问题呢，她有缺点。她回到家里呢，她用在公司的那一套来跟贾琏打交道。
0: 对
1: 啊，来处理家里的问题，她就会出问题。小说里就描写了几次，就是她跟贾琏聊天，聊着聊着就变成那种公事公办的脸了。
0: 嗯，
1: 所以贾琏呢，他是回到家里，他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弱女子，一个小女子。但是凤姐呢，她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本来在外面呢，她就是寻花问柳，结果得到家里呢，她又不能得到比在外面让她更满意的那些东西。
0: 不过除了这点之外啊，我觉得凤姐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她没有能为贾琏生个儿子。
1: 哎，这个是凤姐最致命的心腹大患。
0: 嗯，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对，
1: 这样呢就等于凤姐没有一个致命的法宝抓住贾琏。
0: 对，
1: 比如说王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很高。
0: 嗯，
1: 为什么呢？能生儿子。
0: 对，
1: 凤姐呢她不能生儿子，不能生儿子不但不能抓住贾琏，而且给了贾琏一个借口，贾琏要做什么凤姐都不能管。贾琏的理由很充分。
0: 嗯，
1: 说我是为了生儿子。你还记得贾琏把尤二姐弄进来？
0: 对，
1: 贾琏到贾母那汇报的理由就很充分，而且贾母呢也批示同意。
0: 嗯，
1: 贾琏的理由就是凤姐不能生儿子，我要尤二姐进府来给我生个儿子。
0: 对，我们分析过了凤姐的几个致命的弱点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贾琏啊一直都在好像跟他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他自己本身呢也从来没放弃过这种努力。我就觉得 你说都到这种份儿上了，他为什么还要一直这么坚持？这是不是和他在贾府当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呢？
1: 是，这就说到了

0: 凤姐的一个更深层的缺乏安全感。其实凤姐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呢，她等于是一个被指定的一个高层的管理人员，但是她不是实权派。贾府的实权派是两个不动声色的人，一个是贾母，是董事长，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是王夫人，未来的董事长，现任总经理。
1: 对，
0: 凤姐只是因为是王夫人的侄女，所以呢王夫人重用她，她进来当了常务副总经理。就好像在一个公司，你做个 CEO， 你逢年过节你要给董事会汇报你的工作，
1: 对，
0: 要拿一大堆报表去，你如果哪一天工作不行，立刻就让你下岗。所以凤姐她做这个工作呢，她实在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样呢就使得她的安全的系数啊同样也很低。她生活在一种高度的紧张的状态，遇到一点事情她就会想到会危及她的身家性命，所以她的反抗呢就比一般人要激烈的多，也顽强的多。
1: 对，您再次说到了这个安全感的问题。之前如果说贾琏带给她的不安全感，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安全感会蔓延到她的有一个特点上面，就是他特别喜欢敛财。
0: 哎，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敛财呢？一般人也理解不了，就觉得他贪财，其实也不是。你想想，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她唯一的靠山就是老公。
1: 对，
0: 如果老公靠不住，那就想就得自己存点私房钱。所以旧社会你看有些女性她偷偷存点私房钱，凡是有私房钱的，在夫妻关系里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为了处理一点小事方便，但是如果专门存私房钱肯定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你看凤姐她动不动她就敛财，恰恰说明她的安全感呢太差了。
1: 是啊，这么没有安全感还不如多赚点银子撑撑自己的腰杆。
0: 对
1: 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女强人呢、啊、是不是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很难过的状态？
0: 凤姐跟现在的女强人呢还是有两点不同。
1: 嗯，
0: 就现在的女强人万一家庭关系搞不好还可以离婚啊。
1: 嗯，
0: 婚姻是自由的。
1: 对，
0: 但当时她是绝不可能离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不同的。
1: 对，
0: 就是在凤姐所处的那个时代，男人永远有理，因为她是个男权社会。
1: 对，
0: 所以凤姐她等于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她是再强的女强人她也斗不过那个社会，所以这是和现在的女强人遇到这种家庭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1: 您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片段来印证它啊，就是说贾琏当时跟这个鲍二媳妇私通之后，
0: 对，
1: 这事儿败露了，哎，不但不自惭形秽，反而呢是踢骂平儿啊，又是气势汹汹的要杀凤姐。尽管勉强最后是赔礼道歉，但那只是面子上的事情，心里面可一点儿都没有什么难过之处啊。
2: 你还不足，今儿我当着那么多人下跪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官了啊，这会儿还叨叨，难道还叫我给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儿，瞧又好了，我也真没办法。
3: 二爷二奶奶，鲍二家的吊死了。
1: 你看这事儿，本来是贾琏好色惹事儿，最后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这个鲍二媳妇儿，无奈她在遭受一顿打骂之后上吊自杀了。
0: 其实凤姐碰到的问题跟鲍二媳妇差不多，他们碰到的一个问题都是属于性别歧视，或者叫做性别劣势。凤姐跟贾琏大闹的时候，贾母她有一段批示啊。
4: 什么要紧的事啊，小孩子家年轻馋嘴猫似的，保不住的事儿，使人妻小都打这么过来过。你看好了好了，
0: 贾母这么一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众人都笑。也就是说从社会的舆论的角度对凤姐就是很不利的。其实我想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笑不出来的，就是凤姐。
1: 哎呀，众人都笑了，中国就这样的其实笑呵呵的走过了好几千年啊。
0: 对，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跟凤姐不一样的，那是像邢夫人他们这样的人。
0: 嗯，
1: 也许呢他们是甘心忍受婚姻制度的压迫啊，那么得到的是什么贤惠的这样一种赞誉。王熙凤不甘心忍受这种压迫，于是得到了醋和嫉妒的这样一种恶名。
5: 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背亲为止，将混账名让我背？

0: 咱们只去见官，在这去见老太太太太去。
1: 婶子，
0: 我既不贤良，又不容群亲瞒妾，只要给我一张书书，我马上就走。
2: 那么现在我们在想的话，王熙凤的这种反抗是不是还有点进步意义呢？
3: 我认为它不但有进步意义，而且它是正当的。它是捍卫了女性的权利。
2: 当然反抗归反抗，但是有些事情当中它是不是反抗的过了一点，比如说在对尤二姐的这件事情上。
3: 我猜你就会讲尤二姐。
2: 嗯，
3: 因为很多看《红楼梦》的都把这笔账算到了王熙凤的头上。
2: 对，
3: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王熙凤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尤二姐要抢她的这个太太的宝座，尤二姐要替贾琏生儿子，尤二姐等于是要主动提出跟王熙凤生死对决，所以王熙凤是不得不被动应战。在这个问题上呢，王熙凤的反抗其实也是正当的。
2: 如果说啊，我们能够理解，当面对竞争的时候，王熙凤所采取的那种自我保护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尤二姐的死上面，她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因为她造成了尤二姐最后心态的一种变化。
3: 对，
2: 所以很多人认为她的这种反抗已经有点变态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变态？
3: 她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她是失宠了，她又不甘心失宠，她被欺负了，她又不甘心被欺负，结果她就用加倍的仇恨，用加倍的反抗去反抗他周围的那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尤二姐其实也是王熙凤的一个牺牲品。王熙凤呢，用她的一种变态的反抗，导致了尤二姐最后的那个悲剧的结局。
2: 当然了，最终的结果是她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觉得王熙凤的确是因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啊。那你说在她的这个位置上该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最合适呢？
3: 这对王熙凤来说呢是个难题。在传统社会里，任何一个女性只要到了王熙凤这个地步，这个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是在现代社会，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者，
2: 对，
3: 但是在传统社会呢，她的管理才能是不能发挥的。这个社会偏偏没有给她读书的机会，没有给她一个安稳的家，也没有给她一份可靠的工作。她的方式是什么呢？你这个社会不给我，我就去抢，我就去拼，因为我有能力啊，我去玩火啊。所以王熙凤的社会角色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形容，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玩火者。
2: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熙凤不是女强人，是个一般的女人，把她放在妻子的位置上，她有没有可能收回丈夫的心呢？
3: 下场是一样的。
2: 嗯，
3: 你就想一想，贾赦的太太邢夫人，贾珍的太太尤氏，你就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悲剧。
2: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王熙凤的这个悲剧呢？
3: 其实王熙凤的悲剧啊，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悲剧。张爱玲说了一句话是很形象的，她说在中国所有的女性念的是男人，说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也就是说，女性在这个社会呢，她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也没有自己发展的权利，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顺从。可是王熙凤呢，她不顺从，她不知道三纲五常的厉害，她也不知道男权社会的厉害，她向男权挑战，最终的结果呢，肯定就是失败。
2: 哎呀，王熙凤啊，女强人的悲剧啊，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她是不被大家所疼惜的，好像没有人同情她，几乎人人都跟她有仇。但好在呢，还有一个呢，跟凤姐素日好的，她就是秦可卿。可是呢，她也是个有争议的女人呐。关于秦可卿，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2: 总说这女人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但是啊，凤姐和寻常女人还真有些不同。某些时候啊，她还想直接征服世界呢。她对丈夫采取网状式管理办法，把出现在她婚姻生活中的入侵者是一一扼杀，而后啊，她在这条路上走的是头也不回，义无反顾，但却没意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她确实赢了世界，可是 她又输了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啊。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5: 金波你好。
6: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2: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5: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恃，虽然退休，
2: 对，
5: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2: 对
5: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2: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5: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2: 对，
5: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而且说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2: 对，
5: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2: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5: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2: 对，
5: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2: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这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5: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想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2: 对，
5: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2: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5: 据说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2: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5: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2: 对，
5: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荣辱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2: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5: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没有明确说说南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龙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2: 对，
5: 但是到这个时候

0: 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1: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0: 当年严嵩啊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1: 对，
0: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1: 对，
0: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啊，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啊，然后安然去世啊，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1: 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啊，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啊，会不会是啊，人们觉得这严嵩这实在是太坏，
0: 对，
1: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啊，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啊，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0: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了。我们说有句俗话啊，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啊。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1: 对
0: 啊，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1: 对，
2: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的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1: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啊就一洗如新呐？
0: 这严嵩走了之后啊，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啊，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啊：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以用舍行赏还公论，就是公正处事。事实上呢，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世啊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啊，他虽然政务上干得很不错，但是嘉靖呢却未必高兴呐。
1: 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了？
0: 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嘉靖才发现徐阶这个人呐、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1: 哦，
0: 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啊，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啊，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0: 现在不同了，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
1: 嘿，
0: 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1: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的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啊，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1: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0: 还有更过分的。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0: 他说慰问是慰问了，他完事提了一个要求，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归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1: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

0: 是什么势力？
1: 就是自朱元璋啊，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0: 对，
1: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0: 对，
1: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就是大臣的文官集团，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理，
0: 对，
1: 就是帮皇帝来票理处理问题的意见，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带皇帝批准同意，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0: 对，
1: 他就信任刘瑾，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们就被压得够呛。
0: 对，
1: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0: 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两百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1: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0: 对，
1: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0: 对，
1: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0: 对，
1: 可以说就姓张啊。
0: 哥，
1: 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2: 金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衍，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1: 没错
0: 啊，
1: 你说嘉靖朝，40多年，
0: 对，
1: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就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0: 对，
1: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啊，到了什么程度？
0: 对
1: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0: 对，
1: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啊。
1: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0: 对啊，
1: 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就说我能够什么事儿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就是说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0: 对
1: 啊，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对，
1: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后来要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衍啊、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0: 所以我想，当30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

0: 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1: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0: 对，
1: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明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0: 对，
1: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0: 对啊，
1: 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0: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 啊？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0: 是，
1: 反正他呢精力还是去修道，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0: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儿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1: 对，但是啊，虽然他是这样想的，也是没奈何，却也没活多久。就公元1566年，嘉靖45年，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1: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过这么久才死那才奇怪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1: 你想啊，修道那么多年，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而且吃了金丹，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0: 对，
1: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还吃了这么多年啊，竟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0: 呵。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1: 对，
0: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1: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0: 对，
1: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很多人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0: 对，
1: 你说张聪、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还有徐阶，
0: 对，
1: 张居正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就是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0: 对，
1: 再说武将，戚继光，于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0: 对，
1: 就是说精兵强将啊，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人与诗相比的都还不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0: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1: 对，
0: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1: 在我看来啊，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对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聪跟夏言，
0: 对，
1: 夏言跟严嵩，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0: 对
1: 啊，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 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0: 对，
1: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
0: 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哎呀，一口气读下来得喘不过气儿。
1: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0: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1: 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如果说我们就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只能说他是死得活该呀。
0: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衍、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
1: 对吧？
0: 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0: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呐、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桂鄂的支持，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啊？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桂鄂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2: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桂鄂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4: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桂鄂亲臣之后，就开始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0: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4: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0: 对，
4: 他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在 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冲跟桂萼，确实还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哎，

0: 到时候出个什么事儿，报个什么抢劫案件啊，然后总结一下当前的治安状况，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那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1: 但是杨慎呢、啊、却找了一个大家谁也想不到的地点，
0: 嗯，
1: 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这个人
0: 啊。他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呢？
1: 宫里
0: 啊，他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贵恶，他不知道杀人偿命吗？
1: 这个当然啊，
0: 嗯，
1: 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0: 嗯，
1: 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
0: 嗯
1: 啊，在这个地方啊，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0: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70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啊，王振的三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打死人之后，
0: 嗯，
1: 说打死就打死了，
0: 嗯，
1: 后来出了副作用，
0: 嗯，
1: 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
0: 嗯，
1: 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就有人跑到这来骂，
0: 呵、啊、
1: 也经常有人在晃悠，
0: 嗯
1: 啊，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0: 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这个地方啊？
1: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这地方真是打人了吧、嗯、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啊、
0: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0: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1: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
0: 嗯，
1: 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0: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1: 都是大臣。
0: 哎嗨，
1: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
0: 对、
1: 嗯、啊，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
0: 嗯、
1: 也有很多朋友，
0: 嗯
1: 啊，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聪贵恶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死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0: 呵呵，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1: 对，
0: 一定要把这个张聪贵恶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1: 但事实证明啊，
0: 嗯，
1: 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
0: 嗯，
1: 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0: 为什么？
1: 因为杨慎呢啊，我们叫他杨头目啊、
0: 嗯、
1: 他是一种犯罪集团头目。
0: 对、
1: 嗯、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
0: 嗯、
1: 啊，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
0: 嗨，
1: 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一群大臣，
0: 嗯，
1: 衣冠楚楚，
0: 对，
1: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啊，一群人在守着，那你说你是，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0: 哎呀，那倒是哈、啊、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啊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1: 对，我们所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
0: 嗯，
1: 他策划，
0: 嗯，
1: 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0: 对，
1: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
0: 嗯，
1: 分发兵器、
0: 嗯、
1: 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 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
0: 嗯、
1: 要么就早日出来背黑锅，
0: 嗯
1: 啊，全部安排好了这事才能进行，
0: 嗯，
1: 但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就是觉找一群人在门口堵着他，把他打一顿，打死了最好，就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是很蹩脚的。然而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蹩脚的计划，最后咱还是差点把张聪给打死。
0: 按道理张聪这个时候是从南京要进北京了，
1: 事实上呢是大臣们左等右等，左盼右盼，
0: 嗯，
1: 后来等了很多天发现这人怎么还不来呢，
0: 嗯，
1: 也没看到这人人影，不知道干嘛去了。
0: 哎呦呵，啊，不见踪影，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1: 就他没有翅膀，
0: 嗯，
1: 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
0: 嗯，
1: 这个人呢应该是在入境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
0: 嗯，
1: 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
0: 嗯，
1: 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
0: 嗯，
1: 就是没人注意到他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哈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啊，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
0: 张聪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儿，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1: 对，但是我要说明，
0: 嗯，
1: 只是张聪没事儿了，
0: 嗯，哦，
1: 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
0: 嗯，
1: 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0: 桂萼呀。
1: 对呀，
0: 他怎么样了呢？
1: 事情坏就坏在桂萼的身上。
0: 嗯，
1: 这张聪跟桂萼两个人，
0: 嗯，
1: 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聪走得慢，
0: 对，
1: 但我要告诉你，桂萼走得比他还要慢。张聪都入了京了，
0: 嗯，
1: 桂萼还在路上。
0: 嗯，
1: 结果张聪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
0: 嗯，
1: 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
0: 嗯，
1: 兴奋呢，啊，胜利大逃亡啊。
0: 对，
1: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
0: 嗯，
1: 就当年也没手机
0: 对
1: 吧，对，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
0: 嗯，
1: 都不行。哎，他也把这个人又忘了九霄于外，
0: 嗯，
1: 结果被归恶，他也没有张聪那么机灵，
0: 嗯，
1: 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0: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1: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
0: 嗯
1: 啊，也是觉得很光荣啊，就像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
0: 嗯，
1: 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
0: 嗯，
1: 哎，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
0: 嗯，
1: 他也没注意，
0: 哦，
1: 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0: 对，
1: 结果到左顺门那儿，哎，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
0: 嗯，
1: 哎，听着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
0: 嗯，
1: 哎，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
0: 呵，
1: 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0: 先开始这贵恶听着来了来了，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边说不要让他跑了。
1: 对，
0: 哎呀，桂萼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1: 但是啊，
0: 嗯，
1: 我说事实证明呢，他的运动神经还蛮发达的
0: 哦，
1: 就是我估计他是经常锻炼身体，
0: 嗯，
1: 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0: 哦，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桂萼在前面领跑，大臣在后面追
1: 啊。但是呢那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0: 啊，嗯，
1: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的看斯文啊，
0: 嗯，
1: 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0: 对，
1: 结果愣是没跑过桂萼。
0: 那么身体好的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桂萼来说，桂萼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1: 当时桂萼啊，
0: 嗯，
1: 就一路跑过去，
0: 嗯，
1: 啊，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对吧？宫门是开的
0: 啊，
1: 能进的就跑了出去，一路跑了。
0: 嗯，
1: 那杨慎呢也不争气啊，跑到门口让人跑远了，跑远了你不能追了是吧？
0: 嗯，
1: 那没办法了，于是呢， 到最后，
0: 嗯，
1: 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

0: 这就是告诉杨慎呢，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
1: 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桂萼，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但桂萼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桂萼他们出头呢？
0: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
1: 张聪。好，想起来了，
0: 终于想起来了。哎呦，哎，感觉这人到京城了，不会把他丢了不管呢？然后就跟他说，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1: 张聪提的这个人是谁呀？
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1: 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0: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是杨廷和，
1: 对，
0: 朝中势力很大，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那就差的不知道是十万八千里。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郭勋家到底是什么来历？
0: 说到这事儿，咱们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
1: 哦，
0: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洪武年间朱元璋杀大臣，杀的是特别多，而且呢，只要是有功的、有能力的，他都干掉了。最后呢，活过他的，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最后他死了，人家还没死的，就俩人。
1: 哦，如果对当初啊，明月你讲那个节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记得这两位啊。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
0: 对，耿炳文这个人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人呢，原先曾经驻守长兴城十年，抵挡张士诚，没有被他打下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人的特点是只擅长防守，不擅长进攻。朱元璋留他下来，明显就是因为防止将来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没有防御经验。
1: 对，
0: 留这样一个人又没有威胁，所以才让他活了下来。
1: 那么对比之下，这个郭英是一介武夫啊，能征惯战啊，这个人能留下，这个原因应该是挺特别的。
0: 确实很特别。你只要看一看他的家谱，你就知道他有充分活下来的原因。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就是著名的郭林妃。他还给朱元璋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王朱谭。其次，他的儿子还娶过朱元璋的女儿，是亲家。
1: 对，
0: 最后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低调。他就不像蓝玉啊，不像其他那些人那么嚣张，那些人一样从来不居功自傲。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可以活下来的。
1: 是要杀这样的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叫做熟人不好下手嘛。
1: 对，
0: 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下手。
1: 对，所以呢，郭家就成了功臣当中啊硕果仅存的名门啊，
0: 名门中之名门，功臣中之功臣。你说朱元璋都没舍得下手，还有谁能舍得下手？一直到后来是越混越好。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人立有大功。比方说明朝曾经有个土木堡之变。
1: 对，
0: 当时呢镇守大同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同一旦失守，京城就很难保住。这个时候大同有个守将叫郭登，这个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将。就是依靠他守大同才稳定住了局势。这个郭登呢，他也就是郭英的后代。
1: 我们就说到郭家这个郭勋，在嘉靖年间他处在朝中一个什么地位？
0: 这个人的地位也很奇怪，他不是什么朝廷重臣，也没有进入内阁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掌管朝廷禁军。
1: 哎呦，
0: 就说他是有军权的一个人。
1: 那是这个时候啊，不论说杨慎也好，其他大臣也好，长十个脑袋，他应该不敢到郭家去闹事儿。
0: 所以说呢，张聪桂萼就躲过了所谓杨慎的那个圈套，住到郭勋家里。这个时候杨慎就绝对不敢上门闹事。你不过是杨廷和的儿子， 啊，就一代而已，人家那数不清是多少代了，而且手里还有兵。他说了这个事儿他管，那么你肯定就没有办法再插手。
1: 嗯，
0: 所以搞来搞去，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可是杨慎琢磨这么长时间，他都下不了手，他这心里不憋火吗？他，
0: 但是憋火也没用啊。
1: 嗯，
0: 就我说，郭勋只要出面了，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我说那大臣不可能总听你使唤的。
1: 对，
0: 说咱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赌这两人，大家都没空啊。所以最后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流产了。
1: 哎呀，所以说嘛，每天集结起来打架斗殴，那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看来呢，这个左顺门杀人计划彻底的破产了。
0: 对，
1: 杨慎慎之又慎，他也没有想到郭勋会出面。但是他该有另外的招数了吧？毕竟这杨慎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0: 对，他确实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0: 他这个办法还是比较老套
1: 哦。
0: 什么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对，
1: 嗯，
0: 他就用上了他父亲当年曾经用过的一招。
1: 什么？
0: 联合了30多个大臣共同上书，上了一封奏书。
1: 嗯，
0: 是跟皇帝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读圣人的书长大的，就是什么孔子啊、朱熹啊这些人，我们是讲道理的，但是皇上您不听道理，你偏要相信张冲、桂鄂这些人的话啊，你要相信他们，我们就没法干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
1: 哟呵，哦，也来罢工啊。这招以退为进，好像这杨廷和早就用过了，不太新鲜了。你说在嘉靖这时候还吃他这一套吗？
0: 当然不吃这一套了。你说你爹在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过你，
1: 嗯，
0: 我怕你什么呢？
1: 嗯，
0: 你还玩这一手，我还已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了。
1: 嗯，
0: 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置之不理不说。你不是说我任用张冲信任他是错的吗？
1: 嗯，
0: 我就错给你看看，我就愿意错给你看看。他还提升张冲当了翰林院的学士。
1: 哎呦，这真叫平步青云呐。桂鄂呢？
0: 桂鄂呢也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没有张冲这么快。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嘉靖呢就真的准备再大干一场。
1: 嗯，
0: 他准备把以前没有拿到的名分全部拿到手，他就是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了。尤其是啊，就是碍眼的那两个字儿，就是本身呢，他就一定要把它从封号中间去掉。而且还要超过更多。
1: 嗯，
0: 啊，他要让他的父亲真正的成为宗室宗谱啊，或者宗室里边有记录的。虽然他没有当过皇帝，
1: 嗯，
0: 但他要把他搞成一个类似皇帝一样的人物，自己才有面子。
1: 嗯，对
0: 啊，他的计划就是在这两个人帮助下慢慢的逐步的开始实行。
1: 嗯，
2: 直到这个时候，朱厚熜才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这身龙袍透射出的威严对于此刻的他也变得更加非同寻常起来。不要说万众子民，不要说楼宇瓦砾，这江山社稷都是他皇帝的，因为权力的至高无上只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1: 那这样看来的话，杨慎好像有点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哈。这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那他还怎么去对抗啊？
0: 但是我说啊，这老天爷真是好热闹。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事儿是这么了结了吧，
1: 哦，
0: 还不够意思。
1: 嗯，
0: 于是呢就在这最后的关头，
1: 嗯，
0: 他给了杨慎一个机会。
1: 哦，那么这最后的机会能引发什么样的风波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了给他老爹报仇，居然想出了要干掉张聪、桂鄂的招数。可是啊，事实证明，和倔强的朱厚熜对着干的最终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杨慎毕竟没有他父亲杨廷和聪明， 该放弃的时候不知道放弃，使得嘉靖啊最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眼看着大礼义终于就要结束了，朱厚熜的愿望也终于要达成了，可这个时候情况却突然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化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化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十分之八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4: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哎，
1: 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4: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1: 对啊，
4: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嘛。嗯，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嗯，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手。
1: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4: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嗯，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1: 对，
4: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1: 对，
4: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1: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4: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嗯，就是诸葛亮。哦，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1: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4: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1: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4: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招，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你邓芝来了，你再管给我管业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包括时间
1: 好，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4: 晾到一边了。
1: 哎呦，那这下该怎么办呢？
4: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他想出了一招，上来的表彰给政权，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意未无，非但未属。
1: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4: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所以这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1: 对，
4: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就欣然接见了邓芝。
1: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担心我犹豫不决啊。
4: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四州之地吧，不少了吧，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而立吧。
1: 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4: 曹丕要孙权折子吗？他说如果曹魏要你折子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蜀国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孙权所有吗？
1: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啦，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1: 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4: 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1: 对，
4: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1: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4: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卿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1: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呀。
4: 对，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1: 哦
4: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1: 哦，
4: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虚构没有的。
1: 哦，是吗？
4: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苦肉计的一件成功的典范。
1: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4: 叫周访。
1: 哦，
4: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曹魏派了一员大将，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1: 对，
4: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访向曹休诈降。这个周访啊写了七封信，周访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我现在是危在旦夕，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投降你曹魏。
1: 对
4: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1: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4: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 大司马曹休那里，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头发割掉。
1: 一呵，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4: 古人云啊，生之父法，受之父母，我的夫和法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1: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4: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坏谁敢损坏或卖苗的话要砍斩首示众。他一匹马，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应该以身作则，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1: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4: 曹休深为感动了，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十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设下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亲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亲的丰功伟绩，应该书之以作帕。”
1: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4: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你怎么痒痒的吧？
1: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4: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志非常重大。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0年的9月，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4: 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4: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1: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4: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1: 对
4: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然后才称为叫蜀汉。
1: 对，汉贼不两立，这一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4: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4: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武去开战了。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
5: 生产的力量吧，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生留联盟的必要性，
1: 对，
5: 终于说服了群臣。
1: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边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5: 苏格兰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震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震呢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双方订立的重新再订一个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
1: 哎呦，
5: 魏国一共有九个州，偏近南方的四个州，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四个州呢，所以我属国的，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1: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5: 吴蜀两国同时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1: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啊，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调打，无所遗失。
5: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5: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无所顾忌啊，但是你作为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1: 对，
5: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像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1: 对
5: 啊，消灭曹魏，所以必须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1: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啊，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啊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5: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1: 啊，
5: 我的佩剑宝刀给你。
1: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啊，红粉赠与佳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哟，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5: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1: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5: 苏格兰之后，乌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10,000兵力。
1: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
1: 对，
5: 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军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5: 确实，比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但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都投降了。孙秀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把孙丁奉这支大军50,000大军全部撤了回去。于是改派骆迅的儿子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30,000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1: 哎呦，真正的叫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5: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割兄弟了。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当时镇守巴东白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倾覆，无畏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背门为怨，吾灵能为降汝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损此之邦吗？
1: 对，
5: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虏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5: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
1: 对，
5: 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捭阖，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1: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5: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4，小红野百合也有春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呢，宝玉口渴想喝茶，偏巧身边丫头都不在，只能自己去倒茶。这时候就听背后有人说了：“二爷您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一面说，一面就把那茶碗接了过去。宝玉一边喝茶一边就打量那丫头，哎，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乌黑的头发，细小的身材，十分俏丽干净，就问了：哎，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其实啊，这丫头名叫小红，正是宝玉自己的丫头。可就怪了，人们都知道宝玉平常的眼睛就瞄女孩呢，她怎么会连自己屋里的丫头都不认得呢？而小红这次闪亮登场，会不会命运就此改变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6: 哎，您好。
2: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潘之常揭秘四大奇书》等专著。
1: 您说宝玉啊，寻。

0: 男女女的不下40个。
1: 咱们再想一想，40多个人他的工作岗位也不同，对吧？就好像咱们现在说一个公司，他就是勤杂人员，他也有一个内勤外勤嘛。
0: 对，
1: 说到小红呢，他很可能就属于刚才咱们说的外勤人员，也就是说宝玉经常活动的那个环境里是没有小红什么事的。
0: 对，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啊。其实啊，小红本姓林，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小名叫红玉，但这个玉字啊有点和主子啊宝玉啊黛玉他们有点犯冲，所以把这个玉啊藏起来就叫小红了。
2: 关于小红，书里是这样形容的：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的丫头，却因她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插得下手去。
1: 有很多女孩呢，在《红楼梦》里，她都是一出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0: 对，
1: 小红呢，她属于一出生呢，她的人生舞台基本上就没有。西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大苹果，上帝对每一个苹果都会咬一口，但是有些苹果呢特别香、特别甜、特别可爱，上帝就要咬两口、三口。那些一生下来他们的条件就不是很好的人，就是因为上帝太喜欢他了，多咬了两口。所以小红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就是被上帝多咬了几口。可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小红呢应该说给咱们的启迪呢就更大。
0: 说白了，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有志青年。
1: 对，而且他是一个草根青年。
0: 您说大观园当中像他这样的丫鬟，改变命运有些什么办法呢？
1: 就是想办法做姨娘。袭人呢，包括晴雯啊，他的目的无非也就是做个姨娘。小红呢，她如果给自己做一个生涯策划的话，她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做一个姨娘。
0: 那么这次她在宝玉面前啊，应该说表现非常不错，引起了宝玉的注意。
3: 二爷，仔细烫了手，我来吧。
4: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红。
4: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
3: 嗯，
4: 既是我屋里的人，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3: 二爷不认得的人也多了，岂止我一个。
0: 这给他的人生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1: 有啊，这次的他跟宝玉的这应该算一个邂逅了，也就是不期而遇嘛。
0: 对，
1: 真的是给宝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的俏丽干净。宝玉呢，他也曾经动过念头要把他从外勤变成内勤，把他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骨干来使用的。可惜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小红的这个人生目标。
0: 想想也是啊，你有这个想法，何尝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呢？
1: 是，
0: 自然要遭人排挤。
5: 你在屋里干什么来着？就在这儿。
3: 我怎么能在屋里呢？是我的手帕掉了，到后园子来找，不想二爷要茶吃，姐姐们都不在，我刚给二爷倒完茶，姐姐们就回来了。
5: 呸，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又不拿镜子照照，看你配不配端茶递水的。依我看咱们都散了，就留他在屋里干这个巧宗。
1: 宝玉周围有一批精兵强将，小红呢哪里插得下手去，他就根本没有机会。咱们现在替他算一算，起码有谁？晴雯吧。晴雯要论漂亮肯定超过小红，要论这个风流灵巧那是曹雪芹都表扬的，袭人在肯干方面那小红他也不是对手。再比如说麝月，麝月呢在能言善辩方面连晴雯都说不过他，所以小红呢他也不是对手。所以小红呢，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接近宝玉，最后达到当姨娘的目的啊，看起来呢是不可能成功的。
5: 走开。呸。
2: 于是在遭到秋文碧恒的一场恶意讽刺之后，小红心里便已凉了一半，成日闷闷的。书中24回里说他甚至动了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的念头。
0: 您说像她这样一个弱女子，到这个时候的话，会不会就像啊盆子里面普通的花花草草一样，受了打击就此就蔫下去了？
1: 她可不是那个盆里的花花草草。如果说咱们也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她应该是那个满山遍野的野百合。
0: 对，
1: 她的人生志向呢，就是我要出头，我要成功，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人生舞台。小红没有转换志向，而是转换了目标。其他的小女孩呢，就是干脆志向也转换了，小红就不，实在没有机会，我还可以创造机会。

0: 很快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就飘然而至了，小红呢也就稳稳地抓住了他。
1: 哎，你到我们家去一趟，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60两给修匠的工钱，等张才家的来了当面称给他。嗯，再有里头床里面有个小荷包，你给我拿来。
2: 哎，
0: 凤姐不过就是随便找个人使唤一下，
3: 对，
0: 可能在别人的话可能不注意。那么小红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你说她的这种判断是不是真的很准确？
3: 是，所以咱们也经常说，机会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机会，发现了以后能不能敏捷地抓住机会，这真是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命运的关键。
0: 这里面呢，曹雪芹用了一个忙气了众人跑到王熙凤的跟前来，是不是就能说明他的这种用意？
3: 哎，这个气字真的是用得很好。
0: 嗯，
3: 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谁能够先向前一步，机会就是谁的。小红就是一个先向前一步，结果机会呢就被他抓着了。
0: 所以呢，这机会啊是属于有心人的。
3: 对，
0: 当然了，你办事儿办得不好也不行，而小红这个办事能力啊，在这次就体现得特别的充分。
2: 二奶奶，她怎么说的？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2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了，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捎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问这里的奶奶寻2丸延年神液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4: 嗯，哎呦呦，这丫头好麻利的嘴呀、啊、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
3: 这里面呢是高手遇到了高手，小红呢当然是个潜力股，但是她的能力呢显然是存在的。王熙凤她是个高手，所以她一眼就看出了小红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这就是慧眼识英才。
0: 其实后来呢，小红就跟了凤姐。
3: 是，
0: 但是呢，一般的丫鬟啊下人啊就觉得，哎，我能守在宝玉身边就可能挺好的了，也许将来就有出头的机会。小红独辟蹊径，她这次跳槽是不是应该算很成功？
3: 小红她的成功的特点在于她敢于转换她的人生的目光。我当姨娘的目标不行了，我干什么呢？我当一个白领，我做办公室精英。
0: 拿我们现在话来说，做个白骨精啊，白领骨干精英。
3: 是。
0: 另外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的，小红对自己呢似乎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
3: 对，
0: 她非常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
3: 是，
0: 这恐怕呢是我们现代在职场上整天奋斗的这些朋友们应该最注意的一点。
3: 哎，在这个方面呢，小红是他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
0: 这是说了小红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其实小红似乎在婚姻和爱情上好像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3: 《红楼梦》里几乎所有的美女只喜欢一个人，就是宝玉。
0: 对，
3: 而且宝玉呢，他一个人呢是牵动了几乎所有美女的目光。可是反过来，从婚姻的角度说，那宝玉肯定不能把所有的美女一网打尽吧。而且所有的美女竞争到最后，肯定是大部分会落败，只有少数的几个能最终的跟定宝玉啊。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能够主动的离开宝玉，离开这个竞争的主战场的，倒真还是小红。小红呢，她一看，哦，我的姨娘的理想看来差得很远，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调转目光，我去找新的有志青年。
0: 是啊，那么多人都要独占花魁，哦不，准确讲应该叫独占草魁，都想谋宝玉呢。我没希望，我干嘛不信奉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我到别处去找我的草去。
3: 结果一个新的有志青年还真的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0: 哎，您说的呢就是贾云。哎，贾云应该说是一个很上进的青年啊，家境不算太好，尽管是贾府的嫡系，但是呢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3: 对，
0: 贷款买冰片呐、
3: 对，
0: 麝香啊送给凤姐儿作为投资，承包这个大观园啊种树种花的这些活计。
2: 园子里正要种树栽花，我正愁
1: 找不着个合适的人呢。
5: 既然这样，婶婶就派给我吧。
1: 这么着吧，等明年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
5: 好，婶婶，这一宗先派给我，办好了明年再派我那一宗。
1: 过午到我那儿去领对牌，到库里去领银子。
5: 哎，
1: 走吧。
0: 可好歹这贾云呢，他是贾府的少爷啊。您说小红是一丫鬟，他们两人身份差距这么大，这贾云能看上小红吗？
3: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包括用《红楼梦》里的眼光看，他们两个真是特别合适。你看看贾云，贾云呢，他在贾府这个公司里，他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相当于贾府这个公司的绿化环境科的科长。小红呢，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工作人员。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属于办公室精英，而且贾云他的志向和小红是一样，也是志向很远大，而且目标很现实。最典型的就是贾云跟贾瑞的区别。两个人都是出生条件不太好，是吧？父母都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他们。结果贾瑞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自己条件不行，竟然看上了凤姐，结果摔得很惨，身败名裂。但是贾云他的眼光跟小红是一样的，他也善于调整自己，明明自己是个少爷，但是他没有办法像少爷那样的去行事，那怎么办呢？就甘当办公室精英。所以两个人呢，你这样分析一下，他们两个不走到一起，那真是老天不长眼。
0: 那么像小红和贾云这种啊，贫公子和大丫头似的爱情，算不算是《红楼梦》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段情感？如果把他们的爱情放在现在的话，那您又给他们如何定位呢？
3: 他们的爱情呢，在《红楼梦》里呢，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一段。因为红楼爱情故事呢，大概它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宝玉跟黛玉，咱们可以说那个叫阳光工程，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几乎是弄在明处的，什么凤姐啊、宝钗啊、史湘云呢，其实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嘴上没有说破。还有一种呢，就是思琪和潘佑安的爱情。咱们可以把它叫做黑箱作业。就是两个人私定终身，然后对谁也不讲，是吧？直到最后出了事，大家才知道，哦，两个人早就跑到一起去了。小红跟贾云的爱情呢，它既不是阳光工程，哎，它也不是黑箱作业，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办公室恋情。而且这个办公室恋情呢，还有个特点，它很像一个电视连续剧。它是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可以演很长时间，最后呢水到渠成，皆大欢喜。
0: 那您倒给我们说一说这部情感连续剧它第一幕是怎么开场的？
3: 第一幕呢，咱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一见钟情。就是贾云呢，他到宝玉那个地方去办事，结果呢他无意之中看见了小红，一眼就看中了。
2: 依我说，二爷先回去，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回宝二爷。
5: 哎，这是怎么说？
2: 他今儿没睡中觉，晚饭自然吃得早，今儿是不能下来了。你留二爷在这儿等，难道让二爷挨饿不成？
5: 那就烦你替我问二叔的安吧。
3: 这就是一见钟情，或者呢说得更形象一点，眉目传情。
0: 从这段相遇来看啊，这个贾云确实对小红呢是有点意思的啊。那么小红这心里面又是怎么寻思的呢？
3: 贾云呢应该说是比较明确了，但是小红呢当时还不明确。因为小红呢她当时刚被包围着宝玉的那些美女刚把她赶走，结果她心里呢闷闷不乐，她也正是闹情绪呢。
0: 那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郎有情女有意了呢？
3: 应该是从凤姐和宝玉大病一场开始。那个赵姨娘她不是联合了马道婆，然后施巫术让这个凤姐跟宝玉大病了一场吗？结果她一大病呢，这个贾府上下就调动所有的力量都要照顾他们两个。结果他们本来是分属于不同的办公室，贾云呢是环境绿化科的科长，小红呢她是总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因为要照顾宝玉嘛，结果小红呢她就临时被抽调到宝玉这边来照顾宝玉。贾云呢他也被临时抽调过来呢做宝玉的保卫人员，结果他们就一来两去呢，不就有见面的机会了吗？他们真正的认识，包括慢慢的熟悉，相互了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机会。
0: 这其实不过就是营

0: 造了一种碰撞的机会和场景。
1: 哎，对，后面接着就是第二幕了。
0: 嗯，
1: 第一幕咱们叫眉目传情，
0: 对，
1: 第二幕呢咱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丢手绢。
0: 说起这个手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啊，那是男女之间非常重要的定情信物啊。书里写到小红丢了一块手绢，恰巧呢被贾云捡了去，而后就有他们互相试探的后文。
2: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揣测，贾云终于通过小丫鬟坠儿向小红伸出了爱情之手。
3: 哎，刚才过去的可是叫小红？
4: 是，她是叫小红。你问她做什么呀？
3: 哦，不做什么，随便问问。我听说她丢了一块手帕。
4: 对，她问过我好几遍了，说要是替她找着了，她还要谢我呢。
3: 哦，我倒是捡到一块。
4: 好阿姨，你既捡着了就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3: 好的，不过要是得了谢钱可不能瞒着我呀。
4: 嗯。
0: 然后这搞不清楚状况的坠儿呢，就果真把贾云的手帕送去给小红。小红呢当然也就当即说，哎，可不是我那块，而拿来给我吧。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两个人就这么互相交换了定情的信物，似乎也挺浪漫的。
1: 哎，到这儿呢咱们就可以说他们又进入到了第三步，也可以叫彼此定情。
0: 嗯，
1: 咱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手绢起到的作用呢，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爱情呢跟咱们前面讲的宝玉黛玉或者是思琪潘又安不一样。
0: 嗯，
1: 宝玉黛玉呢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手绢传情。
0: 对，
1: 但是他们的那个手绢呢就比较高雅，在手绢上写诗。嗯，是吧。
0: 对，
1: 然后思琪跟潘又安呢他们之间就是那种私定终身。
0: 嗯，
1: 他们不用手绢这样的东西。那小红跟贾云呢他们两个就有点跟他们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真的是属于那种干净利索的，就是办公室恋情。
0: 对，
1: 我用手绢传递感情，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定情。
0: 到这儿这个连续剧呢基本上也就出结果了哈。小红最后啊应该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小红这种有志青年，他的这个个人奋斗之路能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呢？
1: 第一个就是要准确定位。
0: 嗯，
1: 也就是说要对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0: 对，
1: 然后呢要发扬自己的有利条件，还要呢避开自己的不利条件。
0: 嗯，
1: 其实小红呢她的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就在于他能够给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定位。
0: 那说白了就是准确定位，切记眼高手低。
1: 对，
0: 其次呢
1: 还有一个叫耐心等待。
0: 嗯，
1: 咱们现在经常讲一个人呢其实他最成功的境界应该叫做从容淡定。有很多《红楼梦》里的男女青年看见一点蝇头小利就会冲上去。
0: 嗯，
1: 可是小红她不是，她善于等待。最典型的就是她开始也想当姨娘，她长得应该也算漂亮啊。
0: 嗯，
1: 她也不是没有一点竞争的优势啊。可是一旦发现这个机会不属于她，她就马上退下来。但是她又不是马上就随便再找一个机会再攻上去，不，她耐心的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
0: 淡定从容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
1: 还有第三个，
0: 嗯，
1: 那就是还应该去留心观察。
0: 嗯，
1: 因为机会的到来呢当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它是机会，
0: 嗯，
1: 是吧，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还要去留心去观察。其实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命运给小红提供的机会很少，但是她很善于去细心的观察什么是命运给她的机会。她一旦发现她就死死的抓住不放。其实在她的整个的成功的道路上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凤姐，那凤姐每天见那么多的人，但是咱们也没有看见谁抓住凤姐不放呢。
0: 对，
1: 但是小红就把她抓住了，这就是她细心观察的结果。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贾云，其实小红找的贾云也可以成为很多丫鬟去找的一个对象啊。
0: 嗯，
1: 但是仔细看一看没有哪个丫鬟注意到贾云的潜在的价值，大家就是一门心思盯着宝玉，只有一个小红她不，他退下来他去留心观察，说还有没有新的明日之星，还有没有新的潜力股啊。
0: 嗯，
1: 结果他就发现了贾云。看看小红的这样的留心观察，咱们应该说小红不成功是不可能的。
0: 嗯，
1: 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0: 您今天总结小红三点，准确定位、耐心等待、留心观察，真做了这三点，就像您所说的这不成功都难呐。

0: 有句歌词说得好，那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野百合也有春天。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红楼梦》里的丫鬟们表面是风光，其实啊，都活得战战兢兢，稍不留神便有性命之忧。但小红，却是他们中的一个例外。尽管命运呢没有给他攀上宝玉这个大高枝儿的机会，但他很快就能调整心态，转换策略，给自己一个精准的定位，并且呢，通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成功拼杀于职场之上，而且最终找到了真爱。野百合终于遇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7，花荣，华而不实的狙击手。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坡上有这么一位好汉，他是宋江的贴身保镖，不仅形象格外出众，还有一身惊人的好武艺，射的一手好箭，可以称得上是宋江身边的首席狙击手。人们都把他比作汉朝时的名将李广，江湖人称小李广，那就是天鹰星花荣啊，梁山坡马军八票级将军之首啊。那么为什么他的排名会排在梁山第九？而花荣对宋江的那一番死心塌地，又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0: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花荣在十阶受天文当中啊，被定了一个天鹰星。哎，这个鹰字是不是反映的是他很帅？他算不算是一百单八将当中最帅的呢？
1: 这个英字啊，在古代的字典里它应该解释为什么呢？就是盛开的鲜花。那宋代的时候，它因为没有帅这个词啊，它碰到那个帅哥它怎么说啊，可能它就要用英这个字了。所以花荣这个天鹰星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就是天上最帅的那颗星啊。
0: 所以啊，形容人为英俊或者是英武，你看都有英。那么花荣到底有多帅呢？书上呢这样描写：齿白唇红，双眼俊，两眉入鬓长青啊，还有细腰宽膀似圆形。再看穿着，身上战袍金翠袖，腰间玉带嵌山溪。哎呀，大帅哥，造型男呐、
1: 啊！花荣他不但长得帅，他那个身材啊也特别像模特。梁山上论模特身材的话，那女的就是扈三娘。男的呢那肯定是花荣啊。
0: 不过像您这样说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有读者呢不服气。梁山上啊美女不多啊，那是真的，但要说帅哥那应该是不少吧。咱们排排啊，比如说燕青、史进，又比如说林冲、柴进啊，那都是很不错，又有型又有款。您说他们哪点比不上花荣呢？
1: 他们呢应该说也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呢在帅这个字上，或者说呢在英俊这个字上啊，跟花荣确实是不能比。
0: 咱们具体比较一下啊，比方说林冲怎么样？
1: 林冲这个人呢其实是很多误解造成的。一个误解呢就是看水浒的人，他们因为喜欢林冲啊，就把林冲想象得很英俊。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咱们过去的那个电视连续剧水浒啊误导，因为那个上面的那个演员啊是个很英俊的演员。可是实际上在水浒里呢，林冲他还真的不是这样。咱们看一看水浒里面他描写林冲时候是怎么写啊，就是八个字：抱头还眼，燕和虎须。这八个字呢在三国演义里他也出现过，也叫做抱头还眼，燕和虎须，一个字都不错。 可是他是用来写张飞的。如果没有人说张飞英俊，那林冲他怎么也不能算是英俊。
0: 对，所以在《水浒传》当中，梁山好汉们经常称林冲为小张飞呀。啊，看来林冲恐怕要被排除掉了。那么柴进他的那个出场那也够炫的吧。
1: 但是柴进呢，他的特点是他是一个时尚人物。其实小说里呢倒还真的没有写柴进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小说里主要是写头上戴的什么，身上穿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所以啊，在水浒里把他叫天贵星。他的特点在于贵。
0: 那说白了全身上下都是靠名牌给撑出来的啊，那有点形象工程的感觉。那我看接下来我们所能够摆出来的唯一能和花荣一争高下的人，那恐怕也只有燕青了吧。
1: 燕青叫什么呢？天巧星。他主要的特点呢是一个协调能力，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燕青的出身啊，他是个孤儿，后来被卢俊义把他收养的。虽然卢俊义对他不错，可他基本上是一个佣人，是一个下人的出身。
0: 这一点呢就要上升到气质的层面上去比较了。所以这么一比的话，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花荣被称为梁山最帅。那是因为啊，他要气质有气质，要容貌有容貌，而且他还是主动投身梁山的啊，前朝廷军官吧。
2: 花荣在上梁山之前本是清风寨的副支寨，与正支寨刘高一同执掌清风寨，平日里擅长使一杆长枪，而且剑法高超，有百步穿杨的功夫，称得上是英俊潇洒的少年军官。
0: 所以在《水浒传》当中啊，花荣的出场就给人感觉他是一个特别重生活品质又重自我形象的这样一个少年将军呐。
1: 简单的说，他的人生呢，大概有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就叫做华而不实。
0: 您这个词儿一用啊，估计可能很多读者不高兴了。您倒说说为什么这样说华人？
1: 这个人有个很大的特点，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讲率进行到底。有一次他不是被黄信把他骗去抓起来了吗？
0: 对。
1: 黄信呢把他押到囚车里，这个时候他呢是既没有大义凛然，他也没跟黄信呢去求这个高抬贵手的情，他跟黄信说了一句什么？可看我和都监一般武职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车里。你想想，一个人都死到临头了，他想的还是讲率进行到底呢。
0: 照这样看来，这花荣确实对自己的形象呢有着高标准严要求啊。有人说他的这个要求呢似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哎呀，就是死我也要死得有风度，我也要死得体面。
1: 真是应该说，在1000年前的大宋，这个花荣啊，就是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的建设者。
0: 我注意到，在《水浒传》当中啊，花荣不仅仅是考虑自己的形象的问题，他也特别在意别人的形象。
1: 那就更可笑了，《水浒》里写呢，花荣跟着晁盖去劫江州的法场，
0: 对，
1: 他们的目的是要救宋江跟戴宗，但是救了以后，他第一句话竟然是大吼，他说：“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
0: 这句话让旁边晁盖听来呢是哭笑不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在他看来啊，简直就是有没有命活不要紧，有没有衣服穿那可是要紧，不光要穿整齐，还要穿体面啊，这是大事儿。
1: 本来活着要活得帅，这应该也不错。
0: 对，
1: 但是为了帅而活，咱们还真的没有见过，在《水浒》里也就他一个。
0: 读者们可能还是不答应。毕竟啊，小李广花荣啊，那在《水浒传》当中啊，是第一神射手啊。
1: 他是第一神射手呢，不假。可是你看一看他每一次的射箭啊，只能说是花样射箭，因为他的这个射箭啊，就是作秀。他这个人啊，咱们也只能叫他一个花样少年。
0: 哎呦，花荣的射箭，按现在的射击标准来说的话，那次次都是十环的，可以说得上是梁山最优秀的狙击手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看看花荣几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百步穿杨的例子，看看是不是在作秀。
1: 第一次啊，就是花荣他为了救宋江，他跟他的那个支寨打起来了，然后清风寨的支寨刘高就派了追兵来

0: 他。这个时候按照正常的想法，那花荣应该一箭把那个追兵的主将把他射死啊。哎，但花荣很奇怪，他没有去射追兵，他去射那个大门上的那个门神的那个画像。你看看他射箭啊，不是用于实战，而是用于炫耀，这就是作秀啊。
1: 这次算是兵不血刃就把追兵给吓跑了。其实还有一次特别像，那就是在清风山上啊，当时霹雳火秦明啊过来准备要捉拿花荣和宋江，花荣使出绝招，一箭射落了秦明啊头盔上面的那个红缨子。
0: 第三次啊，就是跟卢俊义那一次了，他就扬言我要踏平梁山，我要把宋江捉回去，结果花荣一箭就把他教育了，用的办法还是一样，射他头顶上的红缨子。
1: 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射，他偏偏要射人家红缨子？
0: 射红缨应该比较难，但是呢他专找那个很难的射，他一箭把红缨射掉了，这就等于是说你要再进攻我就要射你了。他这肯定就是作秀了。
1: 对，这样说来啊，我倒觉得花荣似乎是把射箭当成一种娱乐啊，我时不时的高兴了我就来秀一下，而且经常主动向高难度来挑战。
0: 他不但挑战，而且一旦挑战成功啊，他自己也特兴奋。
1: 嗯，
0: 水浒第35回呢是写吕方跟郭盛啊两个人比武，他们两个人用的都是戟，结果比着比着啊，就两个戟的那个上面不是有装饰物吗？
1: 嗯，
0: 他就缠在一起了，这一缠两个戟拿不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花荣他的兴趣就来了，他拔出剑一箭就把那个绒条啊给他射断了，两个戟呢就分开了。结果吕方跟郭盛呢两个人武也不比了，都转身跑过来特崇拜地跟他说，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偶像啊。
1: 所以这一箭呢其实射出了花荣的品牌啊，可谓是一箭成名啊。不过那个时候呢花荣刚上梁山，梁山好汉那么多，那肯定有人不服啊。
0: 晁盖就不服啊，当时花荣他们上梁山啊，别人就把花荣的剑法吹捧了一通。
1: 嗯，
0: 可是晁盖当时他就有点看不上。
1: 嗯，
0: 因为晁盖呢他是力量型的武将。
1: 嗯，
0: 他觉得只有动枪动刀那才算真本事，你射箭有什么了不起？
1: 这花荣一看晁盖不屑啊，那不行，我有朝一日必须在他们面前给露一手。这一天啊，机会终于等来了。于是啊，花荣上演了一出非常精彩的梁山坡设宴。
0: 当时呢他们是在梁山上吃饭，大概是酒足饭饱，然后大家说出去走走，结果在走的时候啊，头上就飞过来了一行大雁。
1: 嗯，
0: 花荣一看机会来了，他就跟大家说，我呢就射第三只大雁，而且我专射他的头。说完就一箭射上去，哎，果然就把那个第三只大雁射下来了。射下来不说，一看还正中头部。从那次以后，梁山上的那些人啊，对花荣是没有不佩服的。
1: 所以花荣啊，再一次用精彩的表演证明了自己啊，也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十分完美。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这剑毕竟它是实战的武器，杀人的武器啊，花荣似乎也不是次次都是表演和警告，他也有严重警告的时候啊。因为还有一次呢，是高俅啊看着宋江就不顺眼，于是呢就在宣读招安诏书的时候玩文字游戏，故意读破句，然后呢想把宋江啊从这个皇帝的赦免名单当中呢去除掉。那么对于高俅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主，花荣又是怎样对付他的呢？
0: 办法还是一个啊，就是警告他，我一箭把你身边的特使射死了。他这个目的呢其实也是给高俅提个醒，你别以为招安不招安在你手里掌握着，我的一箭可能就决定了你的性命。
1: 那么不管花荣射箭到底是作秀也好警示也好，你说他有那么好的剑法，他为什么就不能像李逵那样的去实打实的去杀人呢？
0: 这恰恰就说明他华而不实的那个华的一方面啊，因为他学武功啊看来跟李逵就不一样，李逵学武功就是为了杀人，他是短平快。花荣练武功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作秀，他是一种展示，是他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他能不动手他就不动手，他能不杀人他就不杀人。
1: 除了警告之外， 花荣在战场之上，他这剑能起多大作用？
0: 咱们能看到的呢，其实也就两次。一次啊，是宋江打祝家庄，这个祝家庄呢，它有一个瞭望台，瞭望台上啊，有一个指示方向的那个红的灯笼。祝家庄的人啊，都是看着那个灯笼呢行事的。这个时候，花荣的剑法确实发挥作用了，他一箭射上去，把那个灯笼射掉了。那祝家庄的人当然就阵势大乱。
1: 我觉得还有一次花荣的剑是真刀实枪当中起了大作用了，就是江州劫法场当中，是他一箭射死了正准备行刑的刽子手。说花荣说到这儿，我觉得他身上所谓的华已经被咱们说到极致了。不过咱们依然还没有说到他所谓华而不实，不实在哪里。
0: 花荣这个人呢，他是做人呢、啊，他也不太会做，做事他更不会做。比如说，他在清风寨，他跟那个知寨刘高之间本来是同事的关系，当然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上级跟下级的关系。可是他连这个关系啊，他都处理不好。
2: 花将军要到哪儿去呀？
3: 正要带兵去救夫人。
2: 哼，若等着花将军去救，恐怕七条八条命也丢了。
3: 小人晚了一步。
1: 本来宋江啊是冲着他的面子，把这个知寨刘高的一位夫人，然后呢在王英矮脚虎的手下给解救出来了。可是花荣却埋怨他，你不该解救他的，因为我跟这个知寨刘高素来都不和呀。哎，您的意思是说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看来是比较弱的吗？
0: 对呀、啊，本来他跟刘高之间，一个是习文的，一个是弄武的，彼此之间肯定有点隔阂啊。但这个隔阂，如果会做人或者会做事，这不算什么。可是他就做不好，连宋江都劝他说：“你呀、啊，应该多跟刘知寨沟通。”
1: 不过您这样一说啊，确实能看得出来，他当年在清风寨的时候和他的那个正直啊刘高知寨之间的关系处理呢，确实非常的僵。直到后来啊，两个人因为宋江的事儿还闹得不可开交。这里面可能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宋江那、被这个刘知寨的那个老婆啊，恩将仇报了以后，把他给关起来以后，这个花荣如何营救他这件事儿呢？
0: 这个花荣啊，当时他本来是应该了解了解情况。弄几个比较熟的人问问情况就了然在胸了吗？可是花荣啊，他就想当然，他就给宋江安了个姓，姓刘。他还以为哎，知寨姓刘，我说他也姓刘，或许呢他们还能盘个亲。可是他没想到宋江那边被刘知寨把他抓了以后，宋江他做了个假供，他说他姓什么，姓张，结果两边对不上，这下子就把宋江又害了。
1: 花荣这次啊弄巧成拙了，结果他还不甘心，最后觉得哦，我客气的，你刘高不给面子，好，现在我就去抢人，带了人马，提着枪就到刘高府上来抢人，这就来横的了。
0: 当时黄信来了以后，他是有点那个钦差大臣的意思嘛，所以他就表面上说我协调你跟刘高两个人的关系，但他实际上呢是要捉拿花荣。可是花荣啊一无所知，他还跟刘高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跑去赴宴，结果这一赴宴赴了个鸿门宴，被黄信当场拿下。
1: 所以给人的感觉，花荣这个人呢，没什么城府，没什么心机啊，思维呢比较简单，所以呢，花荣就很容易被人算计。
0: 哎，下面还有啊，就应该是他跟宋江的关系了。
1: 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在《水浒传》当中啊，似乎除了李逵，那就属他们俩最亲近了。啊，应该可以说得上花荣是宋江的铁杆粉丝。不过倒有个问题，您倒提醒了我，因为当年啊，花荣见了宋江一次以后，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又在清风寨上见到。
4: 当时宋江因为杀了阎婆惜，逃避官府的追捕，跑到了清风寨去投奔旧时的朋友花荣，从此花荣便与宋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可是他跑到花荣那儿是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花荣的官并不大，原因就是一个花荣特别热情，他听说宋江那边杀了人，他激动地给宋江连写了十几封信，他要邀宋江到他那儿去避难。
1: 理由应该是很简单的， 那就是因为花荣啊特别崇拜宋江这样的一位江湖大哥。在《水浒传》当中，崇拜宋江的人那是不止一个，但崇拜到像花荣这个地步的人恐怕很少了吧。
0: 他崇拜宋江的特点是把自己崇拜的没有了，为了宋江宋哥哥，我是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调侃一句啊，这可以叫做我把青春献给你啊。
1: 花荣是真心的仰慕宋江啊，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宋江和花荣在清风寨相认了之后啊，那么花荣竟然把自己的妹子请出来和宋江相见。在古代的时候啊，男人和男人之间见面很正常，女眷是不能出面的。现在他把妹妹女眷拉出来跟宋江见面了，说明啊，您不是我们家的客人，您是我们的家人。
0: 还不只是这样呢，因为宋江啊，他有了这个机会，他知道了花荣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妹，结果后来不是宋江把那个秦明的全家都杀了，把秦明骗上梁山吗？那他就要还秦明一个太太啊。宋江他竟然就动员花荣说，哎，把你的妹妹嫁给秦明吧。这个时候啊，花荣他又表现了他那个粉丝的那个特点了，他竟然一口答应。
1: 如果说李逵是愚忠，那么花荣就是盲目崇拜了。
0: 因为花荣的特点呢是华而不实，就是他喜欢那个比较帅的那个外在的东西，他是靠这个表现靠作秀来维持自己的形象的。但是这样的人啊，他也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碰到了那个更大的华而不实，他就会退下来，他成粉丝。但是宋江啊，他善于炒作自己啊，他在江湖上名气很大，是山东及时雨。这个时候呢，花荣一看，哦，这个人名气这么大，他就马上变成粉丝了。所以花荣啊，他对宋江崇拜到这个地步，其实和他的那样一种讲帅进行到底关系特别密切。
1: 对于宋江的崇拜，花荣是用一生去付出的，直到他死也是因为对宋江的追随。
0: 其实当时呢，他是完全可以不死的，是吴用把他喊到了宋江的墓前面，吴用要自杀，然后让花荣替他收尸。可是花荣呢，他也要自杀，结果呢，两个人都死在了宋江的墓前。
1: 花荣啊，给我们的感觉一直都是宋江的保镖。那您觉得花荣这一生他保的这个镖啊，保对了没有？
0: 宋江呢，他作为他一生保的这个镖呢，他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宋江这个镖啊，值不值得你去保？第二个问题，你保别人是不是能保了你自己？那咱们看一看花荣的故事，就可以发现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首先，宋江这个镖呢和花荣的人生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个呢，他保宋江这个镖也没保住，结果他的一生呢就没有意义了。他这个狙击手呢最后没有目标了，结果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狙击了。
1: 说到底，花荣在乎美丽的外表，也在乎向别人炫耀自己，更在乎他的梦想。不过啊，他的梦想啊是和宋江捆绑在一起的。当宋江梦幻破灭的时候，花荣除了选择真实的死亡，他已经再也无法给予自己人生任何的真实了。于是啊，美丽的包装竟然成了这个英俊少年人生中最轻飘飘的沉重了。
5: 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5: 咱们下次再见。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八，凤姐，女 CEO 的婚姻生活。
7: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调查显示啊，在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最喜欢王熙凤这个人物。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呢，就把凤姐形容为女中曹操啊，说这个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熙凤真是个冰雪聪明却又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要搁现在啊，那准保是一位女 CEO。 人们常用机关算尽太聪明来概括他的全部性格，然而啊，他的婚姻生活却是他如何算也难算尽的。那么凤姐和贾琏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呢？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7: 其实啊，人们对王熙凤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她的精明才干上，对于她的婚姻生活倒是关注很少。那么这是不是女强人的一个普遍问题啊？
0: 女强人呢，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她把公事和私事呢她处理不好。但是凤姐的这个家呀问题更大。所以在《红楼梦》里，你看所有的读者他都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凤姐和她的老公大闹了好几次，
7: 对，
0: 贾府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7: 对，
0: 这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特点。
7: 咱们这样吧，今天上来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凤姐这位女强人她强在哪里。
0: 有几句话很形象啊。
7: 对，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脂粉队里的英雄，
0: 还有一句是竟是男人万不及一的。
7: 另外还有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齐家。
0: 这就说明啊，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这个印象啊是尽人皆知。她呢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用今天的话说她是一个知道分子。也就是说她是个文盲啊。她一辈子呢没有上过学，她也不会什么写诗啊，也不会作画，她一辈子呢只写了一句诗，一夜北风紧。哎，但是这个人呢能力真的是很强，只能送他四个字，自学成才。
7: 尽管能力很强，但是呢我觉得凤姐这个人的问题呢似乎在于做得太过了。你看有的时候她本来是辣，最后就变成毒辣了。
0: 就是
7: 人家说醋罐子，她就变成了醋缸和醋瓮了。你说她这么聪明一个女人，为什么就老是把握不好这个尺度呢？
0: 一般的女强人呢她都有这个特点，因为他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会认为这个世界呢可以控制在他的鼓掌之中，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玩火的心理。因为他觉得我有能力啊，我那么大一个公司，那么大一个企业我都控制了，这么一点小事我能摆不平吗？
7: 对，
0: 结果他就可能会过界。比如说这个公家和私人的关系，他处理公家的事他处理得很好，但是他处理私人的事呢他也可能会用在公司的那套处理方法来处理。再比如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事，这个本来应该是有特定的处理方法吧？
7: 对。
0: 但是他可能也会用公司总经理的办法来处理。
7: 确实也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你还是像工作一样的去对待的话，那确实给人感觉蛮难受的。那么其实啊，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和这个凤姐一样身居要职的女强人们，似乎都难以得到一份美满的婚姻或者爱情。那么在王熙凤的身上，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哪里？
0: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醋瓮。
7: 嗯，
0: 别人顶多是个醋坛子嘛，她呢弄了一大缸是个醋瓮。
7: 对，
0: 比如说《红楼梦》里有两回，她的回目里写的就是王熙凤吃醋。
8: 《
9: 红楼梦》第44回“变声不测凤姐泼醋”说的是在王熙凤生日那天，丈夫贾琏和仆人鲍二家的在屋里鬼混，却被中途回家的凤姐撞了个正着，于是就发生了读者都很熟悉的泼醋事件。
8: 老头子害我，你把我勒死吧，我不活了，你把我勒死吧，勒死吧，我不活了。
10: 你们不用寻死，去杀了我偿命，大家都干净。
0: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人物的评价，贾母，贾母相当于贾府的董事长了。
7: 对，
0: 贾母看凤姐是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太喜欢吃醋了。然后王夫人呢也说你这个整天吃醋啊，会弄得别人对你印象不好。贾琏说呢，他这个老婆吃醋吃得太厉害了，他是从醋汁里拧出来的女人，他说我早晚要把他的醋坛子、醋罐子给他打得粉碎。
7: 说到吃醋这个事情啊，唐太宗时候有一位名臣房玄龄
0: 啊，
7: 他的老婆非常的厉害。
0: 对
7: 啊，唐太宗有一次说送给房玄龄一个女人，结果这老婆坚决不同意。唐太宗急了啊，不同意，好，我这儿有一坛毒酒你给我喝了。好，他这位老婆我喝就喝，有什么了不起，咣当喝下去了，结果呢是一坛子醋。所以吃醋就从这儿来的。但是王熙凤的吃醋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女人了。可是我就觉得 他也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嘛，他怎么就能吃醋吃到这般程度呢？
0: 因为王熙凤的老公也不是一般的老公，贾琏这个人呢、啊，他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好财，《红楼梦》里说，哪怕钱在油锅里，他也要伸手捞；还有一个就是好色，只要是不同的性别，他就会打他的主意。所以王熙凤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很多家庭妇女的一种选择，就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谁让她是王熙凤呢？她是女强人啊，在公司是常务副总经理啊，她就咽不下去口气，
7: 对，
0: 就要反抗，要斗争，结果就落一个吃醋的美名。
7: 当然了，要是换个薛宝钗是贾琏的老婆的话，
0: 对，
7: 估计贾琏那些事儿她也不会管。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吃醋的女人们，她们辩解，之所以吃醋，那不是因为爱吗？那您说是不是王熙凤真的爱贾琏才这样的？
0: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呢，还是有夫妻恩爱的关系的。所以王熙凤对贾琏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而且她特别希望贾琏呢能学好，就算不学好，也不要学坏。
7: 对，
0: 所以你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些细节是专门描写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贾琏不是奉贾母的命送林黛玉回苏州吗？贾琏走了以后呢，凤姐她就整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到了晚上呢，跟平儿随便说一会儿就倒头就睡。然后呢，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屈指算行程，今天贾琏到哪儿了，明天贾琏到哪儿了，不知不觉她能算行程啊，算到晚上三更天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凤姐呢，简直就是咱们经常看的那个言情剧中的那些痴情的女主角啊。
7: 你看等到贾琏回来了以后，哎呦，凤姐那个甜蜜劲儿，那真给人感觉是小别胜新婚呐、
0: 那完全那就是一个小女子的神态。
7: 对，
0: 而且那些话说的都是非常甜蜜的。贾琏走了以后，她在贾府又做了很多事情吗？她还跟贾琏讲了一通，完了还很客气的说，你回来以后给我指正指正，看看我这个常务副总经理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8: 我说我干不了，还得又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你看咱们家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做山官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占干二，推倒油瓶都不服。况且我年轻不压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东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甄大哥哥请我帮他几日，又被我闹得人仰马翻的，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
7: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王熙凤和贾琏之间感觉还是有爱情的啊，并非那种封建社会的那种麻木婚姻的感觉。不过对于凤姐这样的人来说，那种撒娇小女子的状态还是少之又少，
0: 很偶然。
7: 对对对，
0: 大多数状态都不是。
7: 大多数的状态我觉得用两个字，就是毒辣。
0: 你比如说有几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毒设相思局，
7: 对，
0: 把那个待业青年贾瑞逼得走投无路。第二个就是弄权铁槛寺，就是刚才我说的捞过界了。他本来是贾府的常务副总经理，他跑到社会上去弄权，这也是又毒又辣。第三件事呢，就和他和贾琏的夫妻关系有关了。他就是把贾琏偷偷娶进家的那个尤二姐给骗进来，
7: 对，
0: 直到最后把尤二姐也逼得走投无路。
7: 那么其实我们又要说之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了，为什么他总是会把一个辣最后就演变成了毒辣，会把吃醋就演变成了醋缸醋瓮，就为什么他的反应是那么激烈的呢？
0: 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凤姐这个人呢，她的个性比较强，能力呢更强，但是从她自身的角度来说呢，她有两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她没有安全感。因为她的老公实在是和别的老公太不一样了，太好色，她的老公的保险系数几乎是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没有女人她都要去想女人的，所以她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啊。
7: 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凤姐还有一个缺点，她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是她没有办法满足她老公的各个方面的要求。中国有一句话，要抓住一个男人，就要抓住他的胃。
7: 对，
0: 实际上呢，这句话还不是很准确。对于贾琏这样的人，你抓住他的胃是不够的，你还要满足他的生理需要。
7: 对，
0: 但在这个方面呢，凤姐呢有比较大的缺陷。
7: 但是问题是啊，这贾琏他就是不肯专宠凤姐啊，他好像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围着一个女人转的男人，
1: 那凤姐又该如何是好呢？
0: 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凤姐她处理家庭问题呢，她有缺点。她回到家里呢，她用在公司的那一套来跟贾琏打交道，
1: 对
0: 啊，来处理家里的问题，她就会出问题。小说里就描写了几次，就是她跟贾琏聊天，聊着聊着就变成那种公事公办的脸了。
1: 嗯，
0: 所以贾琏呢，她是回到家里，她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弱女子，一个小女子。但是凤姐呢，她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本来在外面呢，她就是寻花问柳，结果得到家里呢，她又不能得到比在外面让她更满意的那些东西。
1: 不过除了这点之外啊，我觉得凤姐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她没有能为贾琏生个儿子。
0: 哎，这个是凤姐最致命的心腹大患。
1: 嗯，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 对，
0: 这样呢，就等于凤姐没有一个致命的法宝抓住贾琏。比如说王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很高，为什么呢？能生儿子。
1: 对，
0: 凤姐呢，她不能生儿子，不能生儿子，不但不能抓住贾琏，而且给了贾琏一个借口，贾琏要做什么，凤姐都不能管。贾琏的理由很充分啊，
1: 嗯，
0: 说我是为了生儿子。你还记得贾琏把尤二姐弄进来？
1: 对，
0: 贾琏到贾母那汇报的理由就很充分，而且贾母呢也批示同意。
1: 嗯，
0: 贾琏的理由就是凤姐不能生儿子，我要尤二姐进府来给我生个儿子。
1: 对，我们分析过了凤姐的几个致命的弱点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贾琏啊一直都在好像跟他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他自己本身呢也从来没放弃过这种努力。我就觉得，你说都到这种份儿上了，他为什么还要一直这么坚持？这是不是和他在贾府当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呢？
0: 是，这就说到了凤姐的一个更深层的缺乏安全感。其实凤姐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呢，她等于是一个被指定的一个高层的管理人员，但是她不是实权派。贾府的实权派是两个不动声色的人，一个是贾母，是董事长，还一个最厉害的是王夫人，未来的董事长，现任总经理。
1: 对，
0: 凤姐只是因为是王夫人的侄女，所以呢，王夫人重用她，她进来当了常务副总经理。就好像在一个公司，你做个 CEO， 你逢年过节你要给董事会汇报你的工作，
1: 对，
0: 要拿一大堆报表去，你如果哪一天工作不行，立刻就让你下岗。所以凤姐她做这个工作呢，她实在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样呢就使得她的安全的系数啊同样也很低。她生活在一种高度的紧张的状态，遇到一点事情她就会想到会危及她的身家性命，所以她的反抗呢就比一般人要激烈的多，也顽强的多。
1: 对，您再次说到了这个安全感的问题。之前如果说贾琏带给她的不安全感，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安全感会蔓延到她的有一个特点上面，就是他特别喜欢敛财。
0: 哎，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敛财呢？一般人也理解不了，就觉得他贪财，其实也不是。你想想，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她唯一的靠山就是老公。
1: 对，
0: 如果老公靠不住，那就想就得自己存点私房钱。所以旧社会你看有些女性她偷偷存点私房钱，
1: 嗯，
0: 凡是有私房钱的，在夫妻关系里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为了处理一点小事方便，但是如果专门存私房钱肯定是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所以你看凤姐她动不动她就敛财，恰恰说明她的安全感呢太差了。
1: 是啊，这么没有安全感还不如多赚点银子撑撑自己的腰杆。
0: 对对
1: 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女强人啊，是不是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很难过的状态？
0: 凤姐跟现在的女强人呢，还是有两点不同。
1: 嗯，
0: 就现在的女强人，万一家庭关系搞不好，还可以离婚啊。
1: 嗯，
0: 婚姻是自由的。
1: 对，
0: 但当时她是绝不可能离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不同的。
1: 对，
0: 就是在凤姐所处的那个时代，男人永远有理，因为他是个男权社会。
1: 对，
0: 所以凤姐她等于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她是再强的女强人她也斗不过那个社会，所以这是和现在的女强人遇到这种家庭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1: 您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片段来印证它啊，就是说贾琏当时跟这个鲍二媳妇私通之后，
0: 对，
1: 这事儿败露了，哎，不但不自惭形秽，反而呢是踢骂平儿啊，又是气势汹汹的要杀凤姐。尽管勉强最后是赔礼道歉，但那只是面子上的事情，心里面可一点儿都没有什么难过之处啊。
11: 你还不足， 今儿我当着那么多人下跪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光了。

0: 做性别劣势，凤姐跟贾琏大闹的时候，贾母她有一段批示啊。
1: 呀，什么要紧的事啊？小孩子家年轻，馋嘴猫似的，保不住的事儿，使人妻小都打这么过来过。你看，好了好了。
0: 贾母这么一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众人都笑了。也就是说，从社会的舆论的角度，对凤姐就是很不利的。其实我想。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笑不出来的，就是凤姐。
2: 哎呀，众人都笑了，中国就这样的其实笑呵呵的走过了好几千年啊。
0: 对，
2: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跟凤姐不一样的那是像邢夫人他们这样的人。也许呢他们是甘心忍受婚姻制度的压迫啊，那么得到的是什么贤惠的这样一种赞誉。王熙凤不甘心忍受这种压迫，于是得到了醋和嫉妒的这样一种恶名。
3: 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背亲为止，将混账名让我背着？走，咱们只去见官，在这去见老太太太太去。
4: 婶子，
3: 我既不贤良，又不容娶亲买妾，只要给我一张休书，我马上就走。
2: 那么现在我们在想的话，王熙凤的这种反抗是不是还有点进步意义呢？
0: 我认为它不但有进步意义，而且它是正当的。它是捍卫了女性的权利。
2: 当然反抗归反抗，但是有些事情当中它是不是反抗的过了一点，比如说在对尤二姐的这件事情上。
0: 我猜你就会讲尤二姐。因为很多看《红楼梦》的都把这笔账算到了王熙凤的头上。
2: 对，
0: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王熙凤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尤二姐要抢她的这个太太的宝座，尤二姐要替贾琏生儿子，尤二姐等于是要主动提出跟王熙凤生死对决。所以王熙凤是不得不被动应战。在这个问题上呢，王熙凤的反抗其实也是正当的。
2: 如果说啊，我们能够理解，当面对竞争的时候，王熙凤所采取的那种自我保护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尤二姐的死上面，她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因为她造成了尤二姐最后心态的一种变化。
0: 对，
2: 所以很多人认为她的这种反抗已经有点变态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变态？
0: 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他是失宠了，他又不甘心失宠，他被欺负了，他又不甘心被欺负，结果他就用加倍的仇恨，用加倍的反抗去反抗他周围的那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尤二姐其实也是王熙凤的一个牺牲品。王熙凤呢，用她的一种变态的反抗，导致了尤二姐最后的那个悲剧的结局。
2: 当然了，最终的结果是他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觉得王熙凤的确是因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啊。那你说在他的这个位置上该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最合适呢？
0: 这对王熙凤来说呢是个难题。在传统社会里，任何一个女性只要到了王熙凤这个地步，这个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是在现代社会，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者，但是在传统社会呢，他的管理才能是不能发挥的。这个社会偏偏没有给他读书的机会，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家，也没有给他一份可靠的工作。他的方式是什么呢？你这个社会不给我，我就去抢，我就去拼，因为我有能力啊，我去玩火啊。所以王熙凤的社会角色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形容，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玩火者。
2: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熙凤不是女强人，是个一般的女人，把她放在妻子的位置上，她有没有可能收回丈夫的心呢？
0: 下场是一样的。你就想一想贾赦的太太邢夫人，贾珍的太太尤氏，你就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悲剧。
2: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王熙凤的这个悲剧呢？
0: 其实王熙凤的悲剧啊，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悲剧。张爱玲说了一句话是很形象的，她说在中国所有的女性念的是男人，说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也就是说女性在这个社会呢，她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也没有自己发展的。

0: 权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顺从。可是王熙凤呢，他不顺从，他不知道三纲五常的厉害，他也不知道男权社会的厉害，他向男权挑战，最终的结果呢，肯定就是失败。
1: 哎呀，王熙凤啊，女强人的悲剧啊，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她是不被大家所疼惜的，好像没有人同情她，几乎人人都跟她有仇。但好在呢，还有一个呢，跟凤姐素日好的，她就是秦可卿。可是呢，她也是个有争议的女人呐。关于秦可卿，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总说这女人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但是啊，凤姐和寻常女人还真有些不同。某些时候啊，她还想直接征服世界呢。她对丈夫采取网状式管理办法，把出现在她婚姻生活中的入侵者是一一扼杀，而后啊，她在这条路上走的是头也不回，义无反顾，但却没意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他确实赢了世界，可是他又输了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啊。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5: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4: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恃，虽然退休，
1: 对，
4: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1: 对
4: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1: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4: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1: 对，
4: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而且说抄家就抄了1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1: 对，
4: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
1: 呵呵。
4: 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1: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4: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1: 对，
4: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1: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那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4: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让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1: 对，
4: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

0: 是上报了徐阶。
1: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0: 据说啊，据说这个徐阶听到的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0: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荣辱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1: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0: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没有明确说说南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农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1: 对，
0: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1: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0: 当年严嵩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1: 对，
0: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1: 对，
0: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然后安然去世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1: 呵呵，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会不会是人们觉得这严嵩实在是太坏，
0: 对，
1: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0: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了。我们说有句俗话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1: 对
0: 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1: 对，
2: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地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1: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就一洗如新呢？
0: 这严嵩走了之后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以用舍行赏还公论，就是公正处事。事实上呢，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世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他虽然政务上干得很不错，但是嘉靖呢却未必高兴呢。
1: 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了？
0: 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嘉靖才发现徐阶这个人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0: 现在不同了他就告诉嘉靖

0: 国库啊困难，嘿，你克服一下，蚕丝不能修宫殿。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的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嘿
1: 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0: 还有更过分的，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0: 他说慰问是慰问了，王上提了一个要求，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回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1: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儿，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0: 对，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严嵩都走了嘛。
1: 对，
0: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
1: 对，
0: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1: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0: 就是自朱元璋啊，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1: 对，
0: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1: 对，
0: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就是大臣的文官集团，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理，
1: 对，
0: 就是帮皇帝来票理处理问题的意见，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带皇帝批准同意，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1: 对，
0: 他就信任刘瑾，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就被压得够呛，
1: 对，
0: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1: 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200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1: 对，
0: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1: 对，
0: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1: 对，
0: 可以说就姓张啊。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2: 奸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

0: 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言，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1: 没错
0: 啊，
1: 你说嘉靖朝，四十多年，
0: 对，
1: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
0: 嗯，
1: 说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0: 对，
1: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啊，到了什么程度？
0: 对
1: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
0: 嗯，
1: 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0: 对，
1: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
1: 嗯，
0: 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啊。
1: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
0: 嗯
1: 啊，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
0: 嗯，
1: 就说我能够什么事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啊，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
0: 嗯，
1: 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
0: 嗯，
1: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就是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0: 对，
1: 啊，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对，
1: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啊，后来要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言，啊，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0: 所以我想，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1: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0: 对，
1: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民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0: 对，
1: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
0: 啊，
1: 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啊，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0: 对，
1: 啊，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0: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 啊？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0: 是，
1: 反正他呢今年还是去修道，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0: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儿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1: 对，但是啊，虽然他是这样想的，也是没奈何，却也没活多久
0: 哦。
1: 就公元1566年，嘉靖45年，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1: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过这么久才死那才奇怪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1: 你想啊，
0: 修
1: 道那么多年，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而且吃了金丹，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0: 对，
1: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还吃了这么多年啊，居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0: 呵，但是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1: 对。
0: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1: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0: 嗯，
1: 啊，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0: 对，
1: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
0: 嗯，
1: 啊，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
0: 嗯，
1: 啊，很多人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0: 对，
1: 你说张冲、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还有徐阶，
0: 对，
1: 张居正，你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
0: 嗯，
1: 就是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0: 对，
1: 再说武将，
0: 嗯，
1: 戚继光，
0: 嗯，
1: 俞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0: 对，
1: 就是说精兵强将啊，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能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
0: 呵呵，
1: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0: 嗯，
1: 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0: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1: 对，
0: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1: 在我看来啊，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
0: 嗯，
1: 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
0: 嗯，
1: 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
0: 嗯，
1: 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
0: 嗯，
1: 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对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
0: 嗯，
1: 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冲跟夏言，
0: 对，
1: 夏言跟严嵩，
0: 嗯，
1: 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0: 对
1: 啊，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
0: 嗯
1: 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0: 对，
1: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
0: 嗯，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1: 嗯，
0: 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哎呀，一口气读下来得喘不过气儿。
1: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0: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1: 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0: 嗯，
1: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
0: 嗯，
1: 啊，只能说他是死的活该呀。
0: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言、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
1: 对
0: 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0: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呐，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贵鄂的支持，
0: 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呀？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桂鄂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2: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桂鄂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1: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桂鄂亲臣之后，就该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0: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1: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儿，我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0: 对，
1: 他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聪跟桂鄂，确实还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哎，到时候出个什么事儿，报个什么抢劫案件是吧？然后总结一下当前的治安状况，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那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1: 但是杨慎呢，却找了一个大家谁也想不到的地点，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这个人啊。
0: 他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呢？
1: 宫里。
0: 他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桂鄂，他不知道杀人偿命吗？
1: 这个当然啊，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在这个地方啊，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0: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70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啊，王振的3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打死人之后，说打死就打死了，后来出了副作用，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就有人跑到这来骂，也经常有人在晃悠，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0: 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这个地方啊？
1: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这地方真是打人了吧，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0: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1: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0: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1: 都是大臣。
0: 嗨，
1: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
0: 对
1: 啊，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也有很多朋友。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冲、桂萼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厮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4: 呵呵，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1: 对，
4: 一定要把这个张聪、桂萼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1: 对，
4: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1: 但事实证明了，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4: 为什么？
1: 因为杨慎呢，我们叫他杨头目啊，他是一种犯罪集团头目。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啊，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
4: 嗨，
1: 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一群大臣，衣冠楚楚，
4: 对，
1: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啊，一群人守着。那你说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4: 哎呀，那倒是哈。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啊，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1: 对啊，我们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他策划，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4: 对，
1: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分发兵器，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要么就找人出来背黑锅。全部安排好了，这事儿才能进行。但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就是说找一群人在门口堵着他，把他打一顿，打死了最好，就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是很蹩脚的，然而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蹩脚的计划，最后咱还是差点把张聪给打死。
4: 按道理，张聪这个时候是从南京要进北京了。
1: 事实上呢，是大臣们左等右等，左盼右盼。后来等了很多天，发现这人怎么还不来呢？也没看到这人人影，不知道干嘛去了。
4: 哎呦呵，啊，不见踪影，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1: 就他没有翅膀，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这个人呢，应该是在入京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就是没人注意到他
4: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哈，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啊，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
4: 张聪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儿，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1: 对，但是我要说明，只是张聪没事了，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4: 桂萼呀。
1: 对呀，
4: 他怎么样了呢？
1: 事情坏就坏在桂萼的身上。就张聪跟桂萼两个人，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聪走得慢，
4: 对，
1: 但我要告诉你，桂萼走得比他还要慢。张聪都入了京了，桂萼还在路上。结果张聪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兴奋呢，胜利大逃亡啊！
4: 对，
1: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就当年也没手机，对吧？
4: 对，
1: 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都不行。哎，他也把这个人又忘了九霄于外，结果被归恶。他也没有张聪那么机灵，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4: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1: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
4: 嗯
1: 啊，也是觉得很光荣啊。 你想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
0: 嗯，
1: 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
0: 嗯，
1: 哎，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
0: 嗯，
1: 他也没注意，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0: 哦，对，
1: 结果到左顺门那儿，哎，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
0: 嗯，
1: 哎，听着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
0: 嗯，
1: 哎，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
0: 呵，
1: 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4: 先开始这贵客听着来了来了，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面说不要让他跑了。
1: 对，
4: 哎呀，贵客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1: 但是啊，我说事实证明呢，他的运动神经还蛮发达的
4: 哦，
1: 就是我估计他是经常锻炼身体，
0: 嗯，
1: 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4: 哦，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贵客在前面领跑，大臣们在后面追
1: 啊。但是呢，那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4: 啊，嗯，
1: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的看诗文啊，
0: 嗯，
1: 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0: 对，
1: 结果愣是没跑过贵客。
4: 那么身体好的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贵厄来说，贵厄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1: 当时贵厄啊，
0: 嗯，
1: 就一路跑过去，
0: 嗯，
1: 啊，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对吧？宫门是开的
4: 啊，
1: 人进来就跑了出去，一路跑了，
0: 嗯，
1: 杨慎呢也不争气，啊，跑到门口让人跑远了，跑远了你不能追了，是吧？
0: 嗯，
1: 那没办法了，于是呢。到最后，
0: 嗯，
1: 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
0: 嗯，
1: 这就是告诉杨慎呢，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嗯，
4: 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贵厄，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
1: 嗯，
4: 但贵厄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贵厄他们出头呢？
1: 天无绝人之路，
0: 嗯，
1: 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是，张聪。
4: 好，哎，想起来了，
1: 终于想起来了。
4: 哎呦，
1: 哎，感觉这人到京城了，嗯，不会把他丢了不管呢。
4: 嗯，
1: 然后就跟他说，
0: 嗯，
1: 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
4: 嗯，
1: 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4: 张聪提的这个人是谁呀，啊？
1: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嗯，
4: 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1: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的杨廷和，嗯，
0: 对，
1: 朝中势力很大，
0: 嗯，
1: 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
0: 嗯，
1: 那就差的不知道是十万八千里。
4: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郭勋家到底是什么来历？
1: 说到这事儿，咱们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
4: 哦，
1: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0: 嗯，
1: 说洪武年间朱元璋杀大臣，杀的是特别多，而且呢只要是有功的有能力的他都干掉了，
4: 嗯
1: 啊，最后呢活过他的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最后他死了人家还没死的，
0: 嗯，
1: 就俩人。
4: 哦，如果对当初啊明月你讲那个节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记得这两位啊，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
1: 对，耿炳文这个人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人呢原先曾经驻守长兴城10年，抵挡张士诚，没有被他打下来。
0: 对，
1: 所以这个人的特点是只擅长防守不擅长进攻。
0: 嗯，
1: 朱元璋留他下来明显就是因为防止将来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没有防御经验。
0: 对，
1: 留这样一个人又没有威胁，所以才让他活了下来。
4: 嗯，那么对比之下，这个郭英是一介武夫啊，能征惯战啊，这个人能留下，这个原因应该是挺特别的。
1: 确实很特别。
4: 嗯，
1: 你只要看一下他的家谱，
0: 嗯，
1: 你就知道他有充分活下来的原因。
0: 嗯，
1: 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
0: 嗯，
1: 就是著名的郭林妃，他还给朱元璋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王朱谭。
0: 嗯，
1: 其次他的儿子 还娶过朱元璋的女儿，是亲家。嗯、
0: 对，
1: 最后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低调。
0: 哎，
1: 他就不像蓝玉啊，不像其他那些人那么嚣张，那些人一样，从来不居功自傲。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可以活下来的。
0: 啊，是，要杀这样的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叫做熟人不好下手嘛。
0: 对，
1: 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下手。
0: 对，所以呢，郭嘉就成了功臣当中啊硕果仅存的名门了。
1: 名门中之名门，
0: 嗯，
1: 功臣中之功臣。你说朱元璋都没舍得下手，还有谁能舍得下手？一直到后来是越混越好。
0: 嗯
1: 啊，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人立有大功。
0: 嗯，
1: 比方说明朝曾经有个土木堡之变，
0: 对，
1: 当时呢镇守大同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同一旦失守，京城就很难保住。这个时候大同有个守将叫郭登，这个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将。
0: 嗯，
1: 就是依靠他守大同才稳定住了局势。这个郭登呢，他也就是郭英的后代。
0: 嗯，我们就说到郭嘉这个郭勋，在嘉靖年间他处在朝中一个什么地位。
1: 这个人的地位也很奇怪，
0: 嗯，
1: 他不是什么朝廷重臣，
0: 嗯
1: 啊，也没有进入内阁啊，看起来不起眼。
0: 嗯，
1: 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掌管朝廷禁军。
0: 哎呦，
1: 就说他是有军权的一个人。
0: 那是这个时候啊，不论说杨慎也好，其他大臣也好，长十个脑袋他应该不敢到郭家去闹事儿。
1: 所以说呢，
0: 嗯，
1: 张聪贵鄂就躲过了所谓杨慎的那个圈套，住到郭勋家里。
0: 嗯，
1: 这个时候杨慎就绝对不敢上门闹事，你不过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就一代而已，人家那数不清是多少代了，而且手里还有兵，他说了这个事儿他管，那么你肯定就没有办法再插手。
0: 嗯，
1: 所以搞来搞去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0: 可是杨慎琢磨这么长时间他都下不了手，他这心里不憋火吗？他
1: 但是憋火也没用啊。
0: 嗯，
1: 就我说郭勋只要出面了，
0: 嗯，
1: 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而且我说的大臣不可能总听你使唤的。
0: 对，
1: 说咱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堵这两人，大家都没空啊。
0: 对，
1: 所以最后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流产了。
0: 哎呀，所以说嘛，每天集结起来打架斗殴那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看来呢，这个左顺门杀人计划彻底的破产了。
1: 对，
0: 杨慎慎之又慎，他也没有想到郭勋会出面。但是他该有另外的招数了吧，毕竟这杨慎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1: 对，他确实想了一个办法。
0: 嗯，
1: 他这个办法还是比较老套
0: 哦。
1: 什么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对，
0: 嗯，
1: 他就用上了他父亲当年曾经用过的一招。
0: 什么？
1: 联合了30多个大臣共同上书，上了一封奏书。
0: 嗯，
1: 是跟皇帝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读圣人的书长大的，就是什么孔子啊朱熹啊这些人，我们是讲道理的，但是皇上您不听道理，你偏要相信张聪贵鄂这些人的话啊，你要相信他们我们就没法干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
0: 哟呵，哦，也来罢工啊。这招以退为进，好像这杨廷和早就用过了，不太新鲜了。你说在嘉靖这时候还吃他这一套吗？
1: 当然不吃这一套了。你说你爹在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过你，
0: 嗯，
1: 我怕你什么呢？
0: 嗯，
1: 你还玩这一手，
0: 我
1: 还已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了。
0: 嗯，
1: 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置之不理不说。你不是说我任用张聪信任他是错的吗？我就错给你看看，
0: 嗯，
1: 我就愿意错给你看看。他还提升张聪当了翰林院的学士。
0: 哎呦，这真叫平步青云呐。贵鄂呢？
1: 贵鄂呢也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没有张聪这么快。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嘉靖呢就真的准备再大干一场。
0: 嗯，
1: 他准备把以前没有拿到的名分全部拿到手，他就是想怎么干 就能怎么干了。尤其是啊，就是碍眼的那两个字儿，就是本身呢、他就一定要把它从封号中间去掉。而且还要超过更多，那他要让他的父亲真正的成为宗室宗谱啊，或者宗室里边有记录的。虽然他没有当过皇帝，但他要把他搞成一个类似皇帝一样人物，自己才有面子。
0: 对
1: 啊，他的计划就是在这两个人帮助下慢慢的逐步的开始实行。
2: 直到这个时候，朱厚熜才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这身龙袍透射出的威严对于此刻的他也变得更加非同寻常起来。不要说万众子民，不要说楼宇瓦砾，这江山社稷都是他皇帝的，因为权力的至高无上只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0: 那这样看来的话，杨慎好像有点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哈。这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那他还怎么去对抗啊？
1: 但是我说啊，这老天爷真是好热闹。他就觉得这事儿是这么了结了吧、还不够意思。于是呢，就在这最后的关头，他给了杨慎一个机会。
0: 哦，那么这最后的机会能引发什么样的风波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4: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了给他老爹报仇，居然想出了要干掉张聪贵恶的招数。可是啊，事实证明，和倔强的朱厚熜对着干的最终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杨慎毕竟没有他父亲杨廷和聪明，该放弃的时候不知道放弃，使得嘉靖啊，最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眼看着大礼义终于就要结束了，朱厚熜的愿望也终于要达成了，可这个时候情况却突然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化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化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十分之八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0: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6: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0: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6: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0: 对啊，
6: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吗？ 所以他们两家的积怨这是暂时的。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守。
1: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6: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5: 对，
6: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1: 对，
6: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1: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6: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就是诸葛亮。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1: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6: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1: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6: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次，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你邓芝来了，你在管给我管业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包括时间，
1: 好嘛，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6: 晾到一边了。
1: 哎呦，那这下该怎么办呢？
6: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他想出了一招，上来到表彰给孙权，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意未吴，非但未蜀。
1: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6: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所以这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1: 对，
6: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就欣然接见了邓芝。
1: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担心我犹豫不决啊。
6: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四州之地吧，不少了吧。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而立吧。
1: 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6: 曹丕要孙权折子吗？他说如果曹魏要你折子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蜀国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孙权所有吗？
1: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啦，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6: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1: 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6: 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1: 对，
6: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对吧？ 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0: 还有邓芝可是。

0: 物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1: 哦，
0: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虚构没有的。
1: 哦，是吗？
0: 这个倒是动物历史上真正的一次屠苦肉计的一些成功的典范。
1: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0: 叫周防。
1: 哦，
0: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曹魏派了一员大将，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1: 对，
0: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防向曹休诈降。这个周防啊写了7封信，周防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我现在是危在旦夕啊，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投降你曹魏。
1: 对
0: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1: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0: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头发割掉。
1: 一个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0: 古人云啊，生之父发，受之父母，我的夫和发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1: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0: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敢损坏麦苗的话要斩首示众。他一匹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应该以身作则，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1: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0: 曹休深为感动了，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10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设下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亲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亲的丰功伟绩应该书之以竹帕。
1: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0: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痒痒的吧。
1: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0: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志非常重大，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0: 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0: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1: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0: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1: 对
0: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

0: 说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休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然后才称为叫蜀汉。
1: 对，汉贼不两立，这一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0: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
1: 嗯，
0: 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0: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
1: 嗯，
0: 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
1: 嗯，
0: 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武去开战了。
1: 嗯，
0: 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嘛，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1: 对，
0: 终于说服了群臣。
1: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边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0: 孙刘联盟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正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真呢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双方订立的重新再订一个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
1: 哎呦，
0: 魏国一共有9个州，偏近南方的4个州，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4个州呢，所以我蜀国的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1: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0: 吴蜀两国从此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1: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啊，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调打，无所遗失。
0: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一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0: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有所顾忌啊。但是一尊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1: 对
0: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
1: 嗯，
0: 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啊，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像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1: 对
0: 啊，消灭曹魏，所以必须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1: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啊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 只有哈哈大笑了。
0: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1: 啊，
0: 我的佩剑宝刀给你。
1: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那红粉赠与家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哟，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0: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1: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一万兵力。
1: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
1: 对，
0: 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局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0: 确实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但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阿都投降了。申修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把丁奉的这支大军50,000大军全部撤了回去。于是改派陆逊的儿子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30,000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1: 哎呦，真正的叫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把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个兄弟了。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当时镇守巴东白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倾覆，无畏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背门为约，吾邻人为降虏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唇齿之邦吗？
1: 对，
0: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虏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0: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百科，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1: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4，小红，野百合也有春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呢，宝玉口渴想喝茶，偏巧身边丫头都不在，只能自己去倒茶。这时候就听背后有人说了：“二爷，您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一面说，一面就把那茶碗接了过去。宝玉一边喝茶，一边就打量那丫头。哎，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乌黑的头发，细小的身材，十分俏丽干净，就问了：“哎，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其实啊，这丫头名叫小红，正是宝玉自己的丫头。可就怪了，人们都知道宝玉平常的眼睛就瞄女孩呢，她怎么会连自己屋里的丫头都不认得呢？而小红这次闪亮登场，会不会命运就此改变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您好。
4: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潘之常揭秘四大奇书》等专著。
1: 您说宝玉啊，寻常的小厮他不认得也就罢了，自己房里的丫头不认得，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3: 也不奇怪，
1: 嗯，
3: 因为咱们想一想，宝玉的房里他肯定丫头很多，所以他也可能呢不是都认识，或许呢还有一个先来后到，他也可能呢一下子还没认识全。
1: 说到宝玉的仆人啊，咱们应该给大家算一算啊。书里写到，光是袭人、晴雯这样的大丫头就有八个、
3: 啊，
1: 坠儿那样的小丫头有八个。还有那些奶妈婆子们，再加上随从小厮，男男女女的不下40个。
3: 咱们再想一想，40多个人，他的工作岗位也不同、
1: 嗯，
3: 对吧？就好像咱们现在说，一个公司，他就是勤杂人员，他也有一个内勤外勤嘛。
1: 对。
3: 说到小红呢，他很可能就属于刚才咱们说的外勤人员，也就是说，宝玉经常活动的那个环境里是没有小红什么事的。
1: 对。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啊。其实啊，小红本姓林，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小名叫红玉，但这个玉字啊有点和主子啊宝玉啊黛玉他们有点犯冲，所以把这个玉啊藏起来就叫小红了。
2: 关于小红，书里是这样形容的：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的丫头，却因她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插得下手去。
3: 有很多女孩呢，在《红楼梦》里她都是一出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1: 对，
3: 小红呢，她属于一出生呢她的人生舞台基本上就没有。
1: 嗯，
3: 西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大苹果，上帝对每一个苹果都会咬一口，但是有些苹果呢特别香、特别甜、特别可爱，
1: 嗯，
3: 上帝就要咬2口3口、
1: 嗯。
3: 那些一生下来他们的条件就不是很好的人，就是因为上帝太喜欢他了，
1: 嗯、
3: 多咬了2口。
1: 哦，
3: 所以小红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就是被上帝多咬了几口。可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小红呢，应该说给咱们的启迪呢就更大。
1: 说白了，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有志青年。
3: 对，而且他是一个草根青年。
1: 您说大观园当中像他这样的丫鬟，
3: 嗯，
1: 改变命运有些什么办法呢？
3: 就是想办法做姨娘。
1: 嗯，
3: 袭人呐、啊，包括晴雯啊，他的目的无非也就是做个姨娘。小红呢，他如果给自己做一个生涯策划的话，他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1: 嗯，
3: 就是做一个姨娘。
1: 那么这次他在宝玉面前啊，应该说表现非常不错，引起了宝玉的注意。
5: 二爷，仔细烫了手，我来吧。
6: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红。
6: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
5: 嗯嗯。
6: 既是我屋里的人，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5: 二爷不认得的人也多了，岂止我一个。
1: 这给他的人生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3: 有啊，这次的他跟宝玉的这应该算一个邂逅了，
1: 嗯，
3: 也就是不期而遇嘛。
1: 对，
3: 真的是给宝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的俏丽干净。宝玉呢，他也曾经动过念头要把他从外勤变成内勤，
1: 嗯，
3: 把他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骨干来使用的，
1: 嗯，
3: 可惜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小红的这个人生目标。
1: 想想也是啊，你有这个想法，何尝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呢？
3: 是，
1: 自然要遭人

0: 排挤。
1: 你在屋里干什么来着？就在这儿。
2: 我怎么能在屋里呢？是我的手帕掉了，到后园子来找。不想二爷要茶吃，姐姐们都不在。我刚给二爷倒完茶，姐姐们就回来了。
1: 呸！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又不拿镜子照照，看你配不配端茶递水的。
3: 依我看，咱们都散了，就留他在屋里干这个巧宗。
4: 宝玉周围有一批精兵强将，小红呢哪里插得下手去？他就根本没有机会。咱们现在替他算一算，起码有谁？晴雯吧，晴雯要论漂亮肯定超过小红，要论这个风流灵巧，那是曹雪芹都表扬的。袭人在肯干方面，那小红她也不是对手。再比如说麝月，麝月呢在能言善辩方面连晴雯都说不过她，所以小红呢她也不是对手。所以小红呢她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接近宝玉，最后达到当姨娘的目的啊，看起来呢是不可能成功的。
1: 呸！
5: 于是在遭到秋文碧恒的一场恶意讽刺之后，小红心里便已凉了一半，成日闷闷的。书中二十四回里说她甚至动了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的念头。
0: 您说像她这样一个弱女子，到这个时候的话，会不会就像啊盆子里面普通的花花草草一样，受了打击就此就蔫下去了？
4: 她可不是那个盆里的花花草草。如果说咱们也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她应该是那个满山遍野的野百合。
0: 对，
4: 她的人生志向呢，就是我要出头，我要成功，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人生舞台。小红没有转换志向，而是转换了目标。其他的小女孩呢，就是干脆志向也转换了，小红就不，实在没有机会，我还可以创造机会。
0: 很快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就飘然而至了，小红呢也就稳稳地抓住了它。
6: 哎，你到我们家去一趟，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60两给修匠的工钱，等张才家的来了当面称给他。再有里头床里面有个小荷包，你给我拿来。
1: 哎，
0: 凤姐不过就是随便找个人使唤一下，
4: 对，
0: 可能在别人的话可能不注意，那么小红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你说她的这种判断是不是真的很准确？
4: 是，所以咱们也经常说，机会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机会，发现了以后能不能敏捷地抓住机会，这真是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命运的关键。
0: 这里面呢，曹雪芹用了一个忙气了众人，跑到王熙凤的跟前来，是不是就能说明他的这种用意？
4: 哎，这个气字真的是用得很好。
0: 在
4: 机会来临的时候，谁能够先向前一步，机会就是谁的。小红就是一个先向前一步，结果机会呢就被他抓着了。
0: 所以呢，这机会啊是属于有心人的。
4: 对，
0: 当然了，你办事儿办得不好也不行，而小红这个办事能力啊，在这次就体现得特别的充分。
2: 二奶奶，她怎么说的？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2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了，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捎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问这里的奶奶寻2丸延年神液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7: 哎呦呦，这丫头好麻利的嘴呀、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
4: 这里面呢是高手遇到了高手，小红呢当然是个潜力股，但是她的能力呢显然是存在的。王熙凤她是个高手，所以她一眼就看出了小红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这就是慧眼识英才。
0: 其实后来呢，小红就跟了凤姐。
4: 是，
0: 但是呢，一般的丫鬟啊下人啊就觉得，哎呦，我能守在宝玉身边就可能挺好的了，也许将来就有出头的机会。小红独辟蹊径，她这次跳槽是不是应该算很成功？
4: 小红她的成功的特点在于她敢于转换她的人生的目光。我当姨娘的目标不行了，我干什么呢？我当一个白领，我做办公室精英。
0: 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做个白骨精啊，白领骨干精英。
4: 是。
0: 另外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您刚才一直在说的小红对自己呢似乎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
4: 对，
0: 她非常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
4: 是，
0: 这恐怕呢是我们现代在职场上整天奋斗的这些朋友们应该最注意的一点。
4: 哎，在这个方面呢，小红是他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
0: 这是说了小红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其实小红似乎在婚姻和爱情上好像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4: 《红楼梦》里几乎所有的美女只喜欢一个人，就是宝玉。
0: 对，
4: 而且宝玉呢，他一个人呢是牵动了几乎所有美女的目光。
0: 嗯，
4: 可是反过来从婚姻的角度说，那宝玉肯定不能把所有的美女一网打尽吧。
0: 嗯，
4: 而且所有的美女竞争到最后肯定是大部分会落败，只有少数的几个能最终的跟定宝玉啊。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能够主动的离开宝玉，离开这个竞争的主战场的，倒真还是小红。
0: 嗯，
4: 小红呢，她一看，哦，我的姨娘的理想看来差得很远，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调转目光，我去找新的优质青年。
0: 是啊，那么多人都要独占花魁，哦不，准确讲应该叫独占草魁，都想谋宝玉呢。我没希望，我干嘛不信奉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我到别处去找我的草去。
4: 结果一个新的有志青年还真的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0: 哎，您说的呢就是贾云。哎，贾云应该说是一个很上进的青年啊，家境不算太好，尽管是贾府的嫡系，但是呢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4: 对，
0: 贷款买冰片呐、
4: 对，
0: 麝香啊送给凤姐儿作为投资，承包这个大观园啊种树种花的这些活计。
6: 园子里正要种树栽花，我正愁找不着个合适的人呢。
8: 既然这样，婶婶就派给我吧。
6: 这么着吧，等明年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
8: 好，婶婶，这一宗先派给我，办好了明年再派我那一宗。
6: 过午到我那儿去领对牌，到库里去领银子。
8: 哎，
6: 走吧。
0: 可好歹这贾云呢，他是贾府的少爷啊，您说小红是一丫鬟，他们两人身份差距这么大，这贾云能看上小红吗？
4: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
0: 嗯，
4: 包括用《红楼梦》里的眼光看，
0: 嗯，
4: 他们两个真是特别合适。
0: 嗯，
4: 你看看贾云，贾云呢，他在贾府这个公司里，他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相当于贾府这个公司的绿化环境科的科长。
0: 嗯，
4: 小红呢，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工作人员。
0: 嗯，
4: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属于办公室精英，而且贾云他的志向和小红是一样，也是志向很远大，而且目标很现实。
0: 嗯，
4: 最典型的就是贾云跟贾瑞的区别。
0: 嗯，
4: 两个人都是出生条件不太好，是吧？父母都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他们。
0: 对，
4: 结果贾瑞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自己条件不行，竟然看上了凤姐，结果摔得很惨，身败名裂。但是贾云他的眼光跟小红是一样的，他也善于调整自己，明明自己是个少爷，但是他没有办法像少爷那样的去行事，那怎么办呢？
0: 嗯，
4: 就担当办公室经营。
0: 嗯，
4: 所以两个人呢，你这样分析一下，他们两个不走到一起，那真是老天不长眼。
0: 那么像小红和贾云这种啊，平公子和大丫头式的爱情，算不算是《红楼梦》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段情感？如果把他们的爱情放在现在的话，那您又给他们如何定位呢？
4: 他们的爱情呢，在《红楼梦》里呢，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一段。
0: 嗯，
4: 因为红楼爱情故事呢，大概它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宝玉跟黛玉，咱们可以说那个叫阳光工程，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几乎是弄在明处的，什么凤姐啊、宝钗啊、史湘云呢，其实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嘴上没有说破。
0: 嗯，
4: 还有一种呢，就是思琪和潘佑安的爱情。
0: 嗯，
4: 咱们可以把它叫做黑箱作业。
0: 嗯，
4: 就是两个人私定终身，然后对谁也不讲，是吧？直到最后出了事，大家才知道，哦，两个人早就跑到一起去了。
0: 嗯，
4: 小红跟贾云的爱情呢，它既不是阳光工程，哎，它也不是黑箱作业，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办公室恋情。而且这个办公室恋情呢，还有个特点，
0: 嗯，
4: 它很像一个电视连续剧。
0: 嗯，
4: 它是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可以演很长时间，最后呢水到渠成，皆大欢喜。
0: 嗯，那您倒给我们说一说这部情感连续剧它第一幕是怎么开场的？
4: 第一幕呢，咱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一见钟情。就是贾云呢，他到宝玉那个地方去办事，结果呢，他无意之中看见了小红，一眼就看中了。
2: 依我说，二爷先回去，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回宝二爷。
8: 哎，这是怎么说？
2: 他今儿没睡中觉，晚饭自然吃得早，今儿是不能下来了。你留二爷在这儿等，难道让二爷挨饿不成？
8: 那就烦你替我问二叔的安吧。
4: 这就是一见钟情，或者呢说得更形象一点，眉目传情。
0: 从这段相遇来看啊，这个贾云确实对小红呢是有点意思的啊。那么小红这心里面又是怎么寻思的呢？
4: 贾云呢应该说是比较明确了，但是小红呢当时还不明确。因为小红呢，她当时刚被包围着宝玉的那些美女刚把她赶走，结果她心里呢闷闷不乐，她也正是闹情绪呢。
0: 那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郎有情女有意的呢？
4: 应该是从凤姐和宝玉大病一场开始。那个赵姨娘她不是联合了马道婆，然后施巫术让这个凤姐跟宝玉大病了一场吗？结果他一大病呢，这个贾府上下就调动所有的力量都要照顾他们两个。结果他们本来是分属于不同的办公室，贾云呢是环境绿化科的科长，小红呢他是总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因为要照顾宝玉嘛，结果小红呢他就临时被抽调到宝玉这边来照顾宝玉，贾云呢他也被临时抽调过来呢做宝玉的保卫人员。结果他们就一来两去呢，不就有见面的机会了吗？他们真正的认识，包括慢慢的熟悉，相互了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机会。
0: 这其实不过就是营造了一种碰撞的机会和场景。
4: 对，后面接着就是第二幕了。第一幕咱们叫眉目传情。
0: 对，
4: 第二幕呢，咱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丢手绢。
0: 说起这个手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啊，那是男女之间非常重要的定情信物啊。书里写到小红丢了一块手绢，恰巧呢被贾云捡了去，而后就有他们互相试探的后文。
5: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揣测，贾云终于通过小丫鬟坠儿向小红伸出了爱情之手。
8: 哎，刚才过去的可是叫小红？
1: 是，她是叫小红。你问他做什么呀？
8: 哦，不做什么，随便问问。我听说他丢了一块手帕。
1: 对，他问过我好几遍了，说要是替他找着了，他还要谢我呢。
8: 哦，我倒是捡到一块。
1: 好，二爷，你去捡着了，就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8: 好的，不过，要是得了谢钱，可不能瞒着我呀。
0: 然后这搞不清楚状况的坠儿呢，就果真把贾云的手帕送去给小红。小红呢当然也就当即说，哎，可不是我那块儿，拿来给我吧。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两个人就这么互相交换了定情的信物，似乎也挺浪漫的。
4: 哎，到这儿呢咱们就可以说他们又进入到了第三步，也可以叫彼此定情。咱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手绢起到的作用呢，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爱情呢跟咱们前面讲的宝玉黛玉或者是思琪潘佑安不一样。宝玉黛玉呢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手绢传情。
0: 对，
4: 但是他们的那个手绢呢就比较高雅，在手绢上写诗，是吧？然后思琪跟潘佑安呢他们之间就是那种私定终身，他们不用手绢这样的东西。那小红跟贾云呢，他们两个就有点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真的是属于那种干净利索的，就是办公室恋情。
0: 对，
4: 我用手绢传递感情，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定情。
0: 到这儿这个连续剧呢基本上也就出结果了哈。小红最后啊应该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小红这种有志青年，他的这个个人奋斗之路能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呢？
4: 第一个就是要准确定位。也就是说要对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0: 对，
4: 然后呢要发扬自己的有利条件，还要呢避开自己的不利条件。其实小红呢她的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就在于她能够给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定位。
0: 那说白了就是准确定位，切记眼高手低。
4: 对，
0: 其次呢
4: 还有一个叫耐心等待。
0: 嗯，
4: 咱们现在经常讲一个人呢，其实他最成功的

0: 境界应该叫做从容淡定。有很多《红楼梦》里的男女青年看见一点蝇头小利就会冲上去，可是小红她不是，她善于等待。最典型的就是她开始也想当姨娘，她长得应该也算漂亮啊，她也不是没有一点竞争的优势啊，可是一旦发现这个机会不属于她，她就马上退下来。但是她又不是马上就随便再找一个机会再攻上去，不，她耐心的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
1: 淡定从容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
0: 还有第三个，那就是还应该去留心观察。因为机会的到来呢，当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它是机会，是吧，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还要去留心去观察。其实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啊，命运给小红提供的机会很少，但是她很善于去细心的观察什么是命运给她的机会，她一旦发现她就死死的抓住不放。其实在她的整个的成功的道路上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凤姐，那凤姐每天见那么多的人，但是咱们也没有看见谁抓住凤姐不放呢。
1: 对，
0: 但是小红就把她抓住了，这就是她细心观察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贾云，其实小红找的贾云也可以成为很多丫鬟去找的一个对象啊。但是仔细看一看，没有哪个丫鬟注意到贾云的潜在的价值，大家就是一门心思盯着宝玉，只有一个小红，她不，她退下来，她去留心观察，说还有没有新的明日之星，还有没有新的潜力股啊。结果她就发现了贾云。看看小红的这样的留心观察，咱们应该说小红不成功是不可能的，她的成功是必然的。
1: 您今天总结小红三点：准确定位、耐心等待、留心观察。真做了这三点，就像您所说的，这不成功都难呐。有句歌词说得好啊，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野百合也有春天。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红楼梦》里的丫鬟们表面是风光，其实啊都活得战战兢兢，稍不留神便有性命之忧，但小红却是他们中的一个例外。尽管命运呢没有给她攀上宝玉这个大高枝儿的机会，但她很快就能调整心态，转换策略，给自己一个精准的定位，并且呢通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成功拼杀于职场之上，而且最终找到了真爱野百合，终于遇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7，花荣，华而不实的狙击手。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坡上有这么一位好汉，他是宋江的贴身保镖，不仅形象格外出众，还有一身惊人的好武艺，射的一手好箭，可以称得上是宋江身边的首席狙击手。人们都把他比作汉朝时的名将李广，江湖人称小李广，那就是天鹰星花荣啊，梁山坡马军八票骑将军之首啊。那么为什么他的排名会排在梁山第九？而花荣对宋江的那一番死心塌地又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花荣在十阶寿天文当中啊，被定了一个天鹰星。哎，这个鹰字是不是反映的是他很帅？他算不算是一百单八将当中最帅的呢？
0: 这个鹰字啊，在古代的字典里它应该解释为什么呢？就盛开的鲜花。那宋代的时候它因为没有帅这个词啊，它碰到那个帅哥它怎么说啊，可能它就要用鹰这个字了。所以花荣这个天鹰星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就是天上最帅的那颗星啊。
1: 所以啊，形容人为英俊或者是英武，应该都有鹰。那么

0: 蛙蓉到底有多帅呢？书上呢这样描写：齿白唇红，双眼俊，两眉入鬓长青啊，还有细腰宽膀似圆形。再看穿着，身上战袍金翠袖，腰间玉带嵌山西。哎呀，大帅哥造型男呐、
1: 啊！花荣他不但长得帅，他那个身材啊也特别像模特。梁山上论模特身材的话，那女的就是扈三娘，男的呢那肯定是花荣啊。
0: 不过像您这样说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有读者呢不服气。梁山上啊美女不多啊，那是真的，但要说帅哥那应该是不少吧。咱们排排啊，比如说燕青、史进，又比如说林冲、柴进啊，那都是很不错，又有型又有款。您说他们哪点比不上花荣呢？
1: 他们呢应该说也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呢在帅这个字上，或者说呢在英俊这个字上啊，跟花荣确实是不能比。
0: 咱们具体比较一下啊，比方说林冲怎么样。
1: 林冲这个人呢其实是很多误解造成的。一个误解呢就是看水浒的人，他们因为喜欢林冲啊，就把林冲想象得很英俊。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咱们过去的那个电视连续剧水浒啊误导，因为那个上面的那个演员啊是个很英俊的演员。可是实际上在水浒里呢，林冲他还真的不是这样。咱们看一看水浒里面他描写林冲时候是怎么写啊，就是八个字：抱头还眼，燕和虎须。这八个字呢在三国演义里他也出现过，也叫做抱头还眼，燕和虎须，一个字都不错。可是他是用来写张飞的，如果没有人说张飞英俊，那林冲他怎么也不能算是英俊。
0: 对，所以在水浒传当中，梁山好汉们经常称林冲为小张飞呀、啊看来林冲恐怕要被排除掉了。那么柴进他的那个出场那也够炫的吧。
1: 但是柴进呢他的特点是他是一个时尚人物。其实小说里呢倒还真的没有写柴进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小说里主要是写头上戴的什么，身上穿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所以啊在水浒里把他叫天贵星。他的特点在于贵，
0: 那说白了全身上下都是靠名牌给撑出来的啊，那有点形象工程的感觉。那我看接下来我们所能够摆出来的唯一能和花荣一争高下的人，那恐怕也只有燕青了吧。
1: 燕青叫什么呢？天巧星。他主要的特点呢是一个协调能力，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燕青的出身啊，他是个孤儿，后来被卢俊义把他收养的。虽然卢俊义对他不错，可他基本上是一个佣人，是一个下人的出身。
0: 这一点呢就要上升到气质的层面上去比较了。所以这么一比的话，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花荣被称为梁山最帅。那是因为啊他要气质有气质，要容貌有容貌，而且他还是主动投身梁山的啊，前朝廷军官吧。
2: 花荣在上梁山之前本是清风寨的副支寨，与正支寨刘高一同执掌清风寨，平日里擅长使一杆长枪，而且剑法高超，有百步穿杨的功夫，称得上是英俊潇洒的少年军官。
0: 所以在水浒传当中啊，花荣的出场就给人感觉他是一个特别重生活品质又重自我形象的这样一个少年将军呢、啊。
1: 简单的说，他的人生呢大概有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就叫做华而不实。
0: 您这个词儿一用啊，估计可能很多读者不高兴了。您倒说说为什么这样说华人。
1: 这个人有个很大的特点，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讲帅进行到底。有一次他不是被黄信把他骗去抓起来了吗？
0: 对，
1: 黄信呢把他押到囚车里，这个时候他呢是既没有大义凛然，他也没跟黄信呢去求这个高抬贵手的情，他跟黄信说了一句什么？可看我和都监一般武职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车里。你想想，一个人都死到临头了，他想的还是讲帅进行到底呢。
0: 照这样看来，这花荣确实对自己的形象呢有着高标准严要求啊。有人说他的这个要求呢似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哎呀，就是死 我也要死得有风度，我也要死得体面。
1: 真是应该说，在一千年前的大宋，这个花荣啊，就是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的建设者。
0: 我注意到，在《水浒传》当中啊，花荣不仅仅是考虑自己的形象的问题，他也特别在意别人的形象。
1: 那就更可笑了，《水浒》里写呢，花荣跟着晁盖去劫江州的法场，
0: 对，
1: 他们的目的是要救宋江跟戴宗。但是救了以后，他第一句话竟然是大吼，他说：“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
0: 这句话让旁边晁盖听来呢，是哭笑不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在他看来啊，简直就是有没有命活不要紧，有没有衣服穿那可是要紧，不光要穿整齐，还要穿体面啊，这是大事儿。
1: 本来活着要活得帅，这应该也不错。
0: 对，
1: 但是为了帅而活，咱们还真的没有见过，在水浒里也就他一个。
0: 读者们可能还是不答应，毕竟啊，小李广花荣啊，那在水浒传当中啊是第一神射手啊。
1: 他是第一神射手呢不假，可是你看一看他每一次的射箭啊，只能说是花样射箭，因为他的这个射箭啊就是作秀。他这个人啊，咱们也只能叫他一个花样少年。
0: 哎呦，花荣的射箭按现在的射击标准来说的话，那次次都是十环的，可以说得上是梁山最优秀的狙击手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看看花荣几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百步穿杨的例子，看看是不是在作秀。
1: 第一次啊，就是花荣他为了救宋江，他跟他的那个支寨打起来了，然后清风寨的支寨刘高就派了追兵来追他。这个时候按照正常的想法，那花荣应该一箭把那个追兵的主将把他射死啊。哎，但花荣很奇怪，他没有去射追兵，他去射那个大门上的那个门神的那个画像。你看看他射箭啊，不是用于实战，而是用于炫耀，这就是作秀啊。
0: 这次算是兵不血刃就把追兵给吓跑了。其实还有一次特别像，那就是在清风山上啊，当时霹雳火秦明啊过来准备要捉拿花荣和宋江，花荣使出绝招，一箭射落了秦明啊头盔上面的那个红缨子。
1: 第三次啊，就是跟卢俊义那一次了，他就扬言我要踏平梁山，我要把宋江捉回去，结果花荣一箭就把他教育了，用的办法还是一样，射他头顶上的红缨子。
0: 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射，他偏偏要射人家红缨子？
1: 射红缨应该比较难，但是呢他专找那个很难的射，他一箭把红缨射掉了，这就等于是说你要再进攻我就要射你了。他这肯定就是作秀了。
0: 对，这样说来啊，我倒觉得花荣似乎是把射箭当成一种娱乐啊，我时不时的高兴了我就来秀一下，而且经常主动向高难度来挑战。
1: 他不但挑战，而且一旦挑战成功啊，他自己也特兴奋。水浒第35回呢是写吕方跟郭盛啊两个人比武，他们两个人用的都是戟，结果比着比着啊，这两个戟的那个上面不是有装饰物吗，他就缠在一起了，这一缠两个戟拿不出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花荣他的兴趣就来了，他拔出剑一箭就把那个绒条啊给他射断了，两个戟呢就分开了。结果吕方跟郭盛呢两个人武也不比了，都转身跑过来特崇拜的跟他说，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偶像啊。
0: 这一箭呢其实射出了花荣的品牌啊，可谓是一箭成名啊。不过那个时候呢花荣刚上梁山，梁山好汉那么多，那肯定有人不服啊。
1: 晁盖就不服啊，当时花荣他们上梁山啊，别人就把花荣的剑法吹捧了一通。可是晁盖当时他就有点看不上。因为晁盖呢他是力量型的武将。他觉得只有动枪动刀那才算真本事，你射箭有什么了不起。
0: 这花荣一看晁盖不屑啊，那不行，我有朝一日必须在他们面前给露一手。这一天啊机会终于等来了，于是啊，花荣上演了一出非常精彩的梁山坡设宴。
1: 当时呢他们是在梁山上吃饭，大概是酒足饭饱，然后大家说出去走走，结果在走的时候啊头上就飞过来了一行大雁。花荣一看机会来了，他就跟大家说，我呢就设第三只大雁。 而且我专射他的头，

0: 说完就一箭射上去，哎，果然就把那个第三支大雁射下来了。射下来不说，一看还正中头部。从那次以后，梁山上的那些人啊，对花荣是没有不佩服的。
1: 所以花荣啊，再一次用精彩的表演证明了自己啊，也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十分完美。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这箭毕竟它是实战的武器，杀人的武器啊。花荣似乎也不是次次都是表演和警告，他也有严重警告的时候啊。因为还有一次呢，是高俅啊看着宋江就不顺眼，于是呢就在宣读招安诏书的时候玩文字游戏，故意读破句，然后呢想把宋江啊从这个皇帝的赦免名单当中呢去除掉。那么对于高俅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主，花荣又是怎样对付他的呢？
0: 办法还是一个啊，就是警告他，我一箭把你身边的特使射死了。他这个目的呢，其实也是给高俅提个醒，你别以为招安不招安在你手里掌握着，我的一箭可能就决定了你的性命。
1: 那么不管花荣射箭到底是作秀也好，警示也好，你说他有那么好的箭法，他为什么就不能像李逵那样的去实打实的去杀人呢？
0: 这恰恰就说明他华而不实的那个华的一方面啊，因为他学武功啊，看来跟李逵就不一样。李逵学武功就是为了杀人，他是短平快。花荣练武功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作秀，他是一种展示，是他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他能不动手他就不动手，他能不杀人他就不杀人。
1: 除了警告之外，花荣在战场之上他这箭能起多大作用？
0: 咱们能看到的呢，其实也就两次。一次啊，是宋江打祝家庄，这个祝家庄呢，它有一个瞭望台，瞭望台上啊有一个指示方向的那个红的灯笼，祝家庄的人啊都是看着那个灯笼呢行事的。这个时候花荣的箭法确实发挥作用了，他一箭射上去把那个灯笼射掉了，那祝家庄的人当然就阵势大乱。
1: 我觉得还有一次花荣的箭是真刀实枪当中起了大作用了，就是江州劫法场当中，是他一箭射死了正准备行刑的刽子手。说花荣说到这儿，我觉得他身上所谓的华已经被咱们说到极致了。不过咱们依然还没有说到他所谓华而不实，不实在哪里。
0: 花荣这个人呢，他是做人呢、啊、他也不太会做，做事他更不会做。比如说他在清风寨，他跟那个知寨刘高之间本来是同事的关系，当然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上级跟下级的关系，可是他连这个关系啊他都处理不好。
2: 花将军要到哪儿去呀？
3: 正要带兵去救夫人。
2: 若等着花将军去救，恐怕七条八条命也丢了。
3: 小人晚了一步。
1: 本来宋江啊是冲着他的面子把这个知寨刘高的一位夫人，然后呢在王英矮脚虎的手下给解救出来了，可是花荣却埋怨他，你不该解救他的，因为我跟这个知寨刘高素来都不和呀。哎，您的意思是说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看来是比较弱的吗？
0: 对呀、啊、本来他跟刘高之间一个是习文的，一个是弄武的，彼此之间肯定有点隔阂啊。但这个隔阂如果会做人或者会做事，这不算什么。可是他就做不好，连宋江都劝他说，你呀、啊、应该多跟刘知寨沟通。
1: 不过您这样一说啊，确实能看得出来他当年在清风寨的时候和他的那个正直啊刘高知寨之间的关系处理的确实非常的僵，直到后来啊两个人因为宋江的事儿还闹得不可开交。这里面可能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宋江那、啊、被这个刘知寨的那个老婆啊恩将仇报了以后，把他给关起来以后，这个花荣如何营救他这件事儿了。
0: 这个花荣啊，当时他本来是应该了解了解情况，弄几个比较熟的人问问情况就了然在胸了吗？可是花荣啊，他就想当然，他就给宋江安了个姓，姓刘。他还以为哎，知寨姓刘，我说他也姓刘，或许呢他们还能盘个亲。可是他没想到宋江那边被刘知寨把他抓了以后，宋江他做了个假供，他说他姓什么，姓张，结果两边对不上，

0: 下的就把宋江又害了。
1: 花荣这次啊，弄巧成拙了，结果他还不甘心，最后觉得哦，我客气的，你刘高不给面子，好，现在我就去抢人，带了人马，提了枪，就到刘高府上来抢人，这就来横的了。
0: 当时黄信来了以后，他是有点那个钦差大臣的意思嘛，所以他就表面上说我协调你跟刘高两个人的关系，但他实际上呢是要捉拿花荣。
1: 嗯，
0: 可是花荣啊一无所知，他还跟刘高两个人兴高采烈的跑去赴宴，结果这一赴宴赴了个鸿门宴，被黄信当场拿下。
1: 所以给人的感觉，花荣这个人呢、啊、没什么城府，没什么心机啊，思维呢比较简单，所以呢花荣就很容易被人算计。
0: 下面还有啊，就应该是他跟宋江的关系了。
1: 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在《水浒传》当中啊，似乎除了李逵，那就属他们俩最亲近了啊，应该可以说得上花荣是宋江的铁杆粉丝。不过倒有个问题您倒提醒了我，因为当年啊，花荣见了宋江一次以后，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又在清风寨上见到
2: 宋江。当时宋江因为杀了阎婆惜，逃避官府的追捕，跑到了清风寨去投奔旧时的朋友花荣，从此花荣便与宋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可是他跑到花荣那儿是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花荣的官并不大，原因就是一个花荣特别热情，他听说宋江那边杀了人，他激动地给宋江连写了十几封信，他要邀宋江到他那儿去避难。
1: 理由应该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因为花荣啊特别崇拜宋江这样的一位江湖大哥啊。在《水浒传》当中，崇拜宋江的人那是不止一个，但崇拜到像花荣这个地步的人恐怕很少了吧。
0: 他崇拜宋江的特点是把自己崇拜的没有了，为了宋江宋哥哥，我是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调侃一句啊，这可以叫做我把青春献给你啊。
1: 花荣是真心的仰慕宋江啊，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宋江和花荣在清风寨相认了之后啊，那么花荣竟然把自己的妹子请出来和宋江相见。在古代的时候啊，男人和男人之间见面很正常，女眷是不能出面的，现在他把妹妹女眷拉出来跟宋江见面，说明啊，您不是我们家的客人，您是我们的家人。
0: 还不只是这样呢，因为宋江啊，他有了这个机会，他知道了花荣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妹，结果后来不是宋江把那个秦明的全家都杀了，把秦明骗上梁山吗？那他就要还秦明一个太太啊。宋江他竟然就动员花荣说，哎，把你的妹妹嫁给秦明吧。这个时候啊，花荣他又表现了他那个粉丝的那个特点了，他竟然一口答应。
1: 如果说李逵是愚忠，那么花荣就是盲目崇拜了。
0: 因为花荣的特点呢是华而不实，就是他喜欢那个比较帅的那个外在的东西，他是靠这个表现，靠作秀来维持自己的形象的。但是这样的人啊，他也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碰到了那个更大的华而不实，他就会退下来，他成粉丝。但是宋江啊，他善于炒作自己啊，他在江湖上名气很大，是山东及时雨。这个时候呢，花荣一看，哦，这个人名气这么大，他就马上变成粉丝了。所以花荣啊，他对宋江崇拜到这个地步，其实和他的那样一种讲帅进行到底关系特别密切。
1: 对于宋江的崇拜，花荣是用一生去付出的，直到他死也是因为对宋江的追随。
0: 其实当时呢，他是完全可以不死的，是吴用把他喊到了宋江的墓前面，吴用要自杀，然后让花荣替他收尸。可是花荣呢，他也要自杀，结果呢，两个人都死在了宋江的墓前。
1: 花荣啊，给我们的感觉一直都是宋江的保镖。那您觉得花荣这一生他保的这个镖啊，保对了没有？
0: 宋江呢，他作为他一生保的这个镖呢，他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宋江这个镖啊，值不值得你去保？第二个问题，你保别人是不是能保了你自己？那咱们看一看花荣的故事，就可以发现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首先，宋江这个镖呢和花荣的人生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个呢，他保宋江这个镖

0: 最轻飘飘的沉重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八，凤姐，女 CEO 的婚姻生活。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调查显示啊，在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最喜欢王熙凤这个人物。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呢，就把凤姐形容为女中曹操啊，说这个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熙凤真是个冰雪聪明却又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要搁现在啊，那准保是一位女 CEO。 人们常用机关算尽太聪明来概括她的全部性格，然而啊，她的婚姻生活却是她如何算也难算尽的。那么凤姐和贾琏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呢？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其实啊，人们对王熙凤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她的精明才干上，对于她的婚姻生活倒是关注很少。那么这是不是女强人的一个普遍问题啊？
1: 女强人呢，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她把公事和私事呢她处理不好。
0: 嗯，
1: 但是凤姐的这个家呀问题更大。
0: 嗯嗯，
1: 所以在《红楼梦》里你看所有的读者他都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凤姐和她的老公大闹了好几次。
0: 对，
1: 贾府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对，
1: 这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特点。
0: 嗯，咱们这样吧，今天上来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凤姐这位女强人她强在哪里。
1: 有几句话很形象啊。
0: 对，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脂粉队里的英雄，
1: 还有一句是竟是男人万不及一的。
0: 嗯，另外还有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齐家。
1: 这就说明啊，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这个印象啊是尽人皆知。她呢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0: 嗯，
1: 用今天的话说她是一个知道分子。
0: 嗯，
1: 也就是说她是个文盲啊。她一辈子呢没有上过学，
0: 嗯，
1: 她也不会什么写诗啊，也不会作画。她一辈子呢只写了一句诗，
0: 嗯，
1: 一夜北风紧。
0: 呵，
1: 哎，但是这个人呢，能力真的是很强，只能送他四个字，
0: 嗯，
1: 自学成才。
0: 尽管能力很强，但是呢，我觉得凤姐这个人的问题呢，似乎在于做得太过了。你看，有的时候她本来是辣，最后就变成毒辣了，
1: 哎，就是，
0: 人家说醋罐子，她就变成了醋缸和醋瓮了。你说她这么聪明一个女人，为什么就老是把握不好这个尺度呢？
1: 一般的女强人呢，她都有这个特点。因为他的能力比较强，
0: 嗯，
1: 所以他会认为这个世界呢可以控制在他的鼓掌之中，
0: 嗯，
1: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玩火的心理。因为他觉得我有能力啊，我那么大一个公司，那么大一个企业我都控制了，这么一点小事我能摆不平吗？
0: 对，
1: 结果他就可能会过界。比如说这个公家和私人的关系，
0: 嗯，
1: 哎，他处理公家的事他处理得很好，但是他处理私人的事呢，他也可能会用在公司的那套处理方法来处理。再比如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事，
0: 嗯，
1: 这个本来应该是有特定的处理方法吧。
0: 对，
1: 但是他可能也会用公司总经理的办法来处理。
0: 确实也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你还是像工作一样的去对待的话，那确实给人感觉蛮难受的。那么其实啊，
1: 嗯，
0: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和这个凤姐一样身居要职的女强人们似乎都难以得到一份美满的婚姻或者爱情。
1: 对对，
0: 那么在王熙凤的身上，
1: 嗯，
0: 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哪里？
1: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醋瓮。
0: 嗯，
1: 别人顶多是个醋坛子嘛，她呢弄了一大缸是个醋瓮。
0: 对，
1: 比如说《红楼梦》里有两回她的回目里写的就是王熙凤吃醋。
3: 《
4: 红楼梦》第44回变声不测凤姐泼醋，说的是在王熙凤生日那天，丈夫贾琏和仆人鲍二家的在屋里鬼混，却被中途回家的凤姐撞了个正着，于是就发生了读者都很熟悉的泼醋事件。
3: 老头儿都害我，你把我

0: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人物的评价。贾母，贾母相当于贾府的董事长了。
1: 对，
0: 贾母看凤姐是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太喜欢吃醋了。然后王夫人呢也说，说你这个整天吃醋啊，会弄得别人对你印象不好。贾琏说呢，他这个老婆吃醋吃得太厉害了，他是从醋汁里拧出来的女人。他说我早晚要把他的醋坛子、醋罐子给他打得粉碎。
1: 说到吃醋这个事情啊，唐太宗时候有一位名臣房玄龄
0: 啊，
1: 他的老婆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啊，唐太宗有一次说送给房玄龄一个女人，
0: 哎，
1: 结果这老婆坚决不同意。唐太宗急了啊。不同意，好，我这儿有一坛毒酒，你给我喝了。
0: 哎，
1: 靠，他这位老婆，我喝就喝，有什么了不起？咣当喝下去了，结果呢，是一坛子醋。所以吃醋就从这儿来的。但是王熙凤的吃醋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女人了。可是我就觉得，她也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嘛，她怎么就能吃醋吃到这般程度呢？
0: 因为王熙凤的老公也不是一般的老公，贾琏这个人呢、啊，他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好财，《红楼梦》里说，哪怕钱在油锅里，他也要伸手捞。还有一个就是好色，只要是不同的性别，他就会打他的主意。所以王熙凤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很多家庭妇女的一种选择，就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谁让她是王熙凤呢？她是女强人啊，在公司是常务副总经理啊，她就咽不下去口气，
1: 对，
0: 就要反抗，要斗争。结果就落一个吃醋的美名。
1: 当然了，要是换个薛宝钗是贾琏的老婆的话，
0: 对，
1: 估计贾琏那些事儿他也不会管。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吃醋的女人们，她们辩解，之所以吃醋，那不是因为爱吗？那您说是不是王熙凤真的爱贾琏才这样的？
0: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呢，还是有夫妻恩爱的关系的。
1: 嗯，
0: 所以王熙凤对贾琏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而且他特别希望贾琏呢能学好，就算不学好也不要学坏。
1: 对，
0: 所以你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些细节是专门描写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贾琏不是奉贾母的命送林黛玉回苏州吗？贾琏走了以后呢，凤姐她就整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到了晚上呢跟平儿随便说一会儿就倒头就睡。然后呢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屈指算行程，今天贾琏到哪儿了，明天贾琏到哪儿了，不知不觉他能算行程啊，算到晚上三更天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凤姐呢，简直就是咱们经常看的那个言情剧中的那些痴情的女主角啊。
1: 嗯，你看等到贾琏回来了以后，哎呦，凤姐那个甜蜜劲儿，那真给人感觉是小别胜新婚呐、
0: 啊。那完全那就是一个小女子的神态。
1: 对，
0: 而且那些话说的都是非常甜蜜的。
1: 嗯，
0: 贾琏走了以后，他在贾府又做了很多事情吗？
1: 嗯，
0: 他还跟贾琏讲了一通，完了还很客气地说，你回来以后给我指正指正，看看我这个常务副总经理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我说我干不了，太太又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你看咱们家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做山关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战干二，推倒油瓶都不服。况且我年轻不压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东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甄大哥哥请我帮他几日，又被我闹得人仰马翻的，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
1: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王熙凤和贾琏之间感觉还是有爱情的啊，并非那种封建社会的那种麻木婚姻的感觉。不过对于凤姐这样的人来说，那种撒娇小女子的状态还是少之又少，
0: 很偶然。
1: 对对对，
0: 大多数状态都不是。
1: 大多数的状态我觉得用两个字，就是毒辣。
0: 你比如说有几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毒设相思局，
1: 对，
0: 把那个待业青年贾瑞逼得走投无路。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弄权铁槛寺，就是刚才我说的捞过界了，他本来是贾府的常务副总经理，他跑到社会上去弄权，这也是又毒又辣。
1: 嗯，
0: 第三件事呢，就和他和贾琏的夫妻关系有关了。
1: 嗯，
0: 他就是把贾琏偷偷娶进家的那个尤二姐，
1: 嗯，
0: 给骗进来。
1: 对，
0: 直到最后把尤二姐也逼得走投无路。
1: 嗯，那么其实我们又要说之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了，为什么他总是会把一个辣最后就演变成了毒辣，会把吃醋就演变成了醋缸醋瓮，就为什么他的反应是那么激烈的呢？
0: 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凤姐这个人呢，她的个性比较强，能力呢更强。
1: 对。
0: 但是从她自身的角度来说呢，她有两大缺点。第一个缺点， 就是她没有安全感。
1: 嗯，
0: 因为她的老公实在是和别的老公太不一样了，
1: 嗯，
0: 太好色。她的老公的保险系数几乎是等于零，甚至是负数。
1: 嗯，
0: 没有女人她都要去想女人的，所以她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啊。
1: 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凤姐还有一个缺点，她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是她没有办法满足她老公的各个方面的要求。
1: 嗯，
0: 中国有一句话，要抓住一个男人，就要抓住他的胃。
1: 对，
0: 实际上呢，这句话还不是很准确。对于贾琏这样的人，你抓住他的胃是不够的。
1: 嗯，
0: 你还要满足他的生理需要。
1: 对，
0: 但在这个方面呢，凤姐呢有比较大的缺陷。
1: 但是问题是啊，这贾琏他就是不肯专宠凤姐啊，他好像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围着一个女人转的男人，那凤姐又该如何是好呢？
0: 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凤姐她处理家庭问题呢，她有缺点。她回到家里呢，她用在公司的那一套来跟贾琏打交道，
1: 对
0: 啊，来处理家里的问题，她就会出问题。小说里就描写了几次，就是她跟贾琏聊天，聊着聊着就变成那种公事公办的脸了。
1: 嗯，
0: 所以贾琏呢，他是回到家里，他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弱女子，一个小女子。但是凤姐呢，她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本来在外面呢，她就是寻花问柳，结果得到家里呢，她又不能得到比在外面让她更满意的那些东西。
1: 不过除了这点之外啊，我觉得凤姐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她没有能为贾琏生个儿子。
0: 哎，这个是凤姐最致命的心腹大患。
1: 嗯，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 对，
0: 这样呢就等于凤姐没有一个致命的法宝抓住贾琏。
1: 对，
0: 比如说王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很高。
1: 嗯，
0: 为什么呢？能生儿子。
1: 对，
0: 凤姐呢她不能生儿子，不能生儿子不但不能抓住贾琏，而且给了贾琏一个借口，贾琏要做什么凤姐都不能管。贾琏的理由很充分，
1: 嗯，
0: 说我是为了生儿子。你还记得贾琏把尤二姐弄进来？
1: 对，
0: 贾琏到贾母那汇报的理由就很充分，而且贾母呢也批示同意。
1: 嗯，
0: 贾琏的理由就是凤姐不能生儿子，我要尤二姐进府来给我生个儿子。
1: 对，我们分析过了凤姐的几个致命的弱点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贾琏那一直都在好像跟他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他自己本身呢也从来没放弃过这种努力。我就觉得你说都到这种份儿上了，他为什么还要一直这么坚持？这是不是和他在贾府当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呢？
0: 是，这就说到了凤姐的一个更深层的缺乏安全感。其实凤姐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呢，她等于是一个被指定的一个高层的管理人员，但是她不是实权派。贾府的实权派是两个不动声色的人，一个是贾母，是董事长，还一个最厉害的是王夫人，未来的董事长，现任总经理。
1: 对，
0: 凤姐只是因为是王夫人的侄女，所以呢王夫人重用她，她进来当了常务副总经理。就好像在一个公司，你做个 CEO， 你逢年过节你要给董事会汇报你的工作。
1: 对，
0: 要拿一大堆报表去，你如果哪一天工作不行，立刻就让你下岗。所以凤姐她做这个工作呢，她实在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样呢就使得她的安全的系数啊同样也很低，她生活在一种高度的紧张的状态，遇到一点事情她就会想到会危及她的身家性命。所以她的反抗呢就比一般人要激烈的多，也顽强的多。
1: 对，您再次说到了这个安全感的问题。之前如果说贾琏带给她的不安全感，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安全感会蔓延到她的有一个特点上面，就是他特别喜欢敛财。
0: 哎，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敛财呢？一般人也理解不了，就觉得他贪财，其实也不是。你想想，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她唯一的靠山就是老公。
1: 对，
0: 如果老公靠不住，那就想就得自己存点私房钱。所以旧社会你看有些女性她偷偷存点私房钱。
1: 嗯，
0: 凡是有私房钱的，在夫妻关系里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为了处理一点小事方便，但是如果专门存私房钱肯定是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所以你看凤姐她动不动她就敛财，恰恰说明她的安全感呢太差了。
1: 是啊，这么没有安全感还不如多

0: 赚点银子撑撑自己的腰杆。
1: 对对、
0: 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女强人呢、啊、是不是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很难过的状态？
1: 凤姐跟现在的女强人呢还是有两点不同。
0: 嗯，
1: 就现在的女强人万一家庭关系搞不好还可以离婚啊。
0: 嗯，
1: 婚姻是自由的。
0: 对，
1: 但当时她是绝不可能离婚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不同的。
0: 对，
1: 就是在凤姐所处的那个时代，男人永远有理，因为她是个男权社会。
0: 对，
1: 所以凤姐她等于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她是再强的女强人她也斗不过那个社会，所以这是和现在的女强人遇到这种家庭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0: 您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片段来印证它啊，就是说贾琏当时跟这个鲍二媳妇私通之后，
1: 对
0: 这事儿败露了，哎，不但不自惭形秽，反而呢是踢骂平儿啊，又是气势汹汹的要杀凤姐，尽管勉强最后是赔礼道歉，但那只是面子上的事情，心里面可一点儿都没有什么难过之处啊。
2: 你还不足，今儿我当着那么多人下跪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官了啊，这会儿还叨叨，难道还叫我给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儿，瞧又好了，我也真没办法。
3: 二爷二奶奶，鲍二家的吊死了、
0: 啊、你看这事儿本来是贾琏好色惹事儿，最后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这个鲍二媳妇儿，无奈她在遭受一顿打骂之后上吊自杀了。
1: 其实凤姐碰到的问题跟鲍二媳妇儿差不多，他们碰到的一个问题都是属于性别歧视或者叫做性别劣势。凤姐跟贾琏大闹的时候，贾母她有一段批示啊。
4: 什么要紧的事啊，小孩子家年轻馋嘴猫似的，保不住的事儿，使人妻小都打这么过来过，你看好了好了。
1: 贾母这么一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众人都笑，也就是说从社会的舆论的角度对凤姐就是很不利的。其实我想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笑不出来的，就是凤姐。
0: 哎呀，众人都笑了，中国就这样的其实笑呵呵的走过了好几千年啊。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跟凤姐不一样的，那是像邢夫人他们这样的人。
1: 嗯，
0: 也许呢他们是甘心忍受婚姻制度的压迫、
1: 嗯、
0: 啊，那么得到的是什么贤惠的这样一种赞誉。王熙凤不甘心忍受这种压迫，于是得到了醋和嫉妒的这样一种恶名。
5: 给你兄弟娶妻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背亲为止，将混账名让我背着？走，咱们只去见官，在这去见老太太太太去。
6: 婶子，
5: 我既不贤良又不容娶妻买妾，只要给我一张休书我马上就走。
0: 那么现在我们在想的话，王熙凤的这种反抗是不是还有点进步意义呢？
1: 我认为它不但有进步意义，而且它是正当的。
0: 嗯，
1: 它是捍卫了女性的权利。
0: 当然反抗归反抗、嗯、但是有些事情当中它是不是反抗的过了一点，比如说在对尤二姐的这件事情上、
1: 哎、我猜你就会讲尤二姐。
0: 嗯，
1: 因为很多看《红楼梦》的都把这笔账算到了王熙凤的头上。
0: 对，
1: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王熙凤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尤二姐要抢她的这个太太的宝座，尤二姐要替贾琏生儿子，尤二姐等于是要主动提出跟王熙凤生死对决，所以王熙凤是不得不被动应战。在这个问题上呢，王熙凤的反抗其实也是正当的。
0: 如果说啊，我们能够理解，当面对竞争的时候，王熙凤所采取的那种自我保护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尤二姐的死上面她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因为她造成了尤二姐最后心态的一种变化。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认为她的这种反抗已经有点变态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变态？
1: 她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她是失宠了她又不甘心失宠，她被欺负了她又不甘心被欺负，结果她就用加倍的仇恨，用加倍的反抗去 反抗他周围的那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尤二姐其实也是王熙凤的一个牺牲品。王熙凤呢，用她的一种变态的反抗，导致了尤二姐最后的那个悲剧的结局。
0: 当然了，最终的结果是她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觉得王熙凤的确是因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啊。那你说在她的这个位置上该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最合适呢？
1: 这对王熙凤来说呢是个难题。在传统社会里，任何一个女性只要到了王熙凤这个地步，这个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是在现代社会，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者，但是在传统社会呢，她的管理才能是不能发挥的。这个社会偏偏没有给她读书的机会，没有给她一个安稳的家，也没有给她一份可靠的工作。她的方式是什么呢？你这个社会不给我，我就去抢，我就去拼，因为我有能力啊，我去玩火啊。所以王熙凤的社会角色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形容，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玩火者。
0: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熙凤不是女强人，是个一般的女人，把她放在妻子的位置上，她有没有可能收回丈夫的心呢？
1: 下场是一样的。你就想一想，贾赦的太太邢夫人，贾珍的太太尤氏，你就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悲剧。
0: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王熙凤的这个悲剧呢？
1: 其实王熙凤的悲剧啊，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悲剧。张爱玲说了一句话是很形象的，她说在中国所有的女性念的是男人，说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也就是说，女性在这个社会呢，她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也没有自己发展的权利，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顺从。可是王熙凤呢，她不顺从，她不知道三纲五常的厉害，她也不知道男权社会的厉害，她向男权挑战，最终的结果呢，肯定就是失败。
0: 哎呀，王熙凤啊，女强人的悲剧啊，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她是不被大家所疼惜的，好像没有人同情她，几乎人人都跟她有仇。但好在呢，还有一个呢，跟凤姐素日好的，她就是秦可卿。可是呢，她也是个有争议的女人呐。关于秦可卿，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总说这女人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但是啊，凤姐和寻常女人还真有些不同。某些时候啊，她还想直接征服世界呢。她对丈夫采取网状式管理办法，把出现在她婚姻生活中的入侵者是一一扼杀，而后啊，她在这条路上走的是头也不回，义无反顾，但却没意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她确实赢了世界，可是她又输了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7: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8: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0: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啊。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9: 金波你好。
10: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剩下一位老朋友，
9: 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11: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恃虽然退休，
0: 对，
11: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0: 对
11: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0: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11: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0: 对，
11: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而且说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0: 对，
11: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0: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11: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0: 对，
11: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0: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这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11: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让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0: 对，
11: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0: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11: 据说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0: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11: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0: 对，
11: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啊荣辱啊，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0: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11: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啊没有明确说，说南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农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0: 对，
11: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0: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11: 当年严嵩啊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0: 对，
11: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0: 对，
11: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啊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啊然后安然去世啊，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0: 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啊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啊会不会是啊人们觉得这严嵩这实在是太坏，
11: 对，
0: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啊，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啊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11: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了。我们说有句俗话啊，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啊。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0: 对
11: 啊，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
0: 嗯，

0: 啊，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1: 对，
2: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地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1: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啊就一洗如新呐、啊？这严嵩走了之后啊，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啊，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啊。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以用舍行赏还公论，就是公正处事。事实上呢，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世啊，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啊，他虽然政务上干得很不错，但是嘉靖呢，却未必高兴呐、
3: 啊。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了、啊？
0: 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嘉靖才发现徐阶这个人呐、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3: 哦，
0: 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啊，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啊，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0: 现在不同了，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3: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3: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0: 还有更过分的，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0: 他说慰问是慰问了，他完全提了一个要求，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归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3: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儿，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0: 对，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严嵩都走了嘛，
1: 对，
0: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
1: 对，
0: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3: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0: 就是自朱元璋啊，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1: 对，
0: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1: 对，
0: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就是大臣的文官集团，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理，
1: 对，
0: 就是帮皇帝来票理处理问题的意见，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带皇帝批准同意，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1: 对，
0: 他就信任刘瑾，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们就被压得够呛。
1: 对，
0: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

0: 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1: 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200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1: 对，
0: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1: 对，
0: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1: 对，
0: 可以说就姓张啊。
1: 哥，
0: 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2: 金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先生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言，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0: 没错
1: 啊，
0: 你说嘉靖朝，40多年。
1: 对，
0: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算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1: 对，
0: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到了什么程度。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1: 对，
0: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1: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
0: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1: 对啊，
0: 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就说我能够什么事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啊。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就是说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1: 对
0: 啊，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对，
0: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后来又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言、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1: 所以我想，当30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0: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1: 对，
0: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明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1: 对，
0: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1: 对
0: 啊，连皇帝 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1: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0: 啊？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
1: 嗯
0: 啊，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1: 是，
0: 反正他呢心里还是去修道，
1: 嗯
0: 啊，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1: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儿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0: 对，
1: 啊，
0: 但是啊，
1: 嗯，
0: 虽然他是这样想的，
1: 嗯
0: 啊，也是没奈何，
1: 嗯，
0: 却也没活多久
1: 哦。
0: 就公元1566年，
1: 嗯，
0: 嘉靖45年，
1: 嗯，
0: 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0: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
1: 嗯，
0: 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
1: 嗯，
0: 过这么久才死那才奇怪
1: 啊。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0: 你想啊，
1: 嗯，
0: 修道那么多年，
1: 嗯，
0: 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
1: 嗯，
0: 而且吃了金丹，
1: 嗯，
0: 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里边，
1: 嗯，
0: 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1: 对，
0: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
1: 嗯，
0: 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
1: 嗯，
0: 还吃了这么多年啊，竟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1: 呵，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0: 对。
1: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0: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1: 嗯
0: 啊，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1: 对，
0: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
1: 嗯
0: 啊，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
1: 嗯
0: 啊，很多人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1: 对，
0: 你说张聪、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还有徐阶，
1: 对，
0: 张居正。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
1: 嗯，
0: 就是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1: 对，
0: 再说武将，
1: 嗯，
0: 戚继光，
1: 嗯，
0: 俞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1: 对，
0: 就是说精兵强将啊，
1: 嗯，
0: 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能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
1: 呵呵，
0: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1: 嗯，
0: 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1: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0: 对，
1: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0: 在我看来啊，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
1: 嗯，
0: 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
1: 嗯，
0: 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
1: 嗯，
0: 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
1: 嗯，
0: 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对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
1: 嗯，
0: 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聪跟夏言，
1: 对，
0: 夏言跟严嵩，
1: 嗯，
0: 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1: 对
0: 啊，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
1: 嗯
0: 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1: 对，
0: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
1: 嗯，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0: 嗯，
1: 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0: 哎呀，
1: 一口气读下来得喘不过气儿。
0: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1: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0: 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1: 嗯，
0: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
1: 嗯，
0: 啊，只能说他是死得活该呀。
1: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衍、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1: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啊，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哎，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呐、啊，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桂萼的支持，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啊？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桂萼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2: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桂萼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4: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桂萼倾城之后，就该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1: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4: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儿，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1: 对，
4: 那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在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聪跟桂萼，确实还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哎，到时候出个什么事儿，报个什么抢劫案件啊，然后总结一下当前的治安状况，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那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4: 但是杨慎呢、却找了一个大家谁也想不到的地点，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这个人
1: 啊。他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呢？
4: 宫里。
1: 他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桂萼啊？他不知道杀人偿命吗？
4: 这个当然啊，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在这个地方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 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1: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

0: 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七十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呐、啊，王振的三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呐、
1: 啊。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打死人之后，说打死就打死了。后来出了副作用，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就有人跑到这来骂，也经常有人在这晃悠，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0: 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这个地方啊，
1: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在地方真是打人了吧，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0: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1: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0: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1: 都是大臣。
0: 嗨，
1: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
0: 对
1: 啊，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也有很多朋友。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冲、桂鄂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厮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0: 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1: 对，
0: 一定要把这个张聪、桂鄂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1: 但事实证明了，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0: 为什么？
1: 因为杨慎呢我们叫他杨头目啊，他是那种犯罪集团头目。
0: 对，
1: 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
0: 嗨，
1: 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一群大臣，衣冠楚楚，
0: 对，
1: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一群人在守着，那你说你是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0: 哎呀，那倒是哈，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1: 对，我们所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他策划，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0: 对，
1: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分发兵器，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要么就找人出来背黑锅，全部安排好了这事才能进行。但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呢，就是就找一群人在门口堵着他，把他打一顿，打死了最好，就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是很蹩脚的。然而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蹩脚的计划，最后咱还是差点把张聪给打死。
0: 按道理，张聪这个时候是从南京要进北京了。
1: 事实上呢，是大臣们左等右等，左盼右盼。后来等了很多天，发现这人怎么还不来呢？也没看到这人人影，不知道干嘛去了。
0: 哎呦呵，不见踪影，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1: 就他没有翅膀，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这个人呢，应该是在入境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就是 没人注意到他哦，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哈、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啊，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
0: 张聪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儿，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1: 对，但是我要说明，只是张聪没事了、哦，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0: 桂鄂呀。
1: 对呀，
0: 他怎么样了呢？
1: 事情坏就坏在桂鄂的身上。这张聪跟桂鄂两个人，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聪走得慢，
0: 对，
1: 但我要告诉你，桂鄂走得比他还要慢。张聪都入了京了，桂鄂还在路上，结果张聪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兴奋呐、胜利大逃亡啊！
0: 对，
1: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就当年也没手机，对吧？
0: 对，
1: 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都不行。哎，他也把这个人又忘在九霄云外。结果被归恶，他也没有张聪那么机灵。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0: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1: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也是觉得很光荣啊。
0: 对，
1: 你想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哎，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他也没注意，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0: 对，
1: 结果我到左顺门那儿，哎，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哎，听着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哎，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0: 先开始这贵恶听着来了来了，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面说不要让他跑了。
1: 对，
0: 哎呀，桂鄂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1: 但是啊，我说事实证明呢，他的运动神经还是蛮发达的
0: 哦。
1: 就是我估计他是经常锻炼身体，见死不妙，拔腿就跑。
0: 哦，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桂鄂在前面领跑，大臣们在后面追
1: 啊。但是呢，那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0: 啊。
1: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看诗文啊，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0: 对，
1: 结果愣是没跑过桂鄂。
0: 那么身体好的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桂鄂来说，桂鄂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1: 当时桂鄂啊，就一路跑过去，啊，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是吧？宫门是开的
0: 啊，
1: 能进的就跑了出去，一路跑了。杨慎呢也不争气，啊，跑到门口让人跑远了，跑远了你不能追了，是吧？那没办法了，于是呢，到最后，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这就是告诉杨慎的，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
0: 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桂鄂，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但桂鄂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桂鄂他们出头呢？
1: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是张聪。
0: 好，想起来了，
1: 终于想起来了。
0: 哎呦，
1: 哎，感觉这人到京城了，不会把他丢了不管呢。然后就跟他说，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0: 张聪提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0: 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1: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的杨廷和，
0: 对，
1: 朝中势力很大，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那就差的不知道是十万八千里。
0: 哎呦，你这

0: 初啊，明月，你讲那个节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记得这两位啊，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
1: 对，
0: 耿炳文这个人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人呢原先曾经驻守长兴城十年，抵挡张士诚没有被他打下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人的特点是只擅长防守不擅长进攻。朱元璋留他下来明显就是因为防止将来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没有防御经验。
1: 对，
0: 留这样一个人又没有威胁，所以才让他活了下来。那么对比之下，这个郭英是一介武夫啊，能征惯战啊，这个人能留下，这个原因应该是挺特别的。
1: 确实很特别。你只要看一看他的家谱，你就知道他有充分活下来的原因。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就是著名的郭林妃，他还给朱元璋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王朱谭。其次他的儿子还娶过朱元璋的女儿，是亲家。
0: 对，
1: 最后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低调。他就不像蓝玉啊，不像其他那些人那么嚣张，那些人一样从来不居功自傲。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可以活下来的。
0: 是，要杀这样的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叫做熟人不好下手嘛。
0: 对，
1: 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下手。
0: 对，所以呢郭家就成了功臣当中啊硕果仅存的名门了。
1: 名门中之名门，功臣中之功臣。你说朱元璋都没舍得下手，还有谁能舍得下手？一直到后来是越混越好。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人立有大功。比方说明朝曾经有个土木堡之变。
0: 对，
1: 当时呢镇守大同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同一旦失守京城就很难保住。这个时候大同有个守将叫郭登，这个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将。就是依靠他守大同才稳定住了局势。这个郭登呢他也就是郭英的后代。
0: 我们就说到郭家这个郭勋，在嘉靖年间他处在朝中一个什么地位？
1: 这个人的地位也很奇怪。他不是什么朝廷重臣。也没有进入内阁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掌管朝廷禁军。就说他是有军权的一个人。
0: 那是这个时候啊，不论说杨慎也好，其他大臣也好，长十个脑袋他应该不敢到郭家去闹事儿。
1: 所以说呢，张聪贵鄂就躲过了所谓杨慎的那个圈套，住到郭勋家里。这个时候杨慎就绝对不敢上门闹事。你不过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就一代而已，人家那数不清是多少代了，而且手里还有兵，他说了这个事儿他管，那么你肯定就没有办法再插手。所以搞来搞去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0: 可是杨慎琢磨这么长时间他都下不了手，他这心里不憋火吗？他
1: 但是憋火也没用啊。就我说郭勋只要出面了，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说那大臣不可能总听你使唤的。
0: 对，
1: 说咱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赌这两人大家都没空啊。
0: 对，
1: 所以最后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流产了。
0: 所以说嘛，每天集结起来打架斗殴那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看来呢这个左顺门杀人计划彻底的破产了。
1: 对，
0: 杨慎慎之又慎，他也没有想到郭勋会出面。但是他该有另外的招数了吧，毕竟这杨慎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1: 对，他确实想了一个办法。
0: 他
1: 这个办法还是比较老套。怎么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对，他就用上了他父亲当年曾经用过的一招。
0: 什么？
1: 联合了30多个大臣共同上书，上了一封奏书。是跟皇帝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读圣人的书长大的，就是什么孔子啊朱熹啊这些人，我们是讲道理的，但是皇上您不听道理，你偏要相信张聪贵鄂这些人的话啊，你要相信他们，我们就没法干了。 如果你

0: 还继续这样下去，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
1: 哟呵，哦，也来罢工啊？这招以退为进，好像这杨廷和早就用过了，不太新鲜了。你说在嘉靖这时候还吃他这一套吗？
0: 当然不吃这一套了。你说你爹在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过你，我怕你什么呢？你还玩这一手，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了。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置之不理不说。你不是说我任用张聪信任他是错的吗？我就错给你看看，我就愿意错给你看看。他还提升张聪当了翰林院的学士。
1: 哎呦，这真叫平步青云呐。桂萼呢？
0: 桂萼呢也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没有张聪这么快。而且呢，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嘉靖呢就真的准备再大干一场。他准备把以前没有拿到的名分全部拿到手，他就是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了。尤其是啊，就是碍眼的那两个字儿，就是本身呢，他就一定要把它从封号中间去掉。而且还要超过更多。他要让他的父亲真正的成为宗室宗谱啊，或者宗室里边有记录的。虽然他没有当过皇帝，但他要把他搞成一个类似皇帝一样的人物，自己才有面子。
1: 对
0: 啊，他的计划就是在这两个人帮助下慢慢的逐步的开始实行。
2: 直到这个时候，朱厚熜才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这身龙袍透射出的威严对于此刻的他也变得更加非同寻常起来。不要说万众子民，不要说楼宇瓦砾，这江山社稷都是他皇帝的，因为权力的至高无上只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1: 那这样看来的话，杨慎好像有点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哈。这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那他还怎么去对抗啊？
0: 但是我说啊，这老天爷真是好热闹。他就觉得这事儿是这么了结了吧，还不够意思。于是呢，就在这最后的关头，他给了杨慎一个机会。
1: 哦，那么这最后的机会能引发什么样的风波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了给他老爹报仇，居然想出了要干掉张聪桂萼的招数。可是啊，事实证明，和倔强的朱厚熜对着干的最终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杨慎毕竟没有他父亲杨廷和聪明，该放弃的时候不知道放弃，使得嘉靖啊，最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眼看着大礼义终于就要结束了，朱厚熜的愿望也终于要达成了，可这个时候情况却突然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十分之八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4: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1: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4: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1: 对啊，
4: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嘛。
1: 嗯，
4: 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
1: 嗯，
4: 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手。
1: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4: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
1: 嗯，
4: 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1: 对，
4: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1: 对，
4: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
1: 嗯，
4: 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1: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4: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
1: 嗯，
4: 就是诸葛亮。
1: 哦，
4: 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
1: 嗯，
4: 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1: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4: 第一件事情，
1: 嗯，
4: 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
1: 嗯，
4: 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
1: 有
4: 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1: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4: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
1: 嗯，
4: 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
1: 招。哦，
4: 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
1: 嗯，
4: 你邓芝来了，你在管业给我管业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
1: 嘿，
4: 包括时间。
1: 好，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4: 晾到一边了。
1: 哎呦，那这下该怎么办呢？
4: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
1: 嗯，
4: 他想出了一招。
1: 嗯，
4: 上来到表彰给孙权。
1: 嗯，
4: 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意未吴，非但未蜀。
1: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4: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
1: 嗯，
4: 所以那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1: 对，
4: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欣然接见了邓芝。
1: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担心我犹豫不决啊。
4: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四州之地吧，不少了吧。
1: 嗯，
4: 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
1: 嗯，
4: 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
1: 嗯，
4: 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而立吧。
1: 嗯，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4: 曹丕要孙权这职吗？
1: 嗯，
4: 他说如果曹魏要你这职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 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嗯，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说过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生权所有吗？
1: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了，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1: 哎，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4: 哎，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1: 对，
4: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
1: 嗯，
4: 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1: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4: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卿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1: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啊。
4: 对，
1: 嗯，
4: 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1: 哦
4: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1: 哦，
4: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是虚构没有的。
1: 哦，是吗？
4: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苦肉计的一些成功的典范。
1: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4: 叫周防。
1: 哦，
4: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1: 嗯，
4: 曹魏派了一员大将，
1: 嗯，
4: 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
1: 嗯，
4: 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1: 对，
4: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防向曹休诈降。这个周防啊写了七封信，
1: 嗯，
4: 周防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
1: 嗯，
4: 我现在是危在旦夕啊，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
1: 嗯，
4: 投降你曹魏。
1: 对
4: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1: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4: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
1: 嗯，
4: 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
1: 嗯，
4: 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头发割掉。
1: 一呵，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4: 古人云啊，生之父法，受之父母，我的夫和法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1: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4: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
1: 嗯，
4: 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敢损坏不麦苗的话要斩首示众，
1: 嗯，
4: 他一匹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
1: 嗯，
4: 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
1: 嗯，
4: 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一个一身主责，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
1: 嗯，
4: 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1: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4: 曹休深为感动了，
1: 嗯，
4: 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
1: 嗯，
4: 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
1: 嗯，
4: 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
1: 嗯，
4: 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十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设下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 清能革法，成就孤的大事。清的丰功伟绩应该诉之以竹柏。
1: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4: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现在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你啊怎么痒痒的吧？
1: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4: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0年九月，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4: 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4: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1: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4: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1: 对，
4: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然后才称为叫蜀汉。
1: 对，汉贼不两立，这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4: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4: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从孙武去开战了。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吧，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1: 对，
4: 终于说服了群臣。
1: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边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4: 苏格兰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震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震呢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双方订了一个重新再订一个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魏国一共有9个州，偏近南方的4个州，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4个州呢，所以我蜀国的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1: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4: 吴蜀两国同时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 最一和董会出使动物、
0: 嗯、
4: 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也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
0: 哦、
4: 非常便宜。

0: 进人亲自出面招待非议。
1: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啊，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挑打，无所遗失。
0: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0: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无数顾忌啊，但是你作为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1: 对
0: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像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1: 对
0: 啊，消灭曹魏，所以不需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1: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哈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0: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1: 啊，
0: 我的把佩剑宝刀给你。
1: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啊，红粉赠与家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0: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1: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10000兵力。
1: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
1: 对，
0: 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军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0: 确实，比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这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都投降了。申修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把申丁奉这支大军50000大军全部撤了回去，于是改派骆迅的儿子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30000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1: 哎呦，真正的叫趁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把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个兄弟了。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当时镇守巴东白

0: 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清福无为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背门为月，无灵人为降汝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唇齿之邦吗？
1: 对，
0: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虏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0: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
1: 对，
0: 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捭阖，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1: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四，小红，野百合也有春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呢，宝玉口渴想喝茶，偏巧身边丫头都不在，只能自己去倒茶。这时候就听背后有人说了：“二爷，您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一面说，一面就把那茶碗接了过去。宝玉一边喝茶，一边就打量那丫头。哎，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乌黑的头发，细小的身材，十分俏丽干净，就问了：“哎，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其实啊，这丫头名叫小红，正是宝玉自己的丫头。可就怪了，人们都知道宝玉平常的眼睛就瞄女孩呢，他怎么会连自己屋里的丫头都不认得呢？而小红这次闪亮登场，会不会命运就此改变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您好。
4: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潘之常揭秘四大奇书》等专著。
1: 您说宝玉啊，寻常的小厮他不认得也就罢了，自己房里的丫头不认得，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3: 也不奇怪，因为咱们想一想，宝玉的房里他肯定丫头很多，所以他也可能呢不是都认识，或许呢还有一个先来后到，他也可能呢一下子还没认识全。
1: 说到宝玉的仆人啊，咱们应该给大家算一算啊。书里写到，光是袭人、晴雯这样的大丫头就有八个啊，坠儿那样的小丫头有八个，还有那些奶妈、婆子们，再加上随从小厮，男男女女的不下四十个。
3: 咱们再想一想，四十多个人，他的工作岗位也不同，对吧？就好像咱们现在说，一个公司，他就是勤杂人员，他也有一个内勤、外勤嘛。
1: 对。
3: 说到小红呢，他很可能就属于刚才咱们说的外勤人员，也就是说，宝玉经常活动的那个环境里是没有小红什么事的。
1: 对。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啊。其实啊，小红本姓林，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小名叫红玉，但这个玉字啊有点和主子啊宝玉啊黛玉他们有点犯冲，所以把这个玉啊藏起来就叫小红了。
4: 关于小红，书里是这样形容的：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的丫头，却因她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插得下手去。
3: 有很多女孩呢，在《红楼梦》里，她都是一出生 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1: 对，
3: 小红呢，她属于一出生呢，她的人生舞台基本上就没有。
1: 嗯，
3: 西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大苹果，上帝对每一个苹果都会咬一口，但是有些苹果呢特别香、特别甜、特别可爱，
1: 嗯，
3: 上帝就要咬两口、三口。那些一生下来他们的条件就不是很好的人，就是因为上帝太喜欢他了，多咬了两口。
1: 哦，
3: 所以小红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就是被上帝多咬了几口。可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小红呢应该说给咱们的启迪呢就更大。
1: 说白了，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有志青年。
3: 对，而且他是一个草根青年。
1: 您说大观园当中像他这样的丫鬟，改变命运有些什么办法呢？
3: 就是想办法做姨娘。
1: 嗯，
3: 袭人啊，包括晴雯啊，他的目的无非也就是做个姨娘。小红呢，他如果给自己做一个生涯策划的话，他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做一个姨娘。
1: 那么这次他在宝玉面前啊，应该说表现非常不错，引起了宝玉的注意。
5: 二爷，仔细烫了手，我来吧。
6: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红。
6: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
5: 嗯嗯。
6: 既是我屋里的人，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5: 二爷不认得的人也多了，岂止我一个。
1: 这给他的人生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3: 有啊，这次的他跟宝玉的这应该算一个邂逅了。
1: 嗯，
3: 也就是不期而遇嘛。
1: 对，
3: 真的是给宝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的俏丽干净。宝玉呢，他也曾经动过念头要把他从外勤变成内勤，
1: 嗯，
3: 把他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骨干来使用的。
1: 嗯，
3: 可惜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小红的这个人生目标。
1: 想想也是啊，你有这个想法，何尝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呢？
3: 是，
1: 自然要遭人排挤。
5: 你在屋里干什么来着？就在这儿。我怎么能在屋里呢？是我的手帕掉了，到后园子来找，不想二爷要茶吃，姐姐们都不在，我刚给二爷倒完茶，姐姐们就回来了。
7: 呸，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又不拿镜子照照，看你配不配端茶递水的。依我看咱们都散了，就留他在屋里干这个巧宗。
3: 宝玉周围有一批精兵强将，小红呢哪里插得下手去？
1: 嗯，
3: 他就根本没有机会。咱们现在替他算一算，
1: 嗯，
3: 起码有谁？晴雯吧。
1: 嗯，
3: 晴雯要论漂亮肯定超过小红。
1: 对，
3: 要论这个风流灵巧，那是曹雪芹都表扬的。袭人在肯干方面，那小红他也不是对手。
1: 嗯，
3: 再比如说麝月，麝月呢在能言善辩方面连晴雯都说不过他。
1: 嗯，
3: 所以小红呢他也不是对手。所以小红呢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接近宝玉，最后达到当姨娘的目的啊，看起来呢是不可能成功的。
7: 呸。
4: 于是在遭到秋文碧恒的一场恶意讽刺之后，小红心里便已凉了一半，成日闷闷的。书中二十四回里说他甚至动了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的念头。
1: 您说像她这样一个弱女子，到这个时候的话，会不会就像啊盆子里面普通的花花草草一样，受了打击就此就蔫下去了？
3: 她可不是那个盆里的花花草草。如果说咱们也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她应该是那个满山遍野的野百合。
1: 对，
3: 她的人生志向呢，就是我要出头，
1: 嗯，
3: 我要成功，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人生舞台。小红没有转换志向，而是转换了目标。
1: 嗯，
3: 其他的小女孩呢就是干脆志向也转换了，小红就不，实在没有机会我还可以创造机会。
1: 很快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就飘然而至了，小红呢也就稳稳地抓住了它。
7: 哎，你到我们家去一趟，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60两给修匠的工钱，等张才家的来了当面称给他。
5: 嗯，
7: 再有里头床里那有个小荷包，你给我拿来。
5: 哎，
1: 凤姐不过就是随便找个人使唤一下，
3: 对，
1: 可能在别人的话可能不注意。那么小红急急忙忙的跑过去，你说她的这种判断是不是真的很准确？
3: 是，所以咱们也经常说机会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机会，发现了以后能不能敏捷地抓住机会，这真是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命运的关键。
1: 这里面呢，曹雪芹用了一个忙气了众人，跑到王熙凤的跟前来，是不是就能说明他的这种用意？
3: 哎，这个气字真的是用得很好。
8: 嗯，
3: 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谁能够先向前一步，机会就是谁的。小红就是一个先向前一步，结果机会呢就被他抓着了。
8: 所以呢，这机会啊是属于有心人的。
3: 对，
8: 当然了，你办事儿办得不好也不行。而小红这个办事能力啊，在这次就体现得特别的充分。
7: 二奶奶，她怎么说的？萍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了，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捎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问这里的奶奶寻两丸延年神液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9: 嗯，哎呦呦，这丫头好麻利的嘴呀、啊、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
3: 这里面呢是高手遇到了高手。小红呢当然是个潜力股，但是她的能力呢显然是存在的。王熙凤她是个高手，所以她一眼就看出了小红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这就是慧眼识英才。
8: 其实后来呢，小红就跟了凤姐。
3: 是，
8: 但是呢，一般的丫鬟啊下人啊就觉得，哎，我能守在宝玉身边就可能挺好的了，也许将来就有出头的机会。小红独辟蹊径，她这次跳槽是不是应该算很成功？
3: 小红她的成功的特点在于她敢于转换她的人生的目光。我当姨娘的目标不行了，我干什么呢？我当一个白领，我做办公室精英。
8: 拿我们现在话来说，做个白骨精啊，白领骨干精英。
3: 是。
8: 另外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的，小红对自己呢似乎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
3: 对，
8: 她非常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
3: 是，
8: 这恐怕呢是我们现代在职场上整天奋斗的这些朋友们应该最注意的一点。
3: 哎，在这个方面呢，小红是他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
8: 这是说了小红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其实小红似乎在婚姻和爱情上好像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3: 《红楼梦》里几乎所有的美女只喜欢一个人，就是宝玉。
8: 对，
3: 而且宝玉呢，他一个人呢是牵动了几乎所有美女的目光。可是反过来，从婚姻的角度说，那宝玉肯定不能把所有的美女一网打尽吧。而且所有的美女竞争到最后，肯定是大部分会落败，只有少数的几个能最终的跟定宝玉啊。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能够主动的离开宝玉，离开这个竞争的主战场的，倒真还是小红。小红呢，她一看，哦，我的姨娘的理想看来差得很远，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调转目光，我去找新的优质青年。
8: 是啊，那么多人都要独占花魁，哦不，准确讲应该叫独占草魁，都想谋宝玉呢。我没希望，我干嘛不信奉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我到别处去找我的草去。
3: 结果一个新的有志青年还真的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8: 哎，您说的呢就是贾云。哎，贾云应该说是一个很上进的青年啊，家境不算太好，尽管是贾府的嫡系，但是呢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3: 对，
8: 贷款买冰片呐、
3: 对，
8: 麝香啊送给凤姐儿作为投资，承包这个大观园啊种树种花的这些活计。
7: 园子里正要种树栽花，我正愁找不着个合适的人呢。
10: 既然这样，婶婶就派给我吧。
7: 这么着吧，等明年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
10: 好，婶婶，这一宗先派给我，办好了明年再派我那一宗。
7: 过午到我那儿去领对牌，到库里去领银子。
10: 哎，
7: 走吧。
8: 可好歹这贾云呢、他是贾府的少爷啊。您说小红是一丫鬟，他们两个人身份差距这么大，这贾云能看上小红吗？
3: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包括用《红楼梦》里的眼光看，他们两个真是特别合适。你看看贾云，贾云呢，他在贾府这个公司里，他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相当于贾府这个公司的绿化环境科的科长。小红呢，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工作人员。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属于办公室精英，而且贾云他的志向和小红是一样， 也是志向很远大，而且目标很现实。最典型的就是贾云跟贾瑞的区别。两个人都是出生条件不太好，是吧？父母都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他们。结果贾瑞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自己条件不行，竟然看上了凤姐，结果摔得很惨，身败名裂。但是贾云他的眼光跟小红是一样的，他也善于调整自己，明明自己是个少爷，但是他没有办法像少爷那样的去行事，那怎么办呢？就甘当办公室精英。所以两个人呢，你这样分析一下，他们两个不走到一起，那真是老天不长眼。
8: 那么像小红和贾云这种啊，贫公子和大丫头式的爱情，算不算是《红楼梦》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段情感？如果把他们的爱情放在现在的话，那您又给他们如何定位呢？
3: 他们的爱情呢，在《红楼梦》里呢，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一段。因为红楼爱情故事呢，大概它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宝玉跟黛玉，咱们可以说那个叫阳光工程，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几乎是弄在明处的，什么凤姐啊、宝钗啊、史湘云呢、啊，其实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嘴上没有说破。还有一种呢，就是思琪和潘佑安的爱情。咱们可以把它叫做黑箱作业，就是两个人私定终身，然后对谁也不讲，是吧？直到最后出了事，大家才知道，哦，两个人早就跑到一起去了。小红跟贾云的爱情呢，它既不是阳光工程，哎，它也不是黑箱作业，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办公室恋情。而且这个办公室恋情呢，还有个特点，它很像一个电视连续剧，它是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可以演很长时间，最后呢水到渠成，皆大欢喜。
8: 那您倒给我们说一说这部情感连续剧它第一幕是怎么开场的。
3: 第一幕呢，咱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一见钟情。就是贾云呢，他到宝玉那个地方去办事，结果呢他无意之中看见了小红，一眼就看中了。
5: 依我说，二爷先回去，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回宝二爷。
10: 哎，这是怎么说？
5: 他今儿没睡中觉，晚饭自然吃得早，今儿是不能下来了。你留二爷在这儿等，难道让二爷挨饿不成？
10: 那就烦你替我问二叔的安吧。
3: 这就是一见钟情，或者呢，说得更形象一点，眉目传情。
8: 从这段相遇来看啊，这个贾云确实对小红呢是有点意思的啊。那么小红这心里面又是怎么寻思的呢？
3: 贾云呢应该说是比较明确了，但是小红呢当时还不明确，因为小红呢她当时刚被包围着宝玉的那些美女刚把她赶走。结果她心里呢闷闷不乐，她也正是闹情绪呢。
8: 那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郎有情女有意的呢？
3: 应该是从凤姐和宝玉大病一场开始。那个赵姨娘她不是联合了马道婆，然后施巫术让这个凤姐跟宝玉大病了一场吗？结果她一大病呢，这个贾府上下就调动所有的力量都要照顾他们两个。结果他们本来是分属于不同的办公室，贾云呢是环境绿化科的科长，小红呢她是总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因为要照顾宝玉嘛，结果小红呢她就临时被抽调到宝玉这边来照顾宝玉。贾云呢她也被临时抽调过来呢做宝玉的保卫人员，结果他们就一来两去呢，不就有见面的机会了吗？他们真正的认识，包括慢慢的熟悉，相互了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机会。
8: 这其实不过就是营造了一种碰撞的机会和场景。
3: 对，后面接着就是第二幕了。第一幕咱们叫眉目传情，
8: 对，
3: 第二幕呢咱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丢手绢。
8: 说起这个手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啊，那是男女之间非常重要的定情信物啊。书里写到小红丢了一块手绢，恰巧呢被贾云捡了去，而后就有他们互相试探的后文。
4: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揣测，贾云终于通过小丫鬟坠儿向小红伸出了爱情之手。
10: 哎，刚才过去的可是叫小红？
5: 是，她是叫小红。你问她做什么呀？
10: 哦，不做什么，随便问问。我听说她丢了一块手帕。
5: 对，她问过我好几遍了，说要是替她找着了，她还要谢我呢。
10: 哦， 我倒是捡到一块。
11: 好阿姨，你去捡着了就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10: 好的，不过要是得了谢钱可不能瞒着我呀。
11: 嗯。
8: 然后这搞不清楚状况的坠儿呢，就果真把贾云的手帕送去给小红。小红呢当然也就当即说，哎，可不是我那块，而拿来给我吧。神不知鬼不觉得这两个人就这么互相交换了定情的信物，似乎也挺浪漫的。
3: 哎，到这儿呢咱们就可以说他们又进入到了第三步，也可以叫彼此定情。
8: 嗯，
3: 咱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手绢起到的作用呢，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爱情呢跟咱们前面讲的宝玉黛玉或者是思琪潘佑安不一样。
8: 嗯，
3: 宝玉黛玉呢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手绢传情。
8: 对，
3: 但是他们的那个手绢呢就比较高雅，在手绢上写诗。嗯，是吧。
8: 对。
3: 然后思琪跟潘佑安呢他们之间就是那种私定终身，他们不用手绢这样的东西。那小红跟贾云呢他们两个就有点跟他们都不一样。
8: 嗯，
3: 他们真的是属于那种干净利索的。嗯，就是办公室恋情。
8: 对，
3: 我用手绢传递感情，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定情。
8: 到这儿这个连续剧呢基本上也就出结果了啊。小红最后啊应该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小红这种有志青年他的这个个人奋斗之路能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呢？
3: 第一个就是要准确定位。
8: 嗯，
3: 也就是说要对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8: 对，
3: 然后呢要发扬自己的有利条件，还要呢避开自己的不利条件。
8: 嗯，
3: 其实小红呢她的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就在于她能够给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定位。
8: 那说白了就是准确定位，切记眼高手低。
3: 对，
8: 其次呢
3: 还有一个要耐心等待。
8: 嗯，
3: 咱们现在经常讲一个人呢其实他最成功的境界应该叫做从容淡定。有很多《红楼梦》里的男女青年看见一点蝇头小利就会冲上去。
8: 嗯，
3: 可是小红她不是，她善于等待。最典型的就是她开始也想当姨娘，她长得应该也算漂亮啊。
8: 对，
3: 她也不是没有一点竞争的优势啊。可是一旦发现这个机会不属于她，她就马上退下来。但是她又不是马上就随便再找一个机会再攻上去，不，她耐心的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
8: 淡定从容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
3: 还有第三个，那就是还应该去留心观察。
8: 嗯，
3: 因为机会的到来呢当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它是机会，
8: 嗯，
3: 是吧，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还要去留心去观察。其实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啊，
8: 嗯，
3: 命运给小红提供的机会很少，但是她很善于去细心的观察什么是命运给她的机会，她一旦发现她就死死的抓住不放。其实在她的整个的成功的道路上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凤姐，那凤姐每天见那么多的人，但是咱们也没有看见谁抓住凤姐不放呢。
8: 对，
3: 但是小红就把她抓住了，这就是她细心观察的结果。
8: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贾云，其实小红找的贾云也可以成为很多丫鬟去找的一个对象啊。
8: 嗯，
3: 但是仔细看一看没有哪个丫鬟注意到贾云的潜在的价值，大家就是一门心思盯着宝玉，只有一个小红她不，她退下来她去留心观察，说还有没有新的明日之星，还有没有新的潜力股啊。
8: 嗯，
3: 结果他就发现了贾云。看看小红的这样的留心观察，咱们应该说小红不成功是不可能的。
8: 嗯，
3: 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8: 您今天总结小红三点，准确定位，耐心等待，留心观察，真做了这三点，就像您所说的，这不成功都难呐。有句歌词说得好，那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野百合也有春天。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8: 红楼梦里的丫鬟们表面是风光，其实啊都活得战战兢兢，稍不留神便有性命之忧，但小红却是他们中的一个例外。尽管命运呢没有给她攀上宝玉这个大高枝儿的机会，但她很快就能调整心态，转换策略，给自己一个精准的定位，并且呢通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成功拼杀于职场之上，而且最终找到了真爱，野百合终于遇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 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7，花荣，华而不实的狙击手。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坡上有这么一位好汉，他是宋江的贴身保镖，不仅形象格外出众，还有一身惊人的好武艺，射的一手好箭，可以称得上是宋江身边的首席狙击手。人们都把他比作汉朝时的名将李广，江湖人称小李广，那就是天鹰星花荣啊，梁山坡马军八票骑将军之首啊。那么为什么他的排名会排在梁山第九，而花荣对宋江的那一番死心塌地又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0: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花荣在十阶受天文当中啊，被定了一个天鹰星。哎，这个鹰字是不是反映的是他很帅？他算不算是一百单八将当中最帅的呢？
1: 这个鹰字啊，在古代的字典里，它应该解释为什么呢？就盛开的鲜花。那宋代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帅这个词啊，他碰到那个帅哥，他怎么说啊？可能他就要用鹰这个字了。所以花荣这个天鹰星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就是天上最帅的那颗星
0: 啊。所以啊，形容人为英俊或者是英武，你看都有鹰。那么花荣到底有多帅呢？书上呢这样描写：齿白唇红，双眼俊，两眉入鬓长青啊，还有细腰宽膀似圆形。再看穿着，身上战袍金翠袖，腰间玉带嵌山溪。哎呀，大帅哥，造型男呐！
1: 花荣他不但长得帅，他那个身材啊也特别像模特。梁山上论模特身材的话，那女的就是扈三娘，男的呢，那肯定是花荣啊。
0: 不过像您这样说的话，我估计可……
2: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桂鄂的支持，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呀？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桂鄂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4: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桂鄂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3: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桂鄂亲臣之后，就该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0: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3: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儿，说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0: 对，
3: 他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在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

0: 当然啊，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有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在这个地方啊，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1: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70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啊，王振的三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打死人之后，说打死就打死了，后来出了副作用，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就有人跑到这来骂，也经常有人在晃悠，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1: 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这个地方啊？
0: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这地方真是打人了吧，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0: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1: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0: 都是大臣。
1: 嗨，
0: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也有很多朋友。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冲、桂鄂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厮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1: 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0: 对，
1: 一定要把这个张聪、桂鄂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0: 对，
1: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0: 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1: 为什么？
0: 因为杨慎呢我们叫他杨头目啊，他是一种犯罪集团头目。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啊，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
1: 嗨，
0: 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一群大臣，衣冠楚楚，
1: 对，
0: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啊，一群人守着，那你说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1: 哎呀，那倒是哈，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啊，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0: 对，我们所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他策划，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1: 对，
0: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分发兵器，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要么就早日出来背黑锅，全部安排好了这事儿才能进行。但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就是说找一群人在门口堵着他，把他打一顿，打死了最好，就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是很蹩脚的。然而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蹩脚的计划，最后咱还是差点把张聪给打死。
1: 按道理张聪这个时候是从南京要进北京了，
0: 事实上呢是大臣们左等右等，左盼右盼，后来等了很多天发现

0: 这人怎么还不来呢？
1: 嗯，
0: 也没看到这人人影，不知道干嘛去了。
2: 哎呦呵，
0: 啊，
2: 不见踪影，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0: 就他没有翅膀，
2: 嗯，
0: 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
2: 嗯，
0: 这个人呢，应该是在入境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
2: 嗯，
0: 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
2: 嗯，
0: 就是没人注意到他
2: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哈，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啊，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张聪
2: 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0: 对，但是我要说明，
2: 嗯。
0: 只是张聪没事了、
2: 嗯、哦，
0: 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
2: 嗯，
0: 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2: 桂鄂呀。
0: 对呀，
2: 他怎么样了呢？
0: 事情坏就坏在桂鄂的身上。
2: 嗯，
0: 就张聪跟桂鄂两个人，
2: 嗯，
0: 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聪走得慢，
2: 对，
0: 但我要告诉你，桂鄂走得比他还要慢。张聪都入了京了，
2: 嗯，
0: 桂鄂还在路上。
2: 嗯，
0: 结果张聪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
2: 嗯，
0: 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
2: 嗯，
0: 兴奋呢、啊，胜利大逃亡啊！
2: 对，
0: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
2: 嗯，
0: 就当年也没手机，
2: 对
0: 吧？对，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
2: 嗯，
0: 都不行。哎，他也把这个人又忘了九霄云外、
2: 嗯，
0: 结果被归恶、嗯。他也没有张聪那么机灵，
2: 嗯，
0: 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2: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0: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
2: 嗯，
0: 啊，也是觉得很光荣啊。你想，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
2: 嗯，
0: 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
2: 嗯。
0: 哎，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
2: 嗯，
0: 他也没注意，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2: 哦、对。
0: 结果到左顺门那儿，哎，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
2: 嗯，
0: 哎，听着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
2: 嗯，
0: 哎，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
2: 呵，
0: 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2: 先开始这贵哥听着来了来了，他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边说不要让他跑了。
0: 对，
2: 哎呀，桂鄂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0: 但是啊，我说事实证明呢、
2: 嗯、
0: 他的运动神经还蛮发达的
2: 哦，
0: 就是我估计他是经常锻炼身体，
2: 嗯，
0: 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2: 哦，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桂鄂在前面领跑，大臣在后面追
0: 啊。但是呢，那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2: 啊、嗯、
0: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的看诗文、
2: 嗯、
0: 啊，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2: 对，
0: 结果愣是没跑过桂鄂。
2: 那么身体好的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桂鄂来说，桂鄂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0: 当时桂鄂啊，
2: 嗯，
0: 就一路跑过去，
2: 嗯，
0: 啊，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是吧？宫、
2: 嗯、
0: 门是开的
2: 啊，
0: 能进的就跑得出去，一路跑了。
2: 嗯，
0: 杨慎呢也不争气，啊，跑到门口让人跑远了，跑远了你不能追了，是吧？
2: 嗯，
0: 那没办法了，于是呢，到最后，
2: 嗯，
0: 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
2: 嗯。
0: 这就是告诉杨慎呢，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
2: 嗯、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桂鄂，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
0: 嗯、
2: 但桂鄂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桂鄂他们出头呢？
0: 天无绝人之路、
2: 嗯、
0: 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张聪。
2: 好、哦、想起来了，
0: 终于想起来了。
2: 哎呦。

0: 感觉这人到京城了，不能把他丢了不管呢。嗯，然后就跟他说，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1: 张聪提的这个人是谁呀？
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1: 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0: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是杨廷和，
1: 对，
0: 朝中势力很大。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
2: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桂萼的支持，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呀？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桂萼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4: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桂萼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0: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桂萼进城之后，就该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1: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0: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儿，我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1: 对，
0: 他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在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聪跟桂萼，确实还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哎，到时候出个什么事儿，报个什么抢劫案件啊，然后总结一下当前的治安状况，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那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0: 但是杨慎呢，却找了一个大家谁也想不到的地点，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这个人啊。
1: 他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呢？
0: 宫里。
1: 他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桂萼，他不知道杀人偿命吗？
0: 这个当然啊，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在这个地方。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1: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70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呐，王振的3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打死人之后，说打死就打死了，后来出了副作用，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 就有人跑到这来骂，
1: 呵，
0: 也经常有人在这晃悠，
1: 嗯
0: 啊，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1: 嗯，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这个地方啊？
0: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这地方真是打人了吧？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0: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1: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0: 都是大臣。
1: 哎嗨，
0: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
1: 对
0: 啊，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也有很多朋友。啊，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冲、桂鄂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厮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1: 呵呵，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0: 对，
1: 一定要把这个张聪、桂鄂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0: 对，
1: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0: 但事实证明了，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1: 为什么？
0: 因为杨慎呢，我们叫他杨头目啊，他是一种犯罪集团头目。
1: 对，
0: 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啊，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
1: 嗨，
0: 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一群大臣，衣冠楚楚，
1: 对，
0: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啊。一群人在守着，那你说你是，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1: 哎呀，那倒是哈，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啊，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0: 对，我们所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他策划，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1: 对，
0: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分发兵器，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要么就找人出来背黑锅。全部安排好了，这事儿才能进行。但是什么都没有，事实上呢，就是说找一群人在门口堵着他，把他打一顿，打死了最好，就这样。所以这个计划是很蹩脚的，然而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个蹩脚的计划，最后竟然还是差点把张聪给打死。
1: 按道理，张聪这个时候是从南京要进北京了。
0: 事实上呢，是大臣们左等右等，左盼右盼，后来等了很多天，发现这人怎么还不来呢？也没看到这人人影，不知道干嘛去了。
1: 哎呦呵，啊，不见踪影，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0: 就他没有翅膀，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
1: 这
0: 个人呢，应该是在入境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就是没人注意到他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啊，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
1: 张聪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儿，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0: 对，但是我要说明，只是张聪没事了，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1: 桂鄂呀。
0: 对呀，
1: 他怎么样了呢？
0: 事情坏就坏在桂鄂的身上。就张聪跟桂鄂两个人， 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冲走得慢，
1: 对，
0: 但我要告诉你，过一个走得比他还要慢。张冲都入了京了，过一个还在路上，结果张冲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兴奋呢、森里大逃亡啊，
1: 对，
0: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就当年也没手机，对吧？
1: 对，
0: 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都不行。哎，他也把这个人又忘在九霄云外，结果被归恶。他也没有张冲那么机灵，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1: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0: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
1: 也
0: 是觉得很光荣啊。
1: 对，
0: 你想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哎，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他也没注意，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1: 对，
0: 结果到左顺门那儿，哎，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哎，听着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哎，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
1: 呵，
0: 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1: 先开始这贵恶听着来了来了，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面说不要让他跑了。
0: 对，
1: 哎呀，贵恶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0: 但是啊，我说事实证明呢，他的运动神经还蛮发达的
1: 哦，
0: 就是我估计他是经常锻炼身体，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1: 哦，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贵恶在前面领跑，大臣们在后面追。
0: 啊，但是呢，这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1: 啊。
0: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的看诗文啊，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1: 对，
0: 结果愣是没跑过贵恶。
1: 那么，身体好的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贵恶来说，贵恶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0: 当时贵恶啊，就一路跑过去，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对吧？宫门是开的
1: 啊，
0: 能进的就跑了出去，一路跑了，杨慎呢也不争气，跑到门口让人家跑远了，跑远了你不能追了，是吧？那没办法了，于是呢，到最后，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这就是告诉杨慎呢。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
1: 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贵恶，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但贵恶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贵恶他们出头呢？
0: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
1: 是
0: 张冲。
1: 好，想起来了，
0: 终于想起来了。
1: 哎呦，
0: 哎，感觉这人到京城了，不能把他丢了不管呢。然后就跟他说，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1: 张冲提的这个人是谁呀？
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1: 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0: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的杨廷和，
1: 对，
0: 朝中势力很大，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那就差的不知道是十万八千里。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郭勋家到底是什么来历？
0: 说到这事儿，咱们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
1: 哦，
0: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洪武年间朱元璋杀大臣，杀的是特别多。而且呢，只要是有功的、有能力的，他都干掉了。最后呢，活过他的，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最后他死了，人家还没死的，就俩人。
1: 哦，如果对当初啊，明月你讲那个节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记得这两位啊。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 另一个叫
3: 郭英。
0: 对，耿炳文这个人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人呢原先曾经驻守长兴城十年，抵挡张士诚没有被他打下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人的特点是只擅长防守不擅长进攻。朱元璋留他下来明显就是因为防止将来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没有防御经验。
1: 对，
0: 留这样一个人又没有威胁，所以才让他活了下来。
1: 那么对比之下，这个郭英是一介武夫啊，能征惯战啊，这个人能留下，这个原因应该是挺特别的。
0: 确实很特别。你只要看一下他的家谱，你就知道他有充分活下来的原因。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就是著名的郭林妃，他还给朱元璋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王朱谭。其次他的儿子还娶过朱元璋的女儿，是亲家。
1: 对，
0: 最后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低调。他就不像蓝玉啊，不像其他那些人那么嚣张，那些人一样从来不居功自傲。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可以活下来的。
1: 是要杀这样的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叫做熟人不好下手嘛。
1: 对，
0: 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下手。
1: 对，所以呢郭家就成了功臣当中啊硕果仅存的名门了。
0: 名门中之名门，功臣中之功臣。你说朱元璋都没舍得下手，还有谁能舍得下手？一直到后来是越混越好。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人立有大功。比方说明朝曾经有个土木堡之变。
1: 对，
0: 当时呢镇守大同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同一旦失守京城就很难保住。这个时候大同有个守将叫郭登，这个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将。就是依靠他守大同才稳定住了局势。这个郭登呢他也就是郭英的后代。
1: 我们就说到郭家这个郭勋，在嘉靖年间他处在朝中一个什么地位？
0: 这个人的地位也很奇怪。他不是什么朝廷重臣。也没有进入内阁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掌管朝廷禁军。就说他是有军权的一个人。
1: 那是这个时候啊，不论说杨慎也好，其他大臣也好，长十个脑袋他应该不敢到郭家去闹事儿。
0: 所以说呢，张聪贵恶就躲过了所谓杨慎的那个圈套，住到郭勋家里。这个时候杨慎就绝对不敢上门闹事，你不过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就一代而已，人家那数不清是多少代了，而且手里还有兵，他说了这个事儿他管，那么你肯定就没有办法再插手。所以搞来搞去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可是杨慎琢磨这么长时间他都下不了手，他这心里不憋火吗？他
0: 但是憋火也没用啊。就我说郭勋只要出面了，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说这大臣不可能总听你使唤的。
1: 对，
0: 就咱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赌这两人大家都没空啊。所以最后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流产了。
1: 所以说嘛，每天集结起来打架斗殴那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看来呢这个左顺门杀人计划彻底的破产了。
0: 对，
1: 杨慎慎之又慎，他也没有想到郭勋会出面。但是他该有另外的招数了吧，毕竟这杨慎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0: 对，他确实想了一个办法。
1: 他
0: 这个办法还是比较老套
1: 哦。
0: 什么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对，他就用上了他父亲当年曾经用过的一招。
1: 什么？
0: 联合了30多个大臣共同上书，上了一封奏书。是跟皇帝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读圣人的书长大的，就是什么孔子啊朱熹啊这些人，我们是讲道理的，但是皇上您不听道理，你偏要相信张聪贵恶这些人的话啊，你要相信他们我们就没法干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
1: 哟呵，哦，也来罢工啊。 这招以退为进，好像这杨廷和早就用过了，不太新鲜了。你说在嘉靖这时候还吃他这一套吗？
0: 当然不吃这一套了。你说你爹在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过你，我怕你什么呢？你还玩这一手，我还已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了。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置之不理不说。你不是说我任用张聪信他是错的吗？我就错给你看看，我就愿意错给你看看。他还提升张聪当了翰林院的学士。
1: 哎呦，这真叫平步青云呐。桂萼呢？
0: 桂萼呢也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没有张聪这么快。而且呢，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嘉靖呢就真的准备再大干一场。他准备把以前没有拿到的名分全部拿到手，他就是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了。尤其是啊，就是碍眼的那两个字儿，就是本身呢、他就一定要把它从封号中间去掉。而且还要超过更多。他要让他的父亲真正的成为宗室宗谱啊，或者宗室里边有记录的。虽然他没有当过皇帝，但他要把他搞成一个类似皇帝一样的人物，自己才有面子。
1: 对
0: 啊，他的计划就是在这两个人帮助下慢慢的逐步的开始实行。
4: 直到这个时候，朱厚熜才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这身龙袍透射出的威严对于此刻的他也变得更加非同寻常起来。不要说万众子民，不要说楼宇瓦砾，这江山社稷都是他皇帝的，因为权力的至高无上只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1: 那这样看来的话，杨慎好像有点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哈。这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那他还怎么去对抗啊？
0: 但是我说啊，这老天爷真是好热闹。他就觉得这事儿是这么了结了吧，还不够意思。于是呢，就在这最后的关头，他给了杨慎一个机会。
1: 哦，那么这最后的机会能引发什么样的风波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了给他老爹报仇，居然想出了要干掉张聪桂萼的招数。可是啊，事实证明，和倔强的朱厚熜对着干的最终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杨慎毕竟没有他父亲杨廷和聪明，该放弃的时候不知道放弃，使得嘉靖啊最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眼看着大礼义终于就要结束了，朱厚熜的愿望也终于要达成了，可这个时候情况却突然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二，黛玉赢了爱情输了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调查，说你愿意娶《红楼梦》中哪位美女为妻？结果呢，5000多投票者当中，80%的人都选薛宝钗，其余的呢，要不投给袭人，要不投给湘云。可是愿意娶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的却只有5个人呐，1/1000。咱们尽管说起来这个黛玉啊，是一位连薛蟠那种寻遍天下美人的人见了以后也会酥倒的绝世美女，但是好像今天的男同胞们不敢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为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教授您好。
3: 哎，你好。
1: 咱们都知道林黛玉美，天上掉下来的嘛，仙女似的。但是呢，也有一些 贬林黛玉的人就说、嗯、像这样的女子咱们是爱得起是养不起、嗯、您怎么看？
3: 两个字，傻瓜、嗯、
1: 啊？为什么？
3: 四个字，有眼无珠。
1: 嚯、哦，
3: 谁说她爱得起养不起？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会做家务啊。
1: 嗯，
3: 他母亲病的时候，他不是侍奉汤药吗？而且你再想一想，他就算将来去工作，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精英人士啊。
1: 哟，您的意思说，搁着现在林黛玉还会是一个优秀职业女性？
3: 你比如说，
1: 嗯，
3: 第一个可以做专业作家吧？
1: 哎，那倒是。
3: 林黛玉的诗歌
1: 写得好，林黛玉的文笔那是没得说、
3: 哎。对，起码可以当一个省市的作协主席。
1: 对，
3: 还有第二个
1: 什么？
3: 跟你的职业一样
1: 啊。节目主持人呢、啊、
3: 哎，
1: 何以见得？
3: 你记得有一句话说的、
1: 嗯、
3: 您跟苏州人吵架、
1: 嗯、
3: 不跟什么什么人说话，
1: 这是说、啊、这个苏州人说话特别好听。
3: 对啊，而且林黛玉的形象很漂亮、
1: 嗯、
3: 对吧，她出镜肯定是效果很好的。
1: 美女主持人呢、啊、还能做什么？
3: 还能做艺术家。
1: 哦，
3: 你想一想，咱们现在有一种艺术叫做行为艺术，
1: 嗯，
3: 对吧？它就是在生活中表演某些生活的行为、
1: 嗯、
3: 然后成了这个很著名的艺术现象。
1: 对，
3: 林黛玉的艺术行为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艺术啊。
1: 嗯，
3: 黛玉葬花啊。
1: 哦，
3: 对吧，
1: 这也是行为艺术。
3: 哎，
1: 但是中国男人呢往往好像又特别的怕他，说他不会做家务、
3: 嗯、
1: 成天里就是哭哭啼啼的，平时给人感觉又是那么苛刻啊，对人管得太严等等。总之啊，要是娶了这么样一位累美人回家，可真够人受的。
3: 好事啊。
1: 啊，
3: 其实你想一想，她为什么是累美人？她只有碰到薛蟠那样的人她才是累美人。她如果碰到了贾宝玉、
1: 嗯、
3: 尤其是改造好了的贾宝玉，她就不会有什么流泪的事情了，对吧、
1: 啊、
3: 最主要的是她碰到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她也就不会对这个男人管束太严，因为这个男人比较自觉，对不 对？
3: 而且反过来说、
1: 嗯、
3: 我觉得一个男人啊、
1: 嗯、
3: 应该去勇于挑选林黛玉这样的人。
1: 嗯，
3: 因为挑选了她就等于上了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
1: 嗯，
3: 如果是我甚至就认为我就要这个争取考到这个名牌的学校里，把一生在这个学校里去好好的加以这个陶冶，加以提高。
1: 对，
3: 然后我还要拿一个优秀的毕业证。
1: 尽管是进到了林黛玉这所名牌学校，
3: 对，
1: 但是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些问题啊。
3: 嗯，
1: 小心眼儿，说话刻薄，你说这怎么办呢？
3: 实际上《红楼梦》里说林黛玉是说多心、
1: 嗯、
3: 是说心窍比干多一窍。
1: 比干的所谓有七窍玲珑心啊、
3: 哎、对，那
1: 他八窍，
3: 七窍以上嘛。多心跟小心眼是不一样。多心是指的什么呢？他很敏感，
1: 嗯，
3: 而且他对很多事情呢他要求很高。
1: 嗯，
3: 在你放松对自己要求的时候，
1: 嗯，
3: 他就告诉你你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啊、
1: 嗯、
3: 你要加强这个自我管理，这是个好事。
1: 所以有人就说了，要是谁被黛玉这样的人给爱上的话、嗯、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啊？
4: 的确，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多心和使性子几乎都是跟宝玉有关，那是因为她深爱着宝玉，但或许宝玉也被她的那种爱刺得满身伤痕。
3: 那我问你，在爱情当中受伤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哎呦，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3: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受伤，它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跟林黛玉谈恋爱，要勇于受伤。
1: 嗯，
3: 在爱情的熔炉里百炼成钢嘛，这是多好的事情。
1: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觉得，
3: 哎，
1: 我宁可找一个啊像这个史湘云、薛宝钗这样的人图个安稳、哎、也不愿意受伤。
3: 其实有很多男人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黛玉，他说喜欢、
1: 嗯、
3: 然后你问他娶不娶黛玉，他说不娶。
1: 嗯，
3: 为什么呢？这里面标准发生了一个错位。
1: 嗯，
3: 在他说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他是去爱一个人、
1: 嗯、
3: 但是在问他愿不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
1: 嗯，
3: 他是要娶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个错位。
1: 嗯，
3: 如果不发生这个错位，那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选择，
1: 嗯，
3: 就是爱林黛玉。我要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些男人，
1: 嗯，
3: 叫叶公好龙。
1: 嗯，
3: 嘴上都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好了，太漂亮了，太可爱了，但实际上到了货真价实的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全都吓跑了。
1: 明白了，您这意思也就是说啊、
3: 嗯、
1: 很多男人他不选黛玉，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3: 就是很多的男人他不愿意接受爱情的考验。你比如说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在这所学校里他永远不及格， 所以你叫他娶黛玉，他吓都吓个半死。黛玉可以说是这所学校里最严格的老师，他怎么敢跟最严格的老师对话呢？他宁肯找一个代课教师，然后跟他学学三脚猫的本事，然后赶紧拿一个毕业文凭就走人嘛。
1: 所以说起来呢，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我们说了这是仙女儿，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男人是凡夫俗子的话，那确实呢，看到那仙女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在书中，仙女儿般的林妹妹啊，她并不是最漂亮的，
3: 对，
1: 也不是最有才的，
3: 对
1: 啊。好像比如说宝钗呀、宝琴啊、湘云呐、起码都不比她差。那么，黛玉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特别的东西，令大家呢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念念不忘？
3: 两个字，可爱。
1: 我倒觉得平常实际上给我们更多的可爱感觉的，也许是像宝琴啊、史湘云这样的一些女孩子。您这个观点说黛玉可爱，您能不能进一步的给我们点名一下她的可爱之处？
3: 第一个就是有女人味儿，一个女性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性别特征，把她的性别优势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宝钗是吧，她有些性别优势，她还专门把她的性别优势藏起来。像晴雯，她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结果被王夫人臭骂，说她是狐狸精。
1: 对。
3: 但是黛玉，她是最敢于表现她的性别优势的。
5: 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6: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5: 我没说什么呀。
6: 我都听见了。
1: 您说到这个性别的特征在女人身上，这就应该叫女人味儿。
3: 对，
1: 对不对？哎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味儿，我们说三分美丽可以增加到七分，女人要没味儿啊，七分漂亮也降至三分了。
3: 你看那个鲜花，鲜花最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暗香，是吧？说暗香浮动，这个暗香呢就是女人的女人味儿。但是你回头看一下，你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很多女性身上没有女人味儿。一个最典型的是凤姐。凤姐是很漂亮的，但是凤姐这个人呢，她在传统社会里的熏陶，结果她没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她也不想去表达她的女性特征。她评价那些美女，说当美女难道就要学蚊子哼哼？就是她把那个女人味啊说成是蚊子哼哼。那她自己是怎么表现的呢？一个最典型的细节，她吃完饭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然后拿着一个挖耳朵的勺子。这个剔牙，然后你顿时就觉得一个美女她的那个美好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1: 说到女人味儿，我们要说林黛玉爱哭。
3: 对，
1: 你说这个爱哭算不算女人味儿的一部分？
3: 我觉得爱哭就是女人味儿的最典型的代表。
1: 嗯，
3: 眼泪就是女人的秘密武器嘛。林黛玉这个人，她就是为了还眼泪的债才生下来。她要是身体不好，她怎么说呢？说我的眼泪少了。
1: 对，
3: 她快去世的时候，她跟别人说。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林黛玉她身上的女人味呢，完全可以用眼泪来表达。也就是说，她对这个世界的评价，真善美的褒奖，假恶丑的批评，就是一个，就是流泪。
1: 可是也有一些不太喜欢这种泪美人的人，就说了啊，这个林黛玉呢，拿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有点作，作女。那么她这种流泪，除了贾宝玉以外啊，天底下。可能没几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女孩子，你愿意天天带着12万分的小心陪护着这样一个泪美人吗？
3: 其实林黛玉的作，用这个我们现代的话说来说，她无非是不讲逻辑，她随心所欲。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放在两个人的情感空间里呢，我觉得都是很可爱，都是要呵护的。你看一看贾宝玉，我觉得贾宝玉后来就被林黛玉的这个作的特别的心旷神迷。因为贾宝玉的所有的说了上半句的话，他永远不知道林黛玉接什么下半，就是有林黛玉的生活变成了一首诗。林黛玉的作就作得很有情调，很有品味，也很有诗意。
1: 您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作字啊，实际上可以给人一种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这个人呢，尽管是变化莫测，但是呢却也丰富多彩啊，一个会喜
3: 对
1: 会忧啊会乐会怨的人。
3: 嗯，
1: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精彩的人，而一个平淡如水的生活当中一点波澜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不是就像你
7: 喝茶和喝白开水的这个比较一样的。
3: 对，

0: 生活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照片，它也是生活，但是它没有色彩啊。还有一种生活呢，是彩色照片。林黛玉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爱情的魔术大师。有了林黛玉，她就可以把黑白照片的生活变成彩色照片的生活，其乐无穷。
1: 哎呀，您瞧瞧啊，在您的这个引导之下，我这原本其实对林黛玉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好像也开始慢慢在有所转变啊。那么，林黛玉的可爱之处，除了爱哭、撒娇、会怒会怨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她的可爱的？
0: 其实林黛玉还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生活最纯粹。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就知道，女士的生活和男士的生活有不同。
1: 对，
0: 像咱们男性吧，每天要在外面打拼，是吧？要挣钱，回家来叫充公，所以就必然要跟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俗，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觉得这样的生活呢，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但是林黛玉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就她的生活是最纯粹的，她不要进入社会，然后她又把人生的那个最纯粹的东西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林黛玉。
1: 明白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啊。所谓纯粹，看来您指的呢是超凡脱俗。
0: 我甚至有时候想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夏娃。
1: 嚯，
0: 也就是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第一个女人。
1: 哟，这个您得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啊！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对林黛玉的论断。
0: 我给你打个比方，
1: 嗯，
0: 我们经常把美女比喻为什么？
1: 比作花儿。
0: 对，
1: 那鲜花，
0: 对，因为鲜花是生命的最纯粹的状态，它跟结果是恰恰是相对的，它所看重的就是生命的开花的状态。对林黛玉来说，她要的就是生命的开花，开得越灿烂，开得越美丽，开得越引人瞩目，它就越好。至于是不是结果，林黛玉她根本就不考虑。
1: 对，
0: 所以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最纯粹的状态。
1: 所以在林黛玉的生命当中，似乎功名利禄这四个字儿好像就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林黛玉对这些东西呢是叫做无动于衷。也许就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宝玉就觉得黛玉是他人生难得的知己。与之相比的话，当史湘云劝宝玉应该多和那些为官的人呢谈谈仕途经济的时候，宝玉马上就翻脸了。
2: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她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3: 我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林黛玉啊，她不是不懂世故，
0: 对，
1: 而是不屑于那些世故。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林妹妹啊，她所看重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所不看重的那些东西。
0: 对
1: 啊，
0: 对，
1: 反之，既然别人看重的，她看不重。比方说，有一幕。您之前的说行为艺术啊，就是葬花这一段。
0: 对，
1: 在别人看来，这花有什么好葬的呢？
0: 这个就和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有关了。对很多人来说，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功名利禄。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跟爱有关的东西，跟美有关的东西，跟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有关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而黛玉他只储存一个东西，就是爱，就是美。所以他把在生活中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跟美有关的东西，跟爱有关的东西，跟阳光灿烂有关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花开，
1: 对，
0: 是吧？谁会喜欢花落呢？唯一喜欢花开也珍惜花落的就是黛玉，因为他要储存的就是这种美好的东西。

0: 咱们经常说这个落花空有意，流水总无情，可是在林黛玉的眼里啊，落花真正的做到了友谊。
1: 林黛玉她要什么呢？她就是要爱，她的一生她的唯一的期望就是爱。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好，叫

0: 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就是唱林黛玉的。
1: 不过我们不客气的去讲啊，现在很多人认为林黛玉这个人活得太不现实了。你说啊，如果说宝玉死了，黛玉她一定也会死，但是宝钗不会，薛宝钗最多就是守守寡，
0: 甚至还很可能嫁人。
1: 对，改嫁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与宝钗这种现实的人相比，你说黛玉是不是太不现实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太现实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像我们现在在现实社会里看到的很多爱情，其实都是为了婚姻的。他们的婚姻呢，都是为了交换的。黛玉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所组成的。黛玉呢，我觉得她就得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就是牢牢地抓住生活的本来面目，她就是跟爱生活在一起。我爱故我在。苏东坡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我觉得黛玉呢，如果看到这句话，她肯定会给他改一个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爱。
1: 有人这样看待婚姻与爱情啊，说是在恋爱的时候呢，是生活服从于感情，到了婚姻的时候是感情服从于生活啊。哎，所以这个点上面是不是也就导致了很多男人他不敢娶这种一生一辈子都是要为一个爱字而生活的人为妻子的原因呢？
0: 你刚才讲的这个不叫爱情，叫爱情艺术。有很多人他是很有艺术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很知道怎么跟这个异性打交道的，但是一结婚他就原形毕露。实际上爱情是没有技巧的，爱情应该贯穿爱情跟婚姻的全部。你想一想，婚姻如果没有爱情作为基础，那还算什么婚姻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死结，就是婚姻是一所围城。
1: 对，
0: 我没有进围城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这个借助于爱情进入围城，但是进入围城以后呢，爱情就没有了。
1: 对，
0: 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这个时候他又觉得婚姻又没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又要退出来。西方人说什么呢？婚姻是一个花园，我在结婚之前我要想办法申请当园丁，我结了婚以后就当一个最好的园丁。
1: 可是我也很难设想，比方说这个黛玉真的跟宝玉结了婚了，她的爱情呢转化为了一种生活，她天天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黛玉所追求和憧憬的那种爱还存在吗？
0: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黛玉会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的非常好的经营她和宝玉之间的婚姻，为这场婚姻加上逗号，加上句号，加上省略号，加上感叹号，有时候又给宝玉出点难题，加一个问号要宝玉回答。结果他们之间的婚姻，我相信肯定是其乐融融的。
1: 就像是有诗云，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实际上黛玉是幸福的。那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和宝玉在一起，可是他已经向宝玉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爱你。
0: 因为黛玉她要的就是爱情，当然如果有婚姻的话，她会把爱情进行到底，没有婚姻她也会把爱情进行到最精彩的时候。
1: 这个似乎可以和现在的一种观念啊，比如说叫我爱你与你无关相比好像差不多。黛玉是啊，我爱你与婚姻无关。
0: 对，
1: 这里呢，我倒想把我们一开始那个调查啊，拿来问问您，就是说您会选择《红楼梦》当中的哪一位美女呢？
0: 我想我从来就是选择林黛玉，到现在你问我，我还是选择林黛玉。因为选林黛玉，你就选择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选择了一种非常美丽的生活，选择林黛玉，你就是选择了爱情，有爱情。我就肯定有婚姻啊，有爱情的婚姻他就肯定是美满的。很多人呢，他不去选择黛玉，他以为选择宝钗就会幸福，实际上选择宝钗，我只能非常悲痛地告诉他，你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你跟这个宝钗在一起，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前景就是波澜不惊，你的人生永远是平铺直叙。
1: 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波澜起伏好呢，还是波

0: 然不经好。
1: 人的一生他一定要是有爱的，没有爱的一生他不值得一过。
0: 嗯，
1: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那我永远要坚持人生犹如故事，重要的不在多长，而在多好。
0: 其实让我想到了王蒙的一句话啊，说一个人呢要是被黛玉爱上啊，早晚会被逼得跳井，但是呢能被黛玉爱上，跳井好像也很值得，没准跳井以后还在想黛玉爱的是我呀，
1: 最后也是爱的烈士。
0: 那么关于啊这个到底是黛玉好还是宝钗等其他的一些红楼美女好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等到下一次呢，我们在做宝钗的时候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尽管今天呢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贾宝玉怎么会死心塌地地爱上那个用泪水做成的林妹妹，但是仔细想想，黛玉啊的确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真正的女性，她对于美的呵护，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爱的固守，都实在令我们惊叹。林黛玉的生命啊就是一根燃烧的火柴，只有她才会让贾宝玉真正的感到温暖，而宝钗的生命啊却是无法燃烧的。关于宝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九，远离抑郁症有妙招吗？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红楼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名著，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啊，那是终日情绪低落，忧愁伤感，皱眉叹气，动不动就泪湿衣襟。如果按照现代医学诊断的话，恐怕有很多人判断他应该是典型的抑郁症。哎呦，您看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都患上了抑郁症，经济越发达，工作节奏越快的地方，抑郁症的患者就越多。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是非常可怕的，说在都市人群当中啊，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有抑郁或者是焦虑障碍啊。而众多名人都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患有抑郁症，使得精神抑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这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0: 尽管您是研究哲学的，我们今天还是要难为您一下，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抑郁症的症结在哪里？
3: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我们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曾经警告过，说21世纪的人呢，将来自杀会成为第三大死因。而造成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抑郁症。
0: 对，
3: 当时很多专家分析啊，我大概归纳一下，用五个字来说，第一个无心，第二个无情，第三个无我，第四个无人，最后一个无根，用五个无来说明现代人的处境。
0: 那您倒是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五个无为什么是抑郁症的根结所在。
3: 因为现在社会诚如您刚刚所说，剧烈的变动，
0: 对，
3: 所以他无心是说没有内在的自我，没有内在的世界，都是外化的。
0: 对，
3: 第二个无情，人跟人的感情啊淡薄了，难得见一面啊也无法去深化它。第三个是无人，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别人当人看，把别人当工具了。无我就是把自己也当作工具了，就这个我已经是弄不清楚我是一个身份角色还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最后的总症结在于无根。根就是根源，一个人呢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这是易经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上面跟天他的根源脱节了
0: 啊，
3: 什么祖先啊我的信仰啊都放在一边了。
0: 对，
3: 下不在田跟自然界脱节了。中不在人，在人群社会 跟别人也变成陌生人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现代人的处境啊，特别的艰难。

0: 就不愿意这个继续活下去了。
1: 呵呵，
0: 那么通常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发现生命无意义，
2: 嗯，
0: 然后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
2: 嗯，
0: 它跟抑郁症指向的后果是相近的。
2: 嗯，其实我们无法回避抑郁症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导致自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那么在庄子的笔下有没有这样的人？
0: 有的，我大概想到的四种不同的例子，
2: 嗯，
0: 我非常扼要的说明一下，
2: 嗯，
0: 可以作为参考。
2: 哎，
0: 第一种是一个国君喜欢剑客来比试，
2: 嗯，
0: 那后来这个国君转向之后就不再去喜欢剑客比试了，
2: 嗯，
0: 剑客很多自杀，为什么？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练剑。
2: 对，
0: 练剑之后希望有人赏识，
2: 嗯，
0: 他可以发挥他的抱负，成就他的功名。
2: 对，
0: 最后发现没人理他，自杀了，等于是一个人的一辈子的理想幻灭了。
2: 嗯，这些剑客就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在想，我们活着还干什么？我们已经成为了废物了，于是自杀。那么第二种自杀的情况呢？
0: 第二种自杀的例子呢，是令人惋惜啊。
2: 哎，
0: 因为像尧舜禹这些人啊，当了国君之后呢，就把位置让给他的好朋友，天下一个真正的贤者。
2: 哎，这叫禅让制，对吧？
0: 没错，
2: 跟这个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压根儿不一样。嗯，
0: 没错。
2: 嗯，
0: 当时这些在庄子笔下的国君呢，
2: 嗯，
0: 都很好心，
2: 嗯，
0: 想说我得到天下，但是呢，有人比我更好，
2: 嗯，
0: 他就把天下让给这个人，一让就糟糕了。
2: 哎，
0: 凡是被让的人呐，
2: 嗯，
0: 都觉得很可耻。你以为我喜欢你的王位吗？
2: 嚯
0: 啊！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2: 嗯，
0: 我既然让你有这样的印象，我活着干嘛呢？就一个个自杀，
2: 啊，
0: 死了好几个。
2: 那这么说的话，那舜和禹那还都属于这个心理比较坚强的，没有自杀的。
0: 你说的没错。
2: 嗯，
0: 第三种人呢，就是在庄子笔下，他讲到有个地方叫掩门。
2: 嗯，
0: 掩门这个地方有个孝子。父母过世之后呢，哭得很伤心，行孝鼓励啊。
2: 嗯，
0: 官府说：“哎呀，真孝顺，让他当官。”
2: 对，
0: 就这一当官就糟了。
2: 怎么了？
0: 同乡的人很多人起来效仿，个个都拼命的守孝行孝鼓励，就死了一半人。
2: 呵，啊，这都是这个作秀给作死的。
0: 没错
2: 啊，
0: 以为说这个可以得到好处嘛。
2: 嗯，
0: 然后就到最后是死了。这个在我看起来也算某种自杀。
2: 嗯嗯嗯。
0: 最后一种是最遗憾的。
2: 嗯，
0: 有一个人他是郑国人，
2: 嗯，
0: 他学儒家学得很好，
2: 对，
0: 回家乡做官，
2: 嗯，
0: 做官之后呢造福乡里啊，
2: 嗯，
0: 真是值得称赞。
2: 对，
0: 但是呢后面接着发生什么事呢？
2: 嗯，
0: 他有个弟弟，
2: 哎，
0: 要去学墨家。
2: 对，
0: 学了墨家回来之后跟他辩论，
2: 嗯，
0: 弟弟是墨家，哥哥是儒家，两个吵不完，爸爸支持弟弟，这个哥哥就很难过，
2: 呵呵，
0: 自杀了
2: 啊。
0: 所以我们讲的抑郁症恐怕这个哥哥有一点这样的可能，因为父子的亲情，
2: 嗯，
0: 兄弟的友情，
2: 嗯，
0: 这种手足之情啊同时幻灭，
2: 嗯，
0: 因为爸爸支持弟弟嘛，
2: 嗯，
0: 他觉得说你看那我这个做儿子做哥哥都没意思了，
2: 嗯，
0: 自杀了。
2: 对，
0: 所以庄子里面几种自杀的类型啊，嗯，
2: 对，
0: 第四种比较接近我们的想法，
2: 这就叫想不开而自杀的。
0: 是的。
2: 那么您觉得像庄子这样的人他会得抑郁症吗？
0: 显然不会。
2: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嗯，
0: 因为得抑郁症啊，你如果说来简单分析一下，
2: 嗯，
0: 第一个是他对自己啊觉得无法接受，
2: 嗯，
0: 就是我不喜欢我这个现在的情况。
2: 嗯，
0: 那么第二个他的情绪没有出口，我一有情绪之后我就情绪形成困扰，
2: 嗯，
0: 没办法化解。
2: 对，
0: 第三个他缺乏支援团体，现在社会上讲到抑郁症很强调支援团体，就是说你有没有亲情友情爱情来支援你
2: 啊，
0: 如果有的话呢抑郁症比较容易化解。
2: 对，
0: 那以庄子来说的话呢，第一个他对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
2: 嗯，
0: 他懂得化解情绪，跟大自然为友。
2: 对
0: 啊，到处都这个逍遥自在。
2: 嗯，
0: 支援团体的话呢，万物都是他这个支援的团体。
2: 对，
0: 所以呢他很容易自得其乐。
2: 嗯，
0: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猜测庄子会有抑郁症。哎，
2: 那么就是庄子这样的一个逍遥的人呐，你说他会去了解到那些心情比较郁闷的所谓有抑郁症倾向的人的感受吗？
0: 说到这个了解，
2: 嗯，
0: 庄子据我所知啊是没有事情不了解的，
2: 嗯，
0: 尤其是跟人有关的。
2: 嗯，
0: 我这样说恐怕是需要找证据了。
2: 嗯。

0: 在庄子里面就提到，人的情绪啊有12种变化。
1: 哦，
0: 一般人讲情绪最多喜怒哀乐嘛，
1: 对，
0: 顶多加上爱恶欲7种就了不起了。
1: 嗯，
0: 他也说12种，前面4种一样，欣喜、愤怒、悲哀、快乐。
1: 对，喜怒哀乐。嗯，
0: 接着呢，叫做忧虑、叹息、反复、恐惧。
1: 嗯，这是又加了4种，8种了。嗯，
0: 最后4种是摇曳起态，用白话来说就是轻浮、放纵、张狂、作态。你看这个喜怒哀乐、虑叹、变直、摇曳起态12个字，
1: 嗯，
0: 把人的这种情绪变化完全说明了。
1: 啊，
0: 我还没有见过讲的比他更清楚了。
1: 对，哎呦，他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哈。那么庄子认为在这12种情绪当中，哪几种情绪最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的呢？
0: 我想是中间4种。
1: 嗯，
0: 叫做忧虑、叹息、
1: 嗯、
0: 反复、恐惧。忧虑跟恐惧啊，我们都知道，哎呀，担心这个考试考不好。
1: 对
0: 啊，担心这个生意做不成。
1: 嗯，
0: 那是叹息，就是唉声叹气了，
1: 没有办法的事。
0: 然后反复是反反复复。
1: 对，
0: 抑郁症的人很可怜，就因为他这样做也觉得不对，那样做也觉得不好。
1: 对，他完全摆脱不出来啊。
0: 是，
1: 这就
0: 最后一个就是恐惧了。
1: 恐惧
0: 到最后呢，活着毫无快乐可言。
1: 嗯，干脆最后就导致，哎，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
0: 如果我们把刚刚讲的12种情绪反应啊，
1: 嗯，
0: 再带到实际的生活情况，
1: 嗯，
0: 我们就知道说他真是了解一般人的痛苦啊。
1: 嗯，
0: 他说人们睡觉的时候心思纷扰
1: 啊，
0: 醒来之后呢形体不安，
1: 嗯，
0: 与外界事物呢纠缠不清，跟其他的人呢勾心斗角。
1: 嗯，
0: 这里面就造成各种人生的复杂的情况了。
1: 对，
0: 这种复杂的情况久而久之就造成抑郁症。
1: 嗯，
0: 因为抑郁症这个词啊在西方跟我们的翻译是一样的意思，叫做 depression。
1: 嗯，
0: depression 就是压抑。
1: 对，
0: 让我感觉到活着实在是毫无乐趣，也毫无这种奋斗的目标跟理想。
1: 对，
0: 心情被压制下来。
1: 嗯，
0: 人有时候啊经常性的失败会造成他觉得我活着好像没有什么目标。
1: 嗯，
0: 因此日子变成重复而乏味。
1: 嗯，
0: 每天都差不多，到后来就变成是那我何必在意这些事呢？
1: 对，
0: 整个生命就陷入抑郁症。
1: 对，您刚才说的是经常失败的人，但恰恰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很多成功者，他们似乎抑郁得更厉害。
0: 哎，这问题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教过书。
1: 嗯，
0: 那一年呢有个教授到莱顿访问。
1: 嗯，
0: 我们就一起去参观梵谷的美术馆。
1: 嗯，这个梵谷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梵高。
0: 哎，对的。
1: 嗯，
0: 那么到梵高的美术馆呢，
1: 嗯，
0: 哇，里面都是真迹啊。
1: 嗯，
0: 100多幅啊。
1: 嗯，
0: 一个下午看完毕之后呢，这位教授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为什么梵高在他的作品画完毕之后呢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说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啊陷入失望的深渊。
1: 嗯，
0: 所有的艺术家作家在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4个字，江郎才尽。
1: 哦，
0: 我不能再超越自我。
1: 对，
0: 您刚刚所说的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也差不多。嗯，
1: 对，
0: 他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一觉醒来还是那个成就啊。
1: 嗯，
0: 如果说第一次碰到那个成就那很兴奋了。
1: 嗯，
0: 每天如此过了2-3年之后他对自己他说觉得受不了了，我还是一样啊。
1: 嗯，
0: 我已经达到极限了吧。所以很多有名的作家，
1: 嗯，
0: 像美国的海明威，
1: 对，
0: 日本的川端康成，
1: 对，
0: 都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啊。
1: 嗯，
0: 都自杀了，太可惜了。
1: 那么人难道没有了这种超越的兴奋感他的心就无法感觉到满足吗？
0: 因为大多数人他的所谓的达到的高点，
1: 嗯，
0: 都是跟别人比较之后的高点。
1: 嗯，
0: 假设我是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1: 对，
0: 我还跟谁比啊？
1: 嗯，
0: 我要跟能跟我比人大部分都不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啊，你把那个比较的标准要从外面拉到内在。
1: 嗯，
0: 比如说我跟我自己来问问看我内心还有什么样的潜能没有发挥。
1: 嗯，
0: 在庄子天下篇里面有一段描写庄子，你问庄子你跟谁做朋友。
1: 嗯，
0: 他说我跟造物者做朋友，造物者就是道嘛。
1: 对，
0: 因为万物来自于道啊。
1: 嗯，
0: 那你往下在人间呢跟什么人做朋友？6个字，外死生，无终始，外就是超越。
1: 嗯，
0: 跟我做朋友的都是超越生死观念的，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人。这样的人呢，对于人间的所谓的名利权位这种价值观完全化解。
1: 对，
0: 所以庄子他本身呢能够掌握到这一点，说我如果从整体来看，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各种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他往往在本行里面达到巅峰的，他如果不能转向，不能够转到一个不同的境界，那么就会有危险。
1: 庄子啊，既然他对人的情绪那么了解，他也有他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体会，他能给抑郁症下什么药方子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那么我现在就把道家的思想连老庄一起，拿来给现代人提供一些建议。有一群日本医生，他们研究老子庄子，发现两个字拿来治疗抑郁症，居然很有效果。
1: 哪两个字啊？
0: 无为
1: 啊，就什么也别干。
0: 无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无所作为，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坐在那边发呆，老板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在无为啊，那就肯定回家去了
1: 啊。对，
0: 所以它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无为，是指无心而为，注意心这个字，心这个是代表刻意的目的，你做任何事该做就做，比如说你现在主持节目，
1: 对，
0: 是你该为的，
1: 对，
0: 但是无心，心代表刻意的目的，说我这一集一定要讲得比上一集好，那你这样一想的话，压力全部来了，到最后呢，陷入一种困境。
1: 对，
0: 所以这种疗法在日本发展出来成为生田疗法，
1: 哦，
0: 就从我们的道家引申出来的。
1: 哎呦，就两个字儿，不要刻意而为的这个意思啊。
0: 对，我再举实际的例子，这群医生怎么做呢？到很多人到医院探访，抑郁症的患者，
1: 对，
0: 所以医生就跟他们讲好，你到病房去，带着自己看的书报杂志，进去之后说一声 hello， 坐下来之后三个小时别讲话，病人不问你问题，你绝对不要主动说任何话，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很正常的进入到抑郁症的朋友的病，这个是房间，第一句话一定说什么？有没有好一点？
1: 对，
0: 当然没有啊。
1: 啊，对，
0: 有好一点我还躺在这里吗？
1: 是。
0: 第二个问题呢？不要想这么多，我就是会想这么多。第三个问题呢？你看开一点嘛，我就是看不开。你这么一问的话呢，加重病情。
1: 我们身边没有得抑郁症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去探看抑郁症的患者。
0: 对，去的话就要记得日本医生的这些建议。到病房之后三个小时坐下来，不要讲话。
1: 对。
0: 让病人觉得说你在的时候跟你不在的时候一样，他开始慢慢解除武装，不那么紧张了。
1: 对，
0: 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呢，几个月下来之后，病人觉得说你们在的时候跟你们不在的时候一样啊。
1: 对，
0: 那你们不在的时候跟你们在的时候也一样啊。
1: 样
0: 到最后他发现他可以重新适应人群，大概半年，半年下来之后，很多人真的好了。
1: 哦，
0: 为什么？他重新恢复了跟人群相处的能力。所以抑郁症你很难说我要把你从不好变成好。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要再继续恶化。
1: 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要出现那些很糟糕的情况呢？
0: 是的，您所说的问题呢跟庄子里面有一段有关的题材。庄子说人应该无情。
1: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
0: 庄子说我讲的不是一个人完全麻木哦，说他没有任何情感哦，而是说你可以有情感，但是要记得不要让情感四个字内伤其身。
1: 不要让你自己的情感也好情绪也好伤害了自己。
0: 对，快乐但不要过度。
1: 对，
0: 悲哀但不要到伤痛的地步。不要说我一悲哀就伤到自己了。所以在庄子里面说人的无情啊并不是真的没有情感，而是说恰到好处，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伤害到自己内在的生命。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跟别人来往喜怒哀乐啊，别人认为现在是欢乐的一个场合，跟着欢乐，现在应该悲哀痛哭，我跟着悲哀痛哭，但是呢都不会内在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命。
1: 对，很多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0: 你提到善待自己，我就想到在情商这本书叫 EQ 啊，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五个方法。当你有情绪困扰的时候，第一个去运动，暂时让你忘记情绪的烦恼，但是运动的时候忘记，运动完毕说明又回来了，所以还需要别的方法。第二方法就是您说的善待自己。
1: 对，
0: 想吃某种巧克力，吃吧。
1: 对，
0: 这一次心情变得好了。
1: 嗯，
0: 因为你平常舍不得嘛。
1: 嗯。
0: 第三个，改变观念。
1: 嗯，
0: 改变观念说起来就是八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哎，是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呐，你别跟别人比不就得了？嗯。
0: 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
1: 嗯，
0: 你说我心情不好，我还能帮助别人吗？
1: 嗯，
0: 现在很流行，让人去做志工或义工。
1: 对，
0: 我经常看到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到医院呢、啊，穿一个夹克，上面写着志工，
1: 嗯、
0: 我看了都很感动、
1: 嗯。
0: 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病啊，都需要别人帮忙啊。但是，他一旦当志工之后，感觉到说，你看我还能帮别人吗？还跟可以跟别人说一下，这个哪几号病房往哪边走，他觉得自己有点能力，这符合老子的说法。
1: 嗯，
0: 能够给别人越多，自己里面也越多，这一来的话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1: 其实中国呢有这么两句话啊，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尽力而为。如果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就不会得抑郁症？
0: 有可能。
1: 嗯，
0: 因为这两点都是尽力或是量力啊，它都有一个前提。
1: 嗯，
0: 要先了解自己的实力。
1: 对，
0: 你一定要能够很清楚地分辨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能力，你去做的事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你能达到吗？所以平常我会劝很多年轻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够实现目标的话、
1: 嗯、
0: 那只有两个办法嘛，第一个降低目标嘛、嗯、
1: 对，
0: 第二个增强自己的实力嘛、
1: 嗯、
0: 好好去学一种专长，
1: 对，
0: 多学一些现代生活需要的技艺。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降低目标的话呢，你不要担心，降低目标的目的啊是要让你慢慢累积成功的一种信心。
1: 嗯，
0: 因为目标低的话你可以做到嘛，可以做到的话呢，久而久之会觉得说，你看我可以做到这些，你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嗯，
0: 其实想到现在人很多抑郁症啊，我觉得我学哲学是很幸运的。
1: 嗯，
0: 有时候很多哲学家讲一些话可以参考。
1: 哎，
0: 我就在这里介绍一句西方学者的话。
1: 哎，
0: 笛卡尔。
1: 嗯，
0: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啊，他说我这一生座右铭很简单，就是不要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
1: 嗯，
0: 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1: 量力
0: 而
1: 为。
0: 你如果欲望超过能力范围的话呢，那当然是心想事不成啊。我如果欲望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哎呀，我想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
1: 嗯，
0: 生病就有它的一方面有它的限制，另一方面有它的这个满足感也好，成就感也好。
1: 对，其实听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觉得无情也好，是顺其自然也好，合乎道也好，无外乎三个字，叫无所谓。没事多说几个无所谓，也许啊你这世界上的烦恼就会少很多。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结是自己强硬的给它打起来的，我们人呐，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别人过不去，注意能够给自己的情绪呢能有个出口，然后没事的多看看庄子。我们都应该快乐健康的好好的面对每天的生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有的人呢是一直都不快乐啊，您说在没发财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不当官不快乐，当了官也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也不快乐。有的人呢却贫而不穷，怡然自得，快快乐乐一辈子。其实啊，庄子说啊，欲望是搅乱和谐的根源，一个人想什么，他的人生啊便像什么了。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八，对父母该如何孝敬。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问庄子。今天说孝。孝啊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论语有云，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可以说孝是中华民族传承了2000多年的传统美德啊。但是您知不知道，孝顺父母不对也会惹出麻烦。前面就有这么一条消息啊，说无锡有一位88岁高龄的老太太，老伴去世以后一直和儿子呢 生活在一起。儿子很孝顺，每天向母亲请安问候啊。老太太呢，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谁知道有一天，这老太太没和人商量，自己就住进了敬老院。儿子不理解啊，死活就劝老母亲回家。谁知啊，来来回回劝了好几次之后，老太太竟然一纸诉状将儿子告上法庭。哎呦，怎么孝顺父母也会成为被告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0: 金波您好。
1: 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当孝子当成被告了。
0: 他是方法不对。
1: 嗯，
0: 在儒家来说的话呢，他这个做法也有劝考虑。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孝顺的话一定要了解到父母需要什么。所以我有时候简单把儒家的方法，不论是用在孝顺还是交朋友，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只要是人跟人相处都要考虑三点。
1: 嗯，
0: 第一个，你内心感受要真诚，
1: 嗯，
0: 就是我真心愿意孝顺。
1: 嗯，
0: 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母亲她需要什么，她有什么期许，你要沟通沟通。
1: 对，
0: 也许母亲认为说你把我放家里面没人理我，
1: 对，
0: 敬老院里面很多人可以聊天，
1: 有个伴儿呢。
0: 对，说不定母亲啊，她的期许不是在家里面过舒服日子，
1: 对，
0: 她恐怕认为有人相处，大家在一起更快乐。
1: 嗯，
0: 第三个是要遵守社会规范。
1: 嗯，
0: 像这个做儿子的，他就让母亲去敬老院住，但是呢，你送上应该送的这个养老金，并且经常去探望他。
1: 嗯，
0: 这样的话恐怕效果更好。
1: 今天呢，咱们恰恰说的这个孝啊，不是想停留在这个儒家的所规范的那种孝道上面，我们想听听庄子他对孝是如何看待的啊。一般人可能认为儒家讲孝，那他庄子也讲孝吗？您来说说。
0: 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庄子对于孝顺呢，他首先肯定，但是他的肯定还是借孔子的话。庄子很喜欢把孔子抓来，
1: 嗯，
0: 当他的角色，说你说说话，我庄子就这么写。他说孔子说过，天下有两大戒律，
1: 嗯，
0: 就是活在人间呢，有两件事情你避不开。
1: 嗯，
0: 第一个是命，第二是义。
1: 嗯，
0: 这个命啊，就是子女爱慕父母亲啊，
1: 嗯，
0: 这是内心始终无法化解。
1: 对，
0: 就是你只要是一个人，做子女的，始终会爱慕父母亲。
1: 嗯，
0: 这是人所不能免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说明庄子肯定孝顺出于天性。
1: 嗯，
0: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才叫真的孝顺，这一点跟儒家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哦，那么您把两家之说关于孝这部分呢好好给我们比较一下。
0: 在庄子里面他特别提到孝顺有六个阶段。
1: 嗯，
0: 你如果就六个阶段来分的话呢，很抱歉，
1: 嗯，
0: 儒家只做到前面两个阶段。
1: 哦，
0: 庄子还有上面四个阶段。
1: 呵，还有四层。
0: 是的，儒家讲到孝顺，第一步叫做你要设法用恭敬来孝顺。
1: 对。
0: 第二步呢，用爱心来孝顺。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庄子完全承认。
1: 嗯，
0: 但是庄子说还有第三步，叫做孝顺的时候呢忘记父母亲，还有第四步，孝顺的时候让父母亲忘记我是他们的子女，第五步，孝顺的时候呢同时忘记了天下人，第六步最高了，孝顺的时候天下人都忘记我在孝顺呢。
1: 哎呦，这就好比是武学修为一样啊，从第一层一直要练到第六层。各位，咱们要听仔细了，都来衡量一下我们各自孝的层次到了第几层了。
2: 庄子把子女行孝的境界由易到难分为六个阶段，那么这六个阶段到底该怎么解释，怎样才算做到了呢？
0: 儒家里面谈到这个尊敬父母亲啊，有一句话在《论语》里面，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子游，
1: 嗯，
0: 他请教说怎么样叫做孝顺，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顺呢，啊，就是奉养父母亲，
1: 嗯，
0: 但是狗跟马也能服侍人呢，啊，如果我没有尊敬的心的话呢，
1: 嗯，
0: 那我跟狗跟马有什么差别呢？狗替人开门，第二个马替人拉车，所以古时候讲狗跟马的时候呢，会特别强调替人的服务，而今天我们还说，哎，你对我真好，将来我要效犬马之劳。
1: 嗯嗯。
0: 所以呢，孔子说这个话的用意是说，你如果光是奉养父母亲，而没有尊敬的话呢，那跟狗跟马服侍人有什么差别呢？你需要的是子女，而不是狗跟马。
1: 嗯嗯。
0: 所以这边讲到尊敬的时候，孔子非常强调的。
1: 对，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孝道，孝道，实际上呢，常常光看这个孝字儿了，就会忘记实际上和它同时出现的几个字。一个呢，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孝顺和孝敬，对吧？不光是孝，而且呢要尊敬父母。过去古代的时候，父母要讲起话来的时候，孩子只有这样拱着手在旁边站着的份儿，这叫孝敬啊。
0: 而另外一个学生呢，叫做子夏，这个时候就跟爱心有关了。子夏请教怎么样叫做孝顺，孔子说脸色保持和悦最难。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事先生传，这难道算孝顺吗？还不算。
1: 嗯，
0: 你说让父母吃饱喝足，脸色难看不行啊。
1: 对，
0: 尤其我们年纪大了之后，父母年纪更大了，常常会生病呢、啊、要请我们带他去医院呢、啊、这个时候就看我们脸色了。
1: 嗯，
0: 孔子就提醒我们，你内心里面有真正的深刻的爱心啊，
1: 嗯，
0: 脸色就会非常的和悦。
1: 嗯，
0: 任何时候对父母都是好言好语的。
1: 嗯，
0: 这叫做爱心。所以我们虽然说庄子有六个层次，但是儒家这前面两个层次能做到已经是了不起了。
1: 对，我觉得前两层我们非常好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孝子孝女们都是这样做的，对吧？但是到了第三层，这我们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要在孝顺的时候忘记父母的存在？那不是不把父母放在心上吗？
0: 我们看青少年，他到一个阶段啊，念中学的时候，
1: 嗯，
0: 就不喜欢父母知道太多他个人的事情
1: 啊。对，
0: 等于是他始终念着父母跟我不一样，父母就是要管我的。
1: 对，
0: 所以他孝顺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
1: 嗯，
0: 他就有隔阂，就有距离。
1: 你像现在中学生啊，哪一个人没有一个小抽屉上着锁，里面呢可能锁着自己最隐私的日记？这日记啊，即便是拿给同学看，都不会拿给父母看。所以您说要做到这个忘父母的境界，那是不是实在太困难的一件事情？
0: 说困难是困难。
1: 嗯，
0: 在庄子里面他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很有趣。
1: 嗯，
0: 他说假设你在路上，
1: 嗯，
0: 踩到陌生人的脚，
1: 嗯，
0: 立刻道歉。
1: 对，
0: 哎呀不小心啊。
1: 嗯，
0: 踩到自己兄弟的脚，
1: 嗯，
0: 哎呀踩痛了没啊。
1: 嗯，
0: 踩到自己父母的脚毫不在乎，好像是应该被你踩的一样。
1: 哎，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哈。可能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反正我的父母嘛，跟我最亲的人嘛，所以踩一下似乎他们也会谅解我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所谓的忘记啊，是说感情深厚，有一种互相信赖的一种关系。
1: 嗯，
0: 到一个时候就变成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都忘了父母亲是这个是要来管教我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真的孝顺到忘记父母是父母，把父母当朋友。
1: 嗯，
0: 说实在的，我们也是做父母的。
1: 嗯，
0: 孩子如果到中学阶段把我们当朋友，忘记我们是父母，
1: 嗯，
0: 我们非常开心的。
1: 那么我们说到忘记父母，把父母放得跟自己一样平等，是自己的好朋友，这一点啊，我们就联想到在西方国家啊，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呢好像就是一种很平等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你看见到父母直呼其名啊，什么 Hi Frank Hi Mary 啊，叫父母都是这样叫的，好像很平等。这是不是咱们刚才所说庄子的忘父母的境界呢？
0: 西方人他子女直接称呼父母亲的名字，
1: 嗯，
0: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
1: 嗯，
0: 而事实上未必如此。因为这种忘记啊，是他们有他们的传统背景。
1: 哦，
0: 比如说他们大部分都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
1: 嗯，
0: 在宗教里面你进了教堂，
1: 嗯，
0: 不管是祖父母嘛，到这个孙子女啊，
1: 嗯，
0: 通通跪下来，
1: 对，
0: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1: 哎，
0: 那既然在天上的父，那我们都变成兄弟姐妹了。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啊，从这个我们所谓的上下，
1: 嗯
0: 啊，长幼尊卑的关系，
1: 嗯，
0: 变成一种平等的，大家都面对共同信仰的对象，
1: 嗯，
0: 这样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缺乏我们所强调的前面两个阶段。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出于尊敬跟爱心的话呢，你直接跳到那个第三个层次的话，就好像你在社会上碰到陌生人，大家交换名片，
1: 嗯，
0: 老张老李啊，这样叫，那变成那个情况了。
1: 嗯，
0: 那跟孝顺又好像没什么关联了。
1: 那看来西方的这种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平等，和我们啊庄子所说的 那种忘父母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做到忘父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比这个更高一层的，为什么是让父母忘记我呢？
0: 因为你可以孝顺到让父母亲忘记你是子女，
1: 嗯，
0: 因为父母有父母的烦恼，
1: 嗯，
0: 我一个朋友呢，他也在学校教书，
1: 嗯，
0: 他的儿子念高二了，爸爸带儿子看电影，
1: 嗯，
0: 看到电影里面的镜头有男女生接吻，
1: 嗯，
0: 爸爸就把儿子头压下去，说这个你不适合看，
1: 对，
0: 儿子在偷笑，我高二了，我什么没看过呢？像这个就是父母亲始终念念不忘，我是父母亲，
1: 嗯，
0: 他是小孩，
1: 嗯，
0: 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大人的事情。像这个就代表小孩子孝顺还不够，没有达到庄子的要求，
1: 嗯，
0: 要孝顺到让父母忘了他们是父母，
1: 嗯，
0: 啊，就是忘了你是子女，
1: 对，
0: 把你当作朋友一样。因为庄子的思想里面，
1: 嗯，
0: 我们今天一再提到这个字叫做忘，
1: 嗯，
0: 能够达到忘的境界呢，是道家里面最推崇的。
1: 嗯，其实说完这两点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就是两个忘字儿，但是如果说到具体操作的话，那我们作为孩子，那我们作为想要去孝顺父母的孩子的话，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两种忘，我们先说第一种。
1: 嗯，
0: 我孝顺的时候呢，忘记父母是父母。
1: 嗯，
0: 等于是我把父母当我的朋友。
1: 嗯，
0: 经常沟通，经常很多事情交换意见，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话不能说，
1: 嗯，
0: 啊，没什么说我的隐私你不要碰。
1: 嗯，
0: 没那回事儿。
1: 对，
0: 经常保持一种互动。
1: 嗯，
0: 这样一来父母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孩子好像没有把我当外人啊，
1: 嗯，
0: 他本来就不是外人嘛，
1: 嗯，
0: 啊，
1: 对，
0: 就是没有把我当长辈保持距离
1: 啊，
0: 所以这样父母就很开心呢，啊，
1: 嗯，我觉得呢，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孩子，那尤其是成年以后的孩子，他们呢懂得就是把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快乐的一些体验呢跟父母去分享。他们的理论很简单，我不能告诉父母我哪儿不好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开心，而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是不是他并没有忘记父母是父母？
0: 对，您说的没错。
1: 嗯，
0: 照理说你不能报喜不报忧。
1: 嗯，
0: 你报喜不报忧的话，比如说身体有状况也都不说，
1: 嗯，
0: 哪一天忽然出现更大的更严重的情况，父母受不了的，还不如说你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啊，把自己的情况、成功、失败、你个人的感受，都让他们慢慢知道，就好像朋友一样嘛，无话不谈。
1: 对，
0: 这样父母才会觉得说，哎呀，你把他当最好的朋友，
1: 嗯，
0: 他心里面会觉得很踏实的。
1: 对对。
0: 那么到第二个，孝顺到让父母忘了我是子女，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做呢？这一点说实在比较困难，因为父母他个性每一个人不一样。
1: 对
0: 啊，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年纪大一点才能体会到这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这个半身不遂30年，
1: 嗯，
0: 所以我在中年之后就每周陪父母打麻将，
1: 嗯，
0: 打麻将的时候就有输有赢呐，啊，有时候吵吵闹闹的，好像很热闹一样，
1: 嗯，
0: 这也是我的目的，
1: 对，
0: 啊，让父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我是子女，好像我们说上了牌桌六亲不认啊，大家都打成一片，
1: 嗯，
0: 有时候你觉得最感动的是，父母有时候会跟子女撒娇啊。
1: 嗯，
0: 平常我们只知道说子女跟父母撒娇，
1: 对，
0: 那父母年纪大的有时候也会撒娇，
1: 嗯，
0: 撒娇这个时候才显出父母他真实的天性，
1: 对，
0: 等于是他忘了你是他子女了，
1: 嗯，
0: 啊，他也要跟你讲一些话，哎呀，这张牌不要吃吧，这个是放一手吧，这些，
1: 对，尽管我还没到您这个年龄，但其实我也有所体会。我记得我也有一阵子时候呢，遇到一些挫折，那个时候呢，我原本也想着是报喜不报忧的，但是呢，我的母亲啊，她看出来我，说你别瞒我，你肯定有什么事儿，你这样，你把这个事情啊说出来，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担。哎呦，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就觉得我还有什么必要去瞒他们呢？然后呢，我把这些事情呢都给他们说了以后，就引来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所谓肺腑之言呢，连他们自己说完之后，他们都感觉到没有想到，非常的畅快淋漓，因为他们是真正跟我是在所有的范围之内进行分享。我不知道这种状态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接近这个忘的地步？
0: 你说的没错，这已经到达生命共同体，
1: 嗯
0: 啊，以及命运共同体的境界了。 因为一家人本来就是同命嘛，
1: 对
0: 啊，我们有好有坏都是一家人一起分享，
1: 对，
0: 所以您做的非常对的。
1: 所以在这层上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关节点啊，其实你把所有的一切向你的父母敞开，那么父母呢自然也会向你把一切都敞开，这样的话不就是父母和我两相望了吗？
0: 没错没错、啊、
1: 那经过咱们这一说之后，看来啊，在庄子的这个形象第三第四层次呢，我们似乎也能找到一个路径，但是这第五个路径啊，如何能够让我能够忘记天下人？
0: 在孝顺的时候呢，忘记了天下人，意思是说根本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判断你孝不孝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父子骑驴的故事，父子两个人赶驴进城，父亲骑在驴背上，儿子走路，路边人就说了，这个做父亲的不够慈爱。那父亲听了之后就下来了，儿子上了骑。也有人说了，这儿子不孝顺。他们想怎么办呢？两个一起骑，两个一起骑了之后呢，别人说他们对这驴太不照顾了，所以两个人只好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旁边有人说，这有驴子不骑怎么那么笨呢？这无所适从啊，这个。
1: 对对，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似乎感觉到呢，就是这父子二人呢、啊、就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了。
0: 没错，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之后呢，到最后啊，你变成是无所措其手足，连该怎么放手放脚都不知道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我有时候教书会提到自己跟母亲打麻将的故事，但是我也补充说明啊，因为母亲身体瘫痪嘛，
1: 对，
0: 所以她的娱乐是打麻将。居然有学生回家跟父母说，我要陪你们打麻将吗？因为傅老师陪父母打麻将。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要设法做到什么父母健康，陪他爬山，陪他运动。
1: 对，
0: 那别人说你怎么老陪父母打麻将，老陪父母爬山，这是别人说，别人怎么说你不要管，你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父母也能开心就好。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庄子所说的这行孝的第五层啊，就是说孝顺父母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自己该怎么样去做就怎么样去做。如果没有忘记天下人的说法，那坏菜了，一会儿天下人说您这个孝的不对，那改一种，另一会儿又有人说你这也不对，那再改，改来改去就像那骑驴的一对父子一样，到后来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孝顺父母了。好，这是第五层。第六层这更悬了，让天下人都忘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0: 这一点事实上也很难描写，因为在道家里面它有个特色，它之所以称为道家，就因为道这个字，
1: 对，
0: 它这个字的意思呢就代表整体，就是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那这个整体里面的话就好像江湖一样，我们都是鱼啊，天下人跟我一样都是鱼啊，
1: 对，
0: 那在江湖里面的话根本不要分彼此，所以我孝顺的时候同时让天下人都忘了我在孝顺，他们根本认为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儒家所说的你要好好受教育啊，要学会怎么孝顺父母啊，让父母开心啊，道家认为说这些都不能算孝顺，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
1: 对，
0: 所以从最早的庄子说这是命，子女爱慕父母亲这是自然的要求，生下来的命啊，到最后呢说你这个孝顺父母亲，天下人都不觉得你在孝顺，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这是最高的境界了。
1: 哎呀，最后这个说法最妙，就是实际上按庄子的说法，这世界上原本就不应该有孝这个字儿出现，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的，除非你不孝，你可能才是不正常，剩下的其他的状态都是正常的。
0: 对，您说的没错，这一点正好是庄子思想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基本上庄子肯定一个社会的存在，
1: 对，
0: 但是这个社会如果先设定各种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种所谓的道德价值的话呢，麻烦就来了。为什么？你一说孝顺，马上就有人要装出孝顺的样子，
1: 对，
0: 他就想说别人来称赞我。所以庄子不是反对儒家，他反对的是儒家造成的各种价值标准之后呢，很多人就迎合这个标准，表面上就做出仁义的样子，其实呢缺乏真诚的心，
1: 对，
0: 到最后呢变成虚伪了。 庄子最讨厌虚伪，所以呢，我们从今天谈到这一点的话，正好可以回到庄子。

0: 一个根本的思想。
1: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似乎更清楚了儒家的孝和庄子所提倡的孝，它应该呢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儒家是用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引导人们去孝，而庄子认为孝本身就应该有命又有义在里面，本身就应该如此，根本不需要去规范，这可能是他们两家之间对孝的不同认识吧。
0: 是的，我们平常把这个儒家道家比喻为火车的双轨。
1: 嗯，
0: 你火车你没有双轨你不能走，你只有单轨的话恐怕很危险，很容易就倒了。
1: 嗯，
0: 但是呢它还是有它的顺序。
1: 嗯，
0: 儒家作为基础啊，是一般人都需要的，
1: 嗯，
0: 受基本的教育，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作为孝顺的话呢一定是从小到老，人的生命是一贯的，因此你从小尊敬跟爱心这两点掌握住的话，你慢慢懂事了之后呢才知道说，哎，庄子有不同的提法，
1: 嗯，
0: 那么你再往上提升比较好。
1: 尽管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庄子，但是确实啊，这个儒家的孝的观念和道家的孝的观念我们都不能丢掉，而是应该把它们做有机的结合，那么只有在这一层一层的修炼当中不断提高自己，人才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达到孝的最高境界。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中国果然是孝的国度，在儒家的影响下，千百年来各地产生了各种孝的仪式、孝的风俗和孝的文化，而今天呢我们又听到了道家对孝也有如此精彩的论述，他呢要人们啊抛却繁文缛节和虚情假意，使孝顺父母回归真诚自然。庄子的孝分为六层境界，各位您觉得您达到了哪一层呢？好了，人生困惑咱们下次接着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二，黛玉赢了爱情输了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调查，说你愿意娶《红楼梦》中哪位美女为妻，结果呢5000多投票者当中，80%的人都选薛宝钗，其余的呢要不投给袭人，要不投给湘云，可是愿意娶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的却只有5个人呢，千分之一。咱们尽管说起来这个黛玉啊是一位连薛蟠那种寻遍天下美人的人见了以后也会酥倒的绝世美女，但是好像今天的男同胞们不敢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为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教授您好。
3: 哎，你好。
1: 咱们都知道林黛玉美，天上掉下来的嘛，仙女似的。
3: 嗯嗯。
1: 但是呢也有一些贬林黛玉的人就说，像这样的女子咱们是爱得起是养不起，您怎么看？
3: 两个字，傻瓜。
1: 啊，为什么？
3: 4个字，有眼无珠。
1: 呵，
3: 谁说她爱得起养不起？她还很小的时候，
1: 嗯，
3: 她就会做家务啊。
1: 嗯，
3: 她母亲病的时候她不是侍奉汤药吗？而且你再想一想，她就算将来去工作，她也是一个很好的精英人士啊。
1: 哟，您的意思说搁着现在林黛玉还会是一个优秀职业女性？
3: 你比如说，
1: 嗯，
3: 第一个可以做专业作家吧。
1: 哎，那倒是，
3: 林黛玉的诗歌写
1: 的文笔那是没得说。
3: 哎，对，起码可以当一个省市的作协主席。
1: 对，
3: 还有第二个
1: 什么？
3: 跟你的职业一样
1: 啊，节目主持人呐。
3: 哎，
1: 何以见得？
3: 你记得有一句话说的，
1: 嗯，
3: 您跟苏州人吵架，
1: 嗯，
3: 不跟什么什么人说话。
1: 这是说啊，这个苏州人说话特别好听。
3: 对啊，而且林黛玉的形象很漂亮，
1: 嗯，
3: 对吧？她出镜肯定是效果很好的。
1: 美女主持人呐，还能做什么？
3: 还能做艺术家。
1: 哦。
3: 你想一想，咱们现在有一种艺术叫做行为艺术，
4: 嗯，
3: 对吧？它就是在生活中表演某些生活的行为，
4: 嗯，
3: 然后成了这个很著名的艺术现象。
4: 对，
3: 林黛玉的艺术行为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艺术啊，
4: 嗯，
3: 黛玉葬花案，
4: 哦，
3: 对吧？
4: 这也是行为艺术。
3: 哎，
4: 但是中国男人呢，往往好像又特别的怕他，说他不会做家务，
3: 嗯，
4: 成天里就是哭哭啼啼的，平时给人感觉又是那么苛刻啊，对人管得太严等等。总之啊，要是娶了这么样一位累美人回家，可真够人受的。
3: 好事啊！
4: 啊，
3: 其实你想一想，他为什么是累美人？他只有碰到薛蟠那样的人，他才是累美人。他如果碰到了贾宝玉，
4: 嗯，
3: 尤其是改造好了的贾宝玉，
4: 嗯，
3: 他就不会有什么流泪的事情了，对吧？
4: 啊，
3: 最主要的是他碰到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4: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就不会对这个男人管束太严，因为这个男人比较自觉，对不
3: 对？
4: 对，
3: 而且反过来说，
4: 嗯，
3: 我觉得一个男人啊，
4: 嗯，
3: 应该去勇于挑选林黛玉这样的人，
4: 嗯，
3: 因为挑选了他，就等于上了一所最好的爱情学校，
4: 嗯，
3: 如果是我，我甚至就认为，我就要这个争取考到这个名牌的学校里，把一生在这个学校里去好好的加以这个陶冶，加以提高。
4: 对，
3: 然后我还要拿一个优秀的毕业证。
4: 尽管是进到了林黛玉这所名牌学校，
3: 对，
4: 但是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些问题啊。
3: 嗯，
4: 小心眼儿，说话刻薄，你说这怎么办呢？
3: 实际上，《红楼梦》里说林黛玉是说多心，
4: 嗯，
3: 是说心较比干多一窍。
4: 比干的所谓有七窍玲珑心啊，
3: 哎，对，那
4: 他八窍，
3: 七窍以上嘛。多心跟小心眼是不一样。多心是指的什么呢？他很敏感，
4: 嗯，
3: 而且他对很多事情呢，他要求很高。
4: 嗯，
3: 在你放松对自己要求的时候，
4: 嗯，
3: 他就告诉你，你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啊，
4: 嗯，
3: 你要加强这个自我管理，这是个好事。
4: 所以有人就说了，
3: 哎，
4: 要是谁被黛玉这样的人给爱上的话，
3: 哎，
4: 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啊？
5: 的确，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多心和使性子几乎都是跟宝玉有关，那是因为她深爱着宝玉，但或许宝玉也被她的那种爱刺得满身伤痕。
3: 那我问你，在爱情当中受伤是好事还是坏事？
4: 哎呦，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3: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受伤，它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跟林黛玉谈恋爱，
4: 嗯，
3: 要勇于受伤，
4: 嗯，
3: 在爱情的熔炉里百炼成钢嘛，这是多好的事情。
4: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觉得，
3: 哎，
4: 我宁可找一个啊，像这个史湘云、薛宝钗这样的人图个安稳，
3: 哎，
4: 也不愿意受伤，
3: 嗯。其实有很多男人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黛玉，他说喜欢，
4: 嗯，
3: 然后你问他娶不娶黛玉，他说不娶，
4: 嗯，
3: 为什么呢？这里面标准发生了一个错位，
4: 嗯，
3: 在他说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他是去爱一个人，
4: 嗯，
3: 但是在问他愿不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
4: 嗯，
3: 他是要娶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个错位，
4: 嗯，
3: 如果不发生这个错位，那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选择，
4: 嗯，
3: 就是爱林黛玉。我要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些男人，
4: 嗯，
3: 叫叶公好龙。
4: 嗯，
3: 嘴上都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好了，太漂亮了，太可爱了，但实际上到了货真价实的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全都吓跑了。
4: 明白了，您这意思也就是说啊，
3: 嗯，
4: 很多男人他不选黛玉，
3: 嗯，
4: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3: 就是很多的男人他不愿意接受爱情的考验。你比如说薛蟠、贾珍、
4: 嗯、
3: 贾琏、贾蓉在这所学校里他永远不及格，所以你叫他娶黛玉他吓都吓个半死。所以黛玉可以说是这所学校里最严格的老师，
4: 对，
3: 他怎么敢跟最严格的老师对话呢？
4: 嗯，
3: 他宁肯找一个代课教师，然后跟他学学三脚猫的本事，然后赶紧拿一个毕业文凭就走人嘛。
4: 所以说起来呢，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我们说了这是仙女儿，对不
3: 对？
4: 那如果这个男人是凡夫俗子的话，
3: 嗯，
4: 他确实呢看的那仙女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在书中，
3: 嗯，
4: 仙女儿般的林妹妹啊，她并不是最漂亮的，
3: 对，
4: 也不是最有才
3: 的，对
4: 啊。好像比如说宝钗呀、啊、宝琴啊、湘云呐，啊，起码都不比她差。那么，黛玉身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特别的东西，令大家呢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念念不忘？
3: 两个字，
4: 嗯，
3: 可爱。
4: 我倒觉得平常实际上给我们更多的可爱感觉的，也许是像宝琴啊、史湘云这样的一些女孩子。您这个观点说黛玉可爱，您能不能进一步的 给我们点名一下他的可爱之处。
3: 第一个就是有女人味儿，一个女性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性别特征，把她的性别优势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宝钗是吧，她有性别优势，

0: 还专门把他的性别优势藏起来，像晴雯他表现他的性别优势，结果被王夫人臭骂，说他是狐狸精。
1: 对，
0: 但是黛玉他是最敢于表现他的性别优势的。
2: 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没说什么呀。
3: 我都听见了。
1: 您说到这个性别的特征在女人身上，这就应该叫女人味儿，
0: 对
1: 对不对？哎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味儿，我们说三分美丽可以增加到七分，女人要没味儿啊，七分漂亮也降至三分了。
0: 你看那个鲜花，鲜花最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暗香，是吧？说暗香浮动，这个暗香呢就是女人的女人味儿。但是你回头看一下，你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很多女性身上没有女人味儿。一个最典型的是凤姐，凤姐是很漂亮的。但是凤姐这个人呢，她在传统社会里的熏陶，结果她没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她也不想去表达她的女性特征。她评价那些美女，说当美女难道就要学蚊子哼哼？就是她把那个女人味儿啊说成是蚊子哼哼。那她自己是怎么表现的呢？一个最典型的细节，他吃完饭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然后拿着一个挖耳朵的勺子这个剔牙，然后你顿时就觉得一个美女她的那个美好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1: 说到女人味儿，我们要说林黛玉爱哭。
0: 对，
1: 你说这个爱哭算不算女人味儿的一部分？
0: 我觉得爱哭就是女人味儿的最典型的代表。眼泪就是女人的秘密武器嘛。林黛玉这个人，她就是为了还眼泪的债才生下来。他要是身体不好，他怎么说呢？说我的眼泪少了。
1: 对，
0: 他快去世的时候，他跟别人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林黛玉她身上的女人味呢，完全可以用眼泪来表达。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评价，真善美的褒奖，假恶丑的批评，就是一个，就是流泪。
1: 可是也有一些不太喜欢这种泪美人的人，就说了啊，这个林黛玉呢，拿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有点作。作女，那么她这种流泪，除了贾宝玉以外啊，天底下可能没几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女孩子。你愿意天天带着12万分的小心陪护着这样一个泪美人吗？
0: 其实林黛玉的作，用这个我们现代的话说来说，她无非是不讲逻辑，她随心所欲。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放在两个人的情感空间里呢，我觉得都是很可爱，都是要呵护的。你看一看贾宝玉，我觉得贾宝玉后来就被林黛玉的这个作得特别的心旷神明。因为贾宝玉的所有的说了上半句的话，他永远不知道林黛玉接什么下半，就是有林黛玉的生活变成了一首诗。林黛玉的作就作得很有情调，很有品味，也很有诗意。
1: 您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作字啊，实际上可以给人一种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这个人呢，尽管是变化莫测，但是呢却也丰富多彩啊，一个会喜
0: 对
1: 会忧啊会乐会怨的人。
0: 他
1: 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精彩的人。而一个平淡如水的，生活当中一点波澜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不是就像你喝茶和喝白开水的这个比较一样的？
0: 对，生活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照片，它也是生活，但是它没有色彩啊。还有一种生活呢，是彩色照片。林黛玉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爱情的魔术大师。有了林黛玉，她就可以把黑白照片的生活变成彩色照片的生活，其乐无穷。
1: 哎呀，您瞧瞧啊，在您的这个引导之下，我这原本其实对林黛玉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好像也开始慢慢在有所转变啊。那么林黛玉的可爱之处，除了爱哭啊、撒娇、会怒会怨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她的可爱的？
0: 其实林黛玉还有一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生活最纯粹。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就知道，女士的生活和男士的生活有不同。
1: 对，
0: 像咱们男性吧，每天要在外面打拼，是吧？要挣钱，回家来叫充公，所以就必然要跟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俗，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觉得这样的生活呢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但是林黛玉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就是她的生活是最纯粹的，她不要进入社会，然后她又把人生的那个最纯粹的东西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林黛玉。嗯，
1: 明白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啊。所谓纯粹，看来您指的呢是超凡脱俗。
0: 我甚至有时候想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夏娃。嚯，也就是说，她是中国文化里的第一个女人。哟，
1: 这个您得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啊！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对林黛玉的论断。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嗯，我们经常把美女比喻为什么？
1: 比作花儿。
0: 对
1: 啊，鲜花。
0: 对，因为鲜花是生命的最纯粹的状态，它跟结果是恰恰是相对的，它所看重的就是生命的开花的状态。对林黛玉来说，她要的就是生命的开花，开得越灿烂，开得越美丽，开得越引人瞩目，它就越好。至于是不是结果，林黛玉她根本就不考虑。
1: 对，
0: 所以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最纯粹的状态。
1: 所以在林黛玉的生命当中，似乎功名利禄这四个字儿好像就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林黛玉对这些东西呢是叫做无动于衷。也许就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宝玉就觉得黛玉是他人生难得的知己。与之相比的话，当史湘云劝宝玉应该多和那些为官的人呢谈谈仕途经济的时候，宝玉马上就翻脸了。
3: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她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哎，
2: 你果然我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林黛玉啊，她不是不懂世故，而是不屑于那些世故。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林妹妹啊，她所看重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所不看重的那些东西啊。反之，既然别人看重的，她看不重。比方说有一幕，您之前的说在行为艺术啊，就是葬花这一段。
0: 对，
1: 在别人看来，这花有什么好葬的呢？
0: 这个就和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有关了。对很多人来说，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功名利禄。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跟爱有关的东西，跟美有关的东西，跟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有关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而黛玉，他只储存一个东西，就是爱，就是美。所以他把在生活中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跟美有关的东西，跟爱有关的东西，跟阳光灿烂有关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花开，
1: 对，
0: 是吧？谁会喜欢花落呢？唯一喜欢花开也珍惜花落的就是黛玉，因为她要储存的就是这种美好的东西。

0: 咱们经常说这个落花空有意，流水总无情，可是在林黛玉的眼里啊，落花真正的做到了有意。
1: 林黛玉她要什么呢？她就是要爱，她的一生她的唯一的期望就是爱。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好，叫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就是唱林黛玉的。
0: 不过我们不客气的去讲啊，现在很多人认为林黛玉这个人活得太不现实了。你说啊，如果说宝玉死了，黛玉她一定也会死，但是宝钗不会，薛宝钗最多就是守守寡，
1: 甚至还很可能嫁人，
0: 对，改嫁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与宝钗这种现实的人相比，你说黛玉是不是太不现实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太现实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像我们现在在现实社会里看到的很多爱情，其实都是为了婚姻的。他们的婚姻呢，都是为了交换的。黛玉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所组成的。黛玉呢，我觉得她就得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就是牢牢地抓住生活的本来面目，她就是跟爱生活在一起。我爱故我在。苏东坡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我觉得黛玉呢，如果看到这句话，他肯定会给他改一个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爱。
0: 有人这样看待婚姻与爱情啊，说是在恋爱的时候呢，是生活福。

0: 嗯，
1: 就是婚姻是一所围城。
0: 对，
1: 我没有进围城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这个借助于爱情进入围城，但是进入围城以后呢，爱情就没有了，
0: 对，
1: 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这个时候他又觉得婚姻又没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又要退出来。西方人说什么呢？婚姻是一个花园，我在结婚之前我要想办法申请当园丁，我结了婚以后就当一个最好的园丁。
0: 嗯，可是我也很难设想，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黛玉真的跟宝玉结了婚了，她的爱情呢转化为了一种生活，她天天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黛玉所追求和憧憬的那种爱还存在吗？
1: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黛玉会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的非常好的经营她和宝玉之间的婚姻，为这场婚姻加上逗号，加上句号，加上省略号，加上感叹号，有时候又给宝玉出点难题加一个问号要宝玉回答。结果他们之间的婚姻我相信肯定是其乐融融的。
0: 就像是有诗云，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实际上黛玉是幸福的。那尽管她最终没有能够和宝玉在一起，可是她已经向宝玉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爱你。
1: 因为黛玉她要的就是爱情，当然如果有婚姻的话，她会把爱情进行到底；没有婚姻，她也会把爱情进行到最精彩的时候。
0: 这个似乎可以和现在的一种观念，那比如说叫我爱你与你无关相比，好像差不多。黛玉是啊，我爱你与婚姻无关。
1: 对，
0: 这里呢我倒想把我们一开始那个调查拿来问问您。
1: 嗯，
0: 就是说您会选择《红楼梦》当中的哪一位美女呢？
1: 我想我从来就是选择林黛玉，到现在你问我还是选择林黛玉。
0: 嗯，
1: 因为选林黛玉你就选择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选择了一种非常美丽的生活。选择林黛玉你就是选择了爱情，有爱情我就肯定有婚姻啊，有爱情的婚姻它就肯定是美满的。很多人呢他不去选择黛玉，他以为选择宝钗就会幸福，实际上选择宝钗我只能非常悲痛地告诉他，你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你跟这个宝钗在一起，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前景就是波澜不惊，你的人生永远是平铺直叙。
0: 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波澜起伏好呢，还是波澜不惊好？
1: 人的一生他一定要是有爱的，没有爱的一生他不值得一过。
0: 嗯，
1: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那我永远要坚持人生犹如故事，重要的不在多长，而在多好。
0: 其实让我想到了王蒙的一句话啊，说一个人呢要是被黛玉爱上啊，早晚会被逼得跳井，但是呢能被黛玉爱上跳井好像也很值得，没准跳井以后还在想黛玉爱的是我呀，
1: 最后也是爱的烈士。
0: 那么关于啊这个到底是黛玉好还是宝钗等其他的一些红楼美女好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等到下一次呢我们在做宝钗的时候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尽管今天呢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贾宝玉怎么会死心塌地地爱上那个用泪水做成的林妹妹，但是仔细想想，黛玉啊的确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真正的女性，她对于美的呵护，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爱的固守，都实在令我们惊叹。林黛玉的生命啊就是一根燃烧的火柴，只有他才会让贾宝玉真正的感到温暖，而宝钗的生命啊却是无法燃烧的。关于宝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二，随机应变，曹操智挟天子终极。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

0: 画《三国谋略》。公元196年，汉献帝一路逃难般的来到了东汉的一国之都洛阳。昔日金碧辉煌的皇宫已经被董卓一把大火啊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了。洛阳就像是没有被开发过的原始生态一样，土地上长满了蒿草，荆棘丛生啊。此时的汉献帝吃不饱穿不暖，哪里还有什么九五之尊的威严？但是曹操仍然看到了这个落难皇帝的政治价值，他抓住了机遇，跨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一步。那么其他的各路诸侯怎么就没有此等先见之明，以致白白错失这次良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在汉献帝落魄之际啊，难道除了曹操以外，其他各路诸侯就没有人想到去利用他的价值吗？
3: 袁绍当时也看到了汉献帝的政治价值，所以当汉献帝刚刚到达洛阳以后，袁绍马上也派出他的心腹谋士郭图去朝见汉献帝。郭图回来以后就对袁绍讲，他主张赶快采取行动，把汉献帝接到我们的根据地邺城来。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说在袁绍阵营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苗头，他是如何对待郭图的建议的呢？
3: 其实袁绍这个人还是懂得一点政治谋略的，但是袁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优柔寡断。当时在袁绍的手下对是否迎接汉献帝有两种不同的主张，郭图和沮授就极力主张把汉献帝接过来，但是袁绍的心腹大将淳于琼表示反对。你别说淳于琼的反对啊，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淳于琼讲了这么一番话，若迎天子以自尽，动则表文，从之则权倾，为之则俱命，非计之善者也。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把汉献帝接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将来我们任何事情都要向汉献帝汇报了。
0: 对，
3: 那么你一听从他了，你的权力就削弱了。
0: 对，
3: 你如果不听从，那不是违抗圣旨吗？呵，这样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0: 淳于琼的分析啊，应该是有点道理的。袁绍割据一方的一个诸侯，那在当地就是土皇帝啊，他不用听别人的，别人得听他的。但是如果一旦汉献帝来了，就等于多了一个婆婆，哎呦，早请示晚请示的，那你多麻烦呀，你就没有了那个土皇帝的感觉了。万一请示他还不答应你，意见不同，这不就更麻烦了？
3: 但是他是自知其不知其耳，自知其弊而不知其利。首先我们看汉献帝，汉献帝当时的汉朝政府虽然是一个流亡政府，但是汉朝毕竟已经有400年的天下，
0: 对，
3: 所以汉朝的政治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曹操就出命了，只要控制了汉献帝，实际上就等于控制了东汉朝廷。
0: 当然了，在当时啊，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实际上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啊，既有好处，当然也可能会带来麻烦，这也许就是淳于琼和郭图他们这些人的矛盾是所在。但是出现矛盾不要紧，要权衡利弊呀。
3: 任何事情都有利弊得失。
0: 对，
3: 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有这么一点体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对，
3: 我认为墨子讲的一段话最有道理，两汉相交取其轻，两利相交取其重。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那你就应该分析这个事物的两重性，要掂量掂量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
0: 对，
3: 袁绍的失败就是体现在这一点。他结果就偏听偏信了淳于琼的这个主张，结果就失去了这一次最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没有去迎接汉天子。
0: 您瞧，就袁绍这么一犹豫，人家曹操抢了先啊！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呐。我觉得袁绍之所以不能成大事儿，就是因为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没有那种大胆决断的能力。

0: 袁绍就是如此，他没有抓住机会，而曹操呢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最后汉献帝就给曹操控制住了，曹操就下了天子了。曹操到了洛阳以后，朝见汉天子以后啊，汉献帝让曹操带领军队驻扎在洛阳。但是这个时候的洛阳的政治形势啊也非常复杂。
1: 对，
0: 洛阳另外有两股军事势力，一个是大司马张扬，另外还有一个军事集团就是杨峰和韩暹。当时因为汉献帝被李傕、郭汜追赶嘛，非常危急。
1: 对，
0: 是杨凤、韩暹救驾有功，所以当时的汉献帝对杨凤是很器重的，而且这个两个军事集团的军事实力也并不弱。所以如果说曹操是待在洛阳的话，对他来讲控制汉献帝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1: 那曹操这个时候又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个时候曹操就要需要一种变通的手段。我们可以迁都。迁到哪里去呢？就是我们可以迁到许昌，因为许昌是曹操的根据地吧。
1: 对，可是凭什么迁到你许昌啊？没名没分的，为什么不迁到我们这边来呀？
0: 曹操当时的迁都啊，他确实是四处游民嘛。比如说洛阳城里面没有粮食吗？
1: 对了，
0: 由于董卓的破坏，洛阳已经是饿殍遍地的这个境地嘛，文武百官没有办法到郊外去挖野果子吃。
1: 嘿，
0: 在这种情况下，许昌这个地方有粮食，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借口。汉献帝在洛阳已经待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迁都到鲁阳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粮食连年丰收。其实这个鲁阳从许昌很近的。
1: 对，
0: 汉天子如果到了鲁阳以后啊，稍微再往前面走一点，不是到了许昌吗？
1: 感情曹操用的借口就是哪里有粮食，哪里就是首都。好，到最后啊，这么一转到许昌去了。可是汉献帝到了许昌的话，那不就等于鸟儿进了笼了吗？
2: 曹操以洛阳缺粮为借口意图迁都，但是当时在洛阳并不是曹操一个人可以只手遮天的。曾经救驾有功的汉室拥护者杨凤会让曹操的如意算盘得逞吗？
0: 杨凤就是一个匹夫之勇的这个武将，没有政治头脑，所以杨凤就信以为真了，以为汉献帝真的到鲁阳了。等到曹操带着汉献帝到了许昌，杨凤一看，哎呀，上当了，
1: 嘿，
0: 上了曹操的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所以杨凤懊悔的不得了，但是也来不及了。
1: 就这样啊，曹操就跨出了挟天子、令诸侯的第一步了。但是曹操现在真的挟天子了，可他就能够令得了诸侯吗？
0: 令诸侯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袁绍不买账。
1: 对，
0: 袁绍四十三公出身，又是关东军的领袖。
1: 对，
0: 我袁绍怎么能够卖你曹操的账呢？献帝到了许昌以后，当时的汉献帝就马上封曹操为大将军、三军总司令，封袁绍为太尉。太尉这个官啊，虽然不小，也是三公，但是汉朝的制度，大将军是高于太尉，所以曹操压着袁绍。
1: 那袁绍能干吗？那个时候的袁绍已经拥有了北方四个州，可是你曹操呢，只有两个州，而且我们家出身什么，你出身是什么呀？你敢骑在我头上？袁绍能让曹操当着大将军吗？
0: 所以袁绍就勃然大怒了，说绍辞颁在太子下，怒曰：“曹操当时素以我这旧臣子，今乃被恩，挟天子以令我乎？”这段话的意思，曹操这个家伙，好几次都死到临头了。我好心好意救了他。
1: 对，
0: 现在他居然敢利用天子来领导我啊！你做梦啊！
1: 嘿嘿。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啊，以袁绍当时那种号召力，如果他发个什么檄文啊，以什么清君侧为名去讨伐曹操，这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对曹操来说，那就是极大的威胁了。
0: 面对着袁绍的威胁，曹操采取了变通的手段。曹操就退一步了，我大将军不做了。所以他当时就向汉献帝建议，改封我的官职吧。就把大将军让给袁绍好了。我当什么？我当司空，行居骑将军。
1: 嘿，
0: 汉朝的大将军最高三军总司令，其次骠骑将军。
1: 对，
0: 再下面是居骑将军。
1: 对，
0: 曹操这个居骑将军前面还有一个字叫行。 什么意思啊？嗯，代理举旗将军。哎呦，曹操够谦虚了吧？把大将军让给你怎么样？
1: 曹操太谦虚了，咱们不得不佩服曹操的这次变通型的谦让。如果他当时要是逞一时之气，发一时之威，那有可能啊，真叫袁绍给灭了。
0: 其实呢，曹操对袁绍始终是比较谦让的。我们还记得吧，当初董卓专权以后啊，关东军不是去讨伐董卓吗？
1: 对，
0: 那关东军的讨伐董卓时候，当时要一个盟主吗？谁来当盟主啊？其实不要以为袁绍就是四世三公出身就一定当得了盟主。其实按照当时的官职来讲啊，袁绍当时不过是一个渤海郡的太守啊。
1: 对，
0: 在十一路诸侯当中，比袁绍官大的多的是。袁绍按官职来讲，他是当不了盟主。这个时候，曹操就发挥了作用。曹操就对大家讲啊，本初兄他是四世三公出身，
1: 对，
0: 本初呢家里呢又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嗯，本初兄呢德高望重啊，我看可以当盟主啊，嘿，
1: 把袁绍啊整个给捧上天了。当然最后啊，袁绍落了个什么结果啊？他这盟主是当了美滋滋的哈，结果呢，他变成了当时各路诸侯的公敌，出头鸟嘛。那到最后了，当然他也没落着什么好。
0: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老子讲的话很有道理。老子讲以退为进，
1: 对，
0: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何必一定要把功劳拉得满满的呢？
1: 对吧？
0: 所以曹操的策略是完，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始终保持低调。这是他最后得以成功的一大秘诀。我
2: 等正在生气。曹操处处忍让的策略看似吃亏，但是之后曹操挟天子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曹操原本只是通过武力占领了徐州和兖州，但是挟天子之后，很快就借汉献帝的名义和平接管了司州和豫州。这样一来，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曹操与袁绍从控制的地盘来讲，变得势均力敌，全领
1: 徐州。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时候的袁绍，你说他后悔不后悔啊？如果我当初也能挟天子的话，那我也不用动武就可以多收两个州啊。
0: 对啊，这个时候的袁绍就后悔了。但是没用了。我们讲天下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可以买的，唯有一个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后悔药是买不到。
1: 但是无缘无故就这样便宜了曹操，恐怕袁绍也心有不甘吧。
0: 当然了，袁绍也不是等闲之辈嘛。
1: 对，
0: 所以袁绍又想出了一招。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说烧毁又令太祖袭天子都征程以致灭尽，太祖惧之。嘿，哎，袁绍这个家伙小伎俩是有的。他就想出一条主意来了。你曹操是不是把汉天子再迁都一次吧？迁到什么地方呢？迁到山东一个地方叫增城这个地方。为什么迁到这个地方好呢？袁绍有他的如意算盘，有他的小算盘。因为山东这个增城啊，靠近他的河北的根据地啊，离他的冀州很近啊。
1: 对，
0: 他可以趁着曹操不注意的情况来一次偷袭，把汉献帝重新从我曹操那里给我抢回来。
1: 嘿，我觉得袁绍简直就是应该去创作童话故事啊，因为他实在想得太天真了。那曹操怎么可能答应这样的建议呢？
0: 曹操是何许养人？
1: 那
0: 曹操雄才大略，到了嘴的肥肉肯吐出来吗？所以曹操理都不理啊，不屑一顾啊。哎呀，
1: 这样说来呢，这个袁绍真是够愚蠢的，一直都不知道曹操到底有多厉害，仗着自己的这个兵多将广啊，还一直欺负曹操的。结果他后来主动跟曹操挑战的时候，终于把人家曹操给惹急了啊，一时兴起一下就把袁绍给灭了。当然我们说过，袁绍之后他已经被灭了以后啊，这个曹操在当时诸侯当中还有没有真正的对手？
0: 汉献帝到了曹操手中以后呢，我觉得呢，确实陈雨群的这个话呢也体现出来了，就是汉献帝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曹操把天子接到手中，这个时候的负面效应出来了。汉献帝是一块巨大的习题石。当时许昌朝廷建立以后啊，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而这些人都是效忠于汉献帝的。所以在汉献帝周围啊，就聚集起好几股反曹的势力。 而其中最公开的一次和曹操作对的，就是

0: 以杨彪和孔融为首的，他们公开的和曹操为敌。
1: 咱们这里先来介绍一下杨彪啊，那和袁绍一样，也是出身四世三公，四代人都位居到宰相之职啊，这可不简单。
0: 四代享受王恩，所以杨家对朝廷非常敬重。
1: 对，
0: 我们讲到汉献帝到了许昌以后，有一次呢，文武百官齐聚于朝堂之上，向汉献帝表示祝贺。那么这个时候呢，曹操也来了，单子曹操到了以后，远远望去，发现这个不对，杨彪好像满脸怒容啊，好像曹操觉得还有一股杀气，曹操就非常紧张了，曹操的疑心病非常重，对吧？那么曹操这个时候想，不对，可能要杨彪要加害于我，所以他假仗，我要上洗手间吧，其实他上洗手间是假，他就赶快离开了朝廷，回到了他的最安，他以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曹操的军事大本营。
1: 他就觉得杨彪可能马上就要杀他似的。以曹操这种多疑的性格，你说一个人被他给惦记上了，那后面曹操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吧？
0: 接下来曹操就要抓杨彪的把柄，说来也巧，正好在这个时候，袁术打听不到，居然称帝皇帝来了。袁术称帝的事情呢，对杨彪来讲很不利，因为杨家同袁家是有婚姻关系。
1: 对，
0: 所以曹操马上就下令逮捕杨彪，准备以大逆不道之罪把杨彪处死。当孔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孔融这个时候连朝服都来不及穿，就马上去见曹操，讲杨公德高望重，他是四世三公出身，海内外人士都对杨彪非常敬仰。
1: 对，
0: 我听说呢，古代呢，父子兄弟啊，最不相及。袁术称帝，怎么能够归罪于杨公呢？接下来孔融又威胁曹操了。我孔融是堂堂的鲁国男子，你如果要把杨彪杀掉的话，我明天就拂袖而去，我官也不做了，
1: 对不对？
0: 我大不了官帽子不要了，还给你好了。
1: 嘿，这算什么威胁，你走就走吧。可是啊，这是孔融啊，咱们就得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孔融让梨啊，说这个人呢有点名气，但是孔融最主要的一个身份标记，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呐、这个在士大夫当中啊，他的地位是不得了的。
0: 曹操不得不卖孔融的面子，暂时放了杨彪一马。那么杨彪总算在孔融的求情下保住了他的生命，
1: 对
0: 吧？但是接下来，杨彪呢对曹操是很不满，后来杨彪就称病不上朝，
1: 对，
0: 消极抵抗。特别是后来曹操准备要代汉，那杨彪是恨得要死啊，咬牙切齿，但是他是一介书生，也无可奈何啊。
1: 对，那么和杨彪相比，孔融又是如何去反对曹操的呢？
0: 孔融在士大夫当中影响很大，开始担任北海太守，汉献帝到了许昌以后，把他调到首都来了，担任了京官。孔融处处以士大夫的领袖自居，所以他经常有意无意的来戏弄曹操，调侃曹操，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讲，省得有些时候经常来忽悠曹操。你比如说官渡之战以后，曹操乘胜追击，终于彻底消灭了袁绍的势力，一直打到了袁绍的根据地邺城，占领了邺城。这个时候曹操的本质就大暴露了，好事的本性暴露出来了。冲进了袁绍的府邸以后，看到了甄氏啊，就是袁绍的儿子袁熙的老婆，甄氏长得非常漂亮，美若西施，所以他就顿时起了这个霸占之心，把甄氏占为己有。
1: 说起这个甄氏啊，他还真给他们曹家父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这位女子长得是有几分姿色，结果引的这父子三人啊，曹操、曹丕还外加个曹植，都喜欢上这女人了。曹植到后来有点迷她，据后人猜测啊，说曹植的《洛神赋》当中的洛神，那写的就是甄氏啊。
0: 对，这个事情传到了孔融耳中啊，孔融就写了一封信给曹操，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1: 等一下，在历史上好像没有武王将这个妲己赐给他弟弟周公旦的这一典故啊。
0: 对啊，当时的曹操也很纳闷啊，因为 曹操这个人也不是一般的人，
1: 对啊，
0: 他也饱读诗书啊，
1: 嗯，
0: 曹操还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嘛，
1: 对，
0: 他对古代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所以当时曹操觉得，哎，哪里我缺了一只脚，
1: 对，
0: 可能在我的知识面结构上面缺了一只脚，
1: 哎，
0: 所以他就写信给孔融，嗯，孔融你知道怎么回答的，
1: 嗯，
0: 他就很妙了，他就回答曹操这么几句话，
1: 嗯，
0: 叫已经不至，想当然而。我看当前的这个情况，我琢磨这个事啊，恐怕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嗯嗯，所以孔融啊，那真的叫杜撰典故来含沙射影的去讽刺曹操呢。这曹操这么聪明的人，听了这事儿，他能受得了吗？
0: 孔融处处地方同曹操作对，曹操也不是没有宽容之心。我觉得曹操这个人呢，还是一个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
1: 嗯，
0: 但是孔融太不识相了。
1: 嗯，
0: 在一个最大的问题上触犯了曹操的忌讳，在这种情况下曹操终于忍不住了，
1: 嗯，
0: 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最后曹操下了决心杀孔融。
1: 我们都知道孔融让梨的典故，他是一个很能让人的人，可是呢面对曹操他是照死不让啊，那又是出了什么事儿把曹操给逼急了？
0: 就建安九年，
1: 嗯，
0: 孔融上表朝廷建议划出一块封地让汉献帝直接统治。
1: 嗯，
0: 这个制度当然是不是说没有，商周的时候呢，据说在皇极之地啊，就是君王直接的控制区域啊，是不封诸侯的，嗯，
1: 对，
0: 但这个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孔融这个建议呢是项张舞剑意在沛公，因为他矛头是指向曹操的，实际上他是要加强王权，
1: 对，
0: 限制相权，涉及到曹操的政治底线以后，曹操再也忍不住了，所以曹操就痛下杀手，下令诛杀孔融及其全家。
1: 所以听了孔融的故事以后，我们就在想，有时候文人呐，常常会在政治上呢非常的幼稚，最后想以自己的一腔的豪情去对抗政治，结果呢事与愿违啊，啊，最后落的是以卵击石的下场。那么杨彪和孔融现在都是如此结局，有没有就此威吓住那些反对曹操的人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三：随机应变，曹操智挟天子》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三国演义》里啊，汉献帝那是一个当得不太开心的皇帝啊。他先是被董卓当作手中的一张王牌，后来又成了李傕郭汜争来夺去的一份本钱，最终呢，沦为被曹操摆布的一个傀儡。所以他不能忍受这种高级囚徒的生活，于是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曹行动。先是啊，给国舅董承写了封血书，藏在衣袋里，要他以这封信为号召，秘密组织力量举事起义。只可惜事情很快就败露了。但是汉献帝可并不甘心啊，紧接着又策划了第二次的政变。那么这次啊，汉献帝该找谁来做帮手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衣带诏事件最后是惨败告终，董承这些人啊都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居然还没有让汉献帝吸取教训啊！
0: 熟读三国的历史的人都知道汉献帝是个傀儡，
1: 嗯，
0: 但是我看并不尽然
1: 哦。
0: 汉献帝其实并不窝囊啊，
1: 嗯，
0: 曹操虽然杀掉了董贵人以及他的父亲董承，
1: 嗯，
0: 但是汉献帝并没有被吓到，反而组织了一次级别更高的政变。
1: 哦，
0: 原来董贵人是汉献帝的偏房小老婆啊，
1: 哎，
0: 第二次的政变的参与者是他大老婆正房 皇后娘娘亲自参与。
1: 哦，那么这次啊升级了，贵人级别升到皇后级别了。咱们得介绍一下这个福皇后，她实际上是福完和杨安长公主刘华之女。当年董卓啊挟持汉献帝到长安的时候立为皇后，不过这个皇后可从来没跟他享过什么福啊，竟跟着汉献帝吃苦了。那么这次他们福家是怎样来密谋这件事儿的呢？
0: 看到曹操独揽大权，所以福皇后非常气愤，悄悄地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
1: 哦，
0: 父亲大人啊，曹操欺君罔上，独揽朝政，所以我现在是忍无可忍，希望你父亲大人联络朝中的忠义之士，帮助皇帝诛杀曹操。
1: 对，《三国演义》当中就说了，这国舅福完见信以后，决定呢采取内外夹攻之策来对付曹操。对外呢就是联合那东吴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然后呢吸引曹操呢出去反击。在这个时候，他们趁内部空虚之际啊，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可是历史上是这么回事吗？
0: 历史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1: 嗯，
0: 当时呢，福皇后把希望寄托在他父亲身上，但是实际上这个希望落了空。
1: 哦，
0: 因为他父亲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啊。比如说我这里举个例子吧，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以后啊，那么汉献帝呢就册封他的老丈人，给他老丈人一个很高的官职，封他为辅国将军，而且可以享受三公的待遇。但是我还不敢接受这个职务啊，他感到曹操的势力太大，他怎么能够和曹操相比啊？所以他就讲，我的辅国将军的大印还是交还给你皇帝吧，我就设一个中散大夫的官职，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县令。
1: 看来啊，这福皇后还真是高估了他这个爹了哈，因为过去女儿看父亲总是那么的高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福完只是这样的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件事是不是就此就不了了之了？
0: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曹操在汉献帝身边安插了很多耳目。福王后写给福完的信终于被曹操知道了。
1: 不过曹操知道这件事啊，是当时这个福皇后写信多长时间以后的事了？
0: 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我的判断，是董贵人被害以后，而董贵人被害是建安五年，这个封信被发现是建安十九年，就是当中相隔十四年。
1: 那您说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儿了，这曹操还会追究吗？
0: 读三国史的人都知道，曹操是一个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人。当时啊，实际上福完已经病死了
1: 啊，
0: 但是你的儿子还在嘛？所以曹操当时就下令，把福完的儿子福典以及福家男男女女老少全部杀死。
3: 启禀丞相，听候发落。
4: 斩。
5: 福家上下被曹操灭门，但还有一条漏网之鱼，这就是整个政变的发起和策划人福皇后。但是福皇后贵为一国之母，身为臣子，曹操是赶尽杀绝还是放过这个漏网的福家人呢？
0: 曹操杀了福家以后啊，还不解气，因为他觉得罪魁祸首就是福皇后，打蛇就要打在七寸之上，这个消灭政敌啊，就是要把为首分子解决掉，所以他福皇后也是绝不放过的
1: 啊。他要对一朝之皇后下手，这还得了？那手怎么下？
0: 于是曹操当时就决定派他的心腹华歆率领御林军，直接冲到皇宫里面去捉拿福皇后。可能当时天还没亮，福皇后还没起床啊，听到外面人声喧哗，福皇后凭着他的感觉知道大事不妙，可能是洞藏事发了，所以当时福皇后就马上想，我要藏起来。那么宫中藏在什么地方呢？皇后的宫中叫椒房嘛，椒房里面啊有一个隐蔽的地方，据说有夹层，有夹墙，就像我们现在比方说储藏室，
1: 对，
0: 可以把放东西也可以藏人吗？
1: 对，
0: 福皇后想，我就藏在夹层里面。结果华歆冲进来以后啊，四面搜查，查不到福皇后。华歆这个人也是非常聪明的，估计可能福皇后藏在夹层里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士兵把墙壁打开来。哦呦，一看福皇后果真藏在夹层里面。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华歆居然冲上前去，一把揪住福皇后的头发拖了出来。
1: 这哪是对皇后应有的态度呀？这倒像是在对待一个犯人，太岂有此理了吧？
0: 这个时候福皇后确实是非常可怜了，哪像一个一国之母啊，
1: 对，
0: 被华歆拖了出来以后呢，披头散发，而且鞋子都来不及穿，赤着脚被武士们压了出来。
1: 嗯，
0: 压了出来以后看到了汉献帝，看到他长子，然后这个霍皇后呢嚎啕大哭，对汉献帝说，不能复相活呀，陛下我已经活不成了，咱们再要相见已经很难了。
1: 嗯，可怜着福皇后啊，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无助啊。可是在皇宫之内，皇帝才应该是说了算的呀，就华歆把福皇后这么拖出去，汉献帝难道就视而不见吗？
0: 其实汉献帝和福皇后他们真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侗族之乱、李傕和郭汜之乱，同甘苦共患难，因此夫妻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1: 对，
0: 但这个时候的汉献帝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汉献帝对福皇后说，我亦不知命在何时，爱妻啊，恐怕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1: 哎呀，所以这夫妻间一问一答真实在是太悲哀了。而且我觉得福皇后那个时候啊，可能内心作为一个女人的话，她应该是深感失望啊，我跟你汉献帝吃了一辈子的苦，到如今落得如此下场，你说她内心能不寒心吗？
0: 我觉得福皇后是实际上是非常可怜的，她是汉献帝同曹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倒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她是为了挽救东汉王朝啊做最后的努力。但是当时的情况呢，以她一个小小的女子要同势力这么强大的曹操抗衡，我觉得她确实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而且东汉王朝当时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1: 对，
0: 所以福皇后做的这点努力呢是付诸东流的。华歆这些人呢片刻都不肯停留，马上押着福皇后去面见曹操，曹操马上就下令把福皇后关入破室之中。
1: 这个破室说白了就是皇宫中的监狱，当时呢宫中妇女啊有病或者是皇后贵人啊有罪都会幽禁于此。哎呀，那么曹操到底打算怎么样对待福皇后呢？
0: 曹操把福皇后关在报社不久以后呢，福皇后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史书上没明确记载，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福皇后是被曹操用乱棍打死。
1: 哎呦，
0: 《三国演义》当中这段描写啊，我觉得倒是罗贯中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1: 对，
0: 反正就福皇后被曹操打死搞死了，至于怎么死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1: 罗贯中的描写当中实际上呢是充满了对福皇后的同情和对曹操的一些愤恨。
0: 对，曹操不仅杀了福皇后，而且他要斩草除根，连皇帝的儿子，福皇后的我儿子嘛，就是汉献帝的儿子了，
1: 对，
0: 他照杀不误，把两个无辜的小孩给毒死了。
1: 是啊，
0: 还有更厉害，连福皇后的母亲都不放过。白发苍苍的老人，曹操下令将福皇后的母亲流放充军到涿郡，然后老人就这样含悲而死。
1: 所以您看跟福家有关的这些人全都死了啊，一家的苦命人呐。
5: 在福后案中，曹操的心狠手辣让汉献帝痛失了与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结发爱妻，愤怒的天子由此对曹操的怨恨日益加深，从昔日任人摆布的傀儡转而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那么此时的曹操会采取什么策略来稳住汉献帝并消其怒火呢？
0: 这个福皇后被杀以后啊，你想不到曹操居然采取了这么一个行动，非常慷慨大方的把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一起送给了汉献帝做汉献帝的小老婆。当时的他的小女儿年龄还比较小啊，还没到成婚出嫁的年龄啊，所以待字闺中嘛。曹操说，哎，不要紧，我在家里我曹家待几年，过几年以后我再送给你汉献帝。
1: 好嘛，感觉做期货生意呢，好，我先给你养大啊，这门亲事就先定下来了。
0: 对，当时曹操把他的两个老婆都杀了，这个汉献帝当然对曹操恨之入骨吧，对吧？
1: 对， 对，
0: 曹操这样的举动至少我想能够化解一下这个两人的之间的这个仇思吧。
1: 那是，我当年杀了你两个老婆，我现在送给你三个老婆，
0: 对啊，
1: 你多划算啊，
0: 你想想，我都关心你啊，都关心你的生活啊。你看看，我把自己的三个宝贝女儿亲生女儿送给你汉献帝，你看我对你多照顾啊。
1: 对，所以这一方面来呢，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怀柔的姿态。
0: 汉献帝这个人也拎得清啊，对吧，他也心领神会啊，所以曹操送了

0: 女儿以后，汉献帝马上下令册封贵人。
1: 哦，
0: 汉代的贵人也不得了，
2: 对，
0: 皇后之下就是贵人。
2: 嗯，
0: 过了几年以后，来，曹操的二女儿升级了，册封为皇后。
2: 嗯，
0: 成为一国之母啊，
2: 对，
0: 母仪天下。
2: 呵呵，曹操送女儿这一招啊，确实是挺高明的。汉献帝得到这份厚礼之后呢，多多少少要减少一点对曹操的这种敌意。
0: 第二点更有意思了，
2: 嗯，
0: 这个时候的曹操的身份变了。以前的曹操，尽管他官做的大吧，
2: 对，
0: 汉朝的宰相，
2: 嗯，
0: 对吧？但是他同汉献帝毕竟是君臣关系嘛。
2: 对，
0: 这个时候，哎，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你了，你就是我的女婿嘛。所以咱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老丈人同女婿的关系，
2: 嗯，
0: 翁婿关系。咱们不是君臣关系之上再加上了一层什么关系啊？亲缘关系。
2: 对，又是朝廷重臣，又是皇亲国戚哈。曹操的这个老丈人，这生意做得不错。
0: 曹操的第三个目的我觉得更重要。
2: 嗯，
0: 曹操尽管在汉献帝身边安下了很多的耳目，
2: 嗯，
0: 但是你想想看，毕竟汉献帝在房间里面做什么事情，
1: 对，
0: 曹操毕竟不能掌握吧。
2: 哎，
0: 用古代你想想看，古代又没有窃听器，又没有探头，
2: 对，
0: 对吧？当年汉献帝写衣带诏不就是在密室之中干的吗？
2: 嗯，
0: 曹操能够知道吗？这一次曹操把三个女儿嫁给了汉献帝，我觉得真的把汉献帝控制住了。
2: 对，
0: 汉献帝从此以后一举一动，甚至我讲了通俗一点，包括汉献帝的吃喝拉撒，都在曹操的掌握之中了。
2: 天哪，这哪是嫁女儿，明明是派了三个女间谍过去了。好嘛，你说曹操那三个女儿啊，真的要是说一起来吹皇帝的枕边风的话，那力量啊也不可小觑啊。但是曹操这么做，他有没有考虑过他的女儿的幸福呢？
0: 曹操确实是一个政治家，
2: 嗯，
0: 他是在考虑到他的政治利益，
2: 嗯，
0: 所以他把三个女儿嫁给皇帝以后啊，三个女儿的婚姻生活以后是不是会幸福，不是曹操考虑的问题。曹操嫁三个女儿给汉献帝，实际上不过是利用他们作为控制汉献帝的政治工具而已。嗯，
3: 曹操献三个女儿给汉献帝，一方面是让他们当间谍，究竟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笼络汉献帝的手段。毕竟汉献帝不仅仅是一个傀儡，也是一颗定时炸弹，会让曹操心生忌惮，甚至有时还被吓得汗流浃背，浑身发抖。
2: 这种情况倒是我们各位三国迷啊所想不到的，因为整个三国演义当中，这个汉献帝啊就窝囊到家了。您倒说说，在历史上汉献帝曾经怎样强硬过？
0: 建安二年，曹操带兵去征讨张绣，征讨张绣之前呢，曹操上朝去朝见汉献帝。
2: 嗯，
0: 这个时候一个想不到的意外情况发生了。
2: 嗯，
0: 汉献帝这个时候突然对曹操犯难了，他对曹操讲，曹操啊，如果你想辅助我的话，那是我的三生有幸了。如果你不想辅助我，请侬帮帮忙，放我一马好了。
2: 嚯，其实以往啊，汉献帝和曹操的那个关系，其实虽然很紧张，但面子上呢，总算还过得去。可是这番话里面啊，就给人感觉有刺儿，而且隐隐的还带着点杀气啊。
0: 确实如你所讲，
2: 嗯，
0: 原来和汉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紧张，但是双方大面子上还亮得过去，客客气气的。想不到这一次汉献帝这一次病猫啊突然发了威了，龙颜大怒啊，这句话很厉害啊。
2: 对，
0: 所以曹操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居然马上就退出了朝廷。
2: 曹操当时是不是被吓懵了？你说曹操那种人久经沙场，刀枪剑戟面前都是面不改色的，那么为什么突然间就被汉献帝这么一番话吓得就魂不附体了呢？
0: 就是汉朝一种制度，
2: 嗯，
0: 凡是三公宰辅大臣领兵出征的时候，皇帝居然要命令两个虎士啊拿着兵器啊压住三公去朝见皇帝。
2: 嘿，请问一下，那个武士拿的到底是什么兵器啊？
0: 武士拿的这个兵器啊是戟，
2: 嗯，
0: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吕布辕门射戟那个戟。
2: 对，
0: 两个武士居然就拿着两把戟，
2: 嗯，
0: 插着曹操的脑袋去见皇帝去。你想想看，当时

0: 皇帝龙颜大怒，
1: 对
0: 吧？是要暗线地来个衍生来个暗示，两个武士拿着这个旗用力一夹，曹操的人头不就掉地了吗？
1: 嘿，
0: 所以曹操当时真的是吓得浑身冒汗。
1: 哦哟，
0: 当时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操错顾左右，汗流浃背，事后不敢赴朝前。什么意思啊？曹操走出朝廷以后吓得不浑身发抖啊，从此以后曹操再也不上朝见汉献帝。
1: 好嘛，这君臣二人从此以后就形同陌路，咱们就开始捉迷藏，谁也别见着谁啊，我可不想见到他。可是这种情况长此以往下去，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啊，曹操这个时候的感觉留在许昌已经不行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曹操就考虑要再次迁都。那么迁到什么地方去呢？机会给他等到了。建安九年，曹操攻下了袁绍的大本营，也就是冀州的邺城，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安阳已经做过商朝的国都。
1: 对，
0: 咱们不是知道这个甲骨文吗？甲骨文就是从安阳那里发掘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中国有名的一个古都。
1: 最主要的是安阳这一带有殷墟，所以呢被定为殷都。
2: 曹操迁都之后，对于留在许昌的汉献帝仍然严密监视，并派了自己的心腹爱将王弼驻扎在许昌。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许昌城中几个朝廷大臣率领自己的家仆企图政变，虽然他们以失败而告终，但曹操的爱将王弼却因此丧命。
0: 曹操深为悲痛啊，下了命令，给我把许昌的东汉朝廷的文武百官全部给押送到邺城来，我要来一次政审。
1: 那么多的文武百官，你说曹操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查他们？
0: 曹操的政审啊非常简单，在这次政变当中，当时的叛乱分子不是用火来烧金银吗？
1: 对，
0: 起火以后你们当中有的人救火，有的人没有救火，现在我命令你们，凡是救火的给我站在左边，不救火的站在右边。
1: 哦，
0: 那么这些文武百官想，救火嘛总是好的喽。
1: 对，
0: 所以大部分人自觉的就排到了左边。结果曹操下令了，你们当时啊，我看名为救火，实为助贼，
1: 又
0: 造反。现在我决定左边的人全部斩首。
1: 救火也有错啊，所以啊，经过这一次的清洗活动啊，曹操算是彻底的排除了异己了吧。
0: 对，救火当中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是反曹的咯，但是这个时候曹操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宁可说错杀三千。无论如何，经过这次大清洗，凡是忠于东汉朝廷的官员，我看给曹操清洗的差不多了，基本上给他一网打尽。
1: 哎呀，你说这个时候的曹操还有谁是他的对手呢？就连一贯骂曹操是汉贼的孙权，赶快也是叫上书称臣，称说天命，连孙权都服了。那曹操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想取代汉献帝的话，那是顺理成章啊。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啊代汉，这究竟为什么？
0: 对这个问题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说司马光，说曹操为天命而自业，就是说曹操是恪守了中国的儒家的纲常伦理，为忠君观念所束缚，所以曹操始终不敢称帝。
1: 但这是司马光的观点啊，因为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宋朝的时候啊，特别讲究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些东西。可是您纵观历史下来，您自己觉得曹操这个人为什么当时没有登上九五之尊？
0: 我认为有这么一个原因，曹操早年就有头痛病吧，后来华佗给他治头痛病吧，
1: 对，
0: 曹操又把华佗给杀了。到了建安二十四年的时候，曹操的头痛病已经非常大，甚至我觉得已经到了病的膏肓的程度。而这个时候呢，曹操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举行这个登基大典的意思了。所以最后曹操是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就把这个称帝的任务呢就交给了他的儿子，由他的儿子来完成代汉。
1: 对，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曹操当时是出于无奈，所以才退而求其次，让他的儿子来当皇帝，那就是一个权宜之计了。
0: 对，称帝这个任务我老子完成不了了，
1: 对，
0: 由我的儿子接班人来完成。 所以他就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若天命在吾啊，吾为周文王也。如果老天爷要我当皇帝，那么我做周文王，我的儿子做什么？做周武王。我认为这句话是代表了曹操的临终遗言。
1: 所以啊，曹操殚精竭虑终其一生，最终他只能啊是把黄袍穿在里面当衬衣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三，李白的自我包装之路，下集。
4: 有人说李白是位公关奇才，
5: 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
4: 李白的公关手段有何高妙之处？
5: 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
3: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关于诗仙李白的出生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传说，说啊，李白的母亲在李白出生前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在美丽的星空之上一颗很特别的星星，那是秋日傍晚西方天边最早升起的那颗星，就叫做太白金星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启明星。正当李白的母亲抬头望那颗星的时候，突然呢，太白金星就从天上坠落，落入他的怀中，接着李白就出生了。有人说这神奇的传说是李白靠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是他的一种自我包装的行为。那么这神秘传说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动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1: 请坐。
6: 好，谢谢。
3: 朱一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1: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靠神奇传说来包装自己，我们觉得呢还不够。李白呢，他另外呢还要用他自己的公关能力来打开局面。换现在的话来说，李白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呐，朋友多呀。那您倒说说，这李白交朋友究竟有些什么秘诀呢？
6: 这个人性格很开朗，他又很容易成为谈话的中心，
1: 嗯，
6: 特别有个人魅力。我估计他现在如果来开讲座的话，一定是高朋满座呀。
1: 对。
6: 但是李白交朋友呢，他还是有计划的，特别是因为他要扬名，他要通过社会的关系，然后取得他接近朝廷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所以呢，他交朋友大部分都是社会的名流。
1: 那么今天我们当然着重的就在于他如何结交对他有用的朋友这一块。
6: 哎，我觉得李白这个人啊，还真是敢说敢做的人。从他少年时候他就这样。
1: 嗯，
6: 当年他在四川的时候，有一次苏婷到他那个地方去了。苏婷这个人可了不得，曾经是宴许大手笔之一，在盛唐啊也是大官僚大文豪，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 苏婷啊，在那个时候是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同时呢又是剑南这一带的按察节度使呀。那么李白当时应该是在成都碰到他的。
6: 苏婷过路的时候，李白居然就敢在半路上把他拦下来。
1: 嘿，何人拦道啊？结果人家带着李白一看，哟，一个这么样个毛头小伙。
6: 是，
1: 嗯，
6: 据记载说他是头次，头次就是给他上名片
1: 啊。
6: 李白那个时候也没头衔啊。
1: 对呀，
6: 我想他跟苏婷投上去的还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1: 诗文。
6: 对，
1: 那是最好的名片。
6: 对
1: 啊，
6: 所以苏婷也很赞赏他，
1: 嗯，
6: 对他的评价不错。我想一个老前辈对这么一个小伙子，当然也要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1: 对，
6: 这个鼓励话一说不要紧，那就是李白的资本了。
1: 你这个人文采好，对不对？
6: 对，
1: 他下次就会写 苏挺苏大人曾经说过，我文采很好。李白的这种主动出击啊，颇有点像现在那些粉丝追星的行为。当然他所追的是那种有名望的名士，而且呢追到以后不是说简单的这样签个名就得了，非得要请您来品评一下我的作品。然后拿到了评语之后，他接下来就大有用处了。
6: 对呀、啊嗯、而且他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嗯、哦，
6: 正如我们曾经说到过的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他也是知道司马承祯上哪去了，立马追过去。
1: 哦，
6: 然后居然也见着了。
1: 这样的追名人可不像现在有飞机火车，那个时候可没那么便利啊。
6: 哎，你别说，不便利倒也是一种便利。
1: 嗯，
6: 首先名人的出行没有现在那么保密性啊，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也不会是今天上午到下午就走了。
1: 对，
6: 他可能就停在那儿有好几个星期呢。
1: 嗯，对，
6: 所以这就给李白提供一种便利。
1: 那么除了这样的主动出击，靠着年轻人一腔热情啊，去求得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名人的认可之外，他还有什么方式去结交这些名士呢？
6: 我推想啊，更多的机会啊是在喝酒的场合里头。
1: 喝酒？
6: 对，
1: 酒会。
6: 对。
1: 哦，
6: 一般的著名的人士跟当地的绅士也会经常会聚会。
1: 对，
6: 然后李白参加了他们的行列、
1: 嗯、
6: 那么就认识了，这种机会也是很多的。
1: 而且据说呀，他在这种酒会上面往往表现的呢非常用心，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很有心计。因为据说有一次呢，他在襄阳这一带的时候参加一个酒会，因为是谁召集呢？是当地一个长官叫韩朝宗，人称韩荆州，召集的这样一个宴会。在宴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等别人发话，他第一个举起酒杯来就敬这个韩荆州喝酒。韩荆州一看，耶，这小伙子怎么搞的，没大没小的，你怎么先站起来了？这韩朝宗啊就很生气。但是李白这个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啊，叫做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立刻满座喝彩呀。这韩荆州也就不生气了。
6: 李白在《寓韩荆州》书里头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您刚才说的，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诗韩荆州。你看李白写信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招。
1: 嗯，
6: 这一招就是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
1: 对，
6: 底下的话你不想看也得看。李白在给你戴高帽子的时候，
1: 嗯，
6: 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了。你戴上了以后还说，哎，你好，你没给我戴高帽子。
1: 是啊，万户侯算什么，我们就想认识你韩荆州。
6: 哎，您别说，李白这样给韩荆州上书的话呀、嗯、还是有道理的。因为韩荆州确实推荐了不少的人才，
1: 嗯，
6: 也比较怜惜爱才，所以李白对他就抱有希望。
1: 对，当然韩荆州呢后来呢其实并没有给李白帮上什么忙啊，可是在我们现在人看来，这韩荆州沾了李白的光。
6: 是啊，
1: 因为李白现在太有名，所以人们才会认识他韩荆州，要不然历史上有个韩荆州谁知道。
6: 是是是，
1: 而且呢也从此留下了一个写信时固定的一个用词，那所谓时经时经。
6: 对，
1: 哎、就是很高兴认识你。
6: 但是认识了并不一定了解啊。
1: 嗯，
6: 还不能深交啊。
1: 嗯，
6: 所以李白还有一招是什么，就给你写信啊。
1: 哦，咱俩认识了，我跟您交换过名片之后，我知道您地址了，
6: 嗯，
1: 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
6: 是，
1: 写的这个信都是要什么性质的信呢？这算
6: 那个时候写信其实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 email、嗯、我不能给你发一个 email 去吧。
1: 没错，
6: 所以就要给你写信。古人把跟别人朋友特别是重要的朋友的信件是看得很重的，最后编文集的时候一定是收入自己的文集的，
1: 所谓叫书信。书信，
6: 对，
1: 它实际上兼具啊文章的这样一种表现手法。
6: 对， 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包括诗歌都是这样。

0: 兜了一大圈，最后来到湖北这个地方停留下来。他就希望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展示自己的才华，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把他继续推荐给更高一级的长官。所以他跟各地方的长官有很多的交往，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写信。
1: 上安州陪长史书，这个呢也算是李白的名篇之一了。您呢给我们分析分析，其实李白在这里面啊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啊究竟怎样。
0: 上安州陪长史书写的也非常感人。李白说，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敢剖心细肝论举生之事，便当谈笔以明其心。李白的这个自荐书一开头就告诉你，我告诉你的都是出于肺腑之言啊。接下去他就说自己，但是李白说自己的时候从来也不会说他祖上怎么样，他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他曾经是谁谁谁的外甥或者是谁谁谁的孙子，他从来不说这些话。他要说就说他自己的才华怎么样，他自己是怎么努力的，别人对他是什么样的评价。
1: 所以这一点呢好像似乎跟之前的很多的文人呢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很多人都重门第呀，哎呀我有一个什么什么高贵的出身，然后我们家祖上怎么怎么地了，特别愿意写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去。但李白偏偏不去强调自己的门第，这个说明什么？是不是他的门第根本就不值得炫耀？
0: 我想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他就是拿准了别人爱才的心态。如果他能把自己介绍给重要的政府的长官，希望政府的长官能够惜才怜才推荐他，首先要表现的就是他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唐代那个社会对你个人的才华的认同要超过对你的家世的认同。
1: 当然了，这里呢咱们也要能够理解李白的心态，因为李白当时啊他的家世一直都是比较隐晦的，那也许呢他在这方面缺乏自信，但他最为自信的恰恰是自己的文采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安陆的时候啊，其实李白写类似的自荐信还不止一封呢，他也想谋求一个好的发展，不知道这些自荐信起的作用怎么样。
0: 长史也挺喜欢他，
1: 嗯，
0: 有的时候也请他吃饭也见他，但是呢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李白在安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1: 哎呀，这个自荐信当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这就像现在我们的大学生那找不着工作蹲在家里面到处去发求职信没有回音一样，让人感觉焦急呀。
0: 是，但是李白从来也没有丧失过信心，他还有很多具体的行动，继续认识人，继续请朋友帮忙，
1: 对，
0: 继续展现他的才华。
1: 哎，这里面咱们前面说到了他年轻的时候那么能够主动出击，其实在安陆定居下来他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
0: 我想李白在安陆定居下来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找个地方窝下来了，他为什么不找别的地方，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当地他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后来他在诗歌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叫做孟绍甫。
1: 他有一篇文章叫《戴寿山答孟绍甫遗文书》啊，就是这个孟绍甫，绍甫应该是个官职，
0: 对
1: 啊，辅佐性的一个官员。
0: 对对对，其实李白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住在离安州60里路的寿山上，也算是个小小的隐居吧。
2: 李白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孟绍甫对于自己隐居寿山的疑问。表面上看来是代山立言，实际上是借寿山的口吻来表白和宣扬自我。后人分析，文章写寿山虽无名而奇伟秀丽，其实就是李白在隐喻自己怀才不遇，并借此表明了愿为辅弼的高远理想。
0: 在这封书信当中，其实也是一封自我推荐的信，性质是一样的，但是他把求助的要求从长史身上移到了孟。

0: 少妇身上。
1: 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说了以下的这么几句话：生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他说了一句我们后来觉得非常有名的话，也是李白自己的志向。李白告诉翁少府说，我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我这个人的志气在于管子晏子之谈，现在机会没有到，所以我还是在寿山待着，虽然这个山很小，没关系。
2: 就是今天咱们在说了这个李白写自荐信写了那么多，咱们谈也别白谈，现在那么多大学生他们呢找不着工作的时候都要去写自荐信，你说咱们能从李白的自荐信当中能得到点什么启发？
1: 哎，我觉得李白的自荐信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我们刚才举了两三个例子，没有一封自荐信是一样的，
2: 对，
1: 他每一封自荐信都能打动那个看信的人，那些看信的人也都是为他做过一定的努力，只不过后来因为机遇不好，
2: 对，
1: 所以没有帮上他的忙，所以自荐信也要写得有创造性才会有效果。
2: 对，把自荐信当作文来写啊，别像现在的很多同学，他们呀写自荐信从网上当一篇，然后呢改个名字就发出去了。
1: 这是你吗？每个人都一样了。
2: 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发现啊，李白早年的交友经历主动为多，被动为少，但是您想想，随着他结交的人越来越广，身份地位越来越高，获得的评语越来越多，等到他将来再拿出东西来跟别人去聊，他不是底气更足了？所以我说到后来啊，是不是他就要变主动为被动了？很多朋友是愿意主动来结交他了呢？
1: 这个转折啊，实际上是发生在李白进京以后。李白进京以后，他的名气大增，谁都想来看看李白长得什么样，大家除了看他还愿意听他聊聊。那当然李白总是口吐莲花，口若悬河啊，他多会讲呀。
2: 对，咱们之前也说过，四川人本身就好摆个龙门阵，
1: 对，
2: 这他一到中原以后，这是他拿手好戏。
1: 特别是当他天宝三载出京以后，那他的资本就是不一样了，谁也没见过皇帝吧，谁也没跟皇帝那么靠近乎吧，然后他还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事，他使唤杨贵妃，使唤高力士，都能够拿来作为谈资吧。
2: 对，
1: 所以经常就会有人请他喝酒，请他去聊天，请他去一起作诗作文。所以在那一个时期以后，虽然说李白并不很得意，但是他还不断的有朋友交往。
2: 这颇有点像现在啊，有些人苦心经营出了名了，然后好日子就都来了啊，到处有人请啊，是做不完的讲座，是讲不完的报告啊，然后呢临了还有些人能给他出场费的。
1: 我想李白倒是没有那么斤斤计较这些钱财，他对朋友还是很真诚的。我们都知道李白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送汪伦，
2: 小孩都会背，那最后两句最感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
1: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据学者考证啊，是发生在现在的安徽的泾县，有一个桃花潭。汪伦是何许人？有人说汪伦是当地的一个很有钱的人，李白在他那儿做了客人以后要离开，汪伦居然还组织了一个歌队来送他。所以这个实际上又是李白交朋友的另一招。你看汪伦招待了他很多的时间，
2: 对，
1: 然后又那么热情地送他上路。李白留给汪伦的是什么？一首诗，用诗歌来表达他的情怀。
2: 咱们纵观李白交朋友这一生啊，除了他求别人的以外啊，似乎他在和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他总会成为一个人群的中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1: 首先他这个人是有魅力，特别容易吸引人，只要他一开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容易吸引人的一个人。第二个呢，